0: 山水人文土壤更孕育了生生不息的河池作家群。
1: 河池是一片文学的热土，很多年轻人喜欢写作，也喜欢阅读。就像我的前辈那些写作者激励我一样，那么我也看到我的家乡有一些年轻人在我的身上有可能会得到一些激励，但是更多的是我从他们身上得到了更多的营养。我是河池城市领渡人东西，我以书写桂西北为荣，以守护乡土文脉为幸。
0: 我是河池城市领渡人樊一平，我以这部采运园为媒，诚邀每一个人共赴这场乡土与文化的相遇。

0: 鹏飞哥哥从牧民那儿换来的骆驼不让骑，他老发脾气。赵灵姐姐找到了办法安抚他。
1: 难眠的寒夜。
2: 今天我们肯定是朋友圈里的部署冠军了。
3: 梦梦，梦梦怎么样了？她累了。我们在那儿住一晚吧。

0: 怎么突然这么冷啊？沙漠昼夜温差大，得赶紧把火升起来。
1: 奇怪，打火机呢？你不会把打火机也拿去换骆驼了吧？不怕，没打火机一样能生火。啊？哎，哎，嗯，我在电影里见过用石头生火。
0: 积石取火需要碎石，可惜这都不是。生火又不一定非要用石头，我还有办法。钻木取火，听说过吧？
1: 啊？
0: 钻木取火利用了摩擦生热的原理，从物理层面上来讲，是相互摩擦的物体表面分子相互碰撞的过程。
2: 这叫弓弦取火法。
1: 哇，你这样显得我好像很呆。

0: 自信点，把好像去掉。
1: 你在看什么呢？
0: 我在看爸爸的笔记。
2: 看来你已经得到他的真传了。哎呀，有个探险家爸爸真好。

0: 虽然我喜欢探险，可是爸爸根本就不支持。
1: 不准，不行，不可以。这不是你该干的事儿，回去学习。
2: 但是我想……
1: 别跟爸爸提探险了，

0: 当爸妈的都一个样，只管成绩，根本就不管我们喜欢什么。唉，有时候觉得还不如当一条狗更自由。嗯我说的是狗，你是一只狼好吗？
1: 哼，今天大家都累了，早点休息吧。明天也要勇敢向前冲。晚安，虎宝。干嘛？
0: 晚安，虎宝。
1: 你。

0: 找什么呢？找东西呢？1+1=2。
1: 不错，学霸呀。一般。
0: 老师来了，坐。停，下圈圈。
1: 啊！啊！胆子都给你吓出来了！啊，找到了！
2: 就半夜三更的，什么声音啊？鹏飞，你无不无聊？
0: 怎么了？
2: 别装了，你看，
0: 我的脚才没那么大呢。
2: 默默，快起来！
3: 我怎么了？
0: 谁？背包好像被人动过。
2: 我的包！你站住！
0: 把包放下！哎！
4: 放下吧你！再见了。走开！
0: 梦梦，快帮忙啊！你不是会变身吗？

0: 的天，这么大个玩偶，质量不错啊，哪儿买的？
1: 梦梦，
0: 梦吧。
1: 梦梦，出去！
0: 哎呀，哎呀，你
2: 搞乱阵了是吧？
1: 梦梦，再给他来个过肩摔！戒指再来，五合双星，神龙摆尾，乾坤大挪移。妈妈妈太棒了！哎呀，疼不疼啊？
0: 我先来收拾你。救命啊！
1: 梦梦，幸亏有你在。
3: 我居然这么厉害，打败了坏人。
4: 主要是跟对了师傅，以后啊，我会把毕生所学都传授给你。
5: 好大的口气啊，彭师傅！要不我们先学学挣脱术？啊，
4: 挣脱术？
1: 放我下来！我挣多大了？放我下来！
5: 骆驼失踪，我们去找，却进入坏人的圈套。大勇的搭档太狡猾，请期待下集《连环圈套》。

0: 120余封书信真迹，60余位名士笔记里的密码，5大主题请战、为官、治学、通人情、了生死，勾勒出一幅宋代千人千面的风雅群像。
1: 我觉得这本书是把学术和非学术进行了一个很好的搭建，它做了一个桥梁式的一本书，把故事先讲清楚，在故事中你再去品味那些个墨宝，你要有兴趣自己再去挖掘。
2: 它通过书信的方式呢，这种碎片式的历史信息把它重新拼凑解读。
0: 始读书鸿，见字如面，从书信中读懂历史，从历史中欣赏书法，从书法中体悟情感，从情感中了解人性。
3: 士大夫最重要的一点，上升到一个阶段的时候，他是一定要有家国情怀的。其实不管是宋代也好，还是我们现在这个时代也是一样的。
0: 本期遇见好书推荐遇见广西好书2023年度榜单入选图书《千面宋人》，传世书信里的士大夫。庭云落月笔墨间，书不尽言多少事。透过千百年前的咫尺之书，我们看见宋朝，看见中国。

0: 山养人，水养气，百岁人瑞，劳作强筋骨。
1: 我爱做这块了不？
0: 常识山野仙书。
1: 江苏话嘞，江苏吉人啊，这是厉害，好媳妇。
0: 天然滋养体魄，
2: 石头炼出来了，矿泉水，
3: 这几天喝的，那个水好甜哦。
1: 人身体健康嘞。
0: 清泉造物，食味真。
4: 哇，那些小头坑的。
0: 简餐康健，福长存。百寿探秘，寻访长寿福地，溯源长寿本源。

0: 上集大勇抢笔记本，我和赵林拦不住，梦梦变身了，他竟然不敢上，好在有我临场教学。
1: 连环圈套，
0: 看来是大勇牵走的骆驼，我们追。
2: 事情办得怎么样了？
3: 没拿到，不过我牵了他们的骆驼，嘿，他们走不远的。要不是熊孩子们有大怪兽帮忙，笔记本肯定能拿到手。

0: 什么怪兽？完不成任务还敢边界搞唬我？给你派了个新搭档，这次务必拿到笔记本，否则等着受罚。
1: 老板的心腹美琪。
2: 啊，九印不见了，
3: 会不会就在这附近？啊，你们看，这骆驼刺应该刚被骆驼吃过。
4: 骆驼吃这个？开什么玩笑，不怕扎嘴吗？
3: 当然不怕，骆驼的口腔构造很特殊，他们还会吃仙人掌来补充水分呢。这么看来，骆驼应该往这边走了。
4: 哦，骆驼在哪儿呢？
2: 啊，刚才我明明……
3: 梦梦，会不会是你看错了？
4: 不见了，
3: 在那儿。
5: 嗯，
3: 不见了。

0: 样不行，太耗体力了。
1: 我们有无人机。嗯，怎么不飞了？
0: 嗯，
1: 我再调试一下。哦，哎，骆驼
0: 啊！
1: 啊，这里是啊，
0: 妈妈，那是
2: 这个不大的蜘蛛，妈妈小心！哎，
1: 啊，赵琳姐姐，
0: 小心！

了。

0: 你不是和蜘蛛达成合作了吗？没效果呀！
1: 看来我得亲自出马了。你来配合我的行动。记着，我挠脸就是出动，磨耳朵就是藏好，拍大腿就是停止行动，明白了吗？哎，奇怪，连个骆驼影都看不见。
0: 前面有人，好像受伤了。去看看，猫猫，一会儿记得别说话，怕吓到别人。嗯。你好，是发生什么？
1: 我的脚崴了，也联系不上一起来旅游的同伴，能拜托你们送我回营地吗？
2: 当然可以。哎，
3: 我们不是还有找骆驼吗？
0: 骆驼，今早还见过一只，就在我们营地附近。
1: 哎，长什么样啊？
2: 很瘦，表情很不屑。扶我一把，我带你们去找。嗯，我来吧，我力气大。<笑>
1: 那个，我还是想被女孩子扶，自在些。遇上就是麻烦。
2: 你们也是来旅游的吗？不，我来找爸爸。啊，你们的爸爸他……哎，谁跟他一个爸了？我是来找我哥的。嗯，<笑>对不起啊，他们也是来旅游的吗？好像跟你没关系吧？那只小狗狗是你们养的吗？好可爱呀！可爱，他凶起来能把你家拆了。
0: 他是我们的好朋友。你的脚，对，受伤了，好疼啊！刚才看你包挺沉的，想帮你提一下。我突然想起来有东西落在路上了，得回头找一下，先送到这儿吧。梦梦、鹏飞，我们走。
2: 啊，什么东西啊？
0: 小哥哥，等到了营地，我让我的同伴帮你们一起找，好不好嘛？人家可是伤员呢。<笑>
2: 好，
0: 我真的有东西丢了，快跟我走。
2: 小哥哥，
0: 鹏飞，小哥哥，飞，
4: 磨磨唧唧干嘛呢？这是，
0: 挠脸了，出动。<笑>他怎么了？<笑>

0: 又来了。
1: 这场景也就在动物园猴山见过一次。
0: 他们是一伙的。
2: 你在说什么呀？什么一伙的？
3: 我跟美琪不是一伙的，我根本都不认识他。哎，
0: 别装了，从一开始你就分别用了障眼法、蜘蛛惊吓法、苦肉计、顺藤摸瓜、里应外合，
1: 太狠了吧！连环圈套，你说的骆驼也是假的？
2: 没错，我早就把他给放了。
1: 事已至此，交出笔记本，
0: 休想！
2: 哼，有空逞强，
1: 不如趁早投降。
0: 小心他的伞！我们快跑！
1: 跟我的，嫩了点儿。
2: 小狗狗，快出来，把背包给姐姐。

0: 梦梦，你没事吧？
1: 梦梦，你的拳头也太猛了。
0: 不过，咱们的骆驼怕是找不回来了。就算没有骆驼，只要我们齐心协力，也一定能找到爸爸和哥哥的。
2: 怎么样，
3: 老板？就差一点儿，都怪美琪，她太穷敌了。
4: 现在这个时代，怎么还会有兽人？
3: 喂，老板让你听电话，凶多吉少喽。
4: 老板，我发现兽人了。
2: 任务完成的不错，真是个有趣的发现。
4: 让你笑。
1: 我们在枯风石林被大勇他们袭击，走散了。好在有个朋友来了，请期待下集《枯风石林》。

0: 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1: 祖峰身上有秘密，
2: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1: 你到底是什么人？
3: 如果据

0: 必要把情报拿回来。
1: 作为一名真正的特工，
2: 那就没关系。
1: 他面临的生活

0: 将是如履薄冰的。
1: 我们眼前的每个人都很可怜。
2: 杀人灭口，
3: 有内鬼。
1: 他是坏人，
2: 赶快离开。
4: 我们的枪口应该一直指向日本人。

0: 上千艘进出港口的渔船怎么管？
1: 这是我们全域智能监控系统，结合我们现有的船牌识别技术，渔船进出港自动抓拍、自动识别，渔船进出港的动态管理。
0: 万亩深海的金鲳鱼如何养？
2: 这是我们周长90米的深水抗风浪网箱，它相较于传统近海网箱，抗风浪能力能提升3倍以上。
0: 从数字超级大脑到水下甜甜圈，本期中国新制造带你解锁广西现代渔业创新发展中的科技力量。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万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重温经典电影，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贴。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为了抗击共同的敌人，为了朝鲜的和平及中国的安全，中国人民将永远坚定地与朝鲜人民在一起，为彻底战胜美帝国主义侵略者而奋斗。

0: 根据我们这次对夷陵七高地的侦查，敌人的火力部署没有什么新的变化。我们要是拿夷陵七高地，我看没问题。
1: 谁告诉你我们要打夷陵七啊？
2: 哼，机灵鬼，
1: 告诉你，夷陵七太小喽，这次我们要打个大的。
0: 大的？
1: 对，大的。我们正面的敌人增加到两个师的兵力，准备向我们进攻。指挥部决心把敌人这两个师全部吃掉。
0: 首长，那我们……
1: 指挥部决定由你带一个排，组成一支精干的小部队，插入敌后，炸毁康明桥，切断敌人的退路，配合部队进攻。怎么样，这个任务还满意吧？不过方勇啊，你们这次是整个战役的突击队，是直接关系着我们能不能把敌人这两个师干净彻底全部消灭的问题。
0: 坚决完成任务。
1: 你们穿插的道路是通过这片开阔地，越过夷陵七高地，连夜渡过银川江，跨过七号公路，然后进入奉仙岭。第二天白天做好准备工作，晚上10点钟炸掉康平桥。怎么样，清楚了？
0: 清楚了。
1: 来，坐吧。

根据敌情通报，敌人最近加强了警戒，估计情况还会有变化，因此你们更要机灵一点。

0: 不要使敌人发现我们的意图，尽快地插到桥头。另外，还要和当地游击队取得联系，求得他们的配合。接头地点是金石洞。
1: 金石洞？
0: 对，金石洞。你去找原来救过你那位阿玛尼，然后就可以找到游击队的朴金玉同志。联络信号是红苹果，金达莱。
1: 红苹果，金达莱。我可以走了吗？
0: 怎么待不住了？
1: 不，连连还没准备，大伙正在开预录晚会呢。

猪舌头。

0: 算了算了算了，活着都是老一套了。
1: 同志们，李班长不来行不行啊？
2: 不行。
1: 对，我说也不行。
0: 不过，指挥部给了我们一个新任务。
3: 有任务？
0: 必须马上做好准备，明天出发。等咱们把任务完成以后，我保证一班长表演两个，好不好啊？
2: 好。

前边地雷区今天雷的密度突然增强了，现在正在排除，需要多长时间？按预定的计划需要延长一个小时。

用不着这个向导了，拐进这条山沟就到伊林奇高地了，走。

0: 连长，是不是敌人发现了我们？
1: 不，这是敌人值班机枪。
0: 搞掉他，动作要快。
2: 是，
0: 唐虎、小花，跟我走。不许你们惊动敌人。
2: 是。

0: 报告，刚才接到小分队的报告，他们已经按时通过了107高地。
1: 好，按照原定方案向两个方向发炮，消灭痕迹。
2: 是。
3: 哎，咱们的炮真过瘾。
4: 哎，这是炮兵团给咱们搞清洁卫生呢。
3: 小
0: 没事，107高地和九川里两处同时受到共军炮火袭击，
5: 向我两地同时开炮，这是什么意思啊？
6: 20分钟以前发现一个可疑的电台信号。
5: 可疑的电台信号在什么地区？
6: 现在还没有查清楚。
5: 共军善于声东击西。
0: 命令各部队加强警戒，派出巡逻部队搜索。
7: 是。
8: 同志们，第一关我们已经闯过来了，下面是7号公路和银川江，现在离天亮还有2个小时，我们必须在天亮以前闯过去。同志们有没有信心呢？
9: 有。

0: 队长，什么时候开车呀？
1: 行了，你别哭了。
0: 你急什么？
1: 行了，
0: 天还没亮。到那儿也没人卸炮弹，天亮了再走。
2: 队长，刚才路过岗哨的时候，不是说这一带有共军活动吗？还是快走吧。
0: 好了，多加岗哨。

0: 谁打枪了？你为什么打枪？嗯，那。大惊小怪。哼！哎呀，我没怎么打枪。该走了，该走了。娘，上桌。
1: 这还好几好几呢吗？还不睡呢啊？来，要烟吗？给烟吗？这是烟吧？哎，这不是不是我。哎呦！
2: 我自己下两根。哎，行了，你送哪去？哎，前面还立着。来，后面这个。来，后面这个。就你懒，你怎么老是？
3: 谁？干什么的？
2: 去了。
3: 来来来，我这儿。
2: 没八军武士的。
3: 事儿真多，你烟枪，你坐这边。
2: 你别抢！哎，我那……咱俩是警察，你们哪个是当官的？在这干什么的？ 你是干什么的？美巴军武士的。美巴军武士的，你没长眼吗
4: ？God damn, you know, here's fire, fire, dangerous. You want to die? You get out here, you son of a bitch.
2: 叫你们赶快把火熄灭！哼，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
5: 烈火，烈火，这坐了一半儿，怎么还？
2: 灭了，小点声啊！辛苦了，
5: 我是三师团的上。

0: 我运输队长。
1: What? You want to die, you son of a bitch. Get out of here, you.
0: 这一带有共军活动，你们不知道吗？拿命闹着玩吗？快走吧。是是是，是是，快上车。上快！哎呀，
2: 别说了，快上车！
3: 怎么了？
1: 金谢军，
0: 倒霉！开车。

0: 同志们，快上山！快！李江，怎么样？
1: 没关系，

0: 哎，你，嗨，快吃点吧，来，好。哎，咱们夜过了银川江，到了凤仙岭，首长和连里的同志啊，这会儿正念叨咱们。首长们一定站在地图面前。吴昊说，小分队一定到了凤仙岭了。
1: 是啊，
0: 连长，
1: 坐吧。
2: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腰脊酸软，
5: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4: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

0: 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

0: 怎么办？
1: 养心安神，
0: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腰脊酸软，
5: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4: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
4: 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知。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1: 温肾壮腰。
0: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1: 温肾壮腰。
0: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1: 养心安神，
0: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 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是用。

0: 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腰脊酸软，
4: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3: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万通可可屏邀请您收看重温经典电影《止咳毫不留情》。

0: 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1: 是什么果实让北纬21度的阳光伤寒等了许多年，指尖轻轻摘下枝头的蓝宝石？是馥郁的花果香，是爆浆的厚实果肉，是爆炸的花青素。智能温室大棚水肥一体化，无土栽培精品农业管控技术，是生态与匠心共同缔造的甜。这抹纯净的蓝，是大地最温柔的馈赠。河坡好蓝莓，风物广西，天生贵味。乡村振兴与生态品牌优培计划，
0: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

0: 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吧？
2: 啊，行行行，啊，回头给您寄过去。
3: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1: 这个怎么说？
4: 这样吧，我画给你。
0: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
5: 太感谢您了。
4: 应该的。好了好了，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7: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好山好水育好牛，每一块牛肉都是一次舌尖上的康养之旅。世界长寿地

0: 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有人说我们商行有中共的卧底，
2: 我现在是明确的怀疑目标。
3: 我是个汉奸，但是我真没干什么坏事啊。
4: 我来找陈家平啊，我怎么会知道会在火车站遇到杀人呀？吓都要吓死了。
5: 我只是个演员，对政治上的事情不感兴趣。
6: 我们就是替日本人办事的。
7: 我就是大龄未婚会计，
8: 和事情李夫人怎么可能会是我？
9: 你们每个人都有嫌疑。
10: 这或许是最后的机会。
0: 一百二十余封书信真迹，六十余位名士笔记里的密码，五大主题：请战、为官、治学、通人情、了生死，勾勒出一幅宋代千人千面的风雅群像。
11: 我觉得这本书是把学术和非学术进行了一个很好的搭建，它作为一个桥梁式的一本书，把故事先讲清楚，在故事中你再去品味那些个墨宝，你要有兴趣自己再去挖掘。
6: 它通过书信的方式呢，这种碎片式的历史信息把它重新拼凑解读。
0: 尺牍书鸿，见字如面，从书信中读懂历史，从历史中欣赏书法，从书法中体悟情感，从情感中了解人性。
12: 士大夫最重要的一点，上升到一个阶段的时候，他是一定要有家国情怀的。其实不管是宋代也好，还是我们现在这个时代也是一样的。
0: 本期遇见好书推荐遇见广西好书2023年度榜单入选图书《千面宋人》，传世书信里的士大夫。凭云落月笔墨间，书不尽言多少事。透过千百年前的咫尺之书，我们看见宋朝，看见中国。万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重温经典电影，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贴。
13: 大惊小怪，

0: 这边吧，给我这烟吧。哎，这把火再加两根儿。
1: 哎呀，你送哪根？
0: 哎，前面还亮着呢。
2: 不是，然
0: 后后面
2: 这
0: 个。来来来，就你懒，你怎么老吃？哎，谁？干什么的？
3: 去
0: 了。
4: 来来来，我这儿。
5: 没把劲，我知道。
0: 事儿真
6: 多，你烟呛，你坐这边去。
0: 你别抢！
6: 哎，我那
5: 是什么？你们哪个是当官的？在这干什么的？你是干什么的？美八军武士的。
7: 美八军武士的。
5: 你没长眼吗
8: ？God damn! You know, here's fire, fire, dangerous. You want to die? You get out of here, you son of a bitch.
5: 叫你们赶快把火熄灭！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灭火，灭火！
0: 哎哎哎，这做了一半儿了，
7: 哎，你都灭了，
0: 小点声儿。
7: 好嘛，辛苦了，没办法。
9: 我是三师团的上尉运输队长。
8: You want to die, you son of a bitch. Get out of here, you.
5: 这一带有共军活动，你们不知道吗？拿命闹着玩吗？快走吧。
9: 是是是，是是，快上车。
1: 是，
9: 来来
1: 来
9: 来，上快。
7: 哎呀，别走了，快上车。
10: 怎么了，金谢军？
9: 倒霉，开车。

0: 同志们，快上山！快！李湘，怎么样？
1: 没关系，
0: 走。

哎，你，嗨，快吃点吧，来，好。哎，咱们一夜过了银川江，到了凤仙岭。

0: 首长和连里子同志啊，这会儿正念着咱们。首长们一定站在地图面前。五号说，小分队一定到了奉仙岭了。
1: 是啊，
0: 连长，
2: 坐吧。首长在看着我们，祖国的人民也在看着我们呢。就看着咱们这会儿侦察兵究竟怎么样了、啊。
0: 要是咱们长上翅膀，马上飞到康平桥。啊！
2: 只要我们找到了阿莫尼，和游击队取上联系，就等于我们长上翅膀了吗？现在我们主要的任务是休息。
0: 连长，吃点吧。连长，给讲个故事吧。
3: 对，给我们讲个故事吧。
2: 对了，连长，你就把阿玛尼救你那个故事，给大家讲一讲吧。
1: 好。
2: 那已经是两年以前的事情了。有一次，我和一排长在金石洞附近抓了一个蛇头，不巧被敌人发现了。
4: 连长，
2: 我掩护你，你快走，
4: 你服从命令。

就是这样，阿玛尼把我背回他的家里，日日夜夜看护着我。在阿玛尼亲切的关怀和掩护下，我很快的就恢复了健康。后来我才知道，阿玛尼的儿子为了掩护我牺牲了。

0: 中朝人民的友谊真是用鲜血凝成的，我们一定要狠狠地打击美国侵略者，早日解放这块土地。这次要能见到他老人家就好了。
1: 一定要为阿曼尼报仇，坚决把康明小给他炸掉。
2: 对，
3: 为阿曼尼报仇。
0: 对，我们一定要为阿曼尼报仇。现在执行第二步计划，我唐虎一班长到金狮洞和阿摩尼取联系，其他同志由一排长负责留在这里隐蔽待命。
2: 是。

0: 你们看，金大来，
1: 金大来，
2: 阿玛尼一定在这儿等过我们。
0: 是不是阿玛尼被捕了？
2: 不会，根据房子里的情况来看，阿玛尼的身份没有暴露。
1: 阿玛尼上哪儿去了呢？

0: 是你这个老东西啊，你又钻到这儿来了。
1: 阿玛尼为了隐蔽不能留在家里，估计他们会走得很远。走，到村里看看去。
0: 王建龙，
2: 我这么大的年纪要我到哪儿去啊？
0: 别自找苦头了，赶快搬到桥南去吧，这是美军的命令。
2: 你们的父母都是朝鲜人，为什么专听美国人使唤？
3: 少废话，先走。
2: 走。
3: 走，走，
4: 慢着。
5: 你这个老东西，
0: 今天早晨你转来转去就是不想离开你那个家，这会儿又跑到这儿煮了这么多的米饭，
3: 你想干什么？
0: 你同共产军

0: 说实话，要不我毙了你！
1: 你们赶我走，我预备路上吃的。
0: 你这个老刁婆的，
2: 带回去审问！走，
1: 放开我！
2: 走，出去！
1: 放开我！
2: 出去！
1: 你们这些强盗、土匪、
2: 站住！
1: 强盗，
2: 出去！哎，走，出去！哎，出去！
1: 土匪，
2: 出去！哎，走，出去！出
1: 去！
0: 干嘛你？
2: 出去！快走，快走！
3: 住手！放开，放开！

0: 一部分的？
1: 你是哪一部分的？
0: 这里是我的管区，
1: 这是我们的防局。
0: 美军司令部的命令，大桥附近这一带是军事禁区，没有这个是进不来的，有吗？
1: 有，在这儿呢。
0: 你，
1: 我是中国人民志愿军，你被俘了。
0: 吴建东，
2: 提出手来。
1: 怎么样？还要通行证吗？
0: 举手。
1: 李班长，
2: 有。
1: 大伙。
3: 说了吗？你是方勇，
4: 妈妈。
3: 你就是来送红苹果的吗？
4: 对。
3: 哎呀，孩子，可把你们给盼来了。
4: 妈妈，这儿就要解放了。
3: 什么时候？
4: 今天。
3: 今天？
4: 对，今天。妈妈，快领我们找朴金玉去吧。
3: 好，志愿军同志。可把你们给盼来了，他就是方勇，你们辛苦了。
4: 咱们研究一下吧。
3: 好吧，坐吧。
4: 我们必须在今天晚上把康平桥炸掉。可是现在对大桥的情况还很不熟悉，要马上侦查一下，你看怎么样？
3: 根据我们掌握的材料来看，最近敌人的戒备加严了，你们想白天接近桥头恐怕很困难。哎，这样吧，我给你们带路，通往康平桥的每一条小路我都很熟悉。
4: 那太好了。可是游击队谁去联系呢？
5: 我去。机遇，把联系游击队的事儿交给我吧。
3: 好，阿玛尼，你告诉金队长，马上把游击队集合起来，准备执行任务。
5: 好，我走了。
4: 咱们也开始行动吧。
3: 好吧。

0: 邵金义同志，你到奉天岭和一排长联系，让他们开始行动，利用黄昏接近江边。我们三个还要到桥上去摸一下桥的细部结构。
1: 好吧。哎，那你们
0: 放心吧。再见。
1: 再见。
2: 连长。

0: 别的关都闯不过来，这也能进去。总管连长，
1: 不，就是我们到了桥上，也没办法停留，必须想别的办法。
0: 有办法了。

0: 连长，你看，走，搞住这辆车。
1: 干什么的？
0: 挂彩了，找医院去。
1: 医院在前面呢。
0: 是啊，想搭你们车呢。
1: 搭车不行，自个儿走吧。
0: 我们是伤兵啊。
1: 伤兵？伤兵也不行。
0: 怎么着？老子在前方卖命，穿了这么多窟窿，想搭你们车却不行，有良心没有你？
1: 上边的规定，我有什么办法？走吧，走吧。

0: 那位长官呢、啊、别太认真了。来来来来，我帮你修，修好了咱们一块走。
1: 这你懂啊？
0: 这碗饭吃了十几年了，小毛病好修啊。

0: 老兄，你给说一说嘛。哎，
1: 好吧，上车吧。
2: 队长能允许吗？
3: 队长，有几个伤兵想搭咱们的车上后方医院，我看呢，把他们捎上算了，免得麻烦。
2: 伤兵？
4: 倒霉。
2: 好，上车，快走吧。上。
0: 老弟，咱们换换位置吧，你瞧，腿坏了。
2: 上后边去。

0: 部分。
1: 第三联队的。
0: 好像在哪儿见过。
1: 是啊，一个我们送过炮弹的。
0: 嗯，
1: 怎么，上尉，你忘了？
0: 啊，你们辛苦了。

0: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
3: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2: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8: 温肾壮腰。
7: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8: 温肾壮腰。
7: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8: 养心安神。
7: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

0: 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腰脊酸软，
4: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6: 温肾壮腰。
2: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6: 温肾壮腰。
2: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6: 养心安神。
2: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

0: 连长，你看，走，搞住这辆车。
1: 干什么的？
0: 挂彩了，找医院去。
1: 医院在前面呢。
0: 是啊，想搭你们车呢。
1: 搭车不行，自个儿走吧。
0: 我们是伤兵啊。
1: 伤兵？伤兵也不行。
0: 怎么着？老子在前方卖命，穿了这么多窟窿，想搭你们车却不行，有良心没有你？
1: 上边的规定，我有什么办法？走吧，走吧。

0: 那位长官呢、啊、也太认真了。来来来来，我帮你修，修好了咱们一块走。
1: 这你懂啊？
0: 这碗饭吃了十几年了，小毛病好修啊。

0: 老兄，你给说一说嘛。哎，
1: 好吧，上车吧。
2: 队长能允许吗？
3: 队长，有几个伤兵想搭咱们的车上后方医院，我看呢，把他们捎上算了，免得麻烦。
2: 伤兵？
4: 倒霉。
2: 好，上车快走吧。上。
0: 老弟，咱们换换位置吧，你瞧腿坏了。
2: 上后边去。

0: 好像在哪儿见过。
1: 是啊，一个我们送过炮弹的。嗯，怎么，上尉，你忘了？
0: 啊，你们辛苦了。

0: 吃。
1: 喂，喂，怎么了？
2: 中计谋，空军，
1: 我哪跑了？

0: 第三师团巡逻队长报告，在九号公路上发现三名共军，打死了我们运输队长，抢走了中级普。我们请求派出部队搜索所有的公路，封锁起来。
1: 是。

0: 报告上校，三个共军和那辆中吉普全掉在悬崖下面摔碎了，就三个人，我看得非常清楚。
1: 那他们到我的康平桥去干什么呢？

0: 一定有支部队，
1: 游击队。
0: 行动，所以打我康平桥的主意。没有大桥，我们的增援部队上不来，就一切都完了。
1: 赶快派出部队，加强守备，一定要保住康平桥。
2: 是。

0: 高组赶快去准备。
1: 是。
0: 李排长，你负责组织火力掩护。
2: 是，走。
3: 连长，游击队来了。
0: 现在敌人已经发现了我们行动的迹象，很可能派部队到桥头来，一定要想办法堵住他们。
2: 对，
0: 不能让敌人靠近桥头。
1: 那我们去。
4: 那我们走吧。

0: 部队等待着我们，祖国人民在看着我们。现在康平桥已经在我们的手心里了，我们能不能把它炸掉，就看咱们爆破组的同志了。
1: 连长，没问题，你下命令吧。
0: 连长，你放心吧，我们保证完成这次炸桥任务，让咱们大部队打一个漂亮的前面战。
2: 保证完成任务，
0: 开始行动吧。机枪准备。

0: 报告上校，派出的部队在中途遭到了游击队的袭击。
1: 啊？
0: 要不要再派部队？赶快通知桥南部队，增援桥头，命令桥头部队进入战斗准备。
2: 是。
3: 哎。哎。

0: 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现在打电话，请选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每台1块钱，快递免费送到家。雷医生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2类医疗器械注册证，一机多用，戴手腕、配胸前、放鼻腔都可以。适用范围适用于高凝血症、高脂血症、鼻炎、高凝血症治疗，及高凝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缺血性心脑血管疾病，如冠心病、脑梗塞的辅助治疗。
1: 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方便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每台1块钱，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如果您有冠心病，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问题，实实在在的价格，每台1块钱，快递免费送到家。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2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佩戴在胸前，对准膻中穴，近距离靶向心脏周围血管，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加速血流，避免拥堵，对高凝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冠心病进行辅助治疗。

0: 佩戴胸前，辅助治疗冠心病，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1: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每台1块钱，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如果您经常头晕、头痛、血压偏高，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请使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每台1块钱，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高血压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戴在手腕，对准穴位，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溶解血液里高粘性脂类垃圾，并及时排除体外，降低血脂，加速血流，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进行辅助治疗。
2: 戴在手腕，辅助治疗高血压，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1: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每台1块钱，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如果您的鼻炎已有很多年，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每台1块钱，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鼻炎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外接鼻头探头，放置两侧鼻孔，对准鼻甲区光疗，照射650纳米弱激光，通经活络，加速血流，提高鼻腔通透性、舒适感，辅助治疗鼻炎问题。
3: 放在鼻腔，辅助治疗鼻炎，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1: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每台1块钱，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如果您的脑梗塞已有很多年，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脑梗塞问题，实实在在的价格，每台1块钱，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可以戴在手腕，可以戴在胸前，对准穴位激光治疗，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脑梗塞进行辅助治疗。
3: 胸前、手腕都能戴，辅助治疗脑梗塞，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1: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每台1块钱，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如果您有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现在打电话，请选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每台1块钱，快递免费送到家。雷医生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注册证，一机多用，戴手腕、配胸前、放鼻腔都可以。适用范围适用于高粘血症、高脂血症、鼻炎、高粘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的辅助治疗。及高粘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缺血性心脑血管疾病，如冠心病、脑梗塞的辅助治疗。
4: 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方便，对症。
1: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每台1块钱，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如果您有冠心病，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问题，实实在在的价格，每台1块钱，快递免费送到家。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佩戴在胸前，对准膻中穴，近距离靶向心脏周围血管，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加速血流，避免拥堵，对高粘血症。

0: 高脂血症引起的冠心病进行辅助治疗。
1: 佩戴胸前，辅助治疗冠心病，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每台1块钱，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如果您经常头晕、头痛、血压偏高，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请使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每台1块钱，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高血压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戴在手腕对准穴位，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溶解血液里高粘性脂类垃圾，并及时排除体外，降低血脂，加速血流，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进行辅助治疗。
2: 戴在手腕，辅助治疗高血压，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每台1块钱，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如果您的鼻炎已有很多年，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每台1块钱，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鼻炎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外接鼻头探头，放置两侧鼻孔，对准鼻甲区光疗，照射650纳米弱激光，通经活络，加速血流，提高鼻腔通透性、舒适感，辅助治疗鼻炎问题。
3: 放在鼻腔，辅助治疗鼻炎，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每台1块钱，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如果您的脑梗塞已有很多年，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脑梗塞问题，实实在在的价格，每台1块钱，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可以戴在手腕，可以戴在胸前，对准穴位激光治疗，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脑梗塞进行辅助治疗。
3: 胸前、手腕都能戴，辅助治疗脑梗塞，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每台1块钱，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万通可可瓶邀请您收看重温经典电影《止咳毫不留情》。
4: 连长，是，悄然增援的敌人上来了。

0: 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1: 陆峰身上有秘密，
2: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0: 非常重要，务必要把情报拿回来。
1: 作为一名真正的特工，
2: 没关系，没关系。
1: 他面临的生活。将是如履薄冰的。
3: 我们眼前的每个人都很可怜，
4: 你永远都不知道你身边的人是人还是鬼。
5: 杀人灭口，
1: 有内鬼。
4: 他是怀我，
5: 赶快离开。
6: 我们的枪口应该一直指向日本人。
7: 我叫赵大鹏，是101药业的厂长。
8: 如果你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
7: 双妙极牌苦瓜各酵母胶囊，
8: 吃一样调两样。
7: 这是玉志林的博士后工作站，双妙极在这里研究了8年，获得了双工农的批准。
8: 你看，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健康，
7: 蓝帽批准的，同时降低血糖血脂指标，专利认可的，
8: 吃一样调两样，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3瓶只要99元，
9: 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10: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11: 没想到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12: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13: 对，
14: 就怕出问题。
7: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极，
8: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7: 我也一直在吃，才推荐给大家双妙极牌苦瓜葛酵母胶囊，
8: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7: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8: 我们是厂家销售，3瓶只要99元，
9: 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10: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15: 妈，你血糖血脂都高了，
16: 怪不得总迷糊，还看不清呢。
5: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8: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
7: 双妙极牌苦瓜各酵母胶囊，
8: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吃一样调两样，
7: 蓝帽批准的，专利认可的，
8: 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3瓶只要99，能吃。

0: 是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
1: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十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2: 妈，我就帮你发好关了，
3: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4: 万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电影精选，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天。

0: 在勘乱期间，壮丁被人放跑了，士兵开了小差，你们说按连做法，你们押送壮丁的应该怎么办？说。
1: 报告连长，这都不干弟兄们的事儿。
0: 你有种，你还有理了？出来！
1: 连长，我家可有70岁的老母，这上有天下有地，可要凭良心。
0: 住手！

0: 龙从西北军混到中央军，上当过连副，下当过二等兵，我从来没有亏待过自己的弟兄们。今天我也不连累你们。看大家把我怎么处理吧。
1: 班长，我们都回不去了，你给弟兄们拿个主意吧。
0: 回去可都得死啊。
2: 投共产党去。
1: 早开走了，上哪儿找去？
0: 谁也不投。咱们不能刚撒开了脚镣又戴上手铐。
2: 对，那听见了没有？
0: 咱们这是逼上梁山，愿意回家的把枪留下，有种的跟我上山，我们让天地人谁也管不着。
3: 把山里扛，快点，快点，
4: 快
3: 点，
4: 快点，快点，走，
3: 快点，快点，
4: 快点，快点，走。
5: 咱们是冤仇一结不宜结啊，只要你们不再给我找麻烦，我全放你们回去。
1: 馆长，你们是？
5: 你就说是共产党干的。
1: 哪个共产党？
5: 规矩点，跟我说话先把这两个家伙交出来。
1: 两个不嫌少？哪儿还有？一块给你。
5: 这吓唬不倒我，要想分点东西就老实点。
1: 没那个意思。
5: 那好，我拿剩下的都给你。
1: 你闹错了，谁

0: 你喊那点东西，你想全要？参谋长，
1: 大哥，
0: 这帮小子干什么的？你不用管，把机枪拉上来。
2: 是，
3: 老三。
0: 哼，这更吓唬不住我们。你是哪一部分？共产党的游击队。
1: 那不是撤到北边去了？那还不行，再回来？哪儿去？
0: 站住！嘿嘿，这年头啊，就是共产党吃香，我知道。
4: 你们是冒牌货，谁是冒牌货？这仗打得真漂亮，这么多白脸，
0: 你敢不敢把名字留下？这也是机密。土匪，哼，土匪有这么大的气派，汽车、洋面、俘虏。
1: 痛归你们！是他吗？就是他，司令员同志。我要求你批准我，把这家伙连人带枪都收拾回来。好吧，我想现在就派你去一趟。 带多少人？就你一个，一个人足够了，又不是派你去打仗。你是想派我到那儿去争取他们？你看，咱们这才想到一块儿去。
0: 别动！
1: 啊，可找到你们了！
0: 站远一点！
1: 你俩跟着我们干什么？
0: 嗨。
5: 我找你们头子有事儿，啊！我是参谋长，有话跟我说也行啊。不，非找马龙不可。好吧，你代办你的。
0: 大队长，放开我。谁？我。
1: 又是你，说吧。我是粤北支队刘司令员派过来的。他
0: 要叫我干什么？
1: 不能打着我们的旗号在我们地区捣乱。你说，我要是真打你的招牌，得出个什么条件？谈买卖也好，诚心诚意也好，反正啊，我都得跟你交代交代。
0: 第一，要共同对国民党作战，这不用说，我跟他们有仇。第二，不能糟害老百姓。我杀富济贫就这个意思。第三，得服从支队的领导。
1: 要同意，就把别动队改成粤北支队独立大队。
0: 能独立活动吗？
1: 能，可是要听从支队的指挥。不编散我的弟兄？当然不编散。不调我的武器？ 这些啊，你都不用操心。只有一点。 我得事先跟你打个招呼，
0: 怎么？
1: 你知道，现在美国人正帮着国民党在全国打起了内战，我们游击区隔主力太远，首先要受得起考验。
0: 考验？
1: 对，因为咱们是干革命啊。
0: 我懂，那不就是？

0: 是不怕死不爱钱吗？你别拿美国大鼻子和国民党吓唬我，我见得多了。
1: 这是刘司令员给你的信，还有委任状。
0: 委任状，
2: 大哥，
3: 接不得，
1: 不能接。
0: 咱们既不能叫国民党，也不能叫绿林好汉，总得有个名正言顺的番号。再说，这也不是卖身的文书。
3: 大哥，你可得小心呐！
0: 兄弟们，你们先出去吧，我不会领着你们往火坑里跳。
4: 弟兄们，消息听着，刘司令给我们派来了联络官叶先生。
1: 是联络员？
4: 对，联络员叶先生，叫他给大家交个共产党的鸽子好不好啊？
5: 好。
1: 坐下，同志们，咱们唱个三搭纪律八乡注意好不好啊？
5: 好。
1: 我唱一句，
6: 各

方休息啊，看

0: 你找我吗？来，真是日久见人心呐。待会儿我要送点东西给你。
1: 送东西？
0: 我才不受你的拉拢呢。
1: 不，你是我干革命的引进人呢。老弟，我有一句话不知道该说不该说。
0: 你到底要说什么？
1: 你很像我的亲兄弟。
0: 是这样。他现在在哪儿啊？
1: 不，亲兄弟不一定是同父同母生，也可以像桃园结义、刘关张那样。
0: 你说

0: 你可以在你的共产党，只是咱们是生死同心的亲兄弟。
1: 依我看，烧香磕头那套封建玩意儿本身就是对我不放心，咱们呢还是阶级弟兄同志好。
2: 好，连连员，就算我没说，
1: 想送我的东西，这下大概算吹了。
2: 给你
1: 这个，我不要。
3: 不要？
2: 为什么？
1: 等你放心了，湘兴同志，我再要。
2: 哼，不敢要。
1: 这我更不敢要。
2: 什么？你能把我怎么样？你敢把我怎么样？
1: 只要你不怕就行啊。
4: 大队长，支队命令。
0: 这个人。
4: 火气真大，叶先生，咱们的队伍能打天九吗？
0: 你们能不能给我争口气？
5: 不是来真的，不是香烟的。
2: 念念，命令上说的什么？
6: 就把队伍拉到城边搜缴地主武器。
0: 武器？
6: 执行吗？
0: 执行。
7: 藏在哪儿？
6: 你不说？
2: 你到底说不说？
7: 拉出去。
2: 哎，
7: 你是地主的什么人？闺女还是媳妇儿？
2: 地主小老婆。

0: 就在这儿省委。
1: 哎，
0: 你在这儿站岗，不准闲人进来。
1: 哎。

0: 咱们是独立大队，你以后少叫大哥。
1: 搞到多少枪？
2: 咱们搞错了，一条没搞到。牛骨跑了。
3: 牛骨？他舍得逃跑？
2: 连机枪都偷跑了。
3: 机枪？你是怎么带的病？
2: 自从新一的来了以后，那弟兄们都慢慢不听咱们的话了。
0: 我可不愿意听背后说人家坏话。
2: 你还看不出来？你说那姓叶的为什么每天在弟兄们面前卖他那个狗皮膏药？
0: 这对咱们有什么坏处？
2: 你等着瞧吧，以后当兵的连人带枪都跑到共产党那儿去，你就知道了。
0: 可是现在咱们也算是他们的人。
2: 可是咱们能算人家的嫡系吗？
4: 大队长，牛虎给抓回来了。
2: 大哥，人和枪我可都给你追回来了，你看着办吧。
0: 全队紧急集合。
5: 是。

0: 你说，到底说不说？你还不说？
1: 秦无兵。
2: 哟。
1: 叶先生来了没有？
2: 来，来了。
0: 为什么要调人？
1: 你还不知道？
0: 我知道还问你？放开！难道他是国民党地主土豪？
1: 都不是。可是他为什么要拖走机枪叛变我？
0: 叛变？
1: 放下来，叫叶先生审问。

0: 到底要把机枪拖到哪儿去？
1: 对，问问他，这谁勾引的？
2: 他们这是什么意思？你是哑巴？你也

0: 在家叫国民党和地主老财欺负得我活不了了，我才投奔的共产党。叶先生，谁知道我找错了庙了，投到土匪的假共产党来了。
1: 假共产党，
0: 这谁说的？把枪放下来。真共产党的人还姓这样？快说，
2: 大哥，这是谁破坏的？你还看不出来？
0: 就是你，你竟干土匪的事儿。
2: 谁是土匪？别动！
3: 你他妈算老几？
0: 放开！
2: 大哥，人家骂咱们是土匪，你受得了吗？
0: 那也得问问为什么。
2: 都不准说话！
0: 说出凭证来，我跟他去取枪，他跟地主婆睡觉，让我放哨，枪没取出来，把地主也给放了，揍了我一顿，还说要抄我全家。

0: 参谋长。
1: 大哥，就算兄弟有这么一回事了，可是他偷枪叛变，
2: 谁说你的？
1: 那好吧，兄弟对不起你，你枪毙我们。
2: 大哥，
0: 不准随便逼人，
2: 不用你管。
1: 大哥，你不能忘了咱们弟兄是怎么拉出来的呀，大哥。
3: 你是上级派来的，你看怎么办吧。
4: 上级不准随便逼人调人。

1: 同志们，本来应该枪毙的，可是没有上级的批准，谁也不能随便枪毙人。另外，咱们是新编起的队伍，先不枪毙，叫大队长看着处理吧。
2: 同意。
3: 好。

0: 你还丢人家共产党的人，揍一百实弟！
1: 是，
0: 别打了，
1: 还是说服教育教育吧。这是我们弟兄的私事，
0: 对，一定要打。
1: 那牛股呢？等等再说。怎么站的？领着！你们听着，以后有开小差的，河马独立大队是土匪假共产党的，我要枪！ 我要禀告上级，一律枪毙，听见了没有？

0: 怎么，你们都不相信我？难道刘司令给我的委任状这是假的？还有刘司令给我派来的叶先生也是假的？
1: 把牛骨放下来。
0: 好，放开。

0: 同志们，这支队伍过去是不地道，可是现在大队长讲的都是真的。对。
1: 过去说我是土匪、假共产党，我都不在乎。现在不行。林外，大家说说，牛股开小差，这对不对啊？
2: 对。
1: 不对呀，同志们，咱们不是打短工啊，是来干革命的。
3: 以后啊，要提高阶级觉悟，再碰到打人、抢人、违反纪律的事情，不能逃跑，应该向大队长报告。
4: 对，
3: 不光是以后，就是以前，不管是谁，只要是有犯法的事儿，都要向我报告。谁也不能逃跑，听见了没有？
5: 听见了。

0: 刁飞虎的参谋长，我也给他一彻到底。要是你们还信不过我，可以去找叶先生，听见了没有？
1: 听见了。
0: 解散。

0: 你别生气了，咱们来商量商量怎么整顿一下队伍吧。我这个跟头栽大了，那揭发坏人坏事怎么搞法呢？彻底的搞。
1: 咱们一定要把面子捞回来。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 club 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 club
2: 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club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club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club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健康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必备，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儿，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

0: 走路有劲儿，爬梯不喘，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1: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腿上没劲儿，爬个三楼啊，那都得歇上两回。后来听邻居说了，这童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啊都活动开了。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老话说得好，年过半百不练腿，等到老了必后悔。
4: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3: 是，
4: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3: 哎呀真好，
4: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3: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4: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
3: 啊。
4: 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3: 是啊，
4: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对不对？
3: 不行啊，
4: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童乐

0: 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1: 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铜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小马领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2: 我今年呢67了，过哪还去不了啊？儿子给我买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啊，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维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啊、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4: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5: 万通咳咳平邀请您收看电影精选，止咳毫不留情。
6: 痛痛痛！
7: 啦啦啦！
8: 急急急！快快快！
9: 喂喂喂！肠胃宁，
10: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我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12: 祖峰身上有秘密，
13: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12: 你到底是什么人？
14: 如果据

0: 千艘进出港口的渔船怎么管？
1: 这是我们全域智能监控系统，结合我们现有的船牌识别技术，渔船进出港自动抓拍、自动识别，渔船进出港的动态管理。
0: 万亩深海的金鲳鱼如何养？
2: 这是我们周长九十米的深水抗风浪网箱，它相较于传统近海网箱，抗风浪能力能提升三倍以上。
0: 从数字超级大脑到水下甜甜圈，本期中国新制造带你解锁广西现代渔业创新发展中的科技力量。
3: 万通金箍贴，空了来一贴。
4: 大队长，造反了！
5: 谁？
4: 他们斗争老二了。
5: 谁叫你们不跟我争气？
4: 我是怕他们会斗到你头上啊。
5: 这是我的命令，就是真斗到我的头上，我也不在乎。
6: 弟兄们呐，这不是叫国民党反动派打的，这是中队长李登高。
7: 你犯错误，我不揍你。
6: 谁犯错误啊？啊？就因我不让你翻箱倒柜祸害穷人，是不是？
8: 跟他说算是白费。
9: 这样的事儿数不清有过多少次了，
8: 简直是反动派。
10: 报告大队长去。
6: 你看你那个态度。哎呀，
10: 啥意思？你敢打人？
11: 这太不像话了。
6: 哪一点像共产党的队伍？什么事儿都是互相掩盖，讲私情。有什么办法？那些人呢，都是大队长的把兄弟，

0: 不要有顾虑啊。大队长让咱们说，就是想把队伍管好吗？啊？
1: 叶先生，你们不要把他想得太好了。
0: 他喝了十几年的冰血，还当过国民党的连副，他们当穷人不一心的。
2: 叶先生，
0: 对，他是和冰雪的搭军房，他和咱们走的就不是一条道，咱们凭什么为他去打仗？
3: 秉性难移啊，共产党根本就不准打人骂人，他为什么打欺负人嘛？

0: 你是来听会来了？
1: 搞到我头上来了。说呀，为什么不说？
0: 你这是让说还是不让说啊？
1: 当然让说，但要有根有据。为什么血口喷人？
0: 无根无据的，我们可以慢慢解释嘛。
1: 那凭什么说我是和平邪的？难道我是蒋介石？我是地主老财？
2: 你别吓唬同志。
0: 你是领导人。
1: 领导人？那凭什么说我跟穷人不一条心？我为什么当的兵？啊？那是为了报仇。民国22年9月13日，我家乡有钱的毕四两口人，就剩下我和我娘，我连人都没埋，我一跺脚我就。我说这些干什么？
0: 全跟大家说说吧，别人都不知道你的苦处啊。
1: 怎么，你想知道？好笑，我出身贫寒，根底浅呐。
0: 嗨，你这又把阶级觉悟扯到哪儿去了？
1: 什么阶级觉悟？再说我当连副，
3: 大队长，
1: 那不是凭着门子面子爬上去的，是靠本事升上去的。
3: 大队长，出事了。
1: 啊！回头再说。
4: 大队长，老二跑了。
1: 为什么？
4: 不知道。这是他留下的。
1: 念念，
4: 大哥。兄弟，对不起你，但没办法，我不能眼看着新叶的整倒了老三，又整到我的头上来。你和新叶的好，弟兄们不能说什么，就是要请你小心，千万小心。今后兄弟一定要抱着大哥。
1: 哭什么？
4: 我难过，我不争气，可是老二这一走，更给叶先生抓着把柄了。
1: 就算我把你们领上独木桥，可你们也不能在这个时候往水里推我。

0: 到底上哪儿去啊？
1: 李登高跑了。我知道了。你说，你这种做法是真的为了捞回面子，还是为了你自己抓队伍？
2: 都不是，
1: 是为了革命。革命？可是你把我的人割跑了。
0: 你的人？可他走的跟你不是一条道，这跟沙里淘金一样。有些人呢，早晚是要被掏出去的。
1: 哪些人？连乐园，我们可没有半点对不起你的地方。
0: 你们
1: 站住！
0: 那是我对不起你跟你的把兄弟了，可是我对得起革命，对得起独立大队。要是你真心干革命，我就更对得起你。想想吧。真革命，
3: 我负担的力量还是啥时候我见到这个人叫我告诉一下，我现在是去吃饭了，现在耽误了，特别难听的东西，我哭了吧，就是
1: 叶先生，我就等着跟你说一句话了，独立大队

0: 还有谁想走啊？
1: 我怕他记仇，我也不想在这干。
0: 都不想在这干了。当初我也是，这不对头啊。咱们都走了，那独立大队让刁飞虎、李登高他们来干吗？越是这样，咱们越要干到底。再说大队长跟他的把兄弟儿

0: 刘司令员给你的信。
1: 你是想尽法子叫我下不来台，我能看得下来吗？
0: 独立大队马龙同志。
1: 刘司令称呼我什么？
0: 马龙同志。
1: 哎，刘司令同志可没拿我当外人呢。
0: 就是叶有茂跟你过不去，敌情竟有变化，望你部立即做好战斗准备，待命行动。
1: 快打吧，叫刘司令和弟兄们看看，马龙不是光吃干饭的窝囊废。再念念，及时干，
0: 叫待命行动。就凭你这么个情绪啊？
1: 什么？我是个大草包。
0: 算了吧。还命令我回支队开会。
1: 叫你干什么？
0: 马上回支队开会。你还有什么向刘司令员报告的？
1: 你回去叫刘司令派个有能耐的人来，我这个职位情愿让出来。
0: 这样说，刘司令员委任你当大队长，委任错了。
1: 我还有什么威信？谁还听我的？
2: 大队长，牛谷他们要见你。
1: 见我干什么？我和他们又不一条心。

0: 牛姑，你们是来找大队长的吧？
1: 叶同志，我们冤枉大队长是想来说说，以后一定听从领导，叶家大队长别记仇。
0: 当领导的能记仇吗？都坐下，都坐下。从今以后啊，咱们上下要平等。你们说我别的，我都不能。不该赖我不是穷人出身的，那我的阶级觉悟跑到哪儿去了？我成了什么了？

0: 那你以前说你是阔佬，还当过连副呢。哼，那是过去的事儿。再说，我才当过几天连副，就让人家给撤了，笑什么？现在连刘司令同志都没把我当外人呢。以后打仗的时候，你们看看，大队长。 是不是喝冰雪的大军阀？
1: 报告，
0: 进来。

0: 你对我几次的耐心开导，我现在想通了。还有事吗？我是想找大队长报告思想。大队长，我想找你谈一谈。我就不爱听他瞎嘀咕。
1: 大队长，兄弟就算求你这一次，去帮助帮助吧，不能感情用事。我还感情用事？
0: 不，
1: 我是说你是领导人，应该去好好的了解了解他。我有些不放心呢。
0: 放心走吧。 现在不是过去的马龙，回去报告刘司令，马龙没管好队伍，一定在战斗中立功赎罪。
1: 好，
0: 回来见。
1: 好，
0: 真是冤家呀，
1: 叶先生。

0: 你这个被淘金逃出去的东西，大哥，你还有脸见我？我是自己捆着我自己，冒着死来向大哥请罪的。你要是不相信兄弟，那要杀要剐，全由着你了。你到底有什么事？
1: 你要能起誓，不跟别人说，
0: 起誓，老二，别折磨大哥了，快说吧，
1: 咱们一定给大哥争回这口气。这叶贤上和弟兄们也看一看，咱们弟兄们干革命也不含糊，先给他解开。
2: 叶同志，有骨！马龙要叛变了啊！不会吧？那为什么把队伍拉到太平围去？
0: 大哥，这就是驻太平围保安端第一大队王子奇中队长，马大队长。
1: 兄弟看出国民党的江山不长了，另外，也不想受他们的排挤，今天愿意效法大队长，向共产党起义。欢迎，你算走上正路，看出前途来了。我一定向刘司令保举你，给你记一大功。
0: 多谢大队长照顾。
1: 人枪什么时候带出来啊？
0: 兄弟受人监视，寨门看得太严呢。那你说怎么办呢？你要能再靠近寨门接我一阵，兄弟就带领弟兄们硬打出来。
3: 大哥，这20支步枪，2挺轻机，1门。

0: 六连炮能不能到手，全看你的决心了。再说等叶先生回来，可就……
1: 你少多嘴，将三中队留在这儿掩护。
0: 是，
1: 打队出发，
0: 赶快送到司令部去。哎。

0: 是叶同志吗？大队长呢？到太平围拉队伍去了。站住！谁？
1: 大队长呢？老叶，你怎么回来了？
0: 谁叫你到太平围去拉队伍的？你知道的，也好，那你就留在后边指挥三中队去。
1: 不，你请示过支队跟刘司令员没有？来不及了，回头连人带枪到手了再说吧。出发！站住！快把队伍拉回去。 咱们不能违抗刘司令员叫我们准备战斗的命令。谁违抗命令？难道我这不是为刘司令去扩大势力？可刘司令员没有这个指示。那我独立大队还有权独立活动呢。出发！独立活动？
0: 走走走，快走！站住！
1: 你要干什么？都参加革命这么久了，你怎么还反复无常的闹独立兴呢？我不革命，
0: 大哥，
1: 人家仇成可冲在你和独立大队来的，你们到底谁算数？你问他，就算你说了算数。 可是义务上级的指示，而无群众的支援。咱们可不能拿着同志们的生命去称好汉、闹独立兴啊！
0: 什么？你还把我当成大草包啊？再说我独立大队就是有权独立活动。你要是还信不过我，那只好请你回去，叫刘司令给我另派别人。
1: 你撵不走我，
0: 叶先生，请你不要妨碍我们的军事行动。
1: 你们的行动，
0: 炮兵前进！
1: 站住！
0: 别动！你已经不是我们独立大队的人了。

0: 混账东西，德飞虎呢？三纵队，赶快给我上去！叶同志，谁的命令？抢！
1: 9块9，抢购36味参精丸。
2: 9块9，赶紧抢！
0: 9块9，抓紧抢！
1: 喜讯，特大喜讯，君禄堂36味参精丸9块9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块9，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

0: 享受买三盒送一盒，买五盒送两盒，买十盒送五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金鹿堂36味肾经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
0: 君鹿堂36味参经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
2: 你看这君鹿堂36味参经丸，36味大组方，这得多大劲儿啊！
3: 说到滋补方啊，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鹿堂36味参经丸情有独钟呢？
1: 咱们君鹿堂36味参经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滋补强劲。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滋补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0: 通知，紧急通知，早日体验君鹿堂36味参经丸的神奇滋补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
1: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0: 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9.9元，赶紧抢！9.9元，抓紧抢！
0: 君鹿堂36味参经丸9.9元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
1: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鹿堂36味参经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
0: 君鹿堂36味参经丸 南，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金、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
2: 你看这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这得多大劲儿啊！
3: 说到滋补方啊，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

0: 君禄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1: 咱们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滋补强劲。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滋补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2: 通知，紧急通知，早日体验君禄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滋补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
1: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2: 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9.9元，赶紧抢！9.9元，抓紧抢！
2: 喜讯，特大喜讯！君禄堂36味参精丸9.9元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禄堂36味参精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肽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9蒸9制，蜜炼成丸，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
2: 君禄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9蒸9制，蜜炼成丸。
3: 你看着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处方，这得多大劲儿啊！
1: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2: 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们可不能听那些胡喊乱叫的，动摇军心呢。
1: 放心吧，大队长。
2: 大哥，王队长要跟你讲话。
3: 马大队长，只要你肯过来，兄弟担保你原阵不动。好，现在我给你十分钟时间考虑。
0: 五分钟就足够了。大家听着，猪死了还要叫唤两声，咱们可不能给共产党丢人，就是死也要像个共产党的样子。机枪一响，你们都突出去，去找三中队，还有叶同志。
1: 大队长，你是领导人，你突出去，我来盯着。
3: 对，
1: 我们盯着。
0: 不，我已经连累你们了。服从命令，准备。
1: 走。
0: 是同志们亲的。

0: 老易，刘司令员看你来了。刘司令，马龙同志，
1: 。刘谷，快扶起我！刘司令同志，这三大纪律，第一条我都没有。
0: 先不要难过。
1: 世上要是真有卖后悔药的，我情愿拿命去买。
0: 安心休养，以前的事先不要去想了。你看，要不要把叶永茂调回支队部？
1: 啊？那可不行啊！老叶。

0: 你得说话呀，说话呀。司令员同志，还是把我留在这儿锻炼锻炼吧。
1: 好吧，我尊重你们的意见，可是要搞好独立大队。
0: 刘司令，你得给我们编个正式的番号。我再也不能独立了。

0: 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6: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

0: 度，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2: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1: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5: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2: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0: 人民聚集区进行了大规模轰炸，据初步统计，死亡人数已经数百。欺人太甚了！这是小鬼子在逼我们就范，这已经是这个月第三次空袭了。
1: 高培营呢？他们是干什么吃的？
0: 司令息怒，这件事情在下调查过，日军的每一次空袭都来得很突然。 时间、日期都无法判断，等我们的高炮反应过来，这空袭往往就进入尾声了。
2: 你的意思是，
0: 他们每一次轰炸都是有备而来，而且时间、地点。

0: 我回去看看圆圆他们怎么样。是。
1: 向您报道，
2: 不是让你在家休息几天吗？
0: 国恨家仇，天放没有这个休息的心情。
2: 天放，节哀顺变。
0: 请您放心。

0: 实习了一个多月了，政府、军队、老百姓一下子涌进重庆城那么多人，这不好安置啊。
1: 什么时候派我去前线？
0: 军政部目前还没有调我部去前线的意思。
1: 那您把我调到前线的部队也可以啊。
0: 你放心，有的是仗让你打，你现在的首要任务就是修城。
1: 司令，有件事儿我想求您。
0: 说。
1: 我母亲的救助院现在需要一个安置点。
0: 这没问题，我马上去办。
1: 谢谢司令。
0: 你不说我都忘了，你跟我去一下，我带你去见一个我跟你父亲当年的老朋友。

0: 请问俊彦有何贵干？请通报一下，刘宏源前来拜访。好的，马上就去，稍等一下。
1: 可把你盼来了，真的想我了？那还能有假？这么多部队进了重庆，我还就盼着你也能来呀！<笑>
2: 看看，还记得他是谁吗？这是天放。
1: 楚伯父您好。哎呀，好，好，好。
2: 这是一表人才啊！哎，跟他父亲当年还真有几分像啊！请，
1: 请，请。楚兄，这是我给你带来的最后的老酒。魏兄，你这就见外了。<笑>那我就多谢了，多谢了，收了啊。

0: 田芳啊，你母亲还好吧？
1: 家母已经仙逝。
0: 哦，这样。一晃今年，没想到陈兄弟夫妇竟然已经做过。你父亲当年英姿勃发的样子悠然在目。真是天妒英才。
1: 主父，失之过。

0: 定会继承父亲的遗志，包小祖，好样的！胡彦雄，你看我还能不能到你这儿扛枪，跟小日本打一仗？
1: 打小日本的事儿就交给天放他们了，你啊就别添乱了。
0: 哎，这怎么叫添乱呢？这蒋委员长都说了，
1: 是说。 总不能让老的小的都扛枪去打小日本。你啊，还有好多事情可以去做。那你说，让我做什么？好，我跟你就不客气了。天放的母亲留下了一个救助站，收养了一批在战争中流离失所的孤儿。天放已经把他们带到了重庆，现在需要一个地方安置。
0: 啊，没问题。
2: 阿哥，
1: 哎，
3: 老爷，
1: 迅速派人把慈安会馆的院子收拾出来。
2: 是。
3: 谢谢楚伯父。
1: 哎，天放，跟我就不用客气了。再说，救助这事儿又不是你一个人的事儿。
2: 走走走。
1: 文兄，还有什么吩咐？你看，你又开始着急。<笑>我说过。
0: 有好多事情还需要你去做。那好，
1: 那咱俩这就算说定了。好。<笑>哦，对了，天放，一会儿我让账房给你拿20两银票。嗯，
2: 楚伯父，银票的事儿就算了。天放，这事儿就听楚伯伯的。
0: 是。
1: 哎，
2: 这就对了。
1: 阿芳。
4: 嗨，老爷。
2: 小姐呢？ 咱们家里来的贵客也不出来打个招呼。
5: 回老爷话，小姐和侯爸在后院了，她吩咐了不让人打扰。
1: 这丫头，
2: 别叫了，我看我跟天放一块儿到后院去看看这位大侄女。
1: 好吧，那就请。

0: 这样，过来。这样，快来见过你刘伯父和天放哥哥。
1: 飞儿见过刘伯父。陈天放，怎么长这么高了？小时候有本事啊，
0: 惭愧。
1: 惭愧什么？难不成你这官是我刘伯父给你的？
0: 菲儿，不可造次。
2: 菲儿，这话你可说错了。天放可是我们集团军的榜样，打小日本的大英雄。
1: 真的？咱们俩比试比试。
3: 比试啊？比试什么？
1: 比什么都行，你随便挑。
0: 菲儿，真不是天高地厚了。
2: 哎，
0: 这孩子母亲去世早，把他惯坏了。
2: 我看挺好，有个性。雨山，你跟百寒当年都有此意，现在百寒和弟妹都不在了，天放的主我就替他做了。今天我正式的向你提亲。
0: 好啊，当年我跟百寒兄弟确有此约，今天由你老兄做主，太好了。
3: 刘司令，楚伯父，正值国难，天放可不敢妄谈儿女私情。
2: 你这么说，把我也连进去了。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就来了几个小日本，咱们就不结婚，不生孩子了吗？该生生，该娶娶，等孩子长大了，让我们一起干小日本。
1: 伯父所言极是，就不知道我天放哥哥有没有本事娶我。
0: 成天像个假小子，谁敢娶？
1: 不敢娶就别娶。伯父吉祥，侄女告退。陈天放，你等着。
0: 菲儿，回去见笑了。
2: 我看挺好。

0: 怎么样？你们两个人觉得这还行吧？
1: 这里挺好的，就是太大了。
2: 是啊，就是太大了，没有爱华救助站住的习惯。要是白阿姨也在的话。
0: 没事，慢慢习惯就好了。怎么了？
3: 杜部长让你现在去他那儿。
4: 哎，子墨今天本来就要走啊。
0: 对不起，军务在身。
4: 那咱们俩什么时候比试比试啊？
0: 改天吧。
5: 你们就是陈天放跟白阿姨收养的孤儿吧？
2: 是的。
5: 真难为你们了，以后就拿这儿当自己家，有什么困难就跟我说。
2: 你是？
5: 我叫楚菲儿。
2: 哦，你就是楚伯父的女儿吧？我听天王哥跟我们说，这个院子就是楚伯父给我们安排的。谢谢楚伯父，谢谢菲儿，
6: 谢谢菲儿。
5: 别这么客气，这些是我们应该做的。我怎么称呼你们俩？
2: 我叫穆青青，我叫陶媛媛，还有一个女孩叫刘子英，上街买日用品了。
4: 啊、哦。快别站着了，屋里聊。走，
7: 坐。你们这一路上应该很辛苦吧？
2: 要不是有天放哥他们，我们可能早就没命了。是啊，要不是天放哥救我们，我们恐怕……
7: 别难过了，我保证，到这儿以后不会有人敢再欺负你们。这个桃酥是我给你们买的，尝尝吧。
2: 谢谢。这是白阿姨最喜欢吃的桃酥，可惜她已经不在了。我想白阿姨。
7: 都怪陈天放没有用。要是我在的话，我肯定能保护好白阿姨。白阿姨的仇，咱们一定会报的。
2: 要是我们有功夫的话，白阿姨也不会死。
5: 你们想学功夫？
8: 天放啊，最近我们发现有多种不明电波频繁出现，看样子小日本早就在重庆甚至我们军中安插了不少间谍啊。
0: 目前我们有什么线索吗？
8: 没有，战事越来越吃紧，小日本随时都会对我重庆进行轰炸，可是光靠军统局那些有限的人手，恐怕想短期内铲除这些奸细不可能。
0: 明白，你的意思是现在特战部要即刻插手？
8: 是。
9: 回头再给你们两块钱。
10: 东西买回来了，圆圆，
9: 谢谢。
10: 子英，你回来了。
2: 哎，这位是？
11: 这位是楚伯父的女儿楚菲儿。
12: 你好，子英，我叫楚菲儿。
13: 啊，你好，以后你们叫我菲儿就好了。
2: 子英，子英，菲儿会武功，我和圆圆想拜她为师。
13: 你呢？
2: 好像有声音，你听见什么了吗？
13: 哇，练家子就是不一样。

0: 什么人？
1: 你是？
0: 我是谁？你管得着吗？
2: 随红姐。
0: 随红姐。
2: 菲儿，这是随红姐。
1: 天放呢？
3: 天放哥还没回来，我带你去他房间等着。
4: 找我有事儿。
2: 天放哥。
1: 有。

0: 陈丁放是什么关系？是他的女朋友。女朋友。
1: 没错，我是骗了你。可是事情并不是你想象的那个样子。
2: 对，事情确实不是我想象的那个样子。
1: 其实，去安静的那个晚上，我也。
0: 一帮人躲到这儿干什么呢？他们说想学功夫。
3: 对。

0: 今天我们先从匕首的运用讲起。匕首在行动中多用于暗杀。一个好的特战队员对于匕首的应用一定要得心应手，因为它可以帮助你无声无息地完成任务。通常情况下，我们会选择对手的咽喉。不要错误地认为刺入心脏是最快的，如果你没有足够的力气，匕首可能刺不到心脏。
1: 想教别人，得自己先有本事。看来你的手下也不过如此啊。

0: 你刚才说的没错，要想教别人，得自己先有本事。
1: 陈天放，你欺负人！哎，你一大老爷们儿，在我跟前耍什么威风啊？有本事咱们再来。
0: 淑妃儿，你厉害，从现在开始，我们不教了。你来行吗？ 冯子，
2: 哎，
0: 冯子，
2: 你打不过就想跑啊？教都教。

0: 说呢？
1: 我那是没准备，那是你自己的事儿。
2: 我看呢，你小子准不准备都一样。
1: 少啰嗦些事，
2: 用词不当啊！我这可是为你好，你仔细想想，你的敌人会愿意给你留时间吗？
1: 公子说的对，可是
0: 可什么可呀？输给楚菲儿，你认为丢人啊？
1: 不丢人，人家楚菲儿自幼跟名师习武，恐怕就你们几个都不是他的对手。
2: 真的假的？那我可得好好跟他领教领教。
3: 来，进来。你们几个露几手，给他们看看。走。哈。
4: 不必了。
3: 林芳，你什么意思啊？

0: 等你把他们练出个样来，再让我们看。哎，要不我们看看？看什么看？现在，
1: 天放，想好怎么行动了吗？
0: 动作够快的，哎，说来听听。哟，好，你不说我就不问，我倒要看看你能弄出什么幺蛾子来。但愿不会让你失望。对了，最近对
1: 异常电波的监测情况进展得怎么样了？进展不大，根据近期的监测看，我们得到的电文呢，都是一些没有意义的重复数字。我已经安排让人去破解这些密码，期内不会有什么突破。重复数字是什么？四、五、九。
2: 最新的气象报告出来了吗？嗨，啊，八嘎，又是大雾，重庆到底是什么鬼地方？进来，处长。
3: 特战部那边的手续都办好了吗？
2: 都已经办好了，随时听候处长指令。特战部是党国的一把尖刀，也正是因为如此，各方面的势力都在争夺对他的控制权。其中，可为是暗流涌动啊！这也正是为什么局长要在特战部里安插我们自己的人员。你们此去，一定要设战党国的利刃。
3: 就必须为党国所用，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吗？
4: 明白。
3: 那处长，我们什么时候进入特战？哎，这个不急，反正手续已经办好了嘛。我跟特战部的杜部长已经打过招呼，让他再给你们一点时间。您的意思是，在进特战部之前，有一件特别的任务，我要交给你们两个去办。
2: 是。
5: 种十亩地都没这么累，哎呀，我们已经尽全力了，菲儿，你就不要抱怨了。再说了，你这个五谷不分的大小姐，哪儿见过种地？你种过？见过。我种过。你种过？嗯。子英，那到底是训练类还是种地类啊？
2: 种地，种地，没有训练类。<笑>哎呀，我觉得吧，陈天放没安好心，他想让你们知难而退。没有，这多了。
5: 反正不管他安的是什么心，你们几个我是交定了。
2: 哎，
5: 咱们可要争气啊，绝不能让陈天放小瞧了。说什么？
0: 我小瞧你们，天放哥，你怎么来了？我们不是在说牛，我们是在说种地。
2: 说种地，
0: 说种地。怎么了？现在会馆的粮食跟菜不够吃吗？ 回头你们训练完之后，把后山的那块荒地给开出来，种点菜。啊。

0: 你稍假惺惺的，我们就是在说你。
1: 说什么？
0: 说你故意让我们知难而退，我们偏不。
1: 你们三个也是这么想的？那好，那我倒要试试看你们几个人怎么才能够让我刮目相看啊。
0: 行，怎么试？
1: 那就明早8点后山集合。

0: 我早就料到他会用这招。
1: 全体都有，目标后山，跑步前进。
2: 加油，站！

0: 说吧，什么事？
1: 住手！
2: 到，出来。是。
1: 注意分寸。
3: 放心不同。
0: 有时间给你准备。

1: 柱子说的对，好男他就不能跟女斗。你真棒，
2: 太厉害了！
3: 柱子，你是真躲不过，哎，怜香惜玉啊！
1: 柱子，小点声，
3: 废话，他不眨眼就踢裆子，要不然你。
0: 行了，娘们，我娘们，有擦就好好擦，不擦我自己来。你擦吧。这刘子英真拿我当鬼子打了。头，
4: 走。
0: 柱子，没事吧？
4: 没事。
0: 好样的啊！你们几个人觉得这几个姑娘练得怎么样啊？ 实话呀，起来，眼光又扬了。好，那就抓紧时间找个机会，让咱们出去练练。
5: 练练？上哪儿啊？
6: 哎呀妈呀，这个柱子简直就是头牛大铁人啊！哎，太厉害了！
7: 行啊，朋友，没跟我丢脸，谢谢。
6: 教的好，我看啊，还是柱子他让着我的。就算他不让着，他也未必是咱们对手，对吧？就是，趁热打铁，还不简单？随时啊！

1: 楚飞儿，怎么说话呢？
2: 重庆这么长时间，没有去逛过一次街。今天下午的训练暂时取消。菲儿，你就带着他们去好好逛一逛，但是一定要注意安全。

0: 你先转转，我去去就来。你干嘛去？头，
1: 前记赌坊。
0: 哎，这不赌场吗？
1: 不是，还有这个，
2: 没听说呀。
3: 那我们现在干什么？
4: 等着呗，头一会儿把钱输光了，咱帮他顶账啊。
5: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0: 通告一声啊，这位大爷，您找我们掌柜的到底有什么事？您要是想过来赌两把的话，我们欢迎；要是想在这儿寻衅滋事，兄弟我这儿也不是吃素的。来人！
1: 这位兄弟，我说了，白吃白拿不是我的习惯，把这个东西交给你。哎，
2: 兄弟
1: 找啊！
2: 兄弟，罩子放亮了，想拿这种西北货蒙大爷，你可打错算盘。
1: 是不是好东西？你们掌柜的看了自然会明白。
2: 好吧，你等着。哦，在外面候着呢，
3: 快请进来。
2: 哎，是。长官，请。
1: 您是掌柜的，
3: 长官，你这块玉佩。是
1: 一位兄弟送的。
3: 啊，你是陈长官？
1: 在下陈天放。
3: 陈长官是我们钱家的大恩大吩咐过，但凡你有什么要求尽管说，我们钱家上上下下莫不从命。
1: 掌柜的言重了，我跟钱家二哥是生死兄弟，只是我欠他的太多。
3: 陈长官说这话就见外了，大当家的说了，和陈长官不分彼此，你的事就是我们钱家的事。不知你这次来？
1: 这次我过来是想麻烦掌柜几位。
4: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5: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疏松，

0: 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到营养物补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1: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5: 万通筋骨贴，空了来一贴。
6: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4: 万通咳咳平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7: 把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8: 400-870-8566，400-870-8566，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9: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
8: 400-870-8566，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

0: 呀，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妈，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

0: 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痛痛痛！
4: 啦啦啦！
5: 挤挤挤！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
7: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啊？
9: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厨师。
8: 你知道她在上海干什么工作的吗？
10: 商行，那肯定做买卖呗。
11: 要让他们相信。相信我们是情侣。
10: 你心思这么细腻缜密，当汉奸可惜了。
12: 你到底还对我演了多少戏，撒了多少谎？
13: 陈家能多活一天，陆胜早就多一天危险。
10: 我爱他，然后我去杀。
14: 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魏贤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15: 陆峰身上有秘密，
16: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15: 你到底是什么人？
17: 如果据理力争，

0: 上千艘进出港口的渔船怎么管？
1: 这是我们全域智能监控系统，结合我们现有的船牌识别技术，渔船进出港自动抓拍、自动识别，渔船进出港的动态管理。
0: 万亩深海的金鲳鱼如何养？
2: 这是我们周长九十米的深水抗风浪网箱，它相较于传统近海网箱，抗风浪能力能提升3倍以上。
0: 从数字超级大脑到水下甜甜圈，本期中国新制造带你解锁广西现代渔业创新发展中的科技力量。
3: 万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天。

0: 谁的呀？
1: 是你的。
0: 你说什么？听不见。
1: 是小姐你啊？不是姑奶奶你的。姑奶奶饶命啊！小的摇摇不是他的。姑奶奶饶命。
0: 那赶紧滚，等我留你们在这吃软饭呢啊！滚！滚！
2: 可以啊。
3: 行啊，头儿，这才几天功夫，我看他们不比特战部那些家伙差，
4: 差得远着呢。等他们学会开枪了以后再说吧。
3: 还要学开枪啊？
4: 走。

0: 张老板吧。
1: 货在车里，钱呢？
0: 打开看看。咋这么一点呢？
2: 现在风声太紧，货不好弄啊。这些货好不容易才弄来的。
0: 张老板，你看我这矿脉眼看着就要出货了，要炸药要得紧啊。这次货虽然少了一点，但是我还是按照满箱的价格给你结账，下次一定给我多弄点啊。
2: 好说好说啊，你放心，下次我一定给你补偿。
0: 那就拜托了。
2: 不客气，走，
0: 来，把箱子推到屋里，悠着点啊，别炸了。

0: 到什么好事了？这么高兴？
1: 没什么。
2: 怎么没什么？子英，你说。
3: 我们今天在街上，我们今天在街上打架了，
1: 是碰到了一帮流氓。
4: 然后呢？
5: 天皇哥，你知道吗？菲儿教我们的功夫可管用了，没几下，那几个流氓就趴那儿了。
6: 是啊是啊，菲儿可厉害了，一脚就把那个流氓踩在地上，还有子英打倒了好几个。
4: 就那点花拳绣腿就满足了？
2: 那你想怎么样？
4: 明天开始练枪。
2: 好。

0: 报告部长，刚刚我们接获了不明电波。
1: 给我看看。密码破译进展如何？
0: 还没有，不过
1: 说，
0: 昨晚我们找到了不明电波所在的位置。
1: 在哪里？
0: 城西土地庙一民宅里，我们已经在周围实施了严密的监控。
1: 好，立即调特战队实施抓捕。
0: 是。
1: 等等，算了，还是暂时不要惊动特战部。你让特别行动组组长陈天放立即来见我。
0: 明白。

0: 毛瑟军用手枪，又叫德国伯克枪，俗名盒子炮，口径是7.63，射速每分钟是900发，有效杀伤力是50到150米，子弹打完会自动挂机，动作可靠，稳定性强，而且还可以连击。
1: 这款手枪枪身比较重，本来不适合女孩使用，但为了我们归还训练，我们将淡化性别。
2: 少吓唬人，对于我来说都一样。
1: 贝尔，既然你这么说，你可以不听。
2: 我偏不，我就要看看你有没有想错的地方。
1: 强子，给他们讲讲狙枪要领。
3: 是。
4: 因为枪身较沉，贸然开火会因为后坐力太大而失去准星，所以一定要掌握正确的狙枪要领。首先，姿势要稳，对准射击目标。如果目标距离25米以上，则要对准目标偏下位置，在晃动中保持缺口准星平衡。
1: 射击训练最重要的就是克服我们的心理因素，要不急不躁，心无旁贷。

0: 手臂的力量训练本来是射击训练前的重要环节，但由于我们的时间紧迫，希望各位能够尽快掌握射击技巧。这样，既然你说你自幼练枪，接下来由你指导。
1: 行啊，
0: 要说是。

距离20公里之外，枪口对准目标下部位置。

0: 这样。我知道了。来，胳膊伸直，把这个端着。
1: 干嘛？
0: 没能击中目标，主要原因是因为你臂力不足，稳定性不够。子弹射出时，枪口颤抖，所以打偏。要想打准，得先练臂力跟稳定性。
1: 圆圆，再帮我拿一块石头。
0: 还要一块？

0: 我要像天放哥那样，左右手都可以打枪。
1: 好，
2: 要钥匙进，
1: 对，
2: 三点一线，瞄准。
3: 杜部长要你马上回军部，说有要事商量。
4: 我知道了。
5: 主飞二，
6: 到。
5: 不管你用什么样的方式，在我回来之前，他们的射击命中率必须达到50%。啊？
4: 你们两个人留下来监督他们。
5: 哦。
6: 陈天放，你想累死我呀？
7: 报告，陈长官到。
8: 好，快请。
7: 请。
4: 杜兄，你找我。
8: 来，天放，先坐下。
4: 这么着急找我，事情是不是有什么进展？
8: 坐下，咱们慢慢说。这个电蚊破译暂时还是一筹莫展，不过我们已经基本锁定了电波发射的位置。为了防止打草惊蛇，我现在还没有行动。
4: 很好，那这件事儿就交给我来办。
8: 行，可你千万不能轻敌啊！
4: 给鬼子报信的特务绝对不会兴师动众，更不会大张旗鼓。放心吧。
8: 好，如果你需要什么支援，尽管告诉我。
4: 好。
8: 哎，你好是什么意思啊？
4: 好就是我现在用不着。
8: 用不着，
4: 这帮丫头训练这么长时间了，也该好好试试他们了。对了，最近这段时间截获的电码，我能看一下吗？
8: 当然可以，我就知道你要看，都在这儿了。

0: 前一天和当天的电话，知道是哪个吗？
1: 当天好像没有，头一天的有。

0: 算是知道日本人是怎么掌握重庆的天气情况了。
1: 走吧。
0: 这就是日本人之所以能够选择在晴朗天气前来偷袭的原因。
1: 四洞妖，哦，原来是这样。我马上去报告司令，调集所有的防空力量应付敌人的空袭。
2: 等等，
1: 怎么？
2: 我还是那句话，如果现在大规模的调动部队，很可能会泄露我们的计划。
0: 而一旦日本人得知我们有所准备，停止轰炸的话，那一定会给那些讲和派落下口实。
1: 那你说怎么办呢？
0: 既然鬼子要来，那干脆咱们就将计就计。
1: 哎呀，你就别卖关子了，快说吧。
2: 你看，万州是日本的轰炸机飞往重庆的

0: 这里秘密设伏，派驻高炮营，把日本的轰炸机拦截在此处。好极了！哎，万一日本人要是察觉到我们的异动怎么办？
1: 放心，今天晚上我帮你挖掉这档暗桩。好，那我们分头行动。
0: 曼菲尔，我的要求达到了吗？当然，不信你试试。那就好，大家辛苦了。菲尔，你现在离家也这么长时间了，楚伯父肯定想你了，回去陪陪他，休息休息。为什么让我休息啊？
1: 就是想让你回去好好陪陪楚伯父。你骗人！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然后故意找茬把我支走？
0: 没有。
1: 陈天放，我虽然不知道你能干什么，但我很清楚你干不了什么。跟我撒谎，你还嫩了点。再说了。
2: 凭什么你让我走我就走？我偏不我就不！楚菲尔，你这是什么态度啊？就你这个样子，我怎么放心让你去教他们呀？哪儿那么多废话，让你回去救回去！陈天放，你过河拆桥！菲尔，菲尔，菲尔，你去哪儿？回家！
3: 菲儿，怎么了？这是怎么了？
4: 老爷，
3: 究竟怎么了？
1: 陈天放过河拆桥。过河拆桥？什么意思啊？我帮他教那帮女孩功夫，他看那帮女孩练得差不多了，就撵我走。撵你走？
3: 告诉我，他怎么撵你走的？
1: 他让我回家休息。
3: 哈哈哈哈，那这是对的嘛，这说明他心疼你。才不是呢，我又不傻，他那态度分明是想把我支开。他这么做应该有他的道理。
1: 哎呀，爹，我还是不是您闺女了？您怎么胳膊肘往外拐呀？为他说话。
3: 这小子还真的挺有心呢。是，有心赶我走。菲儿，告诉爹，你怕不怕死？什么意思啊？让你去打日本鬼子，你怕不怕？
1: 笑话！我恨不得把小日本都杀光了。
3: 嗯，这才像我楚雨山的女儿。走，我跟你一块去找他。
1: 哎，爹。
5: 这段时间，你们几个人觉得训练的怎么样啊？嗯，还行吧。行吧。就你们这个底气，我以后怎么带着你们去跟小鬼子真刀真枪的干啊？
3: 怎么没底气了？你突然这么问，把我们给问懵了。别说是训练这么多天，就是不训练，我也敢跟小日本真刀真枪的真拼。是啊。
5: 是啊，是啊。天放哥，你突然这么问我们，是不是要带我们去打小日本？真的？太好了，我们早就盼着这一天了。你说我们该怎么干？
0: 我要带你们去执行一个特殊的任务。 在告诉你们执行任务的具体方案之前，我首先要跟你们强调的是，在任务当中，必须要保护好自身安全。

0: 只有保护好自己，才能够有效地打击敌人，完成任务。这一点必须要记住。
1: 你们三个人也算是跟着我一起同生死共患难过来的亲人，所以我坚决不允许你们在任务当中有任何的盲从和无谓的冒险。都听明白了吗？
2: 明白。
3: 天放哥，我明白了。
1: 明白什么了？
3: 我知道你为什么要支走楚菲儿了。
2: 为什么？天放哥，为什么不能带菲儿一起参加行动？
4: 天放哥，他刚刚不是说了吗？我们是跟天放哥一起同生死共患难过的亲人，他把我们就当作是自己的亲妹子，才带我们去参加这次任务。可楚菲儿就不一样了。
0: 楚伯父视楚菲儿为掌上明珠，我不能让他有半点闪失。
5: 陈天放，你敢欺负我们家大小姐！你，
6: 我的赵四。
7: 老爷，
0: 楚伯父您来了。

0: 你也出去。
1: 是，老爷。
0: 楚伯父，来，请坐。
2: 天王，
0: 菲儿这几天没给你找什么麻烦吧？
2: 没有，菲儿她挺好的。
3: 那你为什么撵我走？
2: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最近这段时间你比较辛苦，让你回去休息休息，陪陪楚伯父。
3: 你胡说！
4: 菲儿，
3: 爹，你看他。
0: 天王，你是不是这几天有什么心动？
2: 是，
0: 你是为了菲儿的安全考虑，他跟我没法交代，对吗？
2: 是。
0: 天王，
5: 我楚玉山虽然没有像你父亲和洪元兄那样赤诚疆场，但是保家卫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从今天起，我就把女儿交给你。
2: 楚伯父，
5: 这事儿没有商量。
6: 银座，银座，您刚回来，银座，上峰就来了一大批炮弹，正等着您签收呢。
7: 一大批？哎呀，他娘的啊！人这运气来了，挡都挡不住了啊！走，看看去。
6: 没错，不错，不错。哎呀，上边还真够意思，知道咱们缺这玩意儿，
7: 都轻点啊。
8: 那边，那边。
7: 这上峰说没说这皮炮弹是干啥用的？
8: 没说，
7: 没说。那看来就是正常的军备补给了。你觉得呢？
8: 对，对，补给。上峰还是体察民情，知道银座您最近手头紧。
7: 好，既然上峰是这个意思，那咱们就却之不恭了。
8: 银座，那咱们
7: 还是老规矩，找几个靠得住的兄弟，把炮药弄出来。
8: 来，
7: 事不宜迟。今儿晚上咱就给董胖子送过去。

0: 禀道子阁下，信哥这回带来了好消息，
1: 快给我看看。
2: 木野君，你立刻下令轰炸机编队待命，让他们准备好足够的油料和炸弹。明天，我们要给中国人一次猛烈的下马威。そろそろ時間だ。じゃあ仕事だ。
3: 今天晚上的行动，将是考验你们今后是否能够跟我一起执行任务的实战演习。
4: 陈凡哥，到底是实战还是演习？
1: 实战还是演习，这个由你们自己判断。
4: 别卖关子，我们的任务是什么？
3: 消灭日本人在重庆布置的眼线。
4: 天放哥，有多少敌人？
3: 有多少敌人，目前我也不清楚。我要告诉大家，在执行任务的时候，必须要时刻保持警惕。记住，一定要一切命令听指挥。明白吗？现在开始，给你们10分钟时间准备，行动。
5: 哎呀，张老板，你可真是守信之人呐！
6: 兄弟，你交代的事情，哥哥我囊不及你全力吗？啊！来这儿，给董兄弟看看。哎呦，这么多！哎，
5: 张老板，你真是雪中送炭啊！
6: 你让我老董怎么感谢你嘛？自家兄弟，不用说那么多，只要兄弟你这个准备充足。
5: 其他的都交给我，
6: 我就知道你想这个呢。啊，准备好了，点点。哎，
5: 张老板啊，上次你说这弹药紧缺，这次给我送来这么多，你真有本事。
6: 谁他娘的知道上边哪根神经不对了？给老子运来了一大批的弹药，人要发财的时候啊，挡也挡不住啊！啊！

来啊。

0: 听见了没？啊，
1: 好像是枪声，
0: 是枪声。
1: 他娘的，他妈的出事了！尹总，咱们怎么办呢？要活死了，先回去，到时候坚持行事。
2: 你们四个人到外边再搜索，
3: 还搜？

0: 我们这次任务就这么一场。
1: 菲儿，你通知子英还有圆圆，任务结束。啊？就这么结束了？怎么？你还有什么问题啊？还没过瘾呢。以后有的是机会，执行命令。哦。
0: 怎么样？我要不要告诉天文哥？先不用，躲起来。

0: 都是自己人，起来吧。 怎么是你啊，
1: 陈团长？我们谁让你们来的？是杜部长，他担心您出意外。出意外？他倒不担心你们出意外。
0: 菲儿，没事吧？没事。
2: 这是我在里边那个胖子身上搜集到的炸药粉末。炸药？对，我现在怀疑我们内部有人跟日本特务暗中进行交易。
1: 会是谁呢？
2: 我会尽快查清楚这个人的。只是我在想，目前在这个节骨眼上，在日本的特务身上发现这些炸药的粉末，绝非偶然。所以我想，会不会？ 这个事情跟我们的反空袭计划有关。这样，你把这个炸药粉末带回军部，仔细检测，尽快查出它的来源和用途。
1: 明白。

0: 赵姨夫。
1: 嗯，辛苦了啊。哎，对了，银座是不是出去了？
0: 是。
1: 啊，现在局势不太稳定，银座这么晚出去肯定不太安全。对了，他有没有说去哪儿？
0: 没有。不过，他出去的时候带了两个大箱子。
1: 大箱子？里面装的什么？
0: 不清楚。您知道，银座的事儿我们哪敢打听啊？
1: 嗯，好吧。继续警戒。
0: 是。

0: 还没休息，
1: 赵营座尚未休息，因为哪敢擅离职守啊？赵营副为党国鞠躬尽瘁，我老张是自愧不如啊。
0: 怎么，
1: 发现什么异常没有？
0: 有营座在此坐镇，高炮营就跟铁板一样，哪会有什么异常情况啊？
2: 哈哈哈哈哈哈！你呀，就是太认真。不过这年头，太认真也不见得是什么好事儿。哈哈哈哈哈！营座慢走。
3: 丁兆的就是狼子野心，我早就知道他垂涎营长的位置。 没想到他真是胆大包天，竟敢暗中查老子。
4: 这说的是啊，这个姓赵的一直在咱们身边。

0: 迟早是个定时炸弹的。
1: 看来是我的不耐烦了。
2: 要不咱们……
0: 不行，现在动手动静太大，要是上边查下来，我们的事弄好就漏了，
3: 那怎么办呢？
0: 要是紧，
4: 小鬼子下次再来横查，我们给他弄一个因公殉职。

0: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万通可可瓶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喂，肠胃宁，
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我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8: 祖峰身上有秘密，
9: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8: 你到底是什么人？

0: 非常重要，务必要把情报拿回来。
1: 作为一名真正的特工，
2: 还是没关系。
1: 他面临的生活，将是如履薄冰的。

0: 们眼前的每个人都很可怜。你永远都不知道你身边的人是人还是鬼。
1: 杀人灭口，
2: 有内鬼。
0: 他是坏我，
1: 赶快离开。
3: 我们的枪口应该一直指向日本人。
4: 一治学，通人情，了生死，勾勒出一幅宋代千人千面的风雅群像。
5: 我觉得这本书是把学术和非学术进行了一个很好的搭建，它做了一个桥梁式的一本书，把故事先讲清楚，在故事中你再去品味那些个墨宝，你要有兴趣自己再去挖掘。
6: 它通过书信的方式呢，这种碎片式的历史信息把它重新拼凑解读。
4: 始读书鸿，见字如面，从书信中读懂历史，从历史中欣赏书法，从书法中体悟情感，从情感中了解人性。
7: 士大夫最重要的一点，上升到一个阶段的时候，他是一定要有家国情怀的。其实不管是宋代也好，还是我们现在这个时代也是一样的。
4: 本期遇见好书推荐遇见广西好书2023年度榜单入选图书《千面宋人》，传世书信里的士大夫。庭云落月笔墨间，书不尽言多少事。透过千百年前的咫尺之书，我们看见宋朝，看见中国。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9: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

0: 只要9.9。
1: 股市通变就是变通，绿之林药业。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万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贴。

0: 下次再来横闸，我们给他弄一个因公殉职。
1: 对呀，
0: 银座果然是深谋远虑，属下自愧不如啊。这两天把丹药固定紧了，没有我的命令，谁不许进去？
1: 是，还有，
0: 盯住姓赵的行踪，要是他发现什么想上报请功。
2: 就别怪我张某人。净手拉了，
0: 明白。现在库房里还有多少炮弹能用？
2: 还有不到100枚。100枚，够了。够。万一小鬼子空袭，这些不够用啊！哎呀，
0: 等鬼子飞机一来，
2: 早他娘的逃命去了。
0: 谁还守咱们？到底是打了多少磕破的？
2: 银座高进。
3: 啊，明儿个你上董胖子那去看看，要是发现什么，赶紧告诉我。
4: 是。
3: 你们是说我们内部有人跟日本人串通？
5: 不仅如此，
3: 天放任，此内奸很有可能就出在我们的防空部队。
4: 目前日军的先头部队已被我军阻拦在香鄂边境。 已达一个月之久，而从那个地方去往重庆，也有千里之遥。我在想，日军即使再缺少枪支弹药，他们也不会打重庆的主意。况且说，目前日军占领了我国华北、华中大昆地区，并且他们在后方建立了数个兵工厂，枪支弹药，我想他们应该不会短缺。更何况。
3: 目前日军对重庆进行的都是空袭，所以我认为，日本特务获取火药的唯一目的，应该就是为了削弱我军的防空打击能力。
2: 检测结果什么时候出来？
0: 大约还需要2个小时。
3: 好，结果一旦出来，马上行动，绝不能让重庆毁在内奸的手里。
2: 明白。啊，司令。 我们刚刚又截获了一份日军的同类密码的电报。

0: 按照上一次我们两个人对这些数字的排比和分析来看，如果要是不出意外，日军明天将会对重庆进行新一轮的轰炸。
1: 报告大佐，我军的轰炸编队已经准备就绪。
2: 好，明早7点向重庆出击。
3: 我要让中国人明白负隅顽抗的后果。给我接孙师长，我是刘宏源。
4: 喂，
3: 司令啊，到我办公室来一趟。
4: 是。
3: 司令，您找我。哦，杜部长、陈队长都在啊。看来是有大事情发生了。
5: 孙师长，马上命令高炮营赶到万州的驻地。
3: 现在？
5: 对，马上出发，务必在天亮之前赶到万州。
3: 明白。究竟是什么事情啊？这么着急？
5: 据可靠消息，明天日军大规模的轰炸重庆。
3: 防患已非然。
4: 消息确切吗？
3: 我们刚刚接获了日本特务的电报。
4: 我好像听说，日军的电马尚未破译啊。
5: 天方刚刚破译的，可能性很大。
4: 司令，单凭猜测就贸然调动高炮营，万一日军的飞机没来，上坟怪罪下来就不太……
5: 一切由我顶着。

0: 谁呀？
1: 他娘的，大半夜还不睡觉。
2: 我是孙民。
0: 哦，师座，师座，属下蒙昧，不知道是您。
1: 您大人不计小人过。
3: 住口！
0: 是。
2: 你马上抽调高炮营所有的高炮和人员，赶到万州驻地。
0: 现在。
1: 对，马上，
2: 立刻。务必在明天天亮之前赶到万州驻地。
0: 是，属下明白。马上布置。
4: 万州驻防。
5: 文座，咱们现在怎么办呢？
0: 还能怎么办？
6: 赌一时算一时吧。对了，把那些空壳炮弹都带上凑数。
5: 是。可是要被沙漠发现了，咱们都得掉脑袋啊。
6: 你害怕了？事已至此，已经没有退路了。咱有枪有炮，大不了他娘的
0: 一拍两散。
7: 司令，检测结果出来了。
3: 说。
7: 根据炸药成分的粉末和特征来看，应该是炮弹。
3: 高炮营。下去。
7: 是。
3: 给我接孙师长。
2: 喂。哦，司令，
3: 高炮营出发了吗？
2: 已经在路上了。
3: 我知道了，高炮营已经在路上了。
8: 看来高炮营已经被渗透了，这样一来，明日对日军空袭进行的反制计划就会落空了。
3: 队员，
9: 到。
3: 传我的命令，马上用一批炮弹去万州。
9: 是，我马上去办。
3: 田芳，你亲自押解这批炮弹去万州，同时调查高炮营内部的奸细。
9: 是。
8: 你们两个马上赶去万州。
10: 万州。
8: 对，我们收到线报，高炮营里怀疑有日本人的奸细，所以务必在明天日本轰炸机飞抵重庆之前清除内奸。
10: 明白。有嫌疑对象吗？
8: 普通的士兵不可能从高炮营里窃取到火药，先从军官查起。
10: 明白。
11: 明白。
8: 事不宜迟，马上出发。

0: 上边有动静吗？
1: 还没有。
0: 但愿别出事啊，现在老子的脑袋还不想搬家。
2: 报告银座，高跑已架好。
3: 好，让所有人原地待命，随时听我命令。
2: 是。要不要清点一下弹药？
3: 不用了，上峰前两天刚送来两车弹药，够咱们用的。
2: 是。
3: 此人不能再留。
1: 明白。
4: 报告大佐，我军轰炸编队已经起飞。

0: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四个小时后，重庆将会变成中国人的地狱。
1: 快点，快点，快点！等我他娘的给老子慢一点！

0: 我是张四海，两位是军统局的，有些事情需要张营长帮忙，可以看一下吗？ 谢谢，两位尽管说，我张某人全力配合。炮弹放在哪里？好，就在那边，我带你们过去。两位请。
1: 林总，老赵，都布置好了吧？
2: 都布置好了，只是
1: 老赵，有事回头再说。两位，请。

0: 等一下，林总，这两位是上峰派来的专员，
1: 长官好。
2: 把弹药箱打开。

0: 是啊，孙副官，如果上边知道，咱兄弟几个可都得没命啊！孙副官，你赶紧想个办法，咱该咋办呢？
1: 听两位长官的，打个箱子。
2: 是。是

0: 炮弹是用来打日本人飞机的，啊，
1: 对，波夫斯75毫米口径
0: M129R9高射炮，
1: 专业炮弹，纯德国技术，打飞机一打个准。哎，不错，张营长不愧是党国高炮部队的精英之才。哎呀，李参谋夸奖了。那咱们，
2: 最后，好像没什么问题，你看，
1: 把下面那箱弹看。你不做而不休。
2: 去赶，等着家伙，给我上去！等等，老头，你们两个留下，等会儿万一出事，先把这个心脏我都给我解决了。
3: 是。

0: 两位，该看的都看了，还他娘的鸡蛋里挑骨头，到底怎么样？
1: 我说了，把下面那个箱子打开。
0: 老子就不打开，你能怎么样？
1: 再说一遍，打开。

0: 电的。
1: 真
2: 的？弹壳里面是空的。停停停！你知道我为什么要把他打昏吗？
3: 李参谋，你
2: 张营长，你想活命吗？
3: 想！李参谋，只要你能放我一条生路，我张四海
0: 一定为你马首是瞻，就算肝脑涂地也在所不辞。
3: 我若有一句虚言，让我剁你就剁碎。天打雷劈！
2: 你的命我饶不了，能不能活命，要看你自己。
3: 我自己？李参谋，请你这条命路。
2: 你应该知道，私通敌特，倒卖军火，无论哪条罪，都足以让你的脑袋掉几次。
3: 那你什么意思啊？
4: 除了造反，你别无他路。
5: 再快点！
3: 你是想让我造反？
2: 我什么都没说，我不过是站在你的立场，认为你没有别的选择。
3: 你到底是什么人？
2: 这个不用你管，你只要考虑清楚，你是想死还是想活？
3: 让你进来的，
0: 林座，弟兄们担心你啊！
3: 咸吃萝卜淡操心，把枪给老子放下！
0: 都聋了？都他娘的把枪放下！
6: 银座，留了他们，咱们就是个死啊！
0: 蠢货！现在上边已经知道了，
7: 知道了。银座，那咱们怎么办呢？
3: 好死不如赖活着，好吧，听你的。
0: 反了！

0: 我是陈天放，陈天放，陈天放，陈天放，陈天放，陈天放，陈天放，陈天放，陈天放，陈天放，陈天放，陈天放，陈天放，陈天放，陈天放，陈天放，陈天放，陈天放，陈天放，陈天放，陈天放，陈天放，陈天放，陈天放，陈天放，陈天放，陈天放，陈天放，陈天放，陈天放，陈天放，陈天放，陈天放，陈天放，陈天放，陈天放，陈天放，陈天放，陈天放，陈天放，陈天放，陈天放，陈天放，陈天放，陈天放，陈天放，陈天放，陈天放，陈天放，陈天放，陈天放，陈天放，陈天放，陈天放，陈天放，陈天放，陈天放，陈天放，陈天放，陈天放，陈天放，陈天放，陈天放，陈天放，陈天放，陈天放，陈天放，陈天放，陈天放，陈天放，陈天放，陈天放，陈天放，陈天放，陈天放， 秦长官，跟我姐不说话。
1: 咱们真要把这儿全炸了呀？开弓没有回头箭呐！咱们真要这么干了，可就一点退路都没了。
2: 你以为你们还有退路吗？

0: 张思海跟外面的人勾结，倒卖军火。我知道了。张思海在高炮营里的辛苦比较多，我担心。
1: 谢谢。
2: 胡子，
0: 带兄弟们留在此地，有任何异动者，杀无赦。
2: 是，
0: 抢他住的，
2: 走，
0: 我走。
2: 是。

0: 都是一片灰烬。你们，是。等一下，我可没说过要和你们一块造反。
1: 李参谋，你们没有退路，但是我有。找两个人，压着我走。李参谋真是高人呢，做事是滴水不漏啊。
0: 过奖，
1: 把李参谋绑上。
2: 是。
1: 别他娘的弄疼了李参谋。现在行了吗？

0: 陈队长，救我！
1: 这里呢，你他娘的敢耍我！
2: 张思涵，出卖党国利益，知罪吗？
1: 姓张的，

0: 杀了他们，上！
1: 军心，扬言惑众，分明是日本的内奸！杀无赦！
2: 都别动，别动，我就打死他！陈队长，救我！
3: 闭嘴！
2: 我是因为你！
1: 谁跟你一起过来的？还有水火，他在哪儿？
2: 在弹药库里面。
1: 马上就要炸了！
2: 都别过来，原地后撤！
1: 小红，小红，
2: 岳父，岳父，
4: 你别进来！岳父，岳父，杀了你！快走！小红。

0: 上准备炮弹。
1: 别放了，库里都是空弹。
0: 什么？
2: 空弹？张四海果然给调包了。
0: 都跟我来，去车上卸炮弹。
3: 是，
4: 快点呀！
3: 走，
4: 快，
0: 炮弹，快别停！

0: 军轰炸机编队被我军击退。好，好啊，太好了！
1: 日军轰炸编队被我军拦在了万州防线，而且还打下了3架日军飞机，太好了，扬我军威啊！司令，当服一大白。那内奸呢？
2: 这个内奸张思海被处决了。
0: 报告大佐，
3: 木叶军，不要告诉我是坏消息。
0: 是坏消息，我军轰炸编队已经被迫返航。
3: 什么？为什么？
0: 前方消息回报，我军轰炸编队遇到中国高炮部队的强烈阻击，有3架飞机坠毁，另外还有多架飞机受损。
3: 怎么会这样？信哥呢？
0: 信哥从昨天晚上到现在没有任何消息，我怀疑信哥已经殉国了。
4: 报告大佐，百元将军要您过去。
3: 知道了。
5: 将军，
6: 鬼中军，你最近的表现实在让我非常失望。
5: 嗨，鬼中无用，请将军责罚。
6: 责罚？3架飞机，有多少条命可以补偿？你是帝国的军人，你应该明白，失败是我们最大的耻辱。
5: 属下明白。
6: 而用责罚或者自杀补偿失败，则是最愚蠢的行为。
5: 嗨，
6: 一个帝国军人要有百折不挠的精神，坚强如铁的意志。所以我要的是你的行动。
5: 行动？
6: 嗨，我不希望下次你再这样不停地鞠躬认错，摇尾乞怜。我要看到的是帝国军人的荣耀。
5: 属下一定不辜负将军众望。这一次是我考虑不周，请将军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会组织起更大规模的空袭，不给敌人喘息的机会。
6: 记住，千万别再让我失望。如果航空战斗队再出了什么差池，后果你自己明白。
5: 属下明白。
7: 进来吧。你们两个来的正好，刚刚戴局长给我来了电话，他夸奖你们出击迅速，判断准确，不愧为军统的干将。不错不错呀，你们为咱们处挣了脸面呢。
8: 全靠处长平时教导有方。
7: 这次升工是我处和特战部的一次完美配合。戴局长曾经教会我，要把触角深入到每一个地方，要调动一切可用的力量为我所用。既然此事已了，你们两个

0: 进来。
1: 司令，孙师长，
0: 坐吧。
2: 陈队长往华南一聚倒，有点钦佩。
1: 孙师长言重了。
0: 孙师长说的没错，

0: 要不是你天方立往狂澜，我们这个脸可就丢大了。
1: 司令谬赞，天方愧不敢当。
2: 你不必过谦，高华营之事不光是家仇，更是警示。这日本人都潜在我们部队当中了，我们的人在干什么？后退，畏惧，苟安一隅。高华营在我的管辖。
0: 属下愿意承担所有的责任。请军座责处。现在不是追究责任的时候。战争就是以牙还牙，血债血偿。
2: 司令，您的意思是，
3: 日本人欺人太甚，
2: 必须反戈一击。
3: 依据我高炮营之耻，
2: 军座，
3: 军长的营远在武汉。
2: 就算我们想学迟，也是鞭长莫及啊！
0: 孙师长，你的意思就是任小日本的飞机在我们头顶上嗡嗡？
2: 我们的空中打击力量和日军比较起来，堪一击啊！
0: 孙师长，以牙还牙，不见得非要和日军的空中力量去比。
2: 天放，你的意思是？
0: 天方愿意率队潜入武汉，给日军的空中力量致命一击。
4: 好，就这么办。
0: 记住，给老子打一场漂亮的仗，让小日本明白明白，到人家门口撒野的下场。
4: 是。
5: 牧野，
4: 牧野，
5: 嗨，
4: 大佐。
5: 立即通知航空兵部队，准备对重庆进行下一轮的空袭。
4: 大佐，新哥已经殉国，我们无法掌握重庆的天气。
5: 用不着。既然重庆方面敬酒不吃吃罚酒，那我们也不用再客气。
4: 大佐，您的意思是？
5: 我要让他们付出更沉痛的代价。 你马上带我向将军请示，扩大对重庆的轰炸范围，同时使用燃烧弹。使用燃烧弹？
4: 那重庆的平民百姓？
5: 我的目标就是平民。既然重庆那些顽固的家伙不肯投降，我们只好改变策略，以制造伤亡，向重庆政府施压。
4: 大佐。
6: 直接对平民百姓进行打击，在国际上会不会有什么影响？不用担心，蒋介石自己都可以炸开花园口泄洪，燃起闻西党，
4: 我们又何必客气？
0: 这次参加任务的人选调调好了没有？
6: 放心吧，头，一水的特战部的经验。
0: 好，没有问题的话，明早八点准时出发。
6: 是。
7: 干什么呢？你们都在呢？你们干什么呢？怎么神神秘秘的？
0: 你们先回特战部，抓紧时间准备，明天早上过来接我。
6: 是。
7: 陈天放，你们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
6: 我在给他们分配任务。有任务？那你怎么不告诉我们呀？
7: 那不行，因为你们现在还不能算是一名真正的战士。什么？我们已经给你执行过任务了，凭什么不算战士？
0: 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就凭你这一点，你都做不到。
7: 你跟我说什么呀？我知道。我告诉你，陈天放，你别欺负人。
0: 不能说我欺负你，因为这次的任务非常危险。我不怕。但我怕。
7: 你怕什么呀？
0: 我不想让你出任何意外。袁元庆和子英他们现在还不具备执行这种任务的能力。当然，如果你要是能够把他们训练成才的话，我可以答应你，以后再遇到这样的任务，我一定会带着你。

0: 你这是要干什么？
1: 陈天放，我会好好训练他们。不过，你可得说话算数。
0: 好，我说话算数。
2: 头儿，时间差不多了，
0: 出发。

0: 失望就好。
1: 你放心好了。

0: 真巧。
1: 对呀、啊，我正打算去军部呢，没想到碰到你了。今儿去哪呀？
0: 去慈安会馆。
1: 翠红啊，日本人刚轰炸完重庆，现在路上太危险了，要不我送你去吧。
0: 好，谢谢。
1: 上次和陈队长携手，还没有时间专门拜访他。
0: 好。
2: 随红姐，你怎么来了？
3: 青青，天放呢？
2: 天放哥一早就出去了。
3: 走了。去哪儿了？
2: 他

0: 对不起，无可奉告。
1: 菲儿，随云姐，我们也不知道天龙哥去哪儿了。知道了，圆圆。
2: 随红姐，圆圆她没有骗你，我们真的不知道天放哥去哪儿了。
1: 谢谢你，子英。
2: 菲儿，你不该那样对随红姐，
1: 我信不过她。

0: 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杆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5: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6: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0: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脸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5: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6: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
3: 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

0: 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2: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2: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杆没错。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4: 肚子经常憋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7: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2: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脸没错。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4: 肚子经常憋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

0: 用仅限本档。
1: 万通可可屏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2: 我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3: 祖峰身上有秘密，
4: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3: 你到底是什么人？
5: 如果拒绝，

0: 次任务非常重要，务必要把情报拿回来。
1: 作为一名真正的特工，
2: 没关系，没关系。
1: 他面临的生活。将是如履薄冰的。
3: 我们眼前的每个人都很可怜，
4: 你永远都不知道你身边的人是人还是鬼。
5: 杀人灭口，
1: 有内鬼。
2: 他是坏人，
5: 赶快离开。
6: 我们的枪口应该一直指向日本人。

0: 千艘进出港口的渔船怎么管？
1: 这是我们全域智能监控系统，结合我们现有的船牌识别技术，渔船进出港自动抓拍、自动识别，渔船进出港的动态管理。
0: 万亩深海的金鲳鱼如何养？
2: 这是我们周长九十米的深水抗风浪网箱，它相较于传统近海网箱，抗风浪能力能提升3倍以上。
0: 从数字超级大脑到水下甜甜圈，本期中国新制造带你解锁广西现代渔业创新发展中的科技力量。
3: 痛痛痛！啦啦啦！
4: 急急急！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
6: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8: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9: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0: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8: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9: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7: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9: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8: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9: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0: 能货到付款吗？
7: 当然可以。
9: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0: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1: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12: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0: 万通金骨贴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万通金骨贴痛了来一贴。

来。翠红，咱们现在去军部。

0: 作让你去一趟。
1: 手续已经办妥了，现在已经可以去特战部报道。
2: 谢谢，
3: 谢谢。
2: 对了，翠红，你先去特战部，我去看看孙师长。
3: 好。

0: 师座，
1: 华中，你怎么来了？
0: 好久没在您跟前倾听教导了，这次一回特战部，特意第一时间过来看望。
1: 世事如浮云，人情。

0: 似流水啊，难得你还念着我，
1: 师祖，能在您的麾下效力，实乃华中此生最大的幸运。
0: 你能这么想，我深感欣慰啊。
1: 师祖，您心情不好。可
0: 报应出事，沈某人虽然问心无愧，可毕竟颜面扫地。

0: 他不过是侥幸遇上此事而已。好，好，上不交，拜不馁，不像有些人，稍有功劳就翘尾巴。师座，你是说陈队长？嗯，陈队长一心党国，看起来不像那样的人。他是什么样的人？ 那你进了特战部，自然会明白。啊，对了，你的人事档案调过来了吗？是。你是我的老部下，当陈铁放回来了，恐怕没什么好日子过。好在，杜岩这个人还是有容人之量的。陈队长现在不在重庆啊。
1: 他想给日本人来个绝地反击，好大喜功！我看最后还是过犹不及啊。

0: 我们现在离敌人不到十里，就是敌占区，你需要在这儿下车。
1: 知道了。
2: 工作，
3: 到。
0: 等兄弟们下车集合。
1: 是。
0: 陈队长，这是到武汉的接头暗号和联络方式。
1: 好，内击完毕。

0: 到这个家，乌阳明殿。
1: 我正想找他的麻烦，没想到他却自投罗网。
0: 大佐阁下，你是说
1: 乌鸦怀疑陈天放率队潜入武汉，试图对我空军基地进行破坏？
0: 属下明白。那我立刻安排几个中队加强警戒。
1: 放松警戒，准备请军入瓮。

0: 你找谁啊？
1: 听说您家有泥瓦活，我们弟兄几个过来讨碗饭吃。
0: 我们这条街上泥瓦匠挺多的，我家的饭为什么给你们吃？
1: 弟兄几个都是在重庆摆的，是广州学的艺，都是个顶个的好手。
0: 家是哪儿的？
1: 青天白日下，无处不是家。
0: 来，请进。

0: 来来来，快里边请。您就是陈队长吧？
1: 在下陈天放。
0: 哦，久仰大名，在下陆平汉，奉命潜赴武汉。
1: 陆兄，我们这次的任务，想必你已经得到消息了吧？
0: 哦，我已经清楚了，放心，我一定全力配合你们。来，请坐。武汉地处华中要塞，是日军飞行集团司令部的大本营，为日本人的整个战局提供轰炸支援。而位于青山的日军航空战斗队，则是重庆大轰炸的实际执行者。
1: 也就是说，要阻止日军对重庆的轰炸，必须要先摧毁他们的航空战斗基地。
0: 道理是如此。
2: 那正好，炸毁鬼子航空基地咱有经验，咱给他来个故技重施，
0: 谈何容易。据我了解到的情报，日军的航空部队管理非常严格，基地部署了至少一个中队的兵力，就连送水送饭这样的事情都是日本人自己负责，别说下手了，就连靠近呀都相当困难。
1: 除了航空战斗队，日军在武汉还有其他的战略部署吗？
0: 日本人的空军基地和弹药库不在一个地方。
1: 不在一个地方？
0: 日军为了避免空军基地的安全隐患，把弹药库放在了北山，两地相距20华里。
3: 那边的警戒情况怎么样？
0: 一样严密。据说地勤驻军是鬼子的王牌部队，不过跟航空基地相比，兵力比较少。
2: 你的意思是弹药库相对好下手？
0: 只是相对而言。依我看，航空基地和弹药库都是块难啃的骨头。
4: 要是好啃，我们就不来了。
1: 这两个地方的地形图，你手里有吗？
0: 鬼子的防守太严，我们只有大概的地理位置，弄不到任何有价值的情报。
1: 好，这样，我们先回去研究一下，如果有什么需要您帮忙的，还要再麻烦您了。
0: 好，我一定全力以赴。
1: 嗯，感谢。

0: 么情况？小鬼的站岗还他妈喝酒，这哪里像戒备森严的样子？是不是老陆搞错了？
1: 或许是老陆在敌占区待久了，觉得这就是森严了。
2: 恐怕没那么简单。
0: 可是你担心要埋伏？
2: 如果老陆说的情况属实，那么现在遇到这种情况，只有一种解释：故意为之，想引我们上钩。
1: 鬼子怎么会知道我们的计划？
2: 鬼子既然能够把奸细安插到我们的高炮营，说明我们的内部已经并不安全了。
0: 那你的意思就是说，咱们的行动计划已经泄露了？

0: 这几天有什么动静吗？没有，大佐阁下，会不会是乌鸦的情报出了问题？不会，我了解陈天放这个对手，他就像一匹狼，总是伺机而待，最后在你最松懈的时候，给你致命一击。传令下去。
1: 基地进入一级战备，不得有任何懈怠。嘿，
2: 头，那真这么算了？
3: 我说过算了吗？
2: 对，管他呢，好歹咱也试一次，杀一个够，杀两个，咱赚一个。
1: 柱子，我跟你说多少回了，凡事要动脑子。哎，
2: 头啊，那咱们现在怎么办？
1: 究竟是陷阱，还是敌人的防御真的松懈？晚点就知道了。进，
4: 头，
1: 准备出发。
4: 现在就走吗？不叫上其他兄弟了？
1: 打个鸟，不需要这么兴师动众吧？走。

0: 这里有个小弦呢。
1: 报告大佐，营地南侧树林发现可疑动静，牧野哨所已经下令把那里包围。
2: 果然不出我所料，马上派人支援牧野。
0: 嗨。

0: 敗するな。
1: おい、
2: 什么情况？怎么回事？
3: 恐怕是小鬼子自己草木皆兵了。
0: 少佐，树林里没人。木隐，发现什么了？
4: 没有发现敌人，也许是个错觉。
0: 马上返回基地。
4: 嗨，
0: 回基地。
5: 太险了！要是刚才贸然行动的话，现在已经被打成筛子了。
6: 警戒松懈，压根就是个圈套，这帮王八蛋等着咱们上钩呢。
7: 好，那现在怎么办？
3: 避其锋芒，声东击西。老陆不是说了吗？日军的航空基地和弹药库之间相隔20万。
4: 你是说，因为南侧树林里的夜鸟被惊扰，所以你们才采取行动？
8: 嗨，老子阁下。
4: 那除了南侧树林以外，都是啥？
8: 没有。
4: 一心守护。
8: 嗨，那我马上带人对周边进行彻查。
4: 好了，一群白痴已经打草惊蛇了，马上通知宪兵队，立刻封锁所有道路，一旦发现可疑人员立刻抓捕。
8: 嗨，
4: 还有，马上和弹药库联系，让他们准备好足够的炸弹和燃烧弹。
8: 嗨，那我现在就去给田七队长打电话。
9: 北山弹药库，我是田七。
10: 田七队长，鬼冢大佐命你准备好足够的炸弹，我们即将对重庆展开下一轮轰炸。
9: 嗨，请大佐放心，我马上准备。你马上让内山来见我。
10: 嘿。

0: 思是想拿下这儿。
1: 都听着，千万别把动静闹大了。这个地方离鬼子的北山弹药库近在咫尺，一旦打草惊蛇，全玩完。
0: 放心吧，我负责警戒。强子、柱子，你们俩各带一个小队。上。

0: 可以了，
1: 报告，
2: 进来。
1: 弹药都准备好了吗？
2: 已经全部备齐，随时可以调度集运。
1: 辛苦了，下去吧。

0: 给我进航空战斗队。
1: 嗨，
2: 报告牧野少佐，燃烧弹已经准备好了。
3: 好，我马上告诉大佐。

0: 怎么样？
1: 日军用来轰炸的弹药已经备好，派人运送这批弹药。
2: 又是鬼冢？
1: 对，鬼冢，我们的老对手了。
0: 他还真是阴魂不散呢啊！
1: 鬼冢是变本加厉了，这一次他运送的将是一批燃烧弹。
0: 他想干什么？
1: 很显然，这一次他们日军轰炸的目标不仅仅是我们的军事设施，如果要是他们得逞的话，有多少老百姓将死于非命。不管怎么样，在明天日军的运输队需要
3: 弹药库方面没有出现什么异常情况吧？
4: 刚刚问过天气，一切正常，他们已经按大佐的吩咐加强了警戒。
3: 那就好，陈天放狡猾至极，不得不防啊。
4: 属下明白。大佐阁下，那我就下去了。
3: 等一下，空中压制乃是我军的重要战略，不能出现丝毫的意外。你马上去通知神川，让他带两个小队提前到北山协助警戒，一定要确保

0: 现在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扮成日军的运输队，设法进入北山弹药库。
1: 龟冢既然已知道咱们的行动目标，明天肯定会派重兵护送运输车队。这块硬骨头恐怕很难啃，
2: 再难啃的骨头也得啃。
3: 头儿，山下发现日军大队，
1: 日军大队。
3: 电话里不是说明天要来吗？
1: 现在管不了那么多了，都给我见机行事。

0: 子是不是发现什么了？麻烦了。
1: 不麻烦。既然他小鬼子害怕我们对他们的弹药库动手脚，咱们这次就给他们来个将计就计。强子，哎，之前干掉的那些鬼子的尸体呢？
2: 扔后边林子里了。
1: 好，走，马上回去。

0: 塚大佐の言う通りだ。石膏を出せ、見てみろ。
1: はい。山口君、君の正体、前方へ捜査に行け。
2: はい。ついてこない。
1: すげえ。
3: 组长，一会儿你跟强子他们到。哟，救援部队一过来，马上撤离。
4: 明白，组长，你可别真冲自己人开枪啊！
3: 哦，
5: 强子，你是不是骂我？我有那么傻吗？哎
4: 呀，说不定，防万一。
3: 都记住了，一会儿走之前，在那些鬼子的身上，每人再多补几枪。
4: 放心吧，头儿，少不了的。
6: 头儿，我不会讲鬼子话怎么办？
3: 看到他们之后，你们只管对着树林里面喊。

0: 阿松哥大，阿松哥大，等柱子他们撤离以后，你们别给他们喊。
1: 尼基塔，尼基塔，
2: 记得，喊一遍，
1: 尼基塔，
0: 记住了，
1: 记住了，
0: 千万要记住，一定要先喊。
1: 阿松哥大，阿松哥大，
0: 后面喊尼基塔，尼基塔，
1: 千万不要把顺序搞错了。
0: 放心吧，涛，我又不是柱子。
1: 放。

0: 但是还是比我慢点。
1: 废话，躺的人和站着还是能赢。
0: 对，
1: 谁知道最后？事不宜迟，带几个弟兄留守。其余人，跟我走。
0: 是。

0: 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通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通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通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通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健康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必备，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走路有劲儿，爬梯不喘，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1: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

0: 确实咱们老年人呐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洛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腿上没劲儿，爬个三楼啊那都得歇上两回。后来听邻居说了，这铜洛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啊都活动开了。这动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铜洛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洛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洛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洛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老话说得好，年过半百不练腿，等到老了必后悔。
4: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3: 是，
4: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3: 哎呀真好，
4: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3: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4: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3: 是啊，
4: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对不对？
3: 不行啊，
4: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洛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洛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洛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铜洛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铜洛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5: 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铜洛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洛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

0: 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了。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1: 儿子给我买了这台铜老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维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值得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值得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 喂，肠胃宁，
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万通可可瓶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0: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
1: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处室。
2: 你知道她在上海干什么工作的吗？
3: 商行，那肯定做买卖呗。
4: 要让他们相信，相信我们是情侣。
3: 你心思这么细腻缜密，当汉奸可惜了。
5: 你到底还对我演了多少戏，撒了多少谎？
6: 陈家庭给我回一天，柯盛早就多一天危险。
3: 我爱他，但我不许杀。
7: 我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8: 陆峰身上有秘密，
9: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8: 你到底是什么人？

0: 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1: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0: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2: 万通筋骨贴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0: 敵だ！警戒！
1: 敵の襲撃だ！戦闘準備だ！全員集合だ！新川翔太の命令で消防に集結し敵を包囲し

0: 日本までに近づかせるなって。
1: 何だと？

0: 姐们，哎，进来噻！開けてくれ。
1: 鍵は詳細が持ってます。
0: 若者、急ぐ進むな。
1: はい。

0: 四哥，弹库炸了！看见了。八嘎，得手了，我们撤！
1: 是。
0: 再打！有三十六，再来这边一个三。 もしもし。これなんですか？もしもし。
2: 罪行已经交付，我让你们去查。哎，我自己不会的。才回来，队长呢？
3: 应该快了，
2: 就走这么点路就喘成这个样子，看你们缺练。
3: 头儿，顺利完成任务，
2: 干嘛？
3: 撤。
2: 刚刚开始的，往哪撤呀？跟我带护士电话线接通了没有？
4: 接通了。
2: 柱子呢？

0: 是。
1: 头，
2: 一会儿看我手势，在外边放起锁子。
1: 好。

0: 马奇诺，我呼んでくれ。
1: 疯子，把这个炸弹给他们布上。
2: 哎。

0: 这就是他们的下场。
1: 鬼总真的会上当吗？
2: 他别无选择。兄弟们，走。

0: 我们现在兄弟们在原地埋伏，如果一旦被日军识破，立即与他们交火，设法吸引他们的火力。明白。头子，你到对面的岗楼，找到制高点，立即给我找到优酷的位置。
1: 是。
0: 朱导，跟我来。

0: さっきの人は。
1: ここですけど。
0: おい、さっきの人は。

beste Heiler für

沈国军，如你所知，帝国欲迅速占领中国之计划短期内难以奏效。为从内部瓦解敌人，决定拥立房少明另立政府，与重庆抗衡，以削弱地方对抗制之力量。为此，命你潜入重庆，协助房少明出走。此事绝密，关系我军整个华中战局，甚至重之。

0: 这件事情非常重要，总部再三商讨，除了神谷君外，再无旁人能够胜任此项任务，否则也不会在您病中休养之时冒昧前来打扰。现在局势非常不利啊，我军负责执行轰炸重庆的航空战斗队在武汉的基地遭遇敌人的偷袭，弹药库和基地全部被毁，伤亡惨重啊，导致现在我军短期之内无法在重庆方面实施有效的威慑。
1: 不知大夫怎么样？哦，负责守备武汉航空基地的应该是鬼冢大夫大佐，
0: 他被敌人击中了要害，到现在昏迷不醒。
1: 不知袭击鬼冢大佐的是什么人？
0: 101军特别行动队，负责人的名字叫陈天放。
1: 这计划什么时候行动？
0: 总部正在部署计划，12月初完成。多谢山谷君，你到达重庆后，我军在重庆的乌鸦会全力配合你。
1: 右老，清水，松哥，
2: 请。

0: 你这个任务办得漂亮，恭喜你！
1: 杜兄，说说看，接下来是什么任务？
0: 我说有任务了吗？

0: 说呢？
1: 你小子，来坐。
2: 此事呢，乃一级机密，一旦传出去，必然震撼朝野。是关于
3: 房副部长
4: 房少明、
2: 房的嫡系高斌，还有梅东平近来活动频繁。情报部门发现，这个高斌竟然取道上海，前往日本，秘密会见了日本近卫内阁高层。从房一贯的主和论调看，我们怀疑他早就跟日本人暗中勾结，甚至有可能出逃。
4: 如果目前我们单凭怀疑，我们什么都做不了。
2: 是啊，这个房的资格比委员长的多了，而且他的麾下有一大批死忠，想要彻底扳倒他绝非易事。但是如果他真的离开重庆，另立山头，这对抗战局势实在是有很大的影响啊。
4: 目前上峰怎么看？
2: 事关国体尊严，绝不能让他得逞。
4: 明白。目前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对防先实施监控。
2: 这就是军座的意思，我们必须切断他跟日本人勾连的所有机会和可能。可是这件事必须秘密进行，如果打草惊蛇，势必让他抓住把柄，那我们就被动了。所以军座指示秘密监控，随机应变。
4: 好，
2: 形势紧迫，你抓紧准备一个方案。啊，对了，孟随红已经到我们特战部报到了，抓紧时间去看看他。哎，我看得出来，你不在的这些日子，他很惦记你。
4: 好，我知道了。任务紧迫，我还是提前回去，抓紧时间准备了。我先走了。
2: 哎，你这么急啊？

0: 请进。哟，随红，有事儿吗？
1: 天放呢？
0: 哎，你没看见他？他回去了？
1: 啊，对不起。

预备。

0: 不错不错，几天不见，大有长进啊！
1: 强将手下吴若冰，我教出来的，那用说？
0: 嗯，好，非常好。我们几个今天没什么事了，要不留下来陪你们比划比划？随便，比什么？比速度吧，我带上秦风他们几个人，你带上紫英他们，看你远方的五个标靶没有？如果谁先击中五个目标，我就翻身赢，怎么样？
1: 好，比就比，
2: 菲儿，这不公平。是啊，他们是男人，而且我们才训练了这么几天，
3: 怕什么？咱们比不了天放哥，还比不了他们。
4: 紫英，你有点。

0: 太小看我们了吧？啊，
1: 赢你们，小儿科，头儿，你可以，咱先让他20米。
2: 用不着，是骡子是马，一会儿见分晓。
3: 好，那咱们就溜溜。
2: 哎，等等，要是我们赢了，那怎么办？
3: 要是你们能赢，以后执行任务的时候，我带上你们。
2: 好，一言为定。
3: 一言为定。我告诉你们，只要能赢，我不管你们使用任何手段都可以。
2: 没问题。怎么样？清楚了吗？
4: 清楚了。
3: 开始吧。
5: 天放，
4: 小姐，孟小姐，您来了。
5: 张妈，天放回来没有？
4: 哦，陈先生他不在，去后山了。
5: 啊。
4: 哎，孟小姐，你慢点儿。
2: 记住，不择手段。
6: 傻了吧，傻了吧！
7: 头上，
6: 头什么头啊？快追啊！
7: 这谁教

0: 不见光不相干啊啊！但是这样不对啊，是这样，看到了吗？
1: 嗨，这还不简单，不就是左一拳，右一拳，还有上一拳，下一拳，对吧？哦，对了，还有中间一拳。
0: 真不知道这个菲尔是怎么教你。
1: 菲尔是这么教的。
0: 莱顿，莱顿夫人写。
2: 只要你认输，我就不追你了。
1: 不跑了，我认输。
2: 这不就完了吗？哎，再来这招啊！这是防不胜防啊！啊，不行！

0: 信我。
1: 打住了，打住了，我们赢了。
2: 不择手段啊！
0: 怎么样，认输了吧？
2: 认输。
3: 那你刚才说的话
2: 算话。
0: 太好了！太好了！说要算话。
2: 算话。

0: 我跟菲儿没什么。
1: 我知道。你回来，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0: 你知道原因？
1: 我不知道。难道就因为我进了特战部？可是那又代表什么？咱们这么多年的感情，你难道对我就不了解吗？
0: 子豪，你也别想那么多。我们之所以要保持这样的一种距离，是因为你我现在分数不同。
1: 陈天放，什么叫分数不同？你别忘了，现在我也在特战部。是因为什么样的事情，你连自己爱的人你都不相信？
0: 这句话我也想问你。

0: 既然你也不想说，那就给我们彼此之间留点时间和空间好吗？
1: 总有一天

0: 和他认识多久了？
1: 4年了。
0: 你了解他吗？或者说，他了解你吗？
1: 我们感情很好。
0: 是吗？可在我看来，你们俩之间并不像你所说的这样。
1: 我们只是有一点点误会。
0: 误会？好，就算是吧。你知道我们楚家跟陈家是世交吗？
1: 我听说了。
0: 我和他从小一起长大，我很了解他。

0: 我不信任你，两个人之间如果连信任都没有，还谈什么感情？
1: 菲儿，有些事情你不明白。
0: 我不明白的是，你为什么要欺骗他？你不用解释，你们俩的事，疯子已经跟我说过了。
1: 总有一天，他会明白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是一个对他别有用心的人，
0: 菲儿。你喜欢天放吧？
1: 我没有。
0: 喜欢一个人，就会事事的站在他的角度，不允许别人对他有任何的欺骗和伤害。对。
1: 我是喜欢他，那又怎么样？很好，我们都喜欢了同一个男人，所以菲儿，请你相信我，对于自己深爱着的男人，我绝对不会做出任何不利于他的事情。
0: 很晚了，我要先走了。你也早点回去，别着凉了。记住，如果你要是敢做对不起他的事，我绝不会放过你。

0: 科技改变着生活，科技改变着健康，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免费送，免费送，国民健康中国梦，同乐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398元的同乐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同乐宝脉冲健步器，轻松踩上10分钟，代替跑步更轻松，抓紧扫码领取。爸，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就是拿着手机扫个码，这个398元通乐宝健步器的工作人员都给我安排了。这人老了呀，这个膝盖啊，这走路啊都是疼的，更不用说跑了，这抬个腿啊都没劲儿。现在都提倡多运动，身体多好啊，我这是啊跑不好也动不了，身体啊就不好。我领回来这个通乐宝健步器，别说这走了有踏上有10分钟吧，这整个身体啊都微微的出汗，这个震动的感觉啊从脚底板上刷刷的往上跑，您别提多舒服了。
0: 轻踩10分钟，快走5公里，肌肉有弹性，走路有力量。同乐宝健步器，你身边的运动专家。
2: 这人老脚先衰，这个岁数一大，肌肉无力，想走的路都没劲儿。长期以往，肌肉流失更加萎缩，越来越不能动了。而我们脚底密布着70多个穴位，连通着全身的脏腑，关乎着整个身体健康。现在我们响应国民健康中国梦的号召，特别推出免费送的活动，只要您呢年满50岁，而且是前100名，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够免费的领取一台价值398元的通乐宝健步器。机会难得，名额不多，赶快拿起手机抢占名额吧！
0: 免费送，免费送，价值398元的同乐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同乐宝脉冲健步器，轻松踩上10分钟，代替跑步更轻松，抓紧扫码领取吧。
3: 有时候我在想，这人呢，这一上了年纪呀、啊，是真不中用了呀，走个路都走不好，更别说跑步了。都知道运动身体好，就是跑不动啊，我迈不开腿，身体啊就不好。这一下领到了这个脉冲健步器，我自己在家就开始用，刚开始踩上呢，一会儿我这整个身体啊就

0: 出汗，这个力量就从脚底顺着腿啊，就刷刷的往上冒，你别提多舒服了。我现在每天都踩上两三次，这个运动啊跟不运动就是不一样。老姐妹们，我们呢要多运动啊。这个通络宝真好，
1: 轻踩十分钟，快走五公里，肌肉有弹性，走路有力量。通络宝脉冲健步器，你身边的运动专家。免费送，免费送通络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通络宝脉冲健步器，轻松踩上十分钟，代替跑步更轻松。出出汗，按按摩，想怎么舒服就怎么舒服。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价值398元的通络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直接免费送到家，抓紧扫码领取吧。
2: 平时啊，医生也总是交代我迈开腿，控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些我都知道。可是咱们现在这个年龄啊，不允许走上个180米啊，那叫一个累得气喘吁吁的，我是一点都不敢跑。看到这个通络宝健步器啊，不花钱就拿个手机扫个码，这398的通络宝健步器就领回来了。这下子可好了，我每天啊都用上3次，每一次都调个20分钟。你还别说，这个呀跟跑步是一样的，关键还不累。通络宝健步器啊，是我们老年人的运动法宝。
1: 免费送，免费送通络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通络宝脉冲健步器，轻松踩上10分钟，代替跑步更轻松。出出汗，按按摩，想怎么舒服就怎么舒服。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直接免费送到家，抓紧扫码领取吧。科技改变生活，科技能拥有健康。通络宝脉冲健步器，无线接收，一键启动，简单方便，每天踩3次，能够让我们的有氧运动加大，加快我们身体的新陈代谢。新一代通络宝脉冲健步器是你养生运动的第一选择。
3: 我们通络宝健步器敢承诺免费送，凭的就是过硬的生产技术和高标准的质量把关。首先，我们的核心部件是经过了上万次的连续振动测试，确保您拿到手的产品坚固耐用，每一台都符合安全标准。通络宝健步器的出现掀起了中老年人运动的新热潮，以前在家里不想动的，有了通络宝，现在足不出户，你看个电视就能加强运动。
4: 这个人老了呀，岁数大了，每天这个人呢都感觉到干啥都没劲儿，精力跟不上了，腿脚活动活动吧也没有劲儿，每天坐在家里啊，吃过饭都不想动。说实话，那是想动也动不了啊。都说运动运动挺好，现在呢，别说是跑步了，走路都走不了了，走路就踉踉跄跄的，还怕摔了。看电视啊，免费领了一个通络宝健步器，就是拿个手机啊，扫了一个2维码，就给送来了一个，大家自己扫码领吧，真的好用。
1: 免费送，免费送通络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通络宝脉冲健步器，轻松踩上10分钟，代替跑步更轻松。出出汗，按按摩，想怎么舒服就怎么舒服。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直接免费送到家，抓紧扫码领取吧。科技改变着生活，科技改变着健康，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免费送，免费送，国民健康中国梦，通络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398元的通络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通络宝脉冲健步器，轻松踩上10分钟，代替跑步更轻松，抓紧扫码领取吧。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就是拿着手机扫个码儿，

0: 这个398元通了保健步器的工作人员都给我安排了。这人老了呀，这个膝盖啊，这走路啊都是疼的，更不用说跑了，这抬个腿啊都没劲儿。现在都提倡多运动，身体多好啊！我这是啊，跑不好也动不了，身体啊就不好。我领回来这个通了保健步器，别说这走了有踏上有10分钟吧，这整个身体啊都微微的出汗，这个震动的感觉啊从脚底板上刷刷的往上跑，您别提多舒服了。
1: 轻踩10分钟，快走5公里，肌肉有弹性，走路有力量。铜乐宝健步器，你身边的运动专家。
2: 这人老脚先衰，这个岁数一大，肌肉无力，想走个路都没劲儿。长期以往，肌肉流失更加萎缩，越来越不能动了。而我们脚底密布着7多个穴位，连通着全身的脏腑，关乎着整个身体健康。现在我们响应国民健康中国梦的号召，特别推出免费送的活动，只要您呢年满50岁，而且是前100名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够免费的领取一台价值398元的通乐宝健步器。机会难得，名额不多，赶快拿起手机抢占名额吧。
1: 轻踩10分钟，快走5公里，免费送，免费送铜乐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铜乐宝脉冲健步器，轻松踩上10分钟，代替跑步更轻松，出出汗，按按摩，想怎么舒服就怎么舒服。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价值398元的铜乐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直接免费送到家，
3: 痛痛痛，
4: 啦啦啦，
5: 挤挤挤，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
7: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万通可可瓶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9: 我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10: 陆峰身上有秘密，
11: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10: 你到底是什么人？
12: 如果据

0: 这次任务非常重要，务必要把情报拿回来。
1: 作为一名真正的特工，
2: 还是没关系的。
1: 他面临的生活，将是如履薄冰的。
3: 我们眼前的每个人都很可怜。
4: 你永远都不知道，你身边的人是人还是鬼。
5: 杀人灭口，
1: 有内鬼。
2: 他是坏我，
5: 赶快离开。
6: 我们的枪口应该一直指向日本人。

0: 千艘进出港口的渔船怎么管？
1: 这是我们全域智能监控系统，结合我们现有的船牌识别技术，渔船进出港自动抓拍、自动识别，渔船进出港的动态管理。
0: 万亩深海的金鲳鱼如何养？
2: 这是我们周长九十米的深水抗风浪网箱，它相较于传统近海网箱，抗风浪能力能提升三倍以上。
0: 从数字超级大脑到水下甜甜圈，本期中国新制造带你解锁广西现代渔业创新发展中的科技。

0: 很晚了，我要先走了，你也早点回去，别着凉了。
1: 记住，如果你要是敢做对不起他的事，我绝不会放过你。

0: 好像不太对。
1: 子怡，你要不要一起来练？
2: 我把这缝完，一会儿啊，你们先练，
1: 再来。
3: 嘿啊！走走走走。
1: 菲儿，你快来看看我们这擒拿手练的对不对？
0: 多练几下就好了。
4: 算了，我们自己来吧，换我了啊。

0: 你是说日方让我出来主政？
1: 是，日本内阁说马上会有一系列的动作，以推动先生出马。
0: 昔日勾践能忍胯下之辱，我又为何不能委曲求全，另谋救国之道啊？只可惜，知我者又有几人呐？
1: 先生的苦心，东平明白。
0: 蒋某人心胸狭隘，性格阴险，若知此事，不知会有何等举动。重庆现在是抗日的重中之地，任何意外情况都会被认定为正常。既然日本人已经有了明确的态度，这里就不再是久留之地了。
1: 先生说的对，我已经秘密指挥了日方，他们不日便会派人护送先生离开重庆。
0: 越快越好。
1: 东平明白。

0: 先生よろしく頼みます。
1: はい。
2: 防位高权重，一旦打草惊蛇，不但会无功而返，弄不好还会授人以口实，给委员长造成被动。正如司令所说，目前对他最好的办法就是先实施布控。
3: 说说你的计划吧。
2: 在防公馆外围安排一级监控，并同时派人潜入防公馆。
3: 潜入防公馆？
2: 对。
3: 以什么身份潜入？
2: 最好是以司机或者是佣人。
3: 可是你怎么能够让防公馆的这两个位置空缺呢？
2: 按照通常的办法，在这次的行动当中我们很难施展，所以我想请楚雨山、楚伯父来协助我完成。
3: 楚雨山？
2: 对，楚伯父在重庆人员极广，所以我相信他一定会有办法。
3: 请楚雨山出来帮忙，这个应该不是问题。可是防公馆一向戒备森严，尤其是现在更是龙潭虎穴，所以派谁去对此事非常关键。对方在人选上你要斟酌斟酌。
2: 司令，人选已经有了。
3: 谁？
2: 如果是司机就由秦风潜入，若是佣人，目前看来我认为最合适的人选就是孟随红。
4: 田芳，孟随红虽然现在身在特战部，可是他毕竟是军统的人啊。
2: 司令，我认为这次的行动可以不顾及他的隶属，从任务本身来讲，最合适的人选目前就是他。
3: 说说你的理由。
2: 随红是一个心智极强的女人，再加上之前她在军统的特训班训练过，无论是随机应变的能力还是潜伏的能力都非常的出色。
3: 我相信你的判断。
4: 可是田芳，你现在跟随红的关系……
2: 天放绝不会因私废公。
3: 好了，这件事情就这么定了。
2: 是。
5: 您是？
6: 我是申谷。
5: 哦，申先生啊，你好，来来来。
6: 不用了，我自己来吧。
5: 他在那边。来来，
7: 楚先生到了。
8: 有请。
7: 是。楚先生请。
9: 兄长。
3: 雨山，又老了。
9: 跟我还那么客气，找我来有何吩咐？
3: 坐。
9: 什么事儿这么神神秘秘的？

0: 最近冯胜明的手下和日本人接触频繁，
1: 我们怀疑他们最近会有些举动。
2: 这个混蛋，他跟日本人接触，他是真要当汉奸呢？
1: 这件事情我们还不能枉然下结论，不过我们不得不防。
2: 那是应该的，
1: 此事过于敏感，切勿泄露半点风声。
2: 我明白。哎，那这事儿跟我有什么关系？
0: 我需要你想办法让房公馆的人
1: 或者司机佣人出现空缺，然后安排我们的人潜入公馆。
2: 这事儿怕不容易啊。
1: 废话，容易我找你干什么？
2: 兄长，你别着急啊，你让我想想好吧。
3: 让我想想。
2: 行，这事儿我一准给你办到。
0: 哎，
2: 我可是有条件的哦。
1: 你这个老东西，给我办事儿还提条件。
2: 你这次行动是不是陈天胖负责？
1: 是。
2: 那好，你得答应我，让菲儿参加这次行动。
1: 菲儿
2: 啊，你敢不答应？
1: 那个老东西真会在节骨眼上拿我。好吧，准了，
2: 谢了。

0: 我是梅东平先生，梅东平先生吧？啊，正是在下，你请坐吧。
1: 眼下重庆的时局是变幻莫测啊，这件事情就由劳您了。
0: 无妨，不知房先生这边是否已经准备妥当了？
2: 一切就绪。
0: 据我所知，贵国政府对房先生此举异常重视，并承诺要全力支持这个计划。不知道。
3: 申谷先生此次带了多少高手来参加项目啊？
4: 就我一个，怎么能就您一个呢？
5: 足够了。
6: 报告。
7: 进来。
3: 司令。
6: 坐吧。
3: 杜部长对我很照顾，那就好，不然我没办法向军统老徐交代啊。杜岩部长给你布置了吧？他只说让我参与一个绝密行动。
6: 这次的行动是监视房少明。
3: 我的任务是什么？
6: 以佣人的身份进入房公馆。 监控房少明的同时，要注意房公馆每天细微的变化，同时要与外面监控人员取得联系。
3: 是。
6: 这次任务前线负责人是陈天放。
3: 天放，
6: 你之所以能参加这次行动，就是天放的建议。
3: 明白。
8: 慢用，谢谢。
9: 沈先生这次来是要做什么生意啊？
8: 销本生意，货运。
9: 货准备好了吗？
8: 正在备货。
9: 打算怎么运呢？
8: 川西路途崎岖。

0: 时还没想好。
1: 关于出川的道路，我会全力安排。不过我担心，对这批货物感兴趣的，并不只有我们。

0: 家路窄啊。
1: 最近一段时间，由于和委员长的矛盾，房越发的深居简出，除了必要的政府会议之外，其他的时间都待在家里足不出户。最近梅东平频频出入房公馆，而在此之前，梅东平在上海秘密地会晤了日本内阁特派专员，所以由此判断，房很可能与日本人达成了某种协议，并且随时有可能出逃。最后，明天会有人专门安排你进入房公馆。
2: 明白。
1: 房公馆每天早上7点准时会有内部人员向外倾倒垃圾。柱子，你扮成收垃圾的人，到时候随红会把情报连同垃圾一起传递给你。
3: 明白。
1: 疯子会在房公馆不远的地方设立监听室。
4: 放心吧，头。
1: 房现在已是惊弓之鸟，有任何的风吹草动都有可能引起他的怀疑，所以你要注意安全。
2: 放心吧。
1: 记住，不管遇到任何险情，在第一时间内必须撤离。
2: 放心，我一定会完成任务的。
1: 我再重复一遍，不管遇到任何险情，必须要在第一时间内撤离，这是命令。
2: 明白。
1: 强盗，由柱子配合你监视防公馆外围的一举一动。
5: 是。
1: 朱飞儿。
6: 啊，在。
1: 明天早上8点半，你到老通城蹲点。
6: 老通城。
1: 房少明每天早上8点半会准时到老通城吃早点，你必须要监控他的一举，包括和他有过任何来往的那些人。
6: 每一个来往的人都要监视。那我一个人怎么分身啊？
1: 你带上紫英、青青和圆圆，由他们3个人配合你的行动。记住，不能告诉他们这次行动的实质。
6: 是。

梅先生，梅先生，梅先生，梅先生，梅先生，梅先生，梅先生，梅先生，梅先生，梅先生，梅先生，梅先生，梅先生，梅先生，梅先生，梅先生，梅先生，梅先生，梅先生，梅先生，梅先生，梅先生，梅先生，梅先生，梅先生，梅先生，梅先生，梅先生，梅先生，梅先生，梅先生，梅先生，梅先生，梅先生，梅先生，梅先生，梅先生，梅先生，梅先生，梅先生，梅先生，梅先生，梅先生，梅先生，梅先生，梅先生，梅先生，梅先生，梅先生，梅先生，梅先生，梅先生，梅先生，梅先生，梅先生，梅先生，梅先生，梅先生，梅先生，梅先生，梅先生，梅先生，梅先生，梅先生，梅先生，梅先生，梅先生，梅先生，梅先生，梅先生，梅先生，梅先生，梅先生，梅先生，梅先生，梅先

0: 我们已经把他们送到了，他们说他们是被日本人给他了。
1: 他没说什么时候动手啊？
2: 没有，他只是说谢谢你。另外，他还咳了口血。咳血？
0: 我叔伯家有个亲戚，也经常咳血，他们说那是肺痨。
2: 肺痨？
1: 什么？
2: 肺痨？是。
1: 看来我们对日本人的期望还是太高了，人家可不把咱们当回事儿啊！
2: 先生说的是，您看，这件事情要不要先搁一下？咱们暂时不走了。
1: 不，要走，还要赶快走。
2: 蒋某人已经容不下我了，与其这样半死不活，还不如早日跟他分庭抗礼。凭我王某人的影响力，就算没有日本人的支持，照样可以开出一片天地。
3: 那神谷那边？
1: 先接触着，不过不要依靠太多。东平明白。我去看看。张妈，张妈，张妈，你没事吧？张妈，醒醒啊！张妈，
4: 怎么回事啊？
1: 张妈，
4: 大呼小叫的。
1: 梅先生，张妈晕过去了，
4: 快把他扶起来啊！
1: 是，张妈，哎，张妈，来。

0: 哎呀，张妈，你吓死我了！张妈，没事吧？嗯，
1: 对不起，李管家，我把花瓶给打碎了。
0: 真晦气！
2: 张妈也是不小心呐。
1: 行了，没事就好。
0: 快谢谢梅先生。嗯。
2: 谢谢梅先生，谢谢梅先生。哎哎，张妈，张妈，没事吧？
1: 我怕是心狗疼的毛病，我犯了，今儿怕是不成了。
2: 这可怎么办呢？
0: 要是干不了啊，那就别干了。管家，把他的工钱算一下，送他回去吧。
2: 哟，梅先生，这可不成，家里一大堆事儿呢，忙不过来，要不再找一个人吧。
0: 那就再找一个吧。
2: 啊，
0: 哎，找的人身世一定要清白，你找好之后，我要亲自审一下。
2: 明白。张妈，走，咱们回屋休息一下。

0: 沈国先生，事情准备得怎么样了？通路基本已经就绪了。哦，那怎么走呢？走水路，转汉路，过滇西，进西贡。啊，这挺好。不过眼下重庆的局势是风声鹤唳呀，方先生就担心到时候不会像想象的那么顺利。
1: 要是简单，还有意思吗？哎，把门打开。哎，
2: 送走了丈母娘，又来了个大姑娘，这买卖值啊？
3: 你小子又起什么花花肠子是吧？狼多肉少，轮不到你。说什么呢？
4: 跟你们说过多少次了，只岗期间必须专心致志，不许聊天。拿老子的话当耳旁风了是不是？
1: 不敢。
3: 不敢。
1: 这个地方啊，挺大的，你熟悉一下。以后有什么事儿呢，就来找我。
3: 哟，李管家。
1: 哟，孙队长。
3: 这是谁家姑娘啊？
1: 啊，张妈不是病了吗？我一个亲戚介绍过来的。嗯，
3: 不错，这姑娘不错。
1: 那肯定是啊，年轻，手脚利索。哎，孙队长。
3: 我们进去了啊！啊，好好。哎，等等，到了这儿以后，我就是你哥。
1: 哎，
3: 有哪个混蛋敢欺负你，跟哥说。
1: 还不谢谢孙队长。
5: 谢谢孙队长。
1: 好，孙队长，你先忙啊。
6: 怎么样了？进去了。楚先生对我有恩，他让我把你带进来，这事儿呢也办完了。我知道你进来以后呢，肯定另有打算。可是这防空馆就是虎穴龙潭呐，说话做事得小心，一旦捅出娄子来。
5: 我就十条命也担不起呀！
6: 李管家，麻烦你了。哎，
5: 没事儿。记住，勤快最严守本分，才不会引起别人的注意。晚上还得过梅先生这个关，这个老东西老奸巨猾，你可得当心呐。
6: 哎，知道了。
5: 好，收拾一下，一会儿来找我。
6: 好，知道了。
5: 好。

0: 刚才车里被探头的那个人了吗？
1: 看见了。怎么了？有什么不对劲吗？
0: 还记得刘司令在武汉被刺杀的事吗？
1: 记得呀。
0: 刚才那个人好像就是刺杀刘司令的日本特工。
2: 日本人？那犹豫什么？

0: 赶紧进去抓人了。
1: 菲儿，黄少明可是政府的副部长啊。
0: 那怎么办呀？
2: 走，先撤，
3: 把这儿清理一下，客人马上就到了。
0: 好啊。

0: 申谷先生，您请啊。申谷先生，您的房间安排在楼上，您看要不要先到房间去休息一下？
1: 等方先生回来的时候，我再请您。
2: 不必了。
0: 要不您先到客厅休息一下。
1: 你是新来的吧？
3: 啊，是。
1: 来客人了，赶快去备茶。
3: 哦，好，马上来，马上来。

0: 你昨天听到什么了吗？
1: 没有。怎么？
0: 我怀疑C1可能会有危险。继续监听。

0: 随后就到。谢谢。你是哪儿人呢？
1: 安徽芜湖的。
2: 我是逃难出来的。
0: 那你家里人呢？都没了。方先生对下人很好，你要长点眼力劲儿。勤快点，懂规矩。
1: 知道了，
0: 你下去吧。来，请喝茶。
3: 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进新人到府里？
2: 咱们府上啊，原来有一个张妈，
0: 年龄就太大了，又生了病，这不就……怎么，申谷先生有什么问题吗？
3: 哦，没有。那幅字是房先生的手书吗？
0: 那是啊，
3: 带我看一下。
4: 头儿，窃听器已经安装完毕，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
0: 恐怕没那么简单。继续监听。
3: 申谷先生，怎么了？ 在这个时候进人，我觉得有问题。
0: 您是说那个女孩？
3: 我也只是猜测。
0: 那没关系啊，我马上就安排卫队，让他们给我查清楚。
3: 不必，来而不往非礼也。如果他真的是奸细，我们就将计。

0: 不知房先生何时回府？
1: 房先生心系国事，恐怕一时半会儿还回不来。要不沈谷先生，您先到房间去休息一下
2: 也好。

0: 现在必须马上通知随红撤离。什么？我爹好不容易把他安排进去的，这才多会儿啊，就出来了。
1: 再让他待下去，恐怕他真的会有生命危险。
2: 不能吧？没什么异常啊。如果现在咱们撤离，势必会引起房的怀疑，到时候我们的计划就功亏一篑了。
0: 就是啊，
1: 冯导，这一次我们低估了我们的对手。
3: 现在我们需要做的是保证随红的生命安全。通知柱子，明天早上收垃圾的时候，一定要转告孟随红，命令他即刻撤出防空洞。
4: 是。
1: 且听，亏他们想得出来。东平，马上给军统打电话，让他们查。
4: 是。<笑>房先生，可能是忘了，他们既然敢在你身边安插奸细。
1: 就证明蒋介石已经对你心存怀疑，就算查出来，有意义吗？方先生，
3: 神谷先生说的是，重庆已经不可久留了，看来处理的事，咱们真的要抓紧了。
5: 怎么抓紧？
3: 单凭贵政府的一句话，
4: 我来就足以证明我们大日本帝国的诚意。
3: 凭你？
4: 是。
3: 我听说神谷先生身体有恙，不错，在下身患肺痨，一时日无多。这就是贵政府的诚意。
4: 看来我
3: 房某人在你们眼中不过尔尔。
4: 随房先生怎么想，我既然接了这个任务，就会送你安全出重庆。
3: 我这儿已经被监控，我已是笼中之鸟。
4: 只要房先生想走。
3: 剩下的时间交给我处理。什么声音？开门！臭娘们，让我进去！开门！开门！我这辈子最讨厌欺负女人的男人。姑娘，受惊了。
4: 我房某人还没沦落到让你清理门户的地步吧，房先生。如果责怪在下，就请待安全离开重庆之后，向我国政府投诉我。
3: 你，
4: 申国先生，你说一说吧，我们怎么才能离开？他们既然想窃听房先生的行踪，我们。 不如就告诉他们。
3: 什么？蒋介石想欲擒故纵，我们何不就随了他的意呢？
4: 天色不早了，房先生，我想休息了。
3: 混账！房先生息怒。现在到了这个时候了，咱们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了。

0: 哎，师傅，房先生说您做的汤不好，太咸了。
1: 关你什么事儿？咸不咸我还不知道吗？好好干着。哎呦！
0: 哎，师傅，师傅，没事吧？哎，师傅，
1: 没事。什么破东西这是？给摔了我了！把东西给我拿走。哎。

0: 沈先生，您有事吗？
1: 消息送出去了。
0: 我不知道您在说什么。
1: 陈天放是不是就在外面？

0: 没想到军统的人这么没用。
1: 你是什么人？
0: 跟你争功的人。
1: 争功的人？
0: 是啊，在他们眼里我可能是个日本人。
1: 也许你真的就是个日本人。

0: 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杆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肚子经常憋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5: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3: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0: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点没错。

0: 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4: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5: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7: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0: 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7: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点没错。
0: 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4: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5: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 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

0: 扫码领取吧。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2: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一点没错。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4: 肚子经常憋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关爱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万通可可屏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0: 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1: 是什么果实让北纬21度的阳光山海等了许多年，指尖轻轻摘下枝头的蓝宝石？是馥郁的花果香，是爆浆的厚实果肉，是爆炸的花青素。智能温室大棚水肥一体化，无土栽培精品农业管控技术，是生态与匠心共同缔造的甜。这抹纯净的蓝，是大地最温柔的馈赠。河坡好蓝莓，风物广西，天生贵味。乡村振兴与生态品牌优培计划，
0: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2: 教育部提醒广大师生家长，教育学生牢记防溺水六不要求。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3: 以山泉为饮，以百草为食，任何一种料理方式都能轻易收获口感。广西龙鳞猪。

0: 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1: 祖峰身上有秘密，
2: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0: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 我叫赵大鹏，是一零零药业的厂长。
2: 如果你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我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
3: 双妙吉牌苦瓜各酵母胶囊，
2: 吃一样调两样，
3: 这是玉芝林的博士后工作站。双妙吉在这里研究了8年，获得了双功能的批准。
2: 你看，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健康，
3: 蓝帽批准的，同时降低血糖血脂指标，专利认可的，
2: 吃一样调两样，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3瓶只要99元，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4: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5: 没想到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6: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7: 对，
8: 就怕出问题。
3: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吉，
2: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3: 大家，双妙吉牌苦瓜葛酵母胶囊，
2: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3: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2: 我们是厂家销售，3瓶只要99元，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4: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9: 妈，你血糖血脂都高了，
10: 怪不得总迷糊。看不清
11: 啊，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2: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
3: 双妙吉牌苦瓜各酵母胶囊，
2: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吃一样调两样，
3: 蓝帽批准的，专利认可的，
2: 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 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
1: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9: 妈，我就帮你发好关了，你就放心用吧。
4: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12: 妈，你请坐。
1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我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13: 400-870-8566，400-870-8566。

0: 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养，从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这工厂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消肿止痛，消肿止痛，心花红药业。

0: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广西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丁斌，广西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陈元，广西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李平，南宁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曾令辉四位学者共同深入解读，同时邀请多位青年社科工作者分享他们的思考与实践感悟。
1: 十年前，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深刻指出，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自然科学也取决于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水平。十年以后，我们再回望啊，我们更加亲切地体会到，哲学社会科学从来就不是象牙塔里的高头奖章，也不是远离烟火的理论空谈，它融入时代发展的脉搏，扎根人民群众的土壤，是一个民族认识自身、把握方向、凝聚力量的精神密码。通俗地讲啊，自然科学帮我们实现进步，而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是人，是社会，是国家与民族如何走向未来。所以他回答的是什么？是我们相信什么，遵循什么，追求什么。一个社会要健康运行，既要有强大的科技引擎，也要有坚实的思想底座。在我看来啊，哲学社会科学的时代价值集三个。第一叫明道，它为我们标定方向。时代急剧变化，最可怕的是迷失方向。总书记强调，我国哲学社会科学要以我们正在做的

0: 事情为中心，什么是我们正在做的事儿？是中国式现代化，它不是照搬他国的模式，而是立足于5000多年文明底蕴，摆四个开放的伟大实践。哲学、社会、科学帮我们把中国道路、中国制度、中国文化的内在逻辑讲清楚。你比如，从精准扶贫到乡村振兴，这背后既是政策，更是对公平正义、发展权利的哲学考思。它告诉我们，发展为了谁，依靠谁，成果由谁共享。第二个叫破题，它为我们解决现实难题，不是空想，而是解决问题的锐气。这十年，脱贫攻坚、生态文明、基层治理等等，每一个重大实践的背后都有哲学、社会、科学的参与。你比如，我们在乡村推动文旅融合，表面上看是把壮锦山歌节化为，实际上涉及文化认同、村民参与、利益分配、基层治理、民族团结等一系列复杂的问题，它需要社会学、民族学、管理学等多学科的学动。这正是哲学、社会、科学的力量，它是帮我们打开理解社会、改造社会的大门钥匙。第三，它为我们汇聚共识，社会向前走，除了物质增长，还要有共同的价值追求。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功能，就是要把历史经验讲清楚，把时代变化讲透彻，把人民群众的伟大创造总结好，让更多人理解我们共同奋斗的意义。比如，在全社会弘扬劳动精神、奋斗精神，不仅是道德的倡导，更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那我们立足广西啊，哲学、社会、科学又有自有的特殊意义。广西既是边疆民主地区，也是我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如何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转化为发展动能，如何在深化与东盟合作中讲好中国故事、广西故事，这些都是迫切需要哲学、社会、科学提供解释框架、政策建议、思想资源。作为研究者，我还特别关注东盟政党政治。我们发现，越来越多的东南亚国家希望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治国理政经验，这恰恰说明科学国内也承担着文明互鉴、贡献中国智慧的使命。面向未来，总书记要求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作为高校教师和研究者，我们要走出小圈子，西方理论的搬运工，而是立足中国大地，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把研究做在社会现场中。展望未来，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科学必将继续发挥思想库、智囊团、导航仪的重要作用，为这个伟大时代凝魂聚气，为伟大人民立言代言，为伟大梦想贡献智慧。
1: 在很多人的印象中，哲学、社会、科学是象牙塔里的学问，离日常生活太远了， 不能直接用到经济社会发展中。其实呢，哲学社会科学它和自然科学

0: 样是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哲学社会科学又称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人和社会自身的发展问题，包括两大研究领域，一是以哲学为内核的人文学科，主要研究人类的精神文化；二是以经济学为首的社会科学，主要研究社会发展的规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没有发达的自然科学的国家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一个没有繁荣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国家也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必须落到研究我国发展和我们党执政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上来，落到提出解决问题的正确思路和有效办法上来。我们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可以说为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啊，提供了最鲜活、最丰富、最具有创新意义的实践基础。各个地方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呢，都聚力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来展开研究。广西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论述和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也是聚焦广西改革发展的生动实践，为我们广西的发展呀出谋划策。2016年以来，广西哲学社会科学的优秀成果奖，可以说70%以上都是聚焦广西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问题，形成了非常富有广西特色的研究领域，以及一批原创性的成果。比如说，在哲学、文化等研究领域，形成了贵学这个最具有广西特色的品牌。再比如说，充分发挥毗邻东南亚的地域优势，在区域国别研究这个领域呢，推动构建中国东盟知识体系；在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方面呢，系统研究了广西实践探索的经验，也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建设做出了理论贡献。又比如在经济学这个研究领域，形成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向海经济重要论述与向海经济理论方法研究、西部陆海新通道与区域经济发展研究、平陆运河经济带与沿边临港产业园区高质量发展研究等等这一系列的稳定的研究方向，还出版了《中国边疆经济研究系列丛书》等等，开辟了经济理论研究的新领域。我们当代中国呀，正在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和深刻的社会变革，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可以说是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为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理论创新的机会。作为新时代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立足广西的区情，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为构建具有广西特色的自主知识体系，为实现广西的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1: 文化是一个民族、一个地方的精神名片，藏着我们的历史记忆、人文底蕴和精神追求。而哲学社会科学就是帮助我们认识文化、读懂文化、传承文化、发展文化的重要桥梁。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强调了哲学社会科学对于人类社会发展与文明进步的关键作用。广西是多民族聚居的地方，文化资源特别丰富，铜鼓、壮锦、三月三歌须、壮族辽歌、花山岩画、风雨桥、泥心陶、六宝茶、打油茶等等，这些宝贵的文化过去大多散落在乡村里，藏在民间传承中。这十年，广西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扎根八桂大地，厚植本土文脉，潜心挖掘整理考证阐释广西本土文化，当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守护者和践行者。我的专业是民族学，研究主要聚焦南方少数民族文化以及非物质文化传承与发展。近十年，我重

点关注少数民族节庆文化这一领域。从事这么多年的研究，我最深的体会是，少数民族节庆承载着最本真的民族记忆和文化底蕴。系统梳理、深入研究、精准阐释节庆文化，是社科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它能助力民族文化在当代社会更续传承、行稳致远，守护文化根脉。

0: 创新，用扎实的学术成果推动文化普及和文旅融合，比如深入挖掘三月三民俗内涵，助力打造民族文化 IP， 从过去的民间歌会变成全民参与热闹非凡的节庆盛会，把泥心陶烧制、摇一摇民俗、侗族村寨文化等非遗研究成果变成科普读物、专题讲座、研学课程，走进校园、社区和乡村，还借助数字技术打造文化虚拟 IP， 线上文博课堂，用大家喜闻乐见的方式解读传统文化精髓。社科工作者用他们的情怀、学识和实践，架起了传统文化和现代生活的沟通桥梁，既坚守广西民族文化根脉，留存文化本真，又秉持守正创新理念，让民族文化扎根当下，赋能生活，服务群众。实践充分印证，哲学社会科学是根续八桂文脉，厚植文化自信，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重要支撑，在新时代文化建设中肩负特殊使命，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1: 确实有一部分人一听到哲学社会科学就觉得它晦涩难懂，离我们生活很遥远，其实不然，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早已融入我们的思维。比如说我们面对困难的时候，我们会用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来鼓舞我们自己。当我们面对失败的时候，我们一定会用失败是成功之母来调整我们的心态。在我们处理矛盾的时候，我们一定会说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来帮助我们找准我们的方向。在解决复杂的事物的时候，我们也会用联系发展矛盾的观点来理清我们的思路。这些观点和理论深深地镌刻在我们的思维里，都是哲学社会科学力量。在我们看待个人和社会发展的时候，我们也常常借用哲学社会科学的观点，尤其是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我们的实践。我们在对待经济与环保问题的时候，我们会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两山理论来处理我们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关系。这些都是我们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也早已融入我们百姓日常生活，成为我们在处理家庭邻里关系、规划我们未来生活的一把金钥匙。十年来，我的理论宣讲足迹遍布了广西近80个县市区、120多个乡村和社区，以及700多所大中小学校。我深刻地感知到哲学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使命光荣。尤其给我记忆更深的是，在百牛市永顺小学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结束以后，我们的学生对校长说：“校长，我们不仅要讲好我们家乡的故事，今后我们也要讲好中国的故事。”我被150多名学生围着要我签名时，我深刻地感到，通过宣讲以后，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理解认同以后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又比如我在象州县中团村喜力屯葡萄架下宣讲党的乡村全面振兴的有关如何打通物流最后一公里、开设农村电商的时候，我们的农民对我们党的政策、对我们未来充满了希望。当然，这十年来，我们越来越多的哲学社会工作者、志愿者，通过进社区、进学校、进企业、进农村等一系列的哲学社会科学普及活动，用群众听得懂的方式开展普及知识，为老百姓白衣解难，让哲学社会科学真正走进寻常百姓家。我想面向未来， 强国建设、民族

0: 复兴的伟大征程当中，哲学社会科学一定更加贴近我们普通人的工作生活。当然我们也要用哲学社会科学的理论和观点去阐释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不断提升自己，把握中国和世界的大势。
1: 总书记强调，一个没有繁荣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国家，也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这句话让我真切感受到哲学社会科学实在的价值和力量。身在医学高校，我们每天其实都会直面医患沟通、人口老龄化这些现实的民生难题。我呢，也越来越深刻体会到，医学它不仅仅是埋头看病、钻研技术，更需要用哲学社会科学的思维来温润医者初心，化解现实矛盾。我们学校就持续把人文社科融入医学课堂，组织师生深入广西乡村基层开展健康义诊、科普宣讲等活动，主动对接服务防城港国际医学开放试验区的建设，让青年医生走出实验室，走进社会大课堂。总书记号召我们要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作为新时代的青年社科工作者，我会牢记这份嘱托，立足医科特色，带着情怀去做研究，接地气的搞实践，努力的当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繁荣发展的参与者、贡献者和推动者。
2: 作为一名刚入职不久的青年助理教授，我对哲学社会科学的理解是从博士到教师的转变中逐渐加深的。读博士时，我更多从书本和理论中认识它。走上讲台后，面对学生、课题和现实问题，我越来越感到他们并不遥远。它首先帮助我们看懂现实，比如学生关心的学习、就业，看似是个人选择，背后却与时代变化、产业发展、教育改革密切相关。同时它也帮助我们回应现实，青年教师做研究、写论文、上课堂，最终都应联系真实的中国和社会。作为青年教师，我希望把课题做在现实问题上，把论文写在中国大地上，把课堂讲到学生心里去。
3: 作为一名青年教师，我始终认为哲学社会科学从来都不是书斋里的学问，而是指导新闻实践的活的灵魂。我主要从事的是新闻理论的教学与研究。教学中呢，我常常鼓励我的学生走出校园，深入基层，把镜头对准普通群众，真实反映老百姓日常生活里的极难筹判问题。那么在学术研究中呢，我也坚持紧扣国家战略需求来选课题，从脱贫攻坚的中国实践、乡村振兴的鲜活案例中提炼具有本土特色的学术概念。新时代、新形势、新变化，我坚信以人民为中心是新闻工作不变的根与魂，这也是我们青年学者必须守住的初心。
4: 我认为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就是要善于把理论从书斋里解放出来，把宏大的理论翻译成具体的生活指南。哲学社会科学要生活化，不是高高在上的解释概念，而是要把全过程人民民主落地为社区家装电梯、邻里议事协商的真实场景，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转化为乡亲们依托好山好水经营民宿、售卖乡土特产的实实在在收入等等。说到底，就是要放下学术术语，让高深理论变成老百姓听得懂、看得清、用得上的生活思维和处事智慧。
5: 哲学社会科学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一个非常实用的思想工具。很多社会现象的背后都有社科规律的支撑，比如年轻人关心的就业问题、住房问题，就可以用社会学、经济学的理论进行分析。哲学社会科学帮助我们理解社会运行的底层逻辑，让我们在面对人生挑战时拥有更开

开阔的视野和更稳定的心态。作为90后的高校青年教师，我们需要把做学问和接地气真正打通，既要坐得住，打磨好专业本领，也要多走到群众中间，在服务社会的过程中实现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不辜负时代赋予我们的

0: 们相信，相信我们是情侣。
1: 我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2: 陆峰身上有秘密，
3: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2: 你到底是什么人？
4: 如果据问武忠。

舞台上，荧幕里，面对成败得失，人生百味，总需抽丝剥茧，智慧讲述。阅读给了我向前迈进的底气和从容。翻开一本好书，以平静之心拥抱幸福。在这里，和你一起遇见好。

0: 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1: 祖峰身上有秘密，
2: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0: 必要把情报拿回来。
1: 作为一名真正的特工，
2: 那就没关系。
1: 他面临的生活，将是如履薄冰的。
3: 我们眼前的每个人都很可怜。
4: 你永远都不知道你身边的人是人还是鬼。
5: 杀人灭口，
1: 有内鬼。
6: 他是坏物，
5: 赶快离开。
7: 我们的枪口应该一直指向日本人。

0: 千艘进出港口的渔船怎么管？
1: 这是我们全域智能监控系统，结合我们现有的船牌识别技术，渔船进出港自动抓拍、自动识别，渔船进出港的动态管理。
0: 万亩深海的金鲳鱼如何养？
2: 这是我们周长九十米的深水抗风浪网箱，它相较于传统近海网箱，抗风浪能力能提升3倍以上。
0: 从数字超级大脑到水下甜甜圈，本期中国新制造带你解锁广西现代渔业创新发展中的科技力量。
3: 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4: 生态好水，罗城山泉，滋养健康每一天。

0: 陈刚、韦涛会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应急管理部副部长陈敏一行。柳州连续发生地震以来，各条战线广大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坚守一线，持续奋战，以实干担当筑牢抗震救灾坚实防线。第22届深圳文博会广西馆备受关注，特色好物吸睛，文创成果引流。
1: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24号星期天，农历4月初八，欢迎收看广西新闻。5月24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自治区主席韦涛在南宁会见，率国务院工作组来桂指导抗震救灾和灾后恢复重建工作的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应急管理部副部长陈敏一行。
0: 陈刚、韦涛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感谢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和国务院工作组对柳州抗震救灾和灾后恢复重建工作的指导支持，介绍了有关工作情况。陈刚表示，广西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领会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部署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加强指挥调度，用心用情妥善安置受灾群众，有力有序做好抗震救灾各项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目前，抗震救灾工作已转段进入灾后恢复重建和救助阶段，广西将进一步加强统筹调度，严防地震及次生灾害造成更大破坏和灾情叠加汛情影响，全力以赴抓好灾后恢复重建和防汛工作。希望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和国务院工作组继续给予更多指导支持，帮助广西把抗震救灾和灾后恢复重建工作做得更好。陈敏表示，此次柳州发生地震后，国务院相关部门和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政府密切协作，反应迅速，领导有力，全力开展应急处置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抗震救灾各项工作有力有序推进，取得阶段性成效。当前要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持续抓实抓细抗震救灾各项工作举措，统筹抓好抗震救灾和防汛救灾，加大隐患排查力度，严防次生灾害发生。要抓紧推进灾后应急恢复，用心用情做好群众安置救助，抓紧组织开展灾情核查评估，科学谋划推进灾后重建，抓紧补齐基础设施、基层应急能力等方面短板，全面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国务院工作组将进一步加强专家指导，加大资金和项目支持力度，强化政

0: 政策统筹，全力支持广西做好灾后救灾救助和恢复重建工作。中国地震局副局长李永林、自治区领导蔡允格、周义觉及钟德志等参加会见。
1: 5月23号，陈敏率国务院工作组赶赴广西柳州地震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协助指导地方进一步做好抗震救灾和灾后恢复重建等工作。5月23号，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在前期向广西调拨2批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的基础上，向广西增加调拨帐篷、折叠床、褥子、家庭应急包等物资共5000件，支持当地妥善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连日来，广西社会各界纷纷伸出援手，捐款捐物支持柳州抗震救灾工作。据不完全统计，截至5月23号下午6点，广西慈善组织红十字会累计接收善款2207.66万元，物资折款1486.87万元。当地社会工作部门迅速集结志愿者，奔赴震区一线，投身抗震救灾工作。截至目前，累计组织200余名志愿者，为1000多名群众提供志愿服务。危难时刻显担当，抗震一线见使命。柳州连续发生地震以来，应急救援、医疗救治、安置保障等各条战线的广大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坚守一线，接续奋战，筑牢抗震救灾坚实防线，确保受灾群众得到妥善安置，伤员得到及时救治。我们用镜头记录下了他们奔忙的身影。第一次5.2级地震发生后，柳州14个消防救援站的党员干部带头190名指战员第一时间奔赴震中，连夜展开拉网式搜救。他们不顾余震不断来袭的危险，从倒塌房屋中及时疏散8名群众，营救出2名被困老人，并成功锁定最后一人被困位置。当天11点多，被困近11小时的91岁老人秦美超成功获救。
2: 实施这个侦查的时候，现场的楼房整个墙面也是布满了裂痕，然后地面也是鼓胀隆起，侦查途中还发生了余震。然后周边的建筑也是剧烈的晃动，碎石还有一些碎玻璃也不断的这个掉落下来。
3: 我们做东西福大命大，好开心开心的，还要感谢那个消防员，还要感谢党、政府、医务人员对我们的最好最好关爱。
1: 地震发生时，柳州矿建医院血透室内，天花板、地板、桌椅剧烈晃动，一名患者从病床上被震起，值班医护人员毫不犹豫，第一时间冲向他，做好保护和安抚工作。
4: 他准备自己扯着针跑了，他们是尿毒症患者嘛，手上打针是动静脉内漏，你把针扯掉了，相当于是就像，大腿的动脉那里漏了一个口。然后相当于动脉的血一直射出来，会有生命危险吗？
1: 同一时间，血透室还有7名患者正在透析，他们身上连接着专用管路和设备，无法快速拔管移动。危急时刻，全体值班医护人员无人退缩，始终坚守在患者身边。
5: 穿上这一身护士服，直接压制住了我的恐惧，然后就冲去了病人的身边。
6: 我们是整个在过程中医院党支部的医务人员、救死扶伤的这个职业品格和责任感，人为到每一个人的血液中，一切都是还是为了保护我们的病人的生命安全，这是我们所有医务工作者应该做的。
1: 群众安置是抗震救灾工作的重中之重。5月20号凌晨3点，柳南区商务局接到新的安置点筹建任务，全局党员干部迅速集结，连夜奋战，逐一对接安置人员，核查房源，落实保障条件。当天上午9点，首批震区转移安置人员顺利入住。 中午12点，全部201名特殊群众得到妥善安置。
7: 现在血压比之前是稍微控制一点了，好吧？对，你要吃，你等下不吃，等下又躺起来了啊！记得按点吃，好吧？
8: 辛苦了，都是要辛苦的。
9: 来的啊，
8: 嗯，好，辛苦
10: 了，好的，好
11: 的。哎，姐姐们。
12: 专门要转移这些特殊的人群，老弱病残，还有很多小孩，所以我们这个点位紧急调配了各方的。

0: 力量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的，然后专门设立了党员先锋岗。
1: 当记者5月22号凌晨见到邱进时，已经连续奋战几昼夜没怎么休息的他，正跟大家一起连夜梳理已完成的工作，对接新一天的任务。柳南区公安、消防、应急、卫健、民政等部门也派出党员和干部带头驻点值守，方便协同联动。
2: 时间节点没有处理的话，就不是一个人的这个吃饭问题了，可能就是上百，可能甚至上千的群众的这些吃饭的问题了。
3: 今天晚上就要开始去采买那种生鲜的东西，不采买明天他是没有办法早上供出的。全部是党员，
0: 这种关键的时候，小家应该是没有大家重要。
3: 背后确实是有很多工作要努力来做。
1: 救援人员直面余震险境，医护人员坚守生命防线，安置点基层干部昼夜不停。柳州抗震救灾一线为当前正在开展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提供了最生动的实践课堂。面对震情，广大党员干部闻令而动，冲锋在前，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这既是理想信念的指引，更是一份责任与担当。只有把用心用情妥善安置受灾群众，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当成头等大事，在极难险重任务中真抓实干，才能创造经得起历史实践和人民检验的实绩。第22届深圳文博会正在举行，位于核心展区的广西馆以浓郁醇厚的民族风情、底蕴深厚的非遗资源、创新鲜活的文创成果受到大家关注。
4: 在深圳文博会的现场，我们可以看到位于广西馆入口的这个展台上，一个个虎头帽、虎头包，色彩鲜活，栩栩如生，引得市民驻足不断。
1: 火爆网络的广西原创品牌雅小七虎头包等特色产品亮相广西馆，以立体布艺设计重新表达中国传统文化的原创国潮文化品牌，在文博会的舞台大放异彩。创始人告诉记者，自从产品走红后，企业订单激增，大大超出现有产能。
5: 是根据我们甘肃非遗的虎头文化为基础，我们去创作的一个虎头的一个斜挎包，3天就已经把我们3个月的产能订完了，所以我们现在已经全店停止预售了，现在全力在赶制我们的生产，来满足我们的订单。
4: 这里是广西味道展区，这2天也是人气十足哦。看到这里有一个榴莲味的冰皮月饼和一个荔枝味的冰皮月饼，听说他们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叫做喜结连理哦，我可以试吃一下这个吗？
5: 试一下。
4: 哦，它这个颜色是淡黄色的，闻着也很香。
5: 进口了猫山王纯正的榴莲，在南宁进行加工，然后利用广西特产的荔枝，把这两个产品进行一个结合，荔枝加榴莲，所以这叫喜结连理，体现出了我们中国和马来西亚的友谊。
1: 在广西馆还有一款独具特色的非遗撞锦足球吸引了众多目光，产品由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打造，将民族文化与体育潮流巧妙相融，寓意有求必赢，已获得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官方授权，将作为文创产品在今年6月世界杯开赛后开售。
6: 足球、鸭舌帽这些呢都是非常受我们观众喜爱的，每个人路过呢都会去驻足观看，掏出手机拍照询问价钱。在现场的话，我们也接受到了一些订单，比如说我们有求必应挂件，受到大家的喜爱。
1: 本届深圳文博会上，一件件特色展品，一款款创新好物，展示出广西在持续推动传统文化创新转化，特色好物走出家门的新气象，也让独具魅力的壮美广西风采借助文博会平台传遍四方。5月23号，苗庆旺出席自治区法学会第4届学术委员会第1次会议，强调始终坚持党的领导，持续强化理论武装，发挥学术委员会平台优势，围绕发展稳定大局，深化法学理论和实务研究，建强法治人才队伍，完善工作运行机制，奋力开创法学研究新局面。5月21号，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广西推介会在重庆举行，围绕西部陆海新通道和平陆运河货源组织与各方共同探寻合作

0: 商机，推动货源供给与物流服务精准对接。会上，平陆运河集团与重庆外贸企业签署合作协议，将在港口、物流、园区产业等方面深化合作。广西现代物流集团等企业在与分支机构集中揭牌，将成为广西企业在西南地区的物流服务前沿。当天还举行西部陆海新通道江铁海联运常态化班列发车仪式。近年来，广西与重庆等通道沿线省区市携手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2025年，通道沿线省区市经广西进出口贸易总额超过7800亿元，同比增长15.6%。今年1至4月继续保持两位数增长。川渝地区经新通道运输货物年均增长率超过27%。今年1至4月，北部湾港重庆班列运输集装箱超过9.21万标箱，同比增长28.6%。5月21号至22号，胡帆在贺州市调研2026年广西文化旅游发展大会筹备工作时强调，要高度重视大会筹备工作，突出大会主题特色，科学完善大会方案，加快推进项目建设，坚持节俭安全办会，确保大会办出特色、办出成效，助力广西旅游强区建设。
1: 由中国妇女报社、自治区妇联、自治区党委宣传部等联合主办的《习近平走进百姓家》第二集阅读分享暨2026年桂姐姐大宣讲活动近日在南宁举行。3名桂姐姐宣讲员分享读书体会，把读书感悟转化为牢记嘱托、勇担职责使命的强大动力。桂姐姐宣讲员共同宣读《全民阅读倡议书》，号召广大党员干部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做书香八桂的践行者，优良家风的传承者，文明新风的推动者，壮美广西的建设者。下一步，广西各级妇联将持续深化桂姐姐大宣讲品牌，引导广大家庭从领袖故事中感悟初心，从家风传承中汲取力量，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贡献智慧。
0: 按照中央第5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2026年5月24号，广西已完成交办的第5批82件信访件的调查处理，目前已办结30件，阶段性办结52件，现按要求向社会公开办理情况。相关信访件将持续按照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边督边改工作要求，推进查处整改工作。
2: 5月24号，广西接到中央第5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15批共98件信访件，其中重点关注件12件。从污染类型分析，涉及大气类26件、水类26件、噪声类12件、生态类19件、固废类9件、海洋类2件、其他污染类4件。从社区市分，涉及14个市，分别为南宁21件、柳州7件、桂林5件、梧州9件、北海7件、防城港2件、青州6件、贵港13件、玉林12件、百色5件、贺州6件、河池3件、来宾1件、崇左1件。当日，上述信访件已全部转交相关市办理，办理情况将按要求及时公开。
0: 从2017年首趟渝桂海铁联运班列开行，到2025年累计发运量突破100万标箱，从北部湾港年集装箱吞吐量228万标箱跃升至1000万标箱大港，到西部陆海新通道青走廊正式贯通，8年协同深耕，广西、重庆两地共建新通道开放促发展，在祖国大西南勾勒出区域合作共赢的壮阔画卷。5月19号，一列满载起酥油、纸浆、石英砂等货物的集装箱班列从钦州铁路集装箱中心站缓缓启动，驶向重庆。与此同时，另一列来自重庆的班列正驶入中心站，车上装载着摩托车零配件、轮胎、汽油发动机、圆明粉等49组集装箱货物。这样的双向对开班列已成为广西重庆间常态化的双向奔赴。
3: 作为货主，我们对该班列感触深刻。我们主营石英砂发运，每月达200到300标箱，班列让货物通道更稳，时效更高，一口价模式更有效降低了我们企业成本。
4: 今年以来，班列累计开行4068列， 北部湾港至重庆段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主力线路。截至5月17日，北部湾港至重庆班列

0: 已累计开行突破2110列，常态实现双向天天班，货物品类覆盖汽配件、纯碱、石英砂、纸浆等。
1: 数据显示，2025年重庆经北部湾港发运集装箱达26.6万标箱，同比增长33.5%。8年间，西部陆海新通道海铁联运班列开行量从178列增长到超过10000列，增长50多倍，覆盖范围从4省4个站点拓展到18省75市165个站点。北部湾港集装箱吞吐量跃升至1006.3万标箱，跻身全国前十。双方还合作成立西部陆海新通道运营平台，共建北部湾国际门户港、重庆无水港及青走廊，通道综合服务能力全面提升。
0: 我们将深度依托西部陆海新通道13+2省际合作机制，充分发挥跨区域平台的统筹协调与服务效能，主动抢抓平陆运河通航新机遇，积极探索铁水联运新路径，既推动渝贵货物高效出海直达东盟，更助力广西激活向海经济发展新动能。
1: 陆海联运正酣，江海直达在望。截至5月19日，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航道工程累计完成基本成型段施工长度119公里，完成率94.8%。三大枢纽金属结构制造已全部完成，世纪工程年内通航。西南省份货物出海航程相比传统的沿西江航道缩短560公里以上，将为重庆等西部地区开辟一条直通东盟的水上高速公路。
2: 目前呢，我们跟重庆的一家这个外贸企业已经达成了这个合作意向主要呢是通过重庆沿着西部陆海新通道经平陆运河出海到世界各地。后续我们也将加大与重庆等西部地区的工贸企业、物流企业等交流合作，让平陆运河发挥更大的效益价值。
1: 运河通则百业兴，广西将拥有真正的出海主动脉，重庆等内陆省份将实现直线出海。未来，贵渝两地将以更高效的物流、更低的成本、更广的辐射，推动中国东盟开放合作迈向新高度。5月21号，记者从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的“让人民评价九九为公惠民生”系列主题第3场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正式颁布实施一年来，广西跟进制定出台促进民间资本规范扫码入企、金融惠企助力等配套政策文件，系统清理妨碍民营经济组织公平参与市场竞争的隐性歧视条款，累计排查相关政策文件3886件，修订或废止72件，推动企业求助、投诉、举报三类问题解决率提升至93%，深入实施金融惠企财政贴息、担保费用补贴政策。截至2026年3月末，全区民营企业贷款余额13,914.32亿元，同比增长4.37%。在一系列政策推动下，截至4月底，广西民营经营主体已达420.7万户，其中民营企业117.3万户，个体工商户303.4万户。
3: 广西民营经济促进条例已经列入了政府今年的立法计划，目前呢已经完成了前期调研、集中起草、初步征求意见的工作，后续呢我们将按程序修改完善后报送审议，力争让条例呢早日出台，惠及广大民营企业。
1: 5月23号，百年大党正青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广西区直中直驻贵机关单位小球运动会在南宁开幕。运动会由自治区党委区直机关工委、自治区体育局联合主办，设置乒乓球、羽毛球等兼具竞技性与群众性的比赛项目12项，旨在进一步丰富广大干部职工业余文化生活，凝聚起大家干事奋进的向心力。近日，茅以升青年工程师交流座谈会暨乐望洪水河特大桥工程实践研学活动在百色举行。中国工程院院士郑接连等多位院士专家到场分享前沿技术与深刻思考。青年工程师们还前往乐业至望墨高速公路重点控制性工程、乐望洪水河特大桥建设现场，实地观摩智能监测等关键技术应用。
4: 近日，2026年520中国学生营养日系列活动“学生营”

0: 养科普大讲堂在广西卫职院举行，通过专家讲座、互动问答、实践演示等形式，提升师生健康素养，推动家校协同践行科学饮食理念，筑牢校园食品安全防线。
1: 感谢收看，再见。

0: 你到底还对我演了多少戏，撒了多少谎？
1: 陈家人多活了一天，多上岛就多一点危险。你不能因为感情影响自己的判断。

0: 上千艘进出港口的渔船怎么管？
1: 这是我们全域智能监控系统，结合我们现有的船牌识别技术，渔船进出港自动抓拍、自动识别，渔船进出港的动态管理。
0: 万亩深海的金鲳鱼如何养？
2: 这是我们周长九十米的深水抗风浪网箱，它相较于传统近海网箱，抗风浪能力能提升3倍以上。
0: 从数字超级大脑到水下甜甜圈，本期中国新制造带你解锁广西现代渔业创新发展中的科技力量。
3: 哇，妈妈今天做的饭真香啊，颜色好漂亮呢，有青菜、豆腐、鸡肉、鱼肉，还有我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
4: 每人每天摄入饮食应当以谷类为主，因为谷类里面的碳水化合物是为全身特别是大脑提供能量的主要来源。
5: 还要多吃水果蔬菜和薯类，
6: 健康膳食五果蔬，餐餐有蔬菜，天天有水果，健康壮乡人。
7: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8: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7: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9: 要除草用野老，要卫生用后生。
10: 晚上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天气预报。今天午后全区大部气温32到35度，左右江河谷和桂东南局地更是冲上了36到38度，配合着50%到80%的空气相对湿度，让人更觉得是闷热难耐。那这种闷蒸入热的桑拿天呀，还将持续。广西气象台发布高温4级预警，明后两天我区大部都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左右江河谷最高气温达37到39度。明天全区各地中暑指数呢都在3级以上，百色崇左南宁为4级，容易发生重度或中度中暑。中下午高温时段，请您尽量待在室内或者是阴凉处，运用空调、电扇等降温，多喝水、多冲凉，预防中暑。今晚到明天，桂林、柳州、贺州多云到阴，有阵雨雷雨，局地中到大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局地有阵雨雷雨。明晚到后天，桂东北和沿海多云到阴，有阵雨雷雨，局地中到大雨；其他地区多云，有分散阵雨雷雨。大后天，桂北多云到阴，有阵雨雷雨，局地大雨；桂南多云，有分散阵雨或雷雨。今晚到明天的环境空气质量，沿海30为优，其他城市为优到良。北部湾海面未来3天多云，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今晚到明天，南宁多云转晴，27到35摄氏度；柳州多云，28到36度；桂林多云，27到35度；梧州多云，26到35度。北海多云，29到34度，南风4到5级；防城港多云，29到33度，南风4到5级；钦州多云，28到33度，南风3到4级，转4到5级；贵港多云，27到35度；玉林多云，27到35度；百色多云转晴，28到39度；贺州多云转阵雨，27到36度；河池多云，27到35度；来宾多云，28到36度。崇左多云，27到37度。今晚到明天，南宁多云转晴，27到35度。

0: 120余封书信真迹，60余位名士笔记里的密码，5大主题请战、为官、治学、通人情、了生死，勾勒出一幅宋代千人千面的风雅群像。
1: 我觉得这本书是把学术和非学术进行了一个很好的搭建，它做了一个桥梁式的一本书，把故事先讲清楚，在故事中你再去品味那些个墨宝，你要有兴趣自己再去挖掘。
2: 它通过书信的方式呢，这种碎片式的历史信息把它重新拼凑解读。
0: 尺牍书鸿，见字如面，从书信中读懂历史，从历史中欣赏书法，从书法中体悟情感，从情感中了解人性。
3: 士大夫最重要的一点，上升到一个阶段的时候，他是一定要有家国情怀的。其实不管是宋代也好，还是我们现在这个时代也是一样的。
0: 本期遇见好书推荐遇见广西好书2023年度榜单入选图书《千面宋人》，传世书信里的士大夫。庭云落月笔墨间，书不尽言多少事。透过千百年前的咫尺之书，我们看见宋朝，看见中国。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4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今年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生历史性变化，人民生活水平实现历史性跃升。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山东省青岛市、吉林省吉林市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0: 神舟23号飞船发射准备就绪。
1: 强降雨影响我国多地，各地各部门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
0: 今年1季度，我国超大型邮轮订单占全球市场份额超90%。
1: 美国方面称，美伊协议基本谈成；伊朗方面称，双方正努力敲定谅解备忘录。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今年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西藏实现了从落后走向进步、从贫穷走向富裕、从封闭走向开放的历史性转变。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系统谋划推进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确立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在党中央的带领下和全国人民的支持下，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生历史性变化，人民生活水平实现历史性跃升，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展现勃勃生机。
2: 西藏林芝嘎拉村因山野桃花而闻名，天南地北的游客来这里赏花踏青，村里的生态游红红火火。2021年，这个小小的山村迎来了习近平总书记，村民打瓦煎餐，热情迎接总书记到家中做客。
3: 你看你的家里，我觉得也是很幸福的一家人。今后的生活还有什么向往？
4: 现在的党的政策那么好，我的生活也越来越好了，我已经很满意了。
3: 下一步就是把现有的这些事业做好，还有就是把后代培养好。
4: 有，
2: 总书记叮嘱大家要落实好党中央支持西藏发展政策，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牢记总书记嘱托，这些年嘎拉村加大力度保护好自然美景，吃上生态饭，走上致富路，年接待游客超30万人次，村集体经济收入

0: 突破860万元。
1: 村里面这几年的变化呢特别大，这些都是总书记给我们的关心关怀，也是党和国家的好政策。我自己跑运输的，然后我们有年底桃花源门票收入分红。我的女儿呢今年要准备高考，生活越来越幸福了。
0: 2025年，嘎拉村全体村民给总书记写信，汇报了村里的发展变化。总书记回信勉励大家，创造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在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庆祝大会上，写着嘎拉村的彩车精彩亮相，生动展示了桃花村的美丽风姿。嘎拉村的美好生活是西藏和平解放75年来，特别是党的18大以来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的一个缩影。西藏同全国一道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2025年，西藏地区生产总值突破3000亿元。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心系雪域高原各族群众，他指出要持续深入抓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4件大事，努力建设团结、富裕、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今天的西藏基础教育不断扩优提质，400多种大病可在自治区内诊治，建成高原和美乡村800多个，拉日拉林铁路建成投运，复兴号飞驰雪域高原。今年西藏将聚焦就业、教育、社会保障等重点领域，为各族群众办好34项民生实事，加力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今天的西藏高原特色农牧业发展强劲，青稞播种面积稳定在230万亩以上，肉蛋奶蔬菜产量均突破100万吨，绿色产业不断壮大，清洁能源电力装机突破1300万千瓦，外送电力覆盖全国20个省份。今年西藏将大力发展清洁能源，加快培育装备制造业和清洁能源加产业。在海拔4650米的那曲市安多县，全球海拔最高、西藏首个塔式光热项目土硕100兆瓦光热电站的建设进入冲刺阶段，15927面定日镜已全部安装完成，力争今年10月并网发电。到2030年，西藏清洁能源电力装机计划达到6000万千瓦。守护好世界屋脊和亚洲水塔，今天的西藏全区超50%的国土面积划入生态保护红线，建立自然保护地97个，主要江河湖泊水质达到或优于3类水体比例保持在100%。今年西藏计划完成营造林40万亩以上，修复治理退化草原220万亩。15五开局之年，西藏高质量发展步履坚实。一季度全区地区生产总值、固定资产投资、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等8项指标增速位居全国第一。
2: 我们要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入贯彻实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立足资源禀赋，大力发展高原特色优势产业，都牢民生底线，奋力实现15五开好局、起好步。
0: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西藏各族儿女锚定目标，团结奋斗，共同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绚丽雪域篇章。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省青岛市、吉林省吉林市立查立改，以学促干，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解民忧、暖民心、惠民生的实际成效。
4: 山东省青岛市坚持开门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全市安排5200余名党员干部下沉基层，采取现场座谈、入户走访、问卷调查等方式搜集意见。针对群众反映的基层医疗服务薄弱、就医不便等问题，青岛将其纳入学习教育重点整改任务，对700个村社区卫生室进行改造提升。青岛深入查百，梳理排查各类问题8000多条，正逐项推进整改。
5: 青岛市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紧盯问题，精准发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巩固整改整治成效，防止问题反弹，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4: 吉林省吉林市组织市

0: 县乡三级干部开展走访，累计走访居民55.2万户。作为老工业基地，吉林市老旧小区体量大，群众反映居住环境、公共服务等方面问题整改时间长。针对这一情况，当地联动住建、城管、水务等多部门，建立问题、任务、责任三张清单，优先统筹立项整治矛盾集中、群众期盼强烈的片区。目前，吉林省吉林市查摆作风、能力、民生服务等方面问题6743件，正逐项推进整改。
1: 下一步，我们将紧扣学习教育总要求，常态化开展调研走访，坚持标本兼治，长效推进，持续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以扎实的工作成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2: 按计划，神舟23号载人飞船将于今天23:08在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目前任务准备进展顺利，发射已进入倒计时。
3: 根据最新的气象会商结果，发射时气象满足任务条件。
4: 各参试系统完成了设施设备和关键岗位人员最终负荷确认，空间站组合体在轨运行姿态稳定，交会对接和乘组轮换前的准备工作已就绪。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身心状态良好，具备执行飞行任务条件。
3: 神舟23号是新批次飞船中首艘执行载人飞行任务的飞船，它在原有成熟技术基础上进行了多维度升级，优化了返回舱仪表系统人机交互界面，视觉效果更清晰，对仪表板进行了小型化改造，为返回舱腾出更多下行载荷安装空间，并对舷窗进行了改进加固。此外，新批次飞船还在保持原有三舱构型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升了空间利用率，给航天员留出更充裕的工作活动空间。同时，飞船预留接口可兼容国际合作载荷，适配后续国际访客进驻空间站的任务调度需求。目前，各系统技术状态受控，所有指标满足任务要求，火箭、飞船、发射场和测控通信等系统已经进入涉前程序。
5: 目前一轮强降雨过程正在影响我国，黄淮、江淮等多地陆续迎来明显降雨，各地各部门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
3: 昨夜至今晨，重庆永川区、北碚区、大足区等多地遭遇极端强降雨天气，其中永川区出现特大暴雨，茶山竹海街道今天2点至4点的最大雨量达到296.6毫米，最大小时雨量103.6毫米。强降雨导致多人失联，救援处置工作正在全力开展。
6: 现在我们右手这条河，它叫小安溪河，涨水非常的厉害，对面的山上那些就是被雨水冲刷的痕迹。可以看到这个雨量还是非常大，它对山体造成了一个新的破坏。
3: 救援抢险队伍由公安、应急、消防等400多人组成，在受灾最重的大桥村，记者看到救援人员正配合大型设备进行搜救。目前永川区已累计紧急避险转移168人，紧急转移安置82人。各地加强应急值守，第一时间排查处置各类突发险情。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湖北荆州菱角湖管理区南湖渔场水位暴涨，肖家湾堤段昨天凌晨突发漫堤险情。荆州区仁武部紧急出动附近乡镇50名基干民兵，武警荆州支队同步出动72名官兵赶赴现场处置。经过连续17个小时的努力，完成700米长、50厘米高的子堤加固，排除了风险。在安徽，此轮降水主要影响淮河以南地区。今天，池州东至县沿河低洼地带农田被淹，部分乡间道路积水严重。当地乡村干部、应急抢险队员分片清理河道淤积杂物与堵塞的排水渠，保障通行。
7: 我们整合各方抢险力量，下沉全域重点区域值守巡查，做好群众的预警提醒，落实应急物资储备和人员转移预备方案。后续我们将继续紧盯气象和水文动态，细化各项防汛举措，全力以赴守住防汛的安全关口。
3: 今天，国家防检救灾委针对重庆市严重洪涝和地质灾害，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000万元，支持重庆市做好洪涝和地质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

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昨天向广西增加

0: 区东部、华北、黄淮、江汉、江淮、江南北部及重庆等地有大范围降雨天气，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水利部今天滚动会商研判全国雨水情形时，针对安徽、河南、重庆、陕西四省份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截至目前，仍维持针对江西、湖北、湖南三省份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
1: 目前全国夏粮已经进入收获期，襄阳市是湖北省最大的小麦主产区，这段时间持续的降雨影响了当地的麦收进度，机手和农户们抢抓降雨间隙，开始了一场争分夺秒的小麦抢收。
2: 记者赶到湖北省襄阳市黄龙镇时，雨还在下，这场雨已持续了整整一周，全镇12万亩冬小麦到了开镰的接骨眼上，却无法收割。五月上旬，来自河南、青海等地的150多名农机手就已在黄龙镇集结。根据最新的天气预报，未来两天将会是晴天，大家开始为即将到来的麦收忙碌起来。
3: 现在是在修啥呢？
4: 都是下换油保养料，准备好好的干活了。车子得保养好，别耽误事儿。老百姓比较着急，天气好的准备赶快收地。
2: 中午雨停了，可地里还是一片泥泞，湿麦卖不上价，大部分农户选择等一等，想赶在明早天晴后抢收，这意味着收获的时间更短了。在等待的间隙，黄龙镇的各个相关单位已火速行动起来，提前疏通田间道路，让农机第一时间下田，紧急对接烘干设备，确保湿麦即收即烘。电力部门则连夜加装照明无人机，为即将到来的连夜抢收做好准备。
5: 组织我们的镇村干部力量全部下沉到田间地头，为老百姓收割做好农机保障。
2: 雨停后的第二天清晨5点多，抢收正式开始，全镇300多台农机齐上阵，奔赴田间地头全力抢收。
3: 收割用的呢都是这种履带式收割机，我们来看这种宽的履带呢更有利于分散机身的重量。
2: 农机手们连轴抢收，工作人员将饭菜送到田间地头，油气公司将柴油直供到收割一线，农机维修服务车则全程实施保障，每个环节大家都在和时间赛跑。到了下午，镇上的粮库门口已排起长队，刚收上来的小麦正等待烘干入库。为了加快进度，全镇13家烘干厂的63组烘干设备全线开动，昼夜不停。晚上8点，记者赶到黄龙镇最大的烘干厂，这里灯火通明，限粮口的传送带一刻不停地往烘干塔里送粮。
6: 分两阶段性烘干，先入塔，烘到20左右，然后出塔之后架上风道，通风，然后再复烘一遍。
2: 因湿粮占比大，襄阳全市紧急调配190多台应急电源，保障烘干厂运转。同时在田间架设移动烘干设备，争分夺秒就地抢烘。截至目前，全市麦收进度已过80%，所有人的接续努力成为这片土地丰收的最大底气。
7: 今年以来，我国造船业新接订单不断，超大型邮轮拿下了全球超90%的新船订单。
0: 近日，由中船、大连造船、山船重工建造的11.5万吨邮轮在秦皇岛山海关正式交付给希腊船东，这已经是这家船厂今年交付的第6艘邮轮。当前，随着船企的生产效能持续刷新，我国生产一艘超大型邮轮从开工到交付只需要1年左右。除了交付速度快，高端邮轮今年也接连实现新突破。大连造船船坞内这2艘30万吨级超大型邮轮，长330多米的尺寸，达到了大型邮轮的最高水平，一次可运输超200万桶原油，足够300多万辆家用轿车加满一箱油。天津造船基地刚刚开工建造的这艘远洋邮轮，主打绿色环保，能减少约99%的硫氧化物和30%的二氧化碳排放。 目前，我国邮轮建造核心技术经过不断创新，已掌握甲醇、液氨等最新双燃料动力技术。中国船企凭先进技术和对市场的精准预判，迎来邮轮新接订单集中爆发。
8: 年内呢，也将有42条船开工建设，将风力助推技术、储能电池多项技术在实船中进行了应用，在创新节能技术和

0: 替代燃料领域研发投入吸引了全球订单向中国集中。
1: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中国新接67艘超大型邮轮订单，占全球市场份额的92.0%。相关造船厂的建造周期已排至2030年。
2: 中国是茶的故乡，茶文化源远流长。近十年来，随着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以及普洱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接连申遗成功，茶文化作为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动载体，在雅俗之间兼容并蓄，薪火传承。
3: 来到浙江余杭径山，你既可以选择花时间体验宋代点茶的仪式感，也可以像我这样拧上这个小小的抹茶瓶盖，用力的摇晃，在10秒内享用一杯地道的抹茶，味道不错。当然你还可以把体验交给这台机器，它不是咖啡机，是中国自主研发的全球首款智能抹茶机，只需要按下按键就能精准复刻宋代的7汤点茶法，给你一杯茶圣陆羽笔下墨薄如雪的美妙茶汤。
4: 抹茶起源于中国，古称抹茶，它的出现早于沸水泡茶数百年，兴于唐，盛于宋，公元9世纪起逐渐在东亚地区传播，对全球茶饮至今产生着广泛影响。中华抹茶之源是抹茶故乡余杭径山最为珍视的文化名片。近年来，通过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不断探索，这张金字招牌化作国风国潮热里的一抹翠绿，让更多人可知可感。径山抹茶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王平的古法抹茶体验课，如今已是一席难求。非遗工坊里传的是技法，更是匠心。留学返乡的马宽带动村里的年轻人一同创业，以茶文旅融合探索非遗活态传承。在径山，传统与现代交融，文化与生活互嵌，全省与茶相关的非遗项目在这里共创共享。2025年，近50万游客慕名而来，奔赴一场场茶香四溢的非遗之旅。一方水土养一方茶，万里中国运万般香，火起来的又何止是抹茶？如果把茶字拆开看，就是人在草木间，既体现着道法自然的哲学观，更凝聚着谦和礼敬的中国人文精神。在安吉，一片叶子赋了一方百姓，带火的不仅是茶产业，更是茶园里的花式文旅打卡。在潮州，喝一杯当地凤凰单丛制作的鸭屎香奶茶，已经成为消费新潮流。热爱传统文化的年轻一代，如今正自发成为中国茶的忠实拥趸，带火一众新茶饮品牌。眼下，踏着成为中国人的时尚浪潮，喝中国茶正风靡全球，中国茶饮海外门店数量持续增长，更有不少外国朋友来到中国，一品传承千年的东方味道。
5: 我真的很喜欢安吉白茶，它宁静柔软，喝的时候你会觉得整个人都平和下来，很美好。
4: 中国茶和天下，沿着丝绸之路，穿过茶马古道、万里茶道，搭乘中欧班列，中国茶在世代传承中始终是文明交流的使者，不断续写着和而不同、美美与共的新篇章。
6: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发布《14-5时期检察机关服务保障长江经济带发展白皮书》，五年来，检察机关共办理长江经济带各类环境资源案件27.4万件，督促保护被污染的耕地、林地、草原、湿地等34.7万亩，推动解决了一批生态环境治理难题。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加快研究制定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技术标准，相关指导性技术文件已达12项，涵盖算力监测调度、算电协同、安全保护等多个方面，促进全国算力资源优化配置。记者从中国航空发动机集团获悉，我国自主研制的600公斤推力级 F-406 涡扇发动机以双发形式配装在先进气象无人机上，近日圆满完成首次飞行试验。 F-406 涡扇发动机具备长航时、高可靠性等突出性能。首届中学生人形机器人足球赛北京海淀总决赛今天举行，44所中学赛队经过一个多月的角逐，最终决出冠亚季军。

0: 本赛事是国内首个面向中学生的人形机器人足球赛，检验学生在编程能力、算法设计与团队协同等方面的综合素养。近日，大熊猫国家公园四川卧龙片区公布了全球唯一有影像记录的野生白色大熊猫近三年野外影像。相较2019年首次发现时的幼体模样，如今这只壮年大熊猫野外适应能力、生存状态俱佳。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称，当天他同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土耳其、埃及、约旦、巴林等国领导人以及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通电话，讨论与伊朗的和平谅解备忘录等问题。他说，美国与伊朗已基本谈成一份相关的协议，协议最终事项和细节正在商讨中，有待美伊双方及相关国家最终敲定，其中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与伊朗的剩余分歧主要集中在几个关键条款的措辞上。报道说，特朗普还未做出最终决定，他仍有可能否决这份协议，并下令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称，伊方正在努力与美国敲定谅解备忘录。伊朗要求的解除制裁，尤其是释放被冻结资产等诉求，已明确写入14条谅解备忘录文本。有关核问题的谈判可能在30天或60天后的下一个阶段再进行。据美国媒体23号报道，商讨中的协议内容包括将停火再延长60天，期间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并就限制伊朗核计划展开谈判。美国将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出台部分制裁豁免措施，允许伊朗自由售卖石油。报道还称，伊朗已同意放弃其拥有的高浓缩油库存，而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还没有接受任何关于其核计划的安排。除了解除制裁，伊媒披露的相关协议内容还包括在所有战线上结束战争。报道还说，美方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将开放的说法不完整且不符合现实。根据最新交换的文本，即便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也将继续由伊朗管理。据以色列媒体23号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晚召集执政联盟各党派领导人以及安全部门负责人开会，讨论美国与伊朗正在协商中的协议。伊方担心协议条款对以色列非常不利。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俄军使用针束高超音速导弹等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打击，以回应乌克兰对民用设施的袭击。打击目标包括乌方军事指挥机构、空军基地及国防工业企业等。俄罗斯紧急情况部23号称，遭乌克兰袭击的卢甘斯克学校死亡人数上升至21人，现场搜救工作已结束。乌克兰基辅市官员表示，23号到24号，基辅多个区遭俄罗斯大规模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造成人员伤亡。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今天表示，俄方发射了包括针束导弹在内的90枚各型导弹和600架无人机。乌方还称，乌军当天打击了俄罗斯黑海沿岸石油码头、比尔姆边疆区化工企业、俄军弹药库等目标。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警察部门23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军队当天轰炸加沙地带北部一处警察办公地点，造成5名警察死亡。针对以方粗暴对待援助加沙地带的全球坚韧船队多国活动人士，法国外长巴罗23号宣布，即日起禁止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入境法国。他和意大利外长提请欧盟制裁本格维尔。本格维尔近日发布视频，嘲讽以方扣押的船队活动人士，遭多国谴责。刚果金政府23号说，该国新一轮埃博拉疫情疑似病例升至867例，死亡的疑似病例为204例。疫情重灾区该国东部伊图里省首府布尼亚的机场已暂停所有进出港客运航班。世界卫生组织与非洲疾控中心23号联合召开线上新闻发布会，发布为期6个月的防范与应对计划，总预算3.19亿美元，覆盖全部55个非盟成员国。非洲疾控中心主任让卡塞亚当天表示，目前非洲除了刚果金和乌干达两国出现疫情，另有10个国家处于高风险中。伊朗足协主席麦赫迪塔杰23号表示，鉴于获取签证过程遭遇不

0: 准，伊朗国家队向国际足联提出，将其世界杯驻地从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市改为临近美国的墨西哥城市蒂华纳市，当地相关筹备工作已完成。塔杰称，国际足联已经批准伊朗更换驻地，国际足联方面暂未公开回应。连日来，热浪持续席卷印度多地。23号，印度北方邦的瓦拉纳西、阿扎姆加尔等地最高气温达到47摄氏度。据当地媒体报道，印度南部的安德拉邦和特伦甘纳邦至少有37人因高温天气死亡，包括首都新德里在内的印度大片区域出现用水或用电短缺问题。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1: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你到底还对我演了多少戏，撒了多少谎？
5: 陈家平多活一天，周双桃就多一天危险。你不能因为感情而影响自己的判断。
6: 我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魏晋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7: 陆峰身上有秘密，
8: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7: 你到底是什么人？
9: 如果拒绝，

0: 敬请关注广西卫视精彩剧集。
1: 902，喜鹊在902，快！
2: 是。
3: 我可以加入你们组织了。
4: 上级让我再进一步的对你考察一段时间。
5: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6: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5: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7: 帮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8: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8: 400-870-8566，
1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9: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帮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8: 400-870-8566，400-870-8566，
1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9: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8: 400-870-8566，
1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9: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2: 万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美丽剧场，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贴。

0: 喂，我是山下。
1: 五分钟后，劳合路，大山皮货行对面电话亭。如果迟到，交易取消。

0: 你们交易了吧？七分钟后，旅班路，如果迟到，交易取消。你搞什么名堂？你。
1: 帮路，
2: 好嘞，您坐好啊。

0: 山下五福肯定想知道跟他们交易的人是谁，不管是他的手下还是他本人，肯定会设下埋伏。只要我们拿到箱子，他肯定会想办法跟踪。我不停地更换交易的地点，就是想摆脱他们跟踪埋伏的人。
1: 那你要摆脱不了了，
0: 那个时候就你该上场了。
2: 大哥，你这计划倒是不错，但你最后一通电话打到旅班路上那电话亭，下午3:40左右。
0: 为什么？
3: 停车！

0: 我跑多少地方？
1: 待会儿你出了电话亭，会有一辆黄包车经过，你把东西扔到黄包车的后座。
0: 你耍了我半天，配方什么时候给我？
1: 等我确认了金条的数目，自然会给你。还有，6点钟，继续在这个电话亭等我消息。
0: 我凭什么相信你？金条给了你，配方不给我怎么办？
1: 你可以选择不相信我，但我觉得你没有别的其他选择。
0: 哦，我相信你，不过我没空等你了。一会儿你打电话到菊川日交商店。
1: 好，知道了。

0: したのか。追って遊ばれた。
1: 那旅班路转过去就是麓山西路啊，下午三点十分，那是同行车行换班的时候，好多车在那儿。
0: 讲这么没有用的。行行行。

0: 国人的黄金就应该回到中国人的手上吗？你们说是不是？啊？
1: 行了，别咬了，快数数看看数目对不对，别到时候怪我。
0: 我亮他也不敢少一根，数数。
1: 哎，你说你把山下耍得团团转，他要的东西你给不给了？你说给不给？哼，哎呀，虽然这山下打死也想不到是你跟他交易，
2: 但是他要是拿不到这配方，兴师动众查起来，这怎么着也会查到咱们头上吧。不过算了，还是别给了，要不然行，
3: 要不然还得让我再送一个。
4: 左山一满，宁贺两气。这个边壁纸配方其实我没什么用。
0: 这样，
4: 嗯，替我交给山下大佐。
1: 还是得送是吧？送哪儿去？
5: 霞飞路。霞飞路有个电话亭，6点钟，我会打电话到菊川日桥商店，你在6点之前把这个东西放进电话亭的电话机后边，记住啊，6点之前你得迅速离开。
3: 菊川日桥商店，
0: 对，那个时候他应该跟他未婚妻在一起。
3: 行，我明白了。不许动啊！
0: 你不信我吗？
1: 我信，你多信我，我多信你啊！
0: 怎么样？按原计划进行。

0: 情明显不一样，所写的原料及配比也不相同，这份配方是假的，罗冠确实在试探我。
1: こんにちは、山下先生、いらっしゃいませ。
2: 菅野は？
1: 菅野さんがあちらで試着しております。
0: 罗冠全给我的小布包放到夏飞路的电话亭后，最终还会回到他手上。到时候如果里面的配方不是他放进去的那张，就证明了调换配方的人是我。罗冠全一定是把真的配方放到了别的地方，他会在6点钟打电话给山下，告诉他配方在哪里，那也是我最后的机会了。

0: 这身衬衫先生，快来看看。韩露小姐的气质雍容华贵，所以啊，我特地挑选了韵剪锦的皇室款，怎么样？
1: 美，太美了。<笑>
0: 我被你夸的都不好意思了，我还觉得这身太华丽了些呢。
1: 嗯。
0: もしもし、何かを紹介しましょうか。婚礼的时候还会带上脚引。はい、助手小姐是找你的电话。是和氏果子店的老板东田君，我去接就好。好。

0: 喂，
1: 哎，是我。
0: 哦，是东田君啊，可你去吧。
1: 6点钟的时候，山家会接到一个电话，
2: 电话里我告诉山家你的地址，你和韩露应该要想办法弄到这个地址。
3: 我想在婚礼上为宾客们准备合适点心，左双桃帮我联系到了这家，他们着急敲定点心的种类花式，我就让他们打电话到这里来了。
4: 嗯，让你费心思了。
3: 应该的。
0: 嗯，你是说水阳羹最终和玉秋吗？
5: 对呀，我都要。
1: 注意安全。
0: 好的，再见。

0: 大哥，你找几个人假扮成讨债的。六年的时候到顾家弄32号。
1: 讨债鬼啊，不用办，我认识一堆的。
2: 这个东田君啊可真啰嗦，不过我都交代好了。
3: 多亏了有你啊，不然这么多事情我一个人真是顾不过来。韩露小姐，我为你挑选了一根博多带，我觉得配上会更好看，要不我们再试试，你觉得呢？那我去试试，给我吧，我来就好。6点钟，山下会接到一个电话，电话里会告诉山下一个地址，我们必须先一步弄到地址。那我该怎么做？别紧张，一切照我说的办。

0: 阿洛，今天时间不早了，你试的这一套韵界锦和服就定了吧。对了，今天光顾着给我选和服了，还没给你挑一套呢。
1: 我不急，今天主要是帮你试。另外，六点钟我还有一件事情要去办一下。
0: 6点？哎呀，现在才5点半，来得及。你不在的时候，我和双桃帮你挑了一套。 你去试试吧。
2: 嗯，是韩露小姐精心挑选的，美锦的文赋与织裤。
0: 嗯，
2: 我去拿过来。

0: 哪儿呢？
1: 就这儿，兄弟们，请现在的赌鬼就

0: 阿洛，怎么样？
1: 怎么跟想的有些差距呢？左上桃，你觉得呢？
2: 可能是不是面料的问题啊？太过松软了，没有把山下先生的身材特点展示出来。
0: 我倒是觉得还好。
1: 哎，对了，你还记得我们选的另外一套吗？
2: 哦，对，是最紧致的面料，那个比较硬挺，可能更适合山下先生。我拿过来。
1: 好，你快点啊。哎呀，婚礼是女人一生的大事，每一个细节都要做到完美无瑕才行。你可不许不耐烦啊。
0: 我怎么会不耐烦呢？好，我就试到让你满意为止。
1: 衣服来了，快去试试吧，一会儿你还有事儿呢。啊，快去。哎呀，快去。
3: 应该是东田君，他刚才问我你们的口味爱好，我实在不知道，又不好意思打扰你们。韩露小姐，你去接一下吧。
1: 好，我去接电话，你快去试。啊，快去试。快去试。喂，是东田君吗？
4: 您问这儿是菊川日求店吗？
1: 是。
4: 我找山下先生。
1: 山下先生正在试衣服，请问你是哪位？
4: 我跟山下约好的。妈，
5: 你干什么？把他们赶走啊！你有病！你要把警察引来吗？
1: 他试的是和服，还有各种配饰，可能还要一会儿。要不？你等会儿再打过来。
5: 你能让他快点吗？
6: 下来了，下来，下来，听见没有？快点！
4: 山下好了吗？
6: 警察，快点！
7: 站住！
6: 站住！
7: 站住！
6: 站住！
4: 你告诉他，我等不了了。地点是
5: 三环铜路，从西往东，第六根电线杆对面的电话亭，
4: 东西在电话机后面。听明白了吗？
1: 好，我记下来了，我会转告他的。
4: 赶紧走。
1: 喂，东田君啊。
8: 哈罗小姐，怎么样，山下有怀疑你们吗？

0: 葛英没有啊，那换成大福卷。不要上这种平民的点心，山下先生会不高兴的。山下先生，按照传统，婚礼的和服是要配羽织的。山下君，这是最后一件了，你快去试试嘛。嗯，很快的。
1: 三官堂路从西往东第六根电线杆旁边的电话亭，东西在电话机后面。
2: 好，但是我必须在山下之前赶到。但我现在的位置，相较于日向商店来讲，离三官堂路更远。你们一定要想办法帮我拖住山下。好。
0: 小姐，没事吧？陈家平让我们拖住山下。韩露小姐，穿和服走路是要走碎步的。是啊，你看我这差点摔一跤。这身坠锦织和服配上羽织，果然不同凡响。
3: 嗯，
0: 走上堂你觉得呢？
3: 嗯，我也这么觉得。这一身果然显得山下先生更加高大伟岸。
2: 对了，刚才电话怎么会响了两次？
0: 接完冬田电话之后，我又接了一个。
2: 找谁的？
0: 找你的。
2: 找我的？谁啊？
0: 他没说，那个人怪乎乎的，但他留了个地址给你。地址？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你刚刚在试和服啊？
2: 还不到0点钟，
0: 你弄疼我了。我的手表为什么会慢了？会不会刚刚试衣服的时候不小心碰到表板了？Hello，地址呢？地址，地址我记在纸条上了。
2: 纸条呢？
0: 你不要吼我。
2: 你吼我，我就更想不起来了。好，想一想，好好想一想。我放在包里了。我去找，在这儿。到底在哪里？
0: 没有呢，ここです。我明明记得。

0: 我和双桃商量了一下，既然是日式婚礼，就应该穿着最传统的纯白和服。你看这套。
1: 阿露，
2: 我很期待你穿上白无垢的样子，但是我现在有很重要的事情，我马上要走。
3: 你不许走！
0: 你如果不陪我试完这套和服，我就不结这个婚了。
1: 阿露小姐，三公谈了吗？得多少克来？
4: 5克。
1: 阿克。

0: 反光。
1: 对不起，我今天做得不够好。
2: 你做得够好了，我现在很担心你。山下是个老狐狸，
1: 我知道该怎么对付他。
2: 我今天在帮你换衣服的时候，看到你身上有很多伤，他经常虐待你吗？山下真是个魔鬼，你这样下去太痛苦了，你应该尽快离开他，离开上海。
1: 在我做完我认为我应该做完的事情之前，我不会离开。
2: 可你这样做是如履薄冰，
1: 就当是拍一部惊险电影好了。我演过爱情的、喜剧的，还有古装的，还没拍过惊险电影呢。就像罗宾汉那样，想想也很过瘾。你要答应我，你和陈家平一定要幸福地在一起，永远不分开。我已经不可能再幸福了，所以只要看到你们能幸福，是一种满足了。

0: 你说什么？配方不在三观堂路的电话亭里。
1: 对，那电话后面就这么一颗纽扣。
0: 那这纽扣里面会不会有什么玄机啊？
1: 我都检查过了，什么都没有，就是普通的扣子。
0: 这不是纽扣，是袖扣。
1: 袖扣？
0: 配方会不会被山下提前拿走了？
1: 不会啊，我亲眼见到山下比我晚到的呀。
0: 那就是罗冠群骗了山下。
1: 我觉得也不可能。如果罗冠群想要骗山下的话，那他拿到金条完全就可以逃跑了，干嘛非要等到6点再打电话呢？没有这个必要。
0: 那到底怎么回事啊？
1: 我也不知道。

0: 再好好想想。不管怎么说，今天你表现得很出色，还有韩露。就是没想到，我们第一次真正合作，就失败了。这件事情还没结束呢，山下没有拿到配方，他也不会善罢甘休的。你也是，一点都不小心。
1: 上次伤害没好，这次又受伤，连酒没有，买个碘酒。
0: 哎，算了吧，药房都关门了，明天再说吧。啊，
1: 我办公室有点叮。
2: 哎，我跟你一块儿去。
1: 你就别去了，好好待着，我很快就回来啊。
3: 注意安全啊。
1: 嗯。

0: 刚才有人吗？
1: 没有，都走了。
0: 啊、哦。楼上还有人呢。

0: 小姐到了。
1: 给。
0: 哎，谢谢。这种结构的只有罗经理这一间，我现在可以确认这张照片就是在罗经理的办公室拍的。所以我断定这封给山下先生的信必定是罗经理
2: 或者是他手下寄的，配方也必定在罗经理的手中。

0: 佳平，佳平，吃点水果。
1: 罗冠群，他完了。
0: 什么意思？那天已经知道了，与山下交易的人是罗冠群。他怎么知道的？他安排钱秀才暗中调查这件事。我刚给你拿药的时候，刚好听到钱秀才在向那天汇报。
1: 罗冠群要是一旦垮台，把咱们都抢完了。那天还说，要让罗冠群和他的手下碎尸万段。我们得赶紧撤离，不容多想了。不行。
0: 为什么？
1: 罗冠群有没有把线索放在这电话亭里？这只有他知道，而且只有他有配方的线索。咱们这个时候逃跑了，那线索全都断了。
0: 那你打算怎么办？
2: 来了，怎么了？
3: 完蛋了！什么完蛋了？
4: 那天已经知道，跟山下五副交易的人是你。
5: 淑云啊，
2: 嗯，
5: 你回避一下，我跟佳平有点事儿。
2: 哦，哟，
5: 是佳平来了。
2: 哎，嫂子。
5: 那。

0: 你们先聊。
1: 哎，他怎么知道的？
2: 那天安排钱秀才暗中调查这件事儿，钱秀才发现翻拍配方的照片里倒映出来的玻璃，
3: 你办公室里拍出去的。
1: 钱秀才，这个铁三王八蛋！
3: 你别看他人畜无害啊，实则是包藏祸心，野心勃勃呀。

0: 只有跑才能保命，知道吗？想想，你想什么呀？啊，你难道没有个藏身的地方吗？上皇这个地方，既生人，祸身。我想过会有这么一天，但是没想到会这么突然。啊！
1: 你呢？怎么办？
0: 九王堂的姨妈给我们找了个地儿，躲一阵子吧。好，嘉平，把你连累了。你可别想白白连累我，我的金条呢？
1: 嘘，他不知道这事。
0: 找马超，带舒云先过去，我收拾一下。我陪你一块收拾，然后送你去。你真是信不过我呀！是不是？如果是那天的话，你装作什么都不知道。哎，哎，那天教官。 现在去有什么事儿吗？好，好，好。
1: 怎么说？
0: 让我去宪兵司令部说紧急会议。
1: 有去无回啊，老罗。

0: 罗太太，你放心，那个地方还很安全。
1: 我们这是要去哪儿啊？啊，龙屋里三百十五号。哎呀，给日本人做事啊，早晚都是这个结局。
0: 幸好罗经理还真是有先见之明，早就铺好了去香港的路子。

0: 都什么时候了，还这么牵挂你老婆，挺儿女情长啊。
1: 从此沦落天涯，也就淑云能陪我了。哎，你呢？准备去哪儿啊？
0: 我
1: 啊，
0: 去延安啊。
1: 怎么？
0: 日本人还有国军都不会放过我，我只能去延安投奔共产党了。
1: 看着也挺像共产党。

0: 哎，对了，为什么左上涛听到内田说山下根本没拿到配方呢？
1: 不可能啊，我就把配方放在了三光堂路的电话亭里啊。
2: 三光堂电话亭不是霞飞路吗？
1: 那是试探你用的，赵安顶了洪桃五的罪，洪桃五还在商行里边呢。是大马勺的主意啊，跟我真的没关系。哎呀，行，你怎么解气怎么来吧，好吧，反正啊，我们的时代已经结束了。
0: 我问你啊，为什么山下没拿到配方？
1: 我怎么知道？
0: 你不知道谁知道啊？
3: 你怎么这么关心配方的事儿啊？你不会真的是共产党吧？
2: 你胡说你！啊！我在商行上班上得好好的，还不是因为你，我现在变成过街老鼠了？你不给人山下配方，所以山下才为之动怒。你捞金条捞多了，捞够了，我怎么办啊？我跟左上腾怎么办啊？
1: 你要干什么？
0: 巡逻队。
1: 吓死我了！
0: 你是不是把配方藏起来了？你是不是还有机会能再捞一把？
1: 我没有。
0: 罗冠勋，这回想吃独食了是吧？
1: 啊，发誓，我真没有。
2: 我告诉你，你要不跟我说实话，巡逻队就在边上。

0: 我一脚油门开过去，咱俩谁也别想跑。
1: 行，我真的跟你发誓，我没有。我如果骗你，让我老婆再给我戴次绿帽子，行了。
2: 那你什么时候把这配方藏到电话亭里的？昨天晚上，一个人去的。一个人，没人跟着。没有。这边，我再，慢点啊，这不太好走。
3: 是不是开不进来吗？
2: 这里开不进来啊。
4: 这里怎么这么臭啊！哎呀，
5: 我们现在是逃亡啊，老太太。
4: 我本来想着可以赢获两气，想着是挺美，我也不想招惹山下这个魔鬼。你说我不把配方给他干嘛？
6: 这不是纽扣，是袖扣。

0: 炎症发作，小腹坠痛，腰底酸痛，白带异常，用花红片止痛止带七天一疗程，花红药业。
1: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万通可可瓶邀请您收看美丽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三。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元。
1: 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7: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羊奶粉，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我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已经陷入了漩涡之中。
3: 陆峰身上有秘密，
4: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下面播送5月24日发布的广西海洋预报。北部湾北部海域有0.6至1.3米的清到中浪，北部湾南部海域有0.7至1.4米。

28.5摄氏度，北海港海域清浪，海温28.5摄氏度，钦州港海域清浪，海温28摄氏度，防城港海域清浪，海温26摄氏度，涠洲岛海域中浪，海温29摄氏度，北海银滩清浪，海温28.5摄氏度，钦州三娘湾清浪，海温28摄氏度，钦州黄金海岸清浪，海温28摄氏度，防城港白浪滩清浪，海温20摄氏度，防城港金滩清浪，海温26摄氏度。

0: 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广西大话繁衍一种行走山珍，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认证，来自大瑶山的。

0: 教育部提醒广大师生家长，教育学生牢记防溺水六不要求。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1: 是什么果实让北纬21度的员工伤寒等了许多年？指尖轻轻摘下枝头的蓝宝石，是馥郁的花果香，那后是果肉的花青素。智能温室大棚水肥一体化，无土栽培精品农业管控技术，是生态与匠心共同缔造的田。这抹纯净的蓝，是大地最温柔的馈赠。河坡好蓝莓，风物广西，天生贵味。乡村振兴与生态品牌优培计划。
2: 中国新入持久的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3: 古岭雄酒传承陶钢浸泡工艺。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都。
2: 肝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
2: 老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

0: 分钟免费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
1: 老牌江万和对消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4: 9.9块？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灵药业。
5: 好，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镁，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喝，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就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好，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想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症发作，小腹坠痛，腰底酸痛，白带异常，用花红片止痛止带七天一疗程，花红药业。
1: 万通筋骨贴邀请您收看美丽剧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0: 我本来想着可以赢货两讫，想着是挺美，我也不想招惹山下这个魔鬼。你说我不把配方给他干嘛？行，看来你真没骗我。我骗你干嘛呀？我俩兄弟一场。
1: 一会儿到地方了，我再多给你两条大黄鱼呗。半个小时过去了，我还没去县令司令部，那天肯定怀疑我。
2: 青姐啊，奶奶，这里隔音不好的呀。
3: 干嘛时候？这根本就不是人待的地方。
2: 将就将就吧。 罗太太，到里面坐。

0: 佩芳已经落到张树与罗冠群，如果让罗冠群跟他会合，就再也没有机会了。
1: 怎么了？
0: 没看到吗？
1: 啊，
0: 两个人又跑过去，
1: 人眼
0: 啊，
1: 有吗？
0: 啊，
1: 什么人？
0: 不会是日本人的特务吧？你找那地儿安不安全？
1: 当然安全啊，你没看错吧？
0: 没有，不能。大哥，你在这儿等着，我去帮你看看。建国，
1: 好好。
0: 一旦有问题，我就开枪。你听到枪声，马上开车走啊！
1: 你小心点。
0: 明白了，我去了。

0: 谁啊？
1: 应该是老罗到了。
0: 怎么那么快啊？谁啊？谁？

0: 怎么样？他没事吧？
1: 太紧张了，看错了。
0: 那就好。
1: 哎，老罗，你直接走进去吧。啊？
0: 啊？你不送我了？
1: 那里面路太窄了，车开进去不好开出来。再说我和左上他也得逃命呢。
0: 啊？
1: 哎，枪留给我防身吧，你那还有吧？
0: 行。
1: 哎，金条
0: 啊，
1: 我明天再来找你拿啊。
0: 哼，你不怕我溜了？
2: 哼，你要能溜的话，躲这儿。

0: 行，你当心点啊。
1: 哎，老陆，
2: 啊，
1: 韩小仙啊，我跟了你这么久，马上就分道扬镳了，在你眼里我是个什么样的人？
2: 啊，哎呀，这个不好说啊，我得想想，明天告诉你呗。
1: 行，明天。
2: 明天说。

0: 乐罗，你别怪我，我也没办法。
1: 我原本以为因为上次的事情，你还没有原谅我，会不会去找了别的女人？所以我就一路跟着你，一直跟到了三官堂路的电话亭。我见你掏出那宝贝的五彩凤梨，从里面取出什么东西放在电话机后面，也不知道你要干什么。等你走后，我就把你藏的东西拿走了。回到家，我研究了半天也看不明白是什么，所以也就没太在意。可直到今天晚上，我听到你跟陈家平的对话，才知道你藏的东西原来是内田长官他们一直在找的东西。这时候你要带着我跑，我就想，你们男人怎么动不动就想带着女人跑？你是觉得我会很感动吗？你有问过我的意愿吗？我不想跑，任何人带我跑我都不会跑的。所以你让大马勺带我来的路上，是我打电话给的那天长官，并且把东西交给了他。那天长官说了，只要我把东西给他，就不立我的罪。

0: 好了，我都交代完了，人终有一死，死得其所，也是值得的。老陆，不管你今后在哪儿，我们都将为了共产主义信仰。
1: 并肩战斗下去。

0: 多谢你了，罗太太。
1: 那田长官，你太客气了。其实以后啊，也没必要叫我罗太太了。
0: 我还是喜欢叫你罗太太。

0: 原来配方是被张淑云拿走了。
1: 可是我看到大玛莎的尸体，我就知道那天已经收下了埋伏，所以我就只能放弃了。
0: 落到那天手里，罗冠军也算罪有应得。
1: 我在来的路上路过了玉墨书画店，可是遗憾的是我不能亲手解决掉罗冠军的狗病，不过想必他现在已经血肉模糊了吧。

0: 你是让我挖什么呀？罗经理，眼前的这一切，重新。赵安，你也有今天！<笑>你也有今天！<笑>我已经跟内田长官说过了。
1: 栽赃陷害了赵安，还把他活埋在了这里。
2: 罗经理，你的罪行简直是轻重难赎啊！
0: 张淑仪，你个臭，接着骂呀！你是不是还想打我呀？<笑>你要是敢继续啊！ 我反倒还瞧得起你一些，罗冠群。从今天起，我要跟我的过去彻底告别。
1: 我的过去，告别。 所以你个臭巨人，你个畜生！内田长官，我脱了这身皮，我什么都不是，你放了我吧。

0: 我们在这里，你就是我的妻子，犯上了，你瞧瞧，你瞧瞧，
1: 你的这是不容，清楚和私下在场，就把一切越过眼，清清楚楚。
2: 罗太太，罗经理的生死，由你来决定吧。

0: 我萨摩西。
1: 答案他的。答案他。答案他。答案他。答案他。答案他。答案他。山下现在已经拿到了配方。我也没完成老陆生前交给我的任务。
0: 我不甘心就这么彻底了。
1: 我想我们还会有机会的。
0: 你有什么计划了吗？
1: 三年之后我会和上级会面，一是了解同伴，二呢是对现在的形势进行探讨还有分析，之后再做决定吧。想必这几天那天一定会对陆万清的手下进行一番清洗，但是厂子光咱们找这个地儿呢，在法租界里还是很安全的。这几天咱们就在这躲一躲，尽量哪儿也不去。
0: 这对付了赵安和罗冠军，没想到还冒出个钱秀才。
1: 哼，其实他一直都在盯着咱们。
2: 走走，来上班了。
1: 那双隐藏在川大师背后的眼睛，就像是天上盘旋的秃鹰。

0: 小兄弟，我又来找你聊天了。哎呀，这蚂蚁都饿了呀，大一点，刷一刷。 动，你这越动啊，这蚂蚁就咬得越厉害。哎，这就对了，不能动。慢慢的往上爬。哎呀，虽然说你说你知道的都告诉我了，可是万一你还有什么没有告诉我的呢？ 我这个人呢，没什么优点，就是细致。谁几点钟上班，几点钟下班，收了什么信件，接待了什么访客，我都记得清清楚楚。哎，再刷一点，再刷一点。经侦查，栽赃赵安的那批棉纱，
1: 罗冠群在上海还多次囤积采购棉布、西药等稀缺物品，在未得到宪兵司令部允许的情况下，私自运往浙北国通去。有些是交易了桐油、木材等，再运回杭州、苏南一带进行倒卖；有些是直接进行现金交易，数额巨大，令人瞠目。这是审讯记录和账本。

0: 太和上行现在就剩一个空夹子，需要马上有人站出来。
1: 是。
0: 对了，刚才你说东周列国之里面那个看门小吏叫什么？
1: 侯嬴，后来正是他为信陵君献上了切符救赵之计。
0: 那看来，你想做侯嬴那样的人物。

0: 这次虽然你立功不小，但以为就此把你扶上伤痕经历的位置，恐怕还是难以服众啊。
1: 是，不过希望长官给我机会，为日本帝国再尽效劳之力。
0: 还能干什么？刚才听长官说，山下先生的红土伟业唯独少了编臂铜板。
1: 可惜啊，当我们知道王大伯的真实身份以后，他已经越狱逃走了。
0: 另外，我还听说，咱们商行一直暗藏着两名潜伏分子，中共的梅花寺和军统的红桃五。是。
1: 张恒现在内部的人该抓的抓，毙的毙，该刨的也刨了，唯独就是这个梅花红桃到底是谁，依然是个谜。根据我们之前所得到的情报，他们的目的应该就是山下先生倾尽全力的秘密计划。如果这两个人一天抓不到，山下先生就依然寝食难安。
0: 长官，我前生一。 再次醒令：一是夺得编臂铜板，二是铲除梅花寺红桃五。
1: 你。

0: 震动的投球投球的再生再生的力量，他是有排解的，天空的发电感就你排解。
1: 你是什么人？
2: 我是跟内田长官一起来的。
1: 有什么事吗？
2: 我想问一下，三号文书馆里有人吗？
1: 有啊，怎么了？
2: 刚才在三号文书馆里好像传出来什么奇怪的声音。
1: 什么奇怪的声音？
2: 就是通的一声，我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了。
1: 可能是文件箱掉在地上了吧。
2: 哦，对了，我还听到刷啦刷啦的声音，好像是在撕纸。
1: 没有听错？
2: 绝对没有。
1: 我去看看。
2: 啊。
0: UK 線今変区の全面封鎖力が強めている。それは変区の経済の発展が
3: 十分進んでいる意味をする。すでに強行状態になった。
4: それでも致命的な打撃にはなりませんでした。
3: だから水計画の第二段階は変区経済の満たすと破壊を中心とする。
0: いいな。
5: 谁啊？
6: 鲁报告，你在里面吗？
5: 啊，是我在，有什么事儿吗？
1: 啊，你把门打开。
5: 哎呀，我这手里全是文件，你稍等一下啊。
1: 门怎么打不开了？
5: 可能是被卡住了，你稍等一下。
7: 田秀才，你没事吧？
2: 啊，没事没事。
7: 青山君，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1: 你有没有撕下什么文件？
7: 撕文件？怎么可能啊，我没有啊。
8: 你们如果怀疑我，可以检查这里的每一份文件，看是否有被撕毁的痕迹，也可以对我搜身。来，宪兵司令部的规矩我可是懂的。
1: 打开。

0: 有吗？
1: 你到底有没有听清楚？
2: 我
3: 田成一，
4: 哎，我在这里呢。
3: 你去那干什么？进来。
4: 哦。

0: 次元計画第2段階の思考値を新 D にする。
1: 新 D 会不会是一个地名？

0: 是你，为什么跟踪我？
1: 姚队长死了。
0: 什么？
1: 是陈家平杀了刘队长，也是你害死了刘队长。
0: 不可能，陈家平跟我说刘队长救了他，还告诉他可以躲避搜捕的暗道。
1: 刘队长是想救你，他根本没想救陈家平，他只想夺回铜板，陈家平却杀了他。
0: 我不信。
1: 你太天真了，刘队长怎么可能去帮一个共产党？你被陈家平给骗了。
0: 你怎么知道的？
1: 我当时就在离刘队长不远的地方，是陈家平向他开的枪，我看得清清楚楚，但当时我太害怕了，没敢上前，也没有办法救刘队长。
0: 不可能，家平不是这样的人。
1: 什么不可能？我亲眼看见的。江司长说的对，你已经被赤化，被洗脑了。
0: 刘队长，尸体在哪里？

0: 陆队长，虽然你很严厉，你心里有光亮的东西，我能感觉得到。光亮的东西。
1: 其实，我也有话想跟你说，但今天时机不对。

0: 怎么去了这么久了？我这不想着你还是证件包吗？跑了好几家呢。没碰到什么情况吗？没有。
1: 有心事儿，
0: 就是有点担心，不知道以后该怎么办。

还记得我跟你说过我和老陆说过的最后一句话吗？我们一起并肩战斗，只要我们一起并肩战斗，就能够战胜一切。

芳芳怎么会有外滩公园的月票卡？会不会外滩公园是一个固定的接头地点？

0: 团长，你怎么在这儿啊？
1: 呵，研究的啊。那喷泉在那儿呢吗？这不洗车又不花钱又干净吗？
2: 难道陆芳芳在外滩公园的接头人就是梅花寺程家平？

0: 先生，看看喜欢哪一个。
1: 这就是刘队长给你写的信。其实刘队长早就发现你心态的转变，只是他对你太过于心慈手软，否则也不会落到今天这个下场。
2: 红桃五专员近日察觉你信仰动摇，理想泯灭，使我内心陷于焦急惶恐。凝聚意志，保卫领袖的宗旨必须烙刻于心。国民党五中全会制定的荣共、防共、限共、反共之方针更要坚决贯彻，万万不可被中共言说蛊惑，万万不可再有忤逆之举，否则的话，苏浙行动委员会的违纪丰功皆会付之东流。切记，切记。
1: 怎么样？现在对你之前的所作所为悔悟了吗？
3: 哎呀，现在想想，
1: 你是多么的单纯，多么的幼稚啊！我告诉你，在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你想象的那样崇高的人，崇高的主义。我们不是，共产党人他更不是。大家都是为了一己私利，你争我夺，不择手段。我们的人已经查到了陈家平和他上级的接头信息，把铜板拿回来交给我，杀了陈家平替刘武成报仇。
4: 我该怎么办？
1: 你知道你该怎么办？杀了陈家平有问题吗？

0: 芳芳，
1: 你怎么才来啊？
0: 芳芳，你干嘛？
1: 别动，我是鹦鹉。抱住我，这是命令。不要转头，在我9点钟方向，用狙击手正瞄准着你。
2: 接头目标已经出现，可以射击。
3: 等等，那个女人不像是来接头的。

0: 万通可可瓶邀请您收看美丽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

0: 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敬请关注广西卫视精彩剧集。
9: 看来这个女人不是来接头的，瞄准陈家平。
10: 生我气干嘛呀？
9: 他们有跑，向陈家平开枪。
11: 原来陈家平的上级是你。
12: 原来出卖陈家平的人是你。
11: 陈家平呢？

0: 千艘进出港口的渔船怎么管？
1: 这是我们全域智能监控系统，结合我们现有的船牌识别技术，渔船进出港自动抓拍、自动识别，渔船进出港的动态管理。
0: 万亩深海的金鲳鱼如何养？
2: 这是我们周长90米的深水抗风浪网箱，它相较于传统近海网箱，抗风浪能力能提升3倍以上。
0: 从数字超级大脑到水下甜甜圈，本期中国新制造带你解锁广西现代渔业创新发展中的科技力量。
3: 我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4: 祖峰身上有秘密，
5: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4: 你到底是什么人？

0: 必要把情报拿回来。
1: 作为一名真正的特工，
2: 而且没关系，
1: 他面临的生活将是如履薄冰的。
3: 我们眼前的每个人都很可怜，
4: 你永远都不知道你身边的人是人还是鬼。
5: 杀人灭口，
1: 有内鬼。
2: 他是坏物，
5: 赶快离开。
6: 我们的枪口应该一直指向日本人。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

0: 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3: 9.9块？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4: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上千艘进出港口的渔船怎么管？
8: 这是我们全域智能监控系统，结合我们现有的船牌识别技术，渔船进出港自动抓拍、自动识别，渔船进出港的动态管理。
7: 万亩深海的金鲳鱼如何养？
9: 这是我们周长90米的深水抗风浪网箱，它相较于传统近海网箱，抗风浪能力能提升3倍以上。
7: 从数字超级大脑到水下甜甜圈，本期中国新制造带你解锁广西现代渔业创新发展中的科技力量。

0: 向海洋强国的征途中，海洋渔业正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智慧革命。在广西北部湾海域，从解锁千艘渔船管理的超级大脑到万亩海上牧场，科技正在打破传统，用创新深耕这片蓝色粮仓。
1: 在我身后是广西北海市电建渔港，这里是华南地区最大的渔港之一，同时也是北部湾最大的渔货交易中心。

是什么样的体验。今天我将化身成为智慧鱼港铁帆，

0: 是，这么大片海，船来了，我怎么知道他是谁呢？我这5.2的视力显然是不够啊。
1: 给我们介绍一下这套天眼系统是怎样解决这个难度的。
2: 这是我们全域智能监控系统，结合我们现有的船牌识别技术、渔船进出港自动抓拍、自动识别和渔船进出港的动态管理，实现了我们一港管船、一港管安全的重要目标。嗯，
1: 我们通过放大可以看到船只上的很多细节，相当于是给每一艘船都安排了一张电子身份证。
2: 是的，
1: 这就是应对看不见、认不清的第一项发明——港区智慧感知网。它让一港管船变成了精准高效的自动操作，也是咱们北海市沿海区打造的国家级沿海渔港经济区、建设智慧渔港、平安渔港的重要一环。船是进来了，但是第二个问题接踵而至，大家都想靠岸，但是不会就这么多，怎么样才能实现不堵船、不插队、公平高效呢？这可是一个技术活。而且像电建这样的核心渔港，高峰期时候有上千艘渔船对泊位的激烈需求非常集中。
2: 这是我们研发的 APP 正在测试中，未来我们将升级泊位的预约功能，回港前点一点泊位就预约好了。
1: 那相当于是说在咱们的港口有一个智能调度员，这样就不怕堵船了。这就是第二项发明，智能调度与泊位预约系统。它把传统的经验调度变成了科学的数据调度，让渔民省心，港口通畅，也是我们渔港从传统的管理模式向现代化信息化跃升的一个缩影。港三面环路，是天然的避风港，但是安全管理一点都不懂松懈。最大挑战是如何在24小时守护这片海，尤其是夜晚和大风天。

0: 测试，这里是银海区渔港渔船管理指挥中心。
1: 同样，我们的系统会自动发现异常，比如休渔期出海渔船出海，我们马上发现。
0: 哦，看来是不知疲倦的安全管家。这就是第三项发明——全域智能安防系统，它的背后是一条清晰的使命，为的就是依靠技术实现依港管安全，为蓬勃发展的海洋渔业保驾护航。看到全域感知、智能调度、智慧安防等这些环节环环相扣，这背后少不了覆盖全港区的 5G 网络提供的高效稳定的一个链接支撑，可以说是科技感满满。
2: 对，我们所有的技术其实都是为人民服务的，我们的初衷非常的明确，就是守护好三个安全，一个是渔民的安全，一个是渔船的安全，另外一个就是渔区的一个安全，这就是我们一切工作的一个硬基石，推动渔业现代化的一个治理，筑牢安全生产的防线，正是我们建设国家级渔港经济区最核心的一个要义。
0: 其实这套系统的深层价值已经超过了眼前的管控，更在于可持续生产的关乎未来的海量数据，这些数据呢不仅是管理的依据，更是发展现代渔业达到蓝色两滩的宝贵财富。
2: 能为渔业资源的一个评估、航路的规划、应急指挥提供科学的一个依据，是真正的渔业大数据的一个金矿。未来啊，

0: 我们在智慧渔港支撑下，电建渔港将朝着集渔业生产、还有加工、还有旅游等多元产业融合的方向进行发展。
1: 从看得见的感知，到管得好的调控，再到守得住的安全，智慧港口的建设守护着2000多艘渔船和数千名渔业人员的安全与生计，而这背后是国家海洋强国战略与广西向海经济发展蓝图所提供的强大科技支撑，是 5G、 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与海洋渔业深度融合的创新实践。随着数字技术在海洋领域的深度应用，这片海港的未来必定更加智慧、更加繁荣。
2: 离开北海电建渔港，我们沿着广西海岸线向西，来到防城港企沙中心渔港。作为广西首个国家级沿海渔港经济区的核心，这里不仅是渔民的家，更是防城港向海经济的渔业支点。
3: 嗨，大家好，你看我现在正在去往白龙珍珠湾的路上。金秋十月啊，是金鲳鱼最肥美的季节，那我们要带大家去感受一下海上牧场的丰收季，我一定要把最肥美的金鲳鱼给大家带回来。
4: 沿着海风航行了一个多小时，我们现在就来到了广西首个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白龙珍珠湾海洋牧场。大家看，这远处这一个个的圆形的网箱啊，它就是我们标准化金鲳鱼养殖的深海扛风浪的网箱。这远处看起来还挺像一个个甜甜圈的，近处一看还真大呀。你看，工作人员正在进行海上作业。
5: 邓涛你好。
3: 你好。
5: 这是我们周长90米的深水抗风浪网箱，它相较于传统近海网箱，抗风浪能力能提升3倍以上，同时它也降低了养殖密度30%，既给我们的鱼群留足了生长的空间，同时也减少了我们在养殖活动中对于海洋环境的压力，真正实现了生态友好型养殖。哇，
3: 真是太好了！像我们这边那么大一片海域，为什么要选择防城港的这一片作为我们的海洋牧场？
5: 第一，因为这里的山好，防城港背靠10万大山，有着天然的避风港，自然灾害少。第二呢，是因为这里的水好，防城港白龙珍珠湾海域罕见的同时拥有红树林、珊瑚礁、海草床三大海洋系统生态，这也是我们建设高标准海洋牧场的首选条件。
3: 我听说为了养好金鲳鱼啊，我们在这边是投入了几千块的人工鱼礁。
5: 人工鱼礁相当于是我们在海里建了一所房子，吸引一些海底的底栖生物聚集在鱼礁附近，进一步去净化海水的水质，同时呢，在海底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生态环境。
3: 哇，激动人心的捕捞时刻开始了！你看这金光闪闪的金鲳鱼，特别的壮观。

0: 漂亮的金枪鱼啊，我相信放到餐桌上加工的也很好吃。今年咱们的金枪鱼的收成怎么样？
1: 第一期开发的3000亩海域，预计可以产出350万斤成品鱼，产值约6500万元。
0: 今天我们在白龙珍珠湾看到了传统渔业向智慧渔业转型升级的清晰路径，相信未来我身后这片蔚蓝色的海洋还会给我们创造更多的惊喜。下面我们就一起来看看金枪鱼是怎么加工的。

我们深加工中心是2024年开始成立，然后满足了我们环城港金大一深加工的一个需求。如果满负荷运作，差不多达到30到40吨左右。现在有超级发达的物流及我们的超低温冷冻技术在，能够演销全国的一些超市。

0: 合一些电商品牌，甚至到欧美。
1: 那目前防城港的金鲳鱼，它的年产量已经超过了2.5万吨，已经直逼一个百亿产业的大关。
2: 如果说智慧渔港是向海经济的出发港，深海牧渔则是现代渔业的新答卷。科技正在重新定义靠海吃海，这不是未来蓝图，而是广西奋力书写向海经济的崭新篇章。
3: 这次任务非常重要，务必要把情报拿回来。
4: 作为一名真正的特工，
5: 而且没关系，
4: 他面临的生活将是如履薄冰的。
6: 我们眼前的每个人都很可怜，
7: 你永远都不知道你身边的人是人还是鬼。
8: 杀人灭口，
4: 有内鬼。
5: 还是怀疑我，
8: 赶快离开。
5: 我们的枪口应该一直指向日本人。
9: 120余封书信真迹，60余位名士笔记里的密码，5大主题，请战、为官、治学、通人情、了生死，勾勒出一幅宋代千人千面的风雅群像。
10: 我觉得这本书是把学术和非学术进行了一个很好的搭建，它做了一个桥梁式的一本书，把故事先讲清楚，在故事中你再去品味那些个墨宝，你要有兴趣自己再去挖掘。
11: 它通过书信的方式呢，这种碎片式的历史信息把它重新拼凑解读。
9: 尺牍书鸿，见字如面，从书信中读懂历史，从历史中欣赏书法，从书法中体悟情感，从情感中了解人性。
4: 士大夫最重要的一点，上升到一个阶段的时候，他是一定要有家国情怀的。其实不管是宋代也好，还是我们现在这个时代也是一样的。
9: 本期遇见好书推荐遇见广西好书2023年度榜单入选图书《千面宋人》，传世书信里的士大夫。停云落月笔墨间，书不尽言多少事。透过千百年前的咫尺之书，我们看见宋朝，看见中国。
12: 山养人，水养气，百岁人瑞，劳作强筋骨。
13: 我爱多些的快乐不？
12: 常识山野仙书。
13: 江苏啊，那江苏这么硬啊！这些脸啊，好幸福。
12: 天然滋养体魄。
14: 是咱们面出来的矿泉水。
15: 这几天喝的，那个水好甜呢。
13: 人生最健康的。
12: 清泉造物，食味真。
16: 哇，那些小都看到。
12: 简餐康健，福长存。百寿探秘，寻访长寿福地，溯源长寿本源。
17: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8: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9: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8: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4: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8: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0: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8: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7: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

0: 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7: 好，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8: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8: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好，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8: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1934年11月27日，红一军团主力从平山大平渡口渡过湘江，准备控制全线及湘江沿岸的平山、凤凰嘴、界首等渡口，保障红军主力顺利渡江。在这里，红军将会遭遇怎样的危机呢？位于桂林市泉州县凤凰镇的大平渡口，地处湘江水陆交通要津，是泉州著名的古渡之一。这里风景优美，两岸绿树葱茏。然而，在潺潺江水之下，却回响着一段90多年前那场惨烈战役的铿锵之声。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一路突破国民党军队的三道封锁线。蒋介石调集近30万大军，构筑第四道封锁线，企图将中央红军聚歼于湘江东岸。11月27日，为阻击敌军，率先突破湘江的红一军团，在大平渡口东面的角山铺构筑防御工事。角山铺距离全线仅10余公里，桂黄公路从中穿岭而过，两侧山岭扼守通道，是中央红军抢渡湘江的生死门户。11月28日，角山铺阻击战打响，湘军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向角山铺阵地发动攻击。阵地上，红军的战壕被炸塌，掩体被摧毁，但负责防守的红一军团主力死战不退。米花山是角山铺旁边的一座小山，一道蜿蜒斑驳的战壕静卧山顶间。这里曾是湘江战役中最惨烈的战场之一，驻守此地的红一师用他们的血肉之躯筑起一道坚强的屏障。经过2天2夜的激战，红一军团在角山铺用顽强的意志和决心阻止了敌军围歼中央红军的计划。但是红一军团的损失也十分惨重，在战斗中牺牲的指战员约2000人。这是收藏在泉州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的一件蓑衣，用棕榈叶制成，蓑衣左胸上缝着一块破旧布片，上面写有汤基二字。蓑衣的主人叫汤世基。汤世基是谁？他的遗物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1: 汤世基是湖南浏阳人。1928年，他走上革命道路时，改名为伊荡平，意思是以荡平天下不平为己任。伊荡平后来担任红一军团2师第5团镇委，在角山铺阻击战中，他率部坚守在尖峰岭阵地。
0: 在激烈的战斗中，伊荡平大腿被子弹击中，身负重伤，仍坚持指挥。此时，敌人蜂拥而至，无法动弹的伊荡平面临被俘虏的危险。
2: 当时他受了枪伤，很严重，走不了了。那么他就让身边的警卫员给他补一枪，但是那个警卫员呢，怎么忍心向自己的领导和同志开枪呢？就在这个危机时刻，他为了不拖累战友，把警卫员手上的枪抢过来，自己对着自己开了一枪。
0: 一声枪响，震彻山河。26岁的生命化作星辰。伊荡平为了不拖累战友，用生命践行了他绝不当俘虏的誓言。2019年

易荡平的后人将这件蓑衣捐赠给了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在这座展馆里，每一件文物都在向参观者诉说着那段血与火的历史，传承着那份永不褪色的长征精神。这门布满斑驳锈痕的迫击炮，是2017年在湘江河道清淤时，在凤凰嘴渡口打捞上来的。当时，迫击炮对于红军来说是比金子还要宝贵的宝贝。1934年10月，当中央红军踏上长征征途时，全军携带的枪支仅有3万多支，平均两个战士分不到一支枪。作为重武器的迫击炮更是稀缺，整个中央红军只有38门，这门炮就是其中之一。这门迫击炮为什么会沉入江底？根据专家考证，迫击炮的出水地泉州县凤凰嘴渡口，在湘江战役中曾是红军主力渡江的重要渡口，也是红军牺牲最多的渡口。1934年12月1日，红八、红九军团相继在此渡江，敌人用飞机、大炮等重武器轮番轰炸渡口，逼近后又以机枪扫射，给渡江红军带来惨重伤亡。渡口的将士被鲜血浸染，江面漂浮着战士们的遗体。后来，桂北流传起一首民谣：“3年不饮湘江水，10年不食湘江鱼。”讲的就是这段历史。红军突破第4道封锁线后，全军指战员对当时的左倾军事路线产生了怀疑，从而为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做了酝酿和准备。1988年，聂荣臻元帅为角山铺阻击战中牺牲的烈士题字：“决山阻击战中牺牲的红军烈士，永垂不朽。”奇怪的是，聂荣臻在回忆文章中写的是角山，为何在题词上却写决山呢？据当时泉州县志办的工作人员回忆，聂荣臻意味深长地说：“红军是在经泉州血战后才觉醒的，因此决山之决是觉醒觉悟之意。”2019年，角山铺阻击战旧址被国务院核定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同年，在旧址上修建的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竣工。纪念园分纪念林区和纪念馆两部分。纪念林区以一草一木一忠魂，一山一石一丰碑为主题，将多年来发掘收敛的湘江战役红军烈士遗骸安葬于此。纪念馆通过文物、文献、图片、影像重现，交织成一段段震撼人心的历史画卷。2021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参观，向湘江战役红军烈士敬献花篮，缅怀革命先烈。90多年风雨，硝烟早已远去，山河已换新颜。红军长征过广西，留下了一件件充满故事的革命文物。这些文物承载着伟大长征精神，让红色血脉在这里世代更续。就在角山铺阻击战战事正酣之时，位于新安的光华铺也展开了激战。中央红军如何

0: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1: 教育部提醒广大师生家长，教育学生牢记防溺水六不要求。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0: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

博士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0: 素的呈现。
1: 这个组合，
2: 这样吧，我画给你。
0: 是用心的服务。
2: 这样就好了。
1: 太感谢你了。
2: 应该的。好了，来，我们就来聊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3: 中午这事儿麻烦你中午。
2: 不麻烦，应该的。
4: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老家。
5: 没什么事儿。
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照腊肉你带好。
7: 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8: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9: 是什么果实，让北纬21度的员工山海等了许多年？指尖轻轻摘下枝头的蓝宝石，是馥郁的花果香，是爆浆的厚实果肉，是爆炸的花青素。智能温室大棚水肥一体化，无土栽培精品农业管控技术，是生态与匠心共同缔造的甜。这抹纯净的蓝，是大地最温柔的馈赠。河坡好蓝莓，风物广西，天生贵味，乡村振兴与生态品牌优培计划。

0: 壮大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我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2: 祖峰身上有秘密，
3: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2: 你到底是什么人？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

0: 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2: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3: 万通金骨贴邀请您收看传奇剧场，万通金骨贴，痛了来一贴。

0: 翔哥，你受伤了？
1: 没事，一点小伤。
0: 你快给我看看。哎呀，你这个伤离心脏这么近，你疼不疼啊？
1: 不疼，可能刚才跑得快，把伤口给撑开了。
0: 你咋受的伤啊？谁打的你啊？是不是昨天晚上那个坏蛋？
1: 不是，鬼子打的。
0: 你咋还遇到鬼子了？
2: 是啊，你咋到了这土匪窝啊？
1: 这事儿说来话长了。那天俺离开家之后，
3: 你们几个给我去下山抓冯德强，你们几个给我到山里去找，也许这小子在夜里迷了路，总而言之找不到人就别回来，听明白了吗？
4: 明白明白。
3: 去吧。
1: 这些就是俺离开家之后发生的事情。
0: 德强哥，这么说起来，这柳八爷可是条汉子呀。
1: 柳八爷是条汉子，可是他的侄子柳明就不是个好人，心术太不正。
0: 就是这个柳明简直就是太可恶了。
1: 啊，对了，兴利，畅的说俺爹娘怎么样？俺走之后王唯一没有为难他们吧？俺爹娘怎么了？兄弟，你告诉我，俺爹娘怎么了？
0: 德香哥，
1: 程所书，你告诉我，俺爹怎么了？
2: 德强，你爹他被王唯一杀害了，
1: 俺爹死了。兄弟，俺爹死了。
2: 德强，
0: 德强哥，
1: 俺爹死了，俺爹死了。
0: 哎，德强哥，你要干嘛？
1: 要去杀了王维金，替俺爹报仇。
0: 你不能去啊！他们这么多人，你去了会被打死的。
2: 是啊，德强，王唯一手下香狗子就20多个，王珠还有十几个黄邪军，他们都住在王官庄，他们30-40个人呢，你斗不过他们。
1: 我斗不过也要斗。俺爹死了，俺爹死了。
2: 你这样去跟他们拼命，杀不了王唯一，你不是白送死吗？
0: 就是啊。
1: 俺不走，你就不会被王维一给杀害了。都是俺害了你，都是俺害了你啊，爹！
0: 德强哥，
2: 德强，你可千万不能鲁莽。就是真要杀王维一，你一个人不行，你得找帮手啊！
1: 去哪找帮手啊？以前柳八爷还可以帮俺，可是现在柳八爷恨不得杀了俺。俺去哪找这么多人帮俺杀王维一？

0: 找不到人，找不到人。
1: 德强哥，你可以去找八路军来帮你啊。
2: 八路军？
1: 八路军是一支共产党领导的，专门打鬼子、打汉奸的队伍。他们是咱们老百姓自己的队伍，纪律严明，从来都不欺负老百姓。只杀鬼子、杀汉奸，有好多穷苦的老百姓都去投靠了八路军。要不是因为我大伯的事儿，我怕八路军不收留我，我也去参加八路军了。
2: 姓林，如果参加了八路军，八路军会把俺杀王唯一吗？
1: 会的，八路军专门打鬼子、打汉奸，我大伯他是汉奸，正是八路军打击的对象。可是
2: 八路军他在哪里呢？哎，我前两天去赶集啊，听东山沟的老周说，
1: 八路军啊，可能在东山沟一带。
2: 东山沟，那现在就去东山沟参加八路军，杀王唯一。
1: 德强哥，
2: 对了，姓林，你回村之后，去看看俺娘，替俺报上平安。就是俺爹好的，跟俺娘说，等俺回村的那一天，就是俺杀王唯一的那一天，就是俺替俺爹报仇的那一天。
1: 好，我会告诉大娘的。
2: 那俺走了，你们多保重啊！
3: 小心啊！哎。
4: 小心啊，德强哥！这都半个月了，也抓不到江永泉这个共党分子，
5: 真是奇了怪呀！他明明就在这一带活动。爹，我估计是那帮泥腿子把他藏起来了。嗯，有这个可能。 这帮泥腿子巴不得的共产党得了天下，他们好跟着打土豪分田地。哼，这天有那么容易变的吗？泥腿子就是泥腿子，能成什么大气候？就凭八路军，我就不信共产党他能够翻了天。爹，话不能这么说呀。
4: 东山沟那一带的土八路还真是反了天了。我听说前几天他们杀了几个投靠皇军的大户，啊，还杀了不少皇军和皇协军呢。听说现在他们都有1000多人了。啊，1000多人！我说的是正规军呢，还不算那些游击队、武工队、复旧会那些乱七八糟的。把那些加上，估计都有10000多人。庞文泰军都头疼。啊，看来。 这些泥腿子还真想翻天呢。不过爹，也不用太担心。那些土八路就是一群乌合之众，就是些土枪土炮，连个像样的大炮都没有。庞文泰军已经调集了10000多人，去剿灭他们了。用不了多久，东山沟还是皇军的天下。可是。 这东山沟离咱们这儿可不远呐。嗯，就算是八路军被皇军打败了，他们剩下的那些残兵败将，要是跑到咱们王官庄这儿来兴风作浪，也够咱们受的。儿子，你求求太君，让他们多派点军队驻扎在咱们王官庄这儿，保护咱们这地盘啊， 爹。 基本上没这个可能了。庞文泰军现在正在到处召集军队去打东山沟呢，哪有闲人到咱这儿来啊？就我跟我手下这几个人，还是给他求了半天呢。我说咱们王官庄是交通要塞啊，他才没派我去东山沟的。
5: 那这黄歇金离咱们最近的地方，还有谁手底下有兵啊？
4: 陶子镇，郭大鹏那个据点。
5: 不过，我跟他向来不和呀，估计请他的不会来。
6: 爹，哥，你们在商量什么呢？
5: 男人的事儿，女孩少管。哎，玉珍，你先不要走，要不这样，让玉珍呐给郭大鹏写封信，说不定啊，这小子还真能来。
4: 爹，这个，
5: 你别这个那个的了。 现在是保护好咱们的地盘要紧。
7: 大娘，大娘，大娘，大娘！
8: 哎，行李，你不是进城了吗？

0: 看见德强哥了。
1: 真的？
0: 真的。
1: 快坐下，坐下说。你在哪看到德强的？他还好吗？
0: 大娘，你别担心，德强哥现在很好。
1: 他在哪儿啊？你怎么见到他的？你快跟大娘说说。
0: 我跟你说啊，德强哥是在德国人。

0: 八路军已经打下了洞山沟，这几天日军的头头庞文正在集结军队，准备在夺回洞山沟。那咱们八路军的队伍会不会有危险？八路军的余团长和陈政委认为，鬼子这次集结的兵力很多，我军不予日军正面交锋，所以决定暂时撤离洞山沟一带。
1: 撤了，
0: 化整为零，分散撤离。 为的是保全我们的力量。余团长和陈政委还认为，鬼子都去洞山沟了，那圣水乡一带的兵力必然是空虚的。这正是我们行动的好机会。
2: 太好了，
0: 所以前方洞山沟那边由我们的八路军同志牵制住鬼子的主要兵力。那圣水乡一带的十几个村子和桃子镇的十几个村子，咱们联合起来一起行动。
3: 大王唯一一个措手不及，争取夺取圣水乡一带的政权。好了，咱们终于能大王唯一了。啥时候动手？
4: 就这两天。
3: 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德强哥让您别担心，他说等他回家那一天，就是给父亲报仇那一天。
4: 只要德强平平安安的，大娘就放心了。你说。 德强要是去参加了八路军，那不就是当兵打仗吗？这当兵打仗那不是更危险？那子弹可是不长眼睛的。大娘，您放心，德强哥也许根本就找不着八路军，他在外面待一阵子就回家了。
5: 这当娘的心里，都盼着自己的孩子们能够平平安安的活着，就知足了。
6: 大叔，大叔。
7: 给俺来碗面，小兄弟，你不是附近装的吧？不是，
6: 俺是从王官庄来的。哦，
7: 挺远的，这个地方正在打仗，你不知道吗？你怎么往这儿跑啊？
6: 俺知道，不过俺是来参加八路军的。
7: 小兄弟，好样的！<笑>
6: 哎，小兄弟，啊，你真是来参加八路打鬼子的？
7: 嗯，
6: 那好。 这碗面我不收钱，哎，
7: 老板，这吃饭总要给钱，哪能不给钱呢？给，
6: 就凭你敢参加八路打鬼子，这碗面我不收你的钱。我家里上有老下有小的，自己也没法打鬼子，这碗面我还请得起。
7: 谢谢大叔。你认识八路军吗？
6: 不认识。
7: 哦，你不认识八路军？哎呀，我认识啊，
6: 真的。
7: 我不仅认识八路军，而且还见过八路军的那个余团长。那余团长可是这一代八路军的大将军，他能够双手同时开枪，百发百中，他会飞檐走壁，刀枪不入啊，多少小鬼子那都抓不住他。<笑>
6: 你吹牛吧？你真见过八路军的余团长？
7: 那是真的见过。对，那余团长。 一丈多高，那满脸的大红胡子，那双铜铃般的眼睛啊，像夜明珠一样，那闪闪发光，真就像那古诗上说的那个武将一样，那是一模一样。<笑>
8: 快跟上，
9: 小心啊！
10: 鬼子来了，抓紧调摊，快，快走，快走，
11: 快走，
12: 快走，
11: 快走。

啊！

0: 我气死了！
1: 同志，你没事吧？啊，
0: 没事，没事。
1: 那就好，同志，刚才谢谢你啊，我们还要去转运伤员，你自己多加小心啊。
0: 等等，
1: 啊，
0: 哎，俺帮你们吧。
1: 谢谢啊，那快走吧。
0: 哎。

0: 小刘的伤怎么样？小刘伤得很重，
1: 小鹿，慢点啊！
0: 谢秘剑，你过来，我有几句话要跟你说。哎，谢秘剑，现在情况有些严重，同事们都伤得不轻，尤其是小刘，如果不尽快手术，别说是腿，就连性命都难保。
1: 那你就赶快给大家做手术啊！
0: 不行，这里的环境太差了，如果在这里手术，术后一旦感染，而且。 手术以后还有很多的医护工作要做，我一个人照顾不过来这么多受伤的同志，只有到了军分区医院才能给大家手术。
1: 那你先用药给大家消毒，我们马上去军分区医院。
0: 我正要跟你说，药品已经不够了，液已经没有了，同志们就怕撑不到军分区医院，而且大家伤得太重了，无法自己行走。
1: 哎，团部里还有药，我现在就去团部取，然后再请求于团长给咱们派一些同志帮忙转运伤员。 这样，白云，你现在就给我列一份，需要药品的清单，我们马上去。
0: 不行，你一个人去太危险了，万一遇到鬼子就麻烦了。不但你有危险，到时候药品拿不回来，同志们就撑不下去了。

0: 刚才还没来得及感谢你，现在正式向你道谢。
1: 不用谢，能帮助你们八路军是俺的荣幸。哎，
0: 你为啥叫俺同志啊？
1: 只要你打鬼子，那和我们八路军就是志同道合，就要叫同志啊。
0: 哦，
1: 哎，对了，你叫什么名字呀？
0: 俺叫冯德强，你呢？
1: 我叫赵新梅。
0: 冯德强同志，你是哪个队伍的呀？
1: 是武工队还是游击队啊？
0: 都不是。

0: 那是民兵团。
1: 哎呀，啊，不是你们的人。
0: 什么？你不是我们的人？可是我刚刚看你打鬼子的英勇表现，而且你枪法特别的准，我还以为你是我们武工队的同志呢。
1: 虽然啊，现在不是你们的人，但是啊，很想参加八路军，和你们一起打鬼子、杀汉奸，不知道你们愿不愿意收留俺啊？
0: 就凭你刚刚的英勇表现啊，我们就举双手欢迎啊！
1: 真的，俺能参加八路军了？哎呀，真是太好了！谢谢你啊，兄妹姐。
0: 哎呦，刚刚还叫同志，现在就叫姐，嘴巴够甜啊！这样吧，以后我就叫你德强，你就叫我星梅好了。
1: 行。
2: 东海，
3: 这位同志，你不是带着伤员先撤退了吗？怎么又回来了？
2: 我们遇到了敌人，牺牲了很多同志，只有几位同志幸存下来，幸存的同志伤得也很严重，急需药品。我是来向于团长申请药品的。团长转移了吗？
3: 还没有，正准备转移。
4: 这位同志是谁？有些没声啊。
2: 他叫冯德强，就是他救了我们，也是他护送我过来的。德强，这位是王东海，是我们独立连的连长。啊，
1: 连长啊，啊，王连长好。
3: 你好，我叫王东海。哦，
1: 俺叫冯德强。
3: 走，跟我去见团长。哎，
2: 走。
1: 见于团长。
5: 现在呀，这日军的大部队正沿着小城庄、马家沟、大周庄这三个方向向我军包围而来。我们呀，要避其锋锐，可以从跳马峡撤退，向洛阴谷一带转移。只要到了洛阴谷呀，那里易守难攻，这日军呀就无奈我何了。
6: 我同意林志伟的意见，这个跳马峡一带地势复杂，就算是日军包围过来，我们也可以凭借险要的地势跟他们打游击。还有那一带咱们的群众基础比较好，群众可以帮上忙。团长，你认为呢？
7: 跳马峡一带的村庄啊太多，一旦跟日军交上火以后，就会对村庄的群众造成伤亡，所以我建议啊，要避开这些村庄，选择那些偏僻的地形，摆脱敌人追赶。
5: 可是这样一来呀，这我军的速度就会慢下来，很有可能被日军追上或包抄的危险呀。
7: 未必。你们看啊，跳马峡的东面有一条人们所说的鬼见愁的山沟，直通洛阴谷。我们可以从这里转移，虽然转移的速度可能慢一点，但是呢，地势险要偏僻，日军的坦克大炮也进不去，只能轻装进去。这样一来，日军在武器上就不占优势，对我们反而有利了。
8: 大家抓紧啊！
9: 是。
5: 我马上安排，命令部队从鬼见愁山沟撤退。
7: 好，马上去安排。
8: 班长，
7: 谢梅同志啊。
10: 班长，
7: 你怎么回来了？
10: 我有事情向您汇报。
7: 这位同志是？啊，
10: 他叫冯德强，就是他救了我们。
7: 同志啊，你受伤了？啊，
1: 没事，一点小伤。啊，
7: 受了伤就要医治，养好了身体，才能更好的打击敌人。哎，李水。带这位同志到卫生队去包扎一下。
11: 是，同志，请跟我来吧。哎，
7: 去吧。
10: 走啊！
1: 那个就是于团长啊。
11: 对啊，怎么了？哎呀，
1: 真没想到，率领千军万马的大团长，一点都不像一个大领导、大干部。和你们穿一样的衣服，还以为就是一个老兵呢。
11: 那当然，在我们八路军的队伍里啊，不仅领导和战士吃的一样，穿的也一样，没那讲究。哎呀，
1: 你们八路军的队伍就是不一样啊。哎，对了，俺叫冯德强，你叫啥？
11: 我叫雨水。
1: 雨水。哎，雨水，你是于团长的贴身保镖啊。
11: 冯德强同志，我们这儿啊不叫保镖，叫警卫员。我是陈政委的警卫员。
1: 是这样啊，
11: 你这还受着伤呢，咱们先去卫生队。走。
10: 怎么样了？来，喝点水。坚持住啊！

0: 我们同志去同步取药了，很快就会回来。
1: 我没事，你快去照顾别的同志，不用管我。
2: 好，
0: 坚持住啊！
2: 团长，情况就是这样，我希望您能派支队伍帮我把同志们送到军分区医院，同时带一些药品来应急，恐怕同志们坚持不到军分区医院啊。好，王大海。
3: 你带领你们连的一个排和赵新梅同志一起护送伤员到军分区医院，一路上一定要保证安全。
4: 保证完成任务。
2: 好，
1: 团长，还有一件事儿。
2: 嗯，
1: 冯德强也想参加咱们八路军，您觉得呢？
3: 好啊，刚才听了你的介绍，我们欢迎他加入我们的部队。黄东海，
2: 冯德强归入你们连，
3: 一会儿护送伤员把他也带上。
4: 是。
3: 去准备吧。
2: 是。
5: 陈主任啊，我们也要分别了，我要带部队转移，你呢，马上去县委工作了。是啊，日军的大部队追赶着咱们的大部队，你们牵着鬼子的鼻子从东往北移动，那南边的圣水乡一带，日军的布防必然就会空虚。我这个团政委兼县委书记打算带领县里的同志们，把圣水乡的政权给夺回来。
6: 在圣水乡的王官庄一带建立咱的抗日根据地。祝你们顺利的做好工作，多保重。团长，你也多保重。
7: 娘，
6: 娘，俺就不吃了，俺下地干活去了。哎呀，坐下来吃了，吃了咱俩一块过去，俺不饿。 再说了，今天的活也不多，俺自己去就行了。您今天啊，就在家休息一天吧。啊，不用去了，俺走了。走了。
7: 这丫头这两天，连饭也顾不上吃，就往外跑。
6: 秀子啊，你说说，你姐最近在忙些什么呀？
7: 俺哪知道啊？这总帅是小孩子，做什么事都不让俺跟着。
8: 那好，吃完饭啊，俺下地干活去，你看好妹妹啊。哎，好。老爷，刘大，郭大鹏是怎么说的？
9: 他郭大鹏马上就到。嗯，
8: 这还差不多。这小子还算是有点良心。现在我们有30来个人，如果郭大鹏再带上20-30人来，这加起来。 我们就有50-60人了。嗯，哼，这共产党再闹事儿，咱们也就不用怕了啊！刘大，吩咐厨房多备酒菜，把郭大鹏这帮孙子全给他喂饱了。
2: 是。
6: 娟子，娘，俺在这儿呢。
10: 你干什么去了？
6: 俺哪儿也没去，俺去那边解手去了。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儿瞒着娘啊？你可得给我正经点。
10: 哎呀，娘，你可别瞎想了，你还不知道自己的闺女吗？你要再说下去，可把俺给屈死了。
6: 那你告诉娘，
10: 娘，你相信啊，俺干的全都是正经事儿。
6: 你到底干的什么事儿啊？你就不能告诉娘？现在还不能告诉您，到时候您就知道了。娘，俺求求您了，您就先回家吧。行，既然你说你干都是正经事，那娘也不拦着你。那，赶紧把饭吃了啊！
10: 嗯，
6: 我回去了，你也早点回去。
11: 怎么样，大娘走了？走了。哎，
10: 娟子姐，你给点声没？还没。
11: 俺是想，现在跟俺娘讲，她肯定怕的不轻，搞不好还要闹出什么事儿。
10: 俺想等到天快黑了再跟她讲。
11: 嗯，娟子这样打算也对，老人家嘛，容易受到惊吓。
12: 玉泉，咱事儿就按照原来打算办吧。俺们家和娟子家作为掩蔽地。

0: 同志们，今天晚上的行动是咱们圣水乡党组织从地下转为公开的决死一战。上次我已经跟大家讲过了，不光是王关庄，周围的几十个村子都会一起动手。上级指示我们由八路军的主力部队把鬼子的大部队从东山沟一带吸引到北方的跳马峡至落英谷一带，咱们就趁着渗水乡的一带鬼子的兵力空虚，咱们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干，把政权夺回来，攥到自己手里，领导人民坚决抗日。
1: 有权说的对，咱们只要筹划了好，到时候不要慌，别看咱们就几杆土枪几颗手榴弹，一样把敌人收拾干净。
0: 同志们，盼望多日的武装斗争就要开始了，是咱们每个共产党员拿出真本事的时候了，我们一定不能失败，必须战胜敌人才行。
1: 有权的话咱们都记在心里边啊，回去啊都把武器好好检查一遍，别到时候打不响。
2: 检查我的那把胶每天擦两回。
3: 你才擦两回啊，我一天擦十多回，那晚上睡觉我都搂着，多亏这婆娘回娘家了，要非得吃醋不可。
4: 谁在那里？
5: 娘，娘，您咋来了？娘，江同志，俺没想到俺娘会来。
0: 没事，既然大娘已经知道了，你就提前跟她谈谈吧。
5: 嗯，
0: 如果有什么状况，我们再想别的法子。
5: 江同志，你放心，一定行，俺娘肯定会答应的。
6: 啊，对，江同志，你放心，我大嫂是个好人，她会答应的。
5: 对，嗯，
0: 是。那行，既然大家都相信大娘，咱们就还按原计划进行。如果有什么突发状况，我再及时通知大家。哎，没事儿。
1: 见识，我要这还在等着你呢。哼，
7: 要不是老子今天公务在身，老子打不死你个老东西。咱们走。
5: 嫂子，没事吧？我扶你起来。
8: 没事了，大家忙去吧。走走走，
9: 走了走了，
5: 这群凶神恶煞的狗东西，早晚不得好死。嫂子，我送你回家吧。
10: 我没事儿。花子，谢谢你，你去忙你自己的事儿吧。啊。
11: 秀子，
12: 哎，姐。
11: 秀子，咱娘呢？
12: 咱娘在南屋呢。
11: 俺要跟咱娘谈些事儿。你去看着大门，要是有外人来咱家，你就大声知会啊。
12: 哎，好。

0: 这是。
1: 娟子，你们说的话娘都听到了。你们真的打算去杀王卫一吗？
2: 娘，王卫一不但是咱家的仇人，他还是万恶的大汉奸，俺们一定要杀了他。您放心，这一次俺一定能替爹。
1: 你真的能替你爹报仇吗？王卫一家可是有好多二鬼子呀。
2: 娘，俺们也有很多的人，俺们现在已经有了组织，就是王官庄的穷人集合在一起，那力量就大了。而且俺们还有共产党的领导。
1: 共产党？
2: 对，共产党就是些最好的人，带领着俺们打鬼子，杀王卫一这样的大恶人、大汉奸。娘，王卫一的死就在今夜了。
1: 真的？就在今夜？
2: 真的。您不要担心，俺们这一次一定能打得过他们。娘，咱家的南屋今晚俺们咱家隐蔽，坏人不容易发现，而且俺们都信着您呢，去别家也不放心呀。娘，您能答应俺吗？
1: 好，娘答应你。这把猎枪是你爹留下的，以前我怕你出事儿，现在有人帮你，你又铁了心，娘也不怕了，娘支持你。娟子，娘把这把枪交给你，你要替你爹报仇，杀了王卫一。

0: 哎呀，王省长，哎呀，国队长，大驾光临，欢迎欢迎啊！哎，您就带了这么几个人呐？
1: 人都到您这儿给你看家护院，那共产党要是攻老子地盘，老子可怎么办呀？啊，我总不能放着自己地盘不管。
0: 来给你当看家护院的狗吧，行，嫌人少是吧？那老子走人。
2: 哎，别！
0: 哎呀，郭队长，您别误会呀，我的意思是，我以为你带了二三十人，所以我按照几十人备好了酒菜了。
2: 对呀，
0: 那既然酒菜都备好了，咱还废什么话呀？ 喝着聊吧，
2: 行，里边请。

0: 赶快吃饭吧。
1: 我现在不饿，你先吃吧啊。
0: 怎么能不饿啊？这都什么时候了，赶紧吃饭。
1: 甭管我，我真的不饿，你吃啊。

0: 我们这儿有三四队人，还有一个排的兵力，马上就要动外了。白云姐，咱怎么办？
1: 同志们都受伤了，撤退已经来不及了，又不能跟敌人硬拼，只能先避一避。这样吧，咱们把洞口掩盖起来，别让敌人发现了。
2: 好，
1: 走。

0: 前方就是呼家沟的鬼子据点了，咱们还是等天黑再过去吧，倒不是怕鬼子，免得交起火来耽误了救助受伤的同志。
1: 我也知道现在不是和敌人打仗的时候，可是如果我们不及时把伤员送到军分区医院，那么大家很有可能会因没有及时得到救助而死亡。
0: 那好吧，我们冲过去。
2: 哎，等等，
3: 我的
2: 这里啊，以前俺来过，俺知道有一条路可以帮伤员的地方。
1: 那太好了，德强，你赶快带路吧。
2: 哎，
4: 小李子，你的脚没受伤，还能跑路，留在外面观察情况。如果发现情况，赶紧去通知仙梅姐。我回去照顾同志们，自己照顾好自己。

0: 黄军有令，天黑之前必须到达跳马峡围剿八路军。
1: 王队长，我跟你说，这打八路啊，不是好差事，这搞不好就挨枪子儿的。咱们兄弟穿这身黄皮，不就是为了混口饭吃？没必要跟日本人卖命吧？我也不愿意上战场拾枪子儿啊。
0: 黄军有命吗？黄队长，这会儿黄军咱们怎么说，我就怎么听。老黄，
2: 哎，你说的也有道理啊。行，今天晚上就在这里休息。兄弟们，王队长体恤我们，今晚在这里休息。

0: 黑猪猪肚想做好很不容易。首先我们需要把猪肚用清水加食用碱反复清洗干净，然后进行焯水，保证猪肚丝纯净无瑕。切成丝后放入老汤中秘制，用柴火吐炉制腌，味道鲜美，口感脆嫩，吃起来不费劲，老人孩子都能轻而易举地嚼得动。
1: 大家都知道猪肚丝呢特别的好吃，但是呢价格也很贵。王师傅，我替我们观众朋友们问一问啊，您平常都是怎么卖的？
2: 我也不跟你说零售价了，我直接给你开个成本价，199块钱十袋。
1: 这个价格啊倒是也不算贵，但是您看啊，我们也是千里迢迢的好不容易找到了您，您这个价格还不够实在，再给大家再优惠点。
2: 当然可以，我免费送大家8袋。
1: 那这么算下来，这一袋啊才11块多，确实是挺划算的。但是王师傅，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现在挣钱都很不容易，您再给大家优惠点。
2: 你怎么还要优惠啊？你让我还怎么优惠？再加上啊，我们都是柴火吐炉砂锅，古法制作，成本真的是太高了，真的不能再优惠了，你也别难为我。
1: 王师傅，我知道这好东西啊最大的缺点就是贵，但是今天您看啊，今天咱们上电视这么好的宣传机会，如果您给大家优惠点，观众朋友啊帮您宣传推广一下，到时候大家都是您的回头客，多划算呀。
2: 我答应你，但是我有个条件，全国只有100箱，多了一箱也没有了，我再免费送大家6袋，大家帮我宣传宣传，我已经感激不尽了，谢谢了。
1: 其实啊，坚持一门老手艺真的很不容易，大家也看到了，这么多年来一直坚持

0: 的高。而且呢，我给大家科普一个知识点，那就是圈养的白珠猪肚和散养的黑猪猪肚有什么区别。做成猪肚丝呢，品质也是格外的好。50岁以上的人一定要常吃黑猪猪肚，真心的建议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尝一尝。现在啊，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是直接来拨打400电话，赶紧来抢购吧。
1: 柴火吐炉砂锅，小火慢炖，炖出营养，炖出鲜香味，脆嫩弹牙，软糯美味，无论是老人还是孩子都能大口吃，烂烂乎乎的都能咬得动。今天我们找到传承人王师傅，为您争取到了特价优惠。原价199元时代，现在下单免费送，再免费送您6袋，199元，您到手整整24大袋，一袋仅需8块多。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黑猪猪肚丝打开就能吃，鲜香味足，口感脆嫩，炖即是下酒菜，加上青椒和菜，有滋有味有营养，老人孩子没有不爱吃的。或者加点红枣枸杞山药，炖一锅猪肚养生汤，满满的营养，喝出好身体。今天我们给您争取到了特价优惠，现在下单199元，您到手整整24袋，整整12斤，一袋仅需8块多。抓紧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猪猪肚啊，品质确实是高，而且呢营养价值也高，但是您能保证确定这是黑猪猪肚吗？保证所见即所得吗？
2: 当然了，刚才你也都看到了，平时呀我也住在山上，我们投资呀非常的大，可以说可能为了多卖这几点猪肚砸了我的招牌。
0: 您这个投资啊确实是大，听您这么一说，我相信观众朋友们也都放心了。
2: 那要不现场我打开一点你看看品质好不好呀？大家随便看，保证所见即所得。说实话呀，我不出卖，今天就是为了做个宣传。这就是我们家的黑猪猪肚丝，如果大家看到的和买到的不一样，就给我退回来，1分钱不收。
1: 很好吃，高养生效果好，首先得是黑猪猪肚。必须要吐炉砂锅，用枣木、苹果木小火慢炖，这样才能炖出营养，而且炖得烂烂乎乎，老人孩子都能大口吃。
0: 用砂锅做的猪肚丝啊，真的是太好吃了！相信看到这儿，咱们的观众朋友们也都馋坏了，想要尝一尝。那王师傅，我也想问一问啊，您平常都怎么卖？
2: 今天上电视，我也不想赚多少钱，10袋。
0: 那这个价格啊也不算贵，但是今天啊您看上电视，能不能给我们观众朋友们送一点福利？
2: 当然准备了，今天我就是来做宣传的，我免费赠大家8袋，
0: 那就是199元，整整的18袋，这一袋啊才11块多。但是啊，我觉得这个优惠力度还不够，您能不能再给大家优惠点儿？
2: 那是不可能的了，我们的黑猪猪肚丝啊品质好，成本非常高，都是用吐炉砂锅小火慢炖出来的，我也想给大家优惠，但是成本太高了。
0: 我知道您的成本很高，但是啊今天咱们上电视，您全当拿出来做宣传了，这样啊我也不为难您，您呢就拿出来100箱做活动行不行？
2: 那这样的话我答应你，但是我有个条件，我可以再优惠，但话我要说清楚，只卖给电视观众，我再免费赠大家6袋，希望大家吃好了帮我宣传宣传，谢谢了。
0: 大家都知道啊，猪肚的养生效果好，营养价值高，尤其是黑猪猪肚，但是呢您平常啊想吃都买不到。今天啊我们找到了王师傅，正宗的黑猪猪肚丝，199元，您到手整整的24袋。猪肚除了好吃之外，还有坚

0: 健脾养胃、补虚损、养肝明目、强壮骨骼，以及美容养颜的好处，对五十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来说是一宝。如果你也想要尝一尝，那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是直接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1: 这么大一袋做好的黑猪猪肚丝仅需8块多，现在下单在成本价的基础上免费送您8袋，同时前100名再免费送您6袋，199元您到手整整24大袋，1袋8块多，您一定要尝吃黑猪猪肚丝，得到您想要的身体状态。今天我们找到传承人王师傅，为您争取到了特价优惠，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黑猪猪肚丝打开就能吃，鲜香味足，口感脆嫩，炖得烂烂乎乎，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加上青椒炒个菜，有滋有味有营养，老人孩子没有不爱吃的，或者加点红枣枸杞山药炖一锅猪肚养生汤，满满的营养，喝出好身体。现在下单199元，您到手整整24袋，整整12斤，1袋仅需8块多，数量有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2: 吃2顿猪肚，你和我的身体一样棒。你看我这气色，看我的身体啊，上5楼都不费劲儿。以前啊，我就爱吃猪肚，但是自己做太麻烦了，一忙活就大半天，做出来还不好吃。对咱们中老年人来说，最宝贵的就是时间。要是早知道这猪肚丝这么好，我就不用花钱自己做了。这是正儿八经的黑猪猪肚头丝，好吃啊，还有营养。我现场啊打开一袋让大家看看，寸嫩呢，但是很好咬。
3: 这黑猪猪肚啊，还是小时候的味道，好吃吗？
4: 好吃，QQ弹弹的，特别的香。
3: 确实是香，而且香而不腻，吃起来啊还不费劲儿。而且这个猪肚啊，对身体啊特别的好，尤其是对咱们中老年人来说，每周啊必须得吃。不管是用来炒个菜，还是啊做养生汤，加点山药、红枣、枸杞，哎呀，别提有多好了。
1: 山林散养黑猪，营养猪肚丝，柴火吐炉砂锅，小火慢炖，炖出营养，炖出鲜香味，脆嫩弹牙，软糯美味，无论是老人还是孩子都能大口吃，烂烂乎乎的都能咬得动。今天我们找到传承人王师傅，为您争取到了特价优惠，原价199元10袋，现在下单免费送您8袋，同时前100名再免费送您6袋，199元您到手整整24大袋，1袋仅需8块多。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黑猪猪肚丝打开就能吃，鲜香味足，口感脆嫩，炖得烂烂乎乎，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加上青椒炒个菜，有滋有味有营养，老人孩子没有不爱吃的。或者加点红枣枸杞山药，炖一锅猪肚养生汤，满满的营养，喝出好身体。今天我们给您争取到了特价优惠，现在下单199元，您到手整整24袋，整整12斤，一袋仅需8块多，数量有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我们家传承的这个手艺啊，就是用这种土炉砂锅，
2: 而且我看您都是用这种木柴是吗？
1: 对呀，而且我们都是古法制作的，我们用的都是杏木、洋槐木、果木，这都是山上的木头炖出来的猪肚丝啊，格外的好。

怪不得这个木头烧起来啊，都能闻到香味儿呢。柴火吐露砂锅，炖出来不仅好吃，而且还能炖出营养。这就是说。

0: 肚丝炖得烂烂糊糊的，简直啊是人间美味。
1: 柴火吐炉砂锅不仅能炖出黑猪猪肚的营养，更重要的是能够把猪肚丝炖得烂烂糊糊，脆嫩的同时还保持软糯的口感，而且鲜香美味，老人孩子都能轻而易举地嚼得动。
0: 大家都知道猪肚丝呢特别的好吃，但是呢价格也很贵。王师傅，我替我们观众朋友们问一问啊，您平常都是怎么卖的？
2: 我也不跟你说零售价了，我直接给你开个成本价，199块钱十袋。
0: 这个价格啊倒是也不算贵，但是您看啊，我们也是千里迢迢的好不容易找到了您，您这个价格还不够实在，再给大家优惠点。
2: 当然可以，今天上电视啊我很荣幸，我免费送大家八袋。
3: 那这么算下来这一袋啊才11块多，
0: 确实是挺划算的。但是王师傅，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现在挣钱都很不容易，您再给大家优惠点。
2: 你怎么还要优惠啊？你让我还怎么优惠？再加上啊我们都是柴火吐炉砂锅，无法制作，成本真的是太高了，真的不能再优惠了，你也别难为我。
0: 王师傅，我知道这好东西啊最大的缺点就是贵，但是今天您能不能把这个缺点变成优点呢？您看啊，今天咱们上电视这么好的宣传机会，如果您给大家优惠点，观众朋友啊帮您宣传推广一下，到时候大家都是您的回头客，多划算呀。
2: 我答应你，但是我有个条件，全国只有100箱，多了一箱也没有了，我再免费送大家6袋，大家帮我宣传宣传，我已经感激不尽了，谢谢了。
0: 其实啊，坚持一门老手艺真的很不容易，大家也看到了，这么多年来一直坚持柴火吐炉砂锅制作，成本啊也是非常的高，做成猪肚丝呢品质也是格外的好，50岁以上的人一定要常吃黑猪猪肚，尤其是吃饭积食消化不好，真心的建议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尝一尝。现在啊，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是直接来拨打400电话，赶紧来抢购吧。
1: 这么大一袋做好的黑猪猪肚丝仅需8块多，现在下单在成本价的基础上免费送您8袋，同时前100名再免费送您6袋，199元您到手整整24大袋。一袋8块多，那您一定要常吃黑猪猪肚丝，得到您想要的身体状态。今天我们找到传承人王师傅，为您争取到了特价优惠，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猪肚丝打开就能吃，鲜香味足，口感脆嫩，炖得烂烂糊糊，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加上青椒炒个菜，有滋有味有营养，老人孩子没有不爱吃的，或者加点红枣枸杞山药炖一锅猪肚养生汤，满满的营养，喝出好身体。现在下单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4袋，整整12斤，一袋仅需8块多，数量有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猪肚啊品质确实是高，而且呢营养价值也高，但是您能保证确定这是黑猪猪肚吗？保证所见即所得吗？
2: 当然了，刚才你也都看到了，平时呀我也住在山上，我们投资呀非常的大，可以说啊我的毕生心血啊都在这里，我不可能为了多卖这几袋猪肚砸了我的招牌。
0: 您这个投资啊确实是大，听您这么一说，我相信观众朋友们也都放心了。
2: 那要不现场我打开一袋你看看品质好不好呀，大家随便看，保证所见即所得。说实话呀，我不出卖，今天就是为了做个宣传，这就是我们家的黑猪猪肚丝，如果大家看到的和买到的不一样就给我退回来，1分钱不收。
1: 猪肚要想好吃而且营养价值高，养生效果好，首先得是黑猪猪肚，必须要吐炉砂锅，用枣木、苹果木小火慢炖，这样才能炖出营养，而且炖得烂烂糊糊，老人孩子都能大口吃。
0: 用砂锅做的猪肚丝啊真的是太好吃了，相信看到这儿咱们的观众朋友们也都馋坏了，想要尝一尝。那王师傅，我也想

0: 问一问啊，您平常都怎么卖？
1: 今天上电视，我也不想赚多少钱，只是成本价，今天199块钱十袋。
0: 那这个价格啊也不算贵，但是今天啊您看上电视，能不能给我们观众朋友们送一点福利？
1: 当然准备了，今天我就是来做宣传的，我免费赠大家八袋。
0: 那就是199块钱整整的18袋，这一袋啊才11块多。但是啊，我觉得这个优惠力度还不够，您能不能再给大家优惠点儿？
1: 那是不可能的了，我们的黑竹猪肚丝啊品质好。成本非常高，都是用土炉砂锅小火慢炖出来的。我也想给大家优惠，但是成本太高了。
0: 我知道您的成本很高，但是啊，今天咱们上电视，您全当拿出来做宣传了。这样啊，我也不为难您，您呢就拿出来100箱做活动，行不行？
1: 那这样的话，我答应你，但是我有个条件，我可以再优惠，但话我要说清楚，只卖给电视观众。我再免费赠大家6袋，希望大家吃好了帮我宣传宣传，谢谢了。
0: 大家都知道啊，猪肚的养生效果好，营养价值高，尤其是黑猪猪肚。但是呢，您平常啊想吃都买不到。今天啊，我们找到了王师傅，正宗的黑猪猪肚丝，
2: 199块钱，您到手整整的24袋。
0: 猪肚除了好吃之外，还有健脾养胃、补虚损、养肝明目、强壮骨骼，以及美容养颜的好处，对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来说是一宝。如果你也想要尝一尝，那现在啊，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是直接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3: 山林散养黑猪，营养猪肚丝，柴火吐炉砂锅，小火慢炖，炖出营养，炖出鲜香味，脆嫩弹牙，软糯美味，无论是老人还是孩子都能大口吃，烂烂乎乎的都能咬得动。今天我们找到传承人王师傅，为您争取到了特价优惠，原价199元十袋，现在下单免费送您8袋，同时前100名再免费送您6袋，199元，您到手整整24大袋，一袋仅需8块多。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2维码抢购吧。通可可评邀请您收看传奇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4: 刚刚交通员送来情报，日军大部队已经过了清水桥，离俺们这不远了。
5: 我就问你一句话，共产党的机器藏在什么地方？
6: 娟子已经成功的说服了你表姐，只要这通行证一到手啊，永泉和咱们的武工队就可以进城了。
4: 你为什么要给日本人当特务？
7: 王卓，告诉你的东洋爹，共产党现在掏他的老窝了。

0: 120余封书信真迹，60余位名士笔记里的密码，5大主题请战、为官、治学、通人情、了生死，勾勒出一幅宋代千人千面的风雅群像。
1: 我觉得这本书是把学术和非学术进行了一个很好的搭建，它做了一个桥梁式的一本书，把故事先讲清楚，在故事中你再去品味那些个墨宝，你要有兴趣自己再去挖掘。
2: 它通过书信的方式呢，这种碎片式的历史信息把它重新拼凑解读。
0: 尺牍书鸿，见字如面，从书信中读懂历史，从历史中欣赏书法，从书法中体悟情感，从情感中了解人性。
3: 士大夫最重要的一点，上升到一个阶段的时候，他是一定要有家国情怀的。其实不管是宋代也好，还是我们现在这个时代也是一样的。
0: 本期遇见好书推荐遇见广西好书2023年度榜单入选图书《千面宋人》，传世书信里的士大夫。

0: 笔墨间书不尽言多少事，透过千百年前的咫尺之书，我们看见宋朝，看见中国。
1: 万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传奇剧场《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贴。

0: 师妹姐，别开枪！小李子，你怎么来了？
1: 师妹姐不好了，白云姐和同志们被困在山洞里，出不来了。
2: 师妹，你不用担心，咱们二鬼子还没有发现咱们同志被困在山洞里，咱们现在就过去，把他们打跑。快走吧！
1: 不行，那个山洞距离这里不远，只要一交战，这边的鬼子就会赶去支援。
3: 如果两股敌人前后围起我们，我们不但会救不了自己的同志们，还有被围歼的危险啊！
4: 那如果我们等他们伪军自己离开呢？
5: 不行，连长，你把伪军是要在那里过夜休息的，咱们的同志不能再耽搁了。
4: 连长，小美，俺倒有一个办法，也许能够赶跑这帮二鬼子。
3: 什么办法？
4: 俺也不知道这个办法可不可行，但是现在情况紧急，俺也只能试一试了。不过。
6: 俺需要一套二鬼子的衣服。队长，我敬你。
7: 报告，报告队长，这个人有事找你。
6: 马副队长，你是哪个中队的？报告马副队长，我是西山沟中队的，我们奉皇军的命令到东山沟去围剿八路军。
7: 队伍被八路给打散了，兄弟我是来搬救兵的。
6: 你叫什么名字？什么职务呀？啊，我叫冯德强，是一个班长。
7: 你们中队被八路偷袭了？哎呀，别提了，我们奉皇军的命令，正连夜赶往东山沟去围剿八路军，谁知道这个时候从半路上窜出来一股八路，我们的队伍被打散了。 兄弟们死的死，伤的伤。
6: 马副队长，俺这次来，一是想请你带人，替我们中队的兄弟们报仇；二是我觉得，这是马副队长立大功的好机会呀。
8: 八路有多少人？
6: 大概有五六十人吧。
8: 五六十人
6: 啊！不行不行，马副队长是这样的，本来呢，那。 共军是有五六十人，可是我们中队的兄弟也不是吃素的呀，已经被我们干掉一大半了。现在共军应该还有不到二十个人。啊，既然马副队长不愿意捡这份功劳，那好，兄弟我就去找别的友军了。马副队长，告辞。告辞。
8: 小兄弟，
9: 来来来来，少安勿躁。
8: 哥哥跟你开个玩笑，你怎么还当真了？哥哥是那种见死不救的人吗？别说咱们都是为皇军效力的，就是单凭我给你们海队长的交情，我也不能袖手旁观。
9: 马副队长，谢谢，谢谢你啊！
8: 通知下去，一班留下看家。 二班三班的兄弟，跟我去剿共。
9: 是。
8: 马队长，
9: 请。
8: 好。
9: 哎。

0: 是说只有20几个盟军，怎么这么多帐篷？
1: 嗨，马队长，你不是不知道，共军一向狡猾，他们整这么

0: 多帐篷，好显得他们人多呀。
1: 也对，
0: 不过我看着他们不像是共军，要不咱喊话问问，
1: 别误伤了友军。
0: 马队长，千万不能喊话呀，共军的作战能力你不是不知道，他们虽然只有十几个人，但是打起仗来不要命啊，如果咱们面对面硬碰硬的和他们打，咱们是没有取胜的把握的，咱们必须出其不意的打他们个措手不及，这样才有取胜的机会啊。
1: 可万一误伤了友军，这可咋办？
0: 俺算是知道了，马队长啊，你是从来都没有相信过俺啊！你喊话吧，你喊吧啊！打草惊蛇了，不要怪兄弟我没有提醒过你啊！好了，兄弟我可不想被共军给打死，你先忙吧，俺有事儿，再见。
1: 小兄弟，你瞧你这暴脾气，着什么急呀？我不是不相信你，不过谨慎点好。
0: 队长说的对呀，谨慎点好啊，千万不能打草惊蛇，要打就打敌人一个闷棍。
1: 冯兄弟这句话说到点上，要打咱就打他个闷棍。
2: 兄弟们准备
3: 抓共军。

0: 不对，对方好像也是黄家军的弟兄。没错呀，他们就是黄家军了。那你是什么呢？俺跟你说了呀，俺叫冯德强，不过俺不是二鬼子，俺是八路军。
1: 马队长被共军给打死了，替马队长报仇吧！

0: 了，
1: 好样的，进狗，
0: 谢连长，
1: 快转身，快！

0: 特别紧张，好几同志，听齐好办。江林同志，大家呀要沉住气，知道吧？不要紧张，沉住气。等一会儿二鬼子困了的时候，咱们再行动。啊！哎，妻子同志呢？妻子同志怎么没来啊？
1: 妻子哥说咱的子弹不太多，要给每人打一把菜刀，等子弹打完了就用菜刀剁他们。
2: 嗯，
1: 妻子叔家就在俺们去王维一家的路上，一会儿他会在路口等着俺们。

0: 媳妇儿，打鬼子、杀汉奸，那是咱们每一个中国人的事儿。不把他们赶走，不把他们杀绝，咱们穷人就没好日子过。
1: 你让他们去，我不许你去。
0: 你知道吗？现在咱们全村的人都去了，老几、姓林，包括娟子都去了。你说我是个爷们儿，我不是孬种，我能不去吗？
1: 可万一你要是出了什么事儿，我可怎么活呀？
0: 放心，我不会有事儿的。
1: 不行，不管你说什么，我都不会让你去的。
0: 你听我说，我万一真的出事儿了，就找个好人家了，别为我守寡。
1: 七哥，不管你出了什么事儿，我一辈子都是你妻子的女人。七哥，我就是遗憾，没给你生个孩子，我多想有一个咱们俩的孩子。

0: 老爷，老爷，嗯，您给我抽一口呗。
1: 等会儿，一点眼力劲儿都没有，没看老爷我现在正抽着舒服呢。
2: 要不是共产党天天给老子添堵，老子这日子过得可是真滋润呢。
3: 哎，你说共产党会打来吗？
2: 打来又怎么样？啊，我有枪，我还有人，我怕他打来？

0: 我移动，别动，大哥！哎，你，董事长。
1: 七子哥，带着几个人，把这些俘虏给我看住了。哎，啊，
0: 七子哥在，
1: 带着几个人，跟我去抓王唯一，把他们的武器全部都收了。
2: 是。
1: 看住了，跟老实点。

0: 老爷，什么声音啊？
1: 共产党打过来了！
0: 啊，
1: 逃命吧！
0: 你不说你不怕共产党吗？哎呀，
1: 少废话，逃命要紧。
0: 大鹏，你带着我一起走吧，那我怎么办呀？
1: 滚，自己想办法。
0: 大鹏，哎，马大鹏，你这个没良心的狗东西！
2: 爹，啊，
3: 爹，不好了，共产党把咱家包围了，快逃命吧！
4: 儿子，你赶快从北边给我逃走。
3: 好。你呢？
4: 不要管我，我不走。这个家，我不能就这么交给你腿子们，我不甘心呢。
3: 爹都啥时候了还要家？
4: 不行，那我也不能走。这个家是咱们祖祖辈辈给挣来的，不能败在我的手里啊！我要跟这帮泥腿子拼了！
3: 爹，你听儿子，钱没了咱还能再挣，这命没了啥都没了。
4: 那我也不走，你赶快给我逃！
3: 爹，听儿子吧，你赶紧走，你必须走。
0: 老爷，哎，老爷，
3: 走！
0: 你上哪儿去？你要走，你得带着我走啊！
4: 去，赶紧逃命去！
3: 走，走，爹！
0: 老爷，你别走！老爷，
3: 混蛋！老爷，他们打进来了，爹，咱撑出去！
5: 王文印，你今天的死期到了！
6: 进来。

0: 爹，我一定要带你走！快点走，不然的话，咱们谁也走不了了。
1: 爹，
0: 我不能丢下你啊！
1: 儿子，
0: 如果那帮泥腿子要是杀了爹，一定带着黄金给爹报仇，把那些泥腿子全都给我杀光！
1: 爹，
0: 快走！
1: 我不走，
0: 溜子，还有带少爷从后庄子走！快，
1: 老爷，
0: 快！
1: 爹，快去追，别让他们跑了。
2: 其他人把房子包围了，我们直接冲进去，活捉王维义。
3: 老子今天跟你们拼了！打死一个狗门，打死俩，赚一个。
4: 老子知道你们是谁，冯西子、张喜子，你姓林，你们等着吧！老子把你们统统的杀光！
5: 王维一，死到临头你还敢横？今天俺非杀了你不可！
3: 你是缝纫机的姑娘，冯秀娟吧？你个臭丫头片子！老子打死了你爹，老子现在就送你找你爹去！
4: 别了，俺给他拼了！
6: 不行，给人太危险了，他有什么武器我们不知道。再说，我们马上就要胜利了，跟他拼命不值得，他的命不值钱。
4: 王维一，你还是乖乖的投降吧，兴许我们还能留你条生路。
6: 你以为我王维一是傻子啊？捡了枪落到你们手里，他也是个死，还不如跟你们拼了，连死我也得拉几个垫背的。
5: 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出来投降吧！要再不出来，我们就冲进去杀了你！
7: 老爷，你还是投降吧！
3: 滚开！就是投降也活不成！
7: 我自己做的事情，我自己知道。这帮泥腿子他不会放过我的。
5: 老爷，您要是不投降，他们真的冲进来就把您杀了，我也活不成了呀！
3: 滚开！
5: 爹，
3: 你把枪给我！
2: 王维一，今天就要天天报仇！
1: 真的不能开枪，真的不能开枪！
2: 不能开枪！
1: 妻子说，妻子哥，您别来了！妻子哥，听我说，现在还不是杀他的时候，跟他有仇的，不光你们两个人，整个圣水乡还有王官庄跟他有仇的人多了。我们要公审王维一，老几哥，经理说，你们先把他带走。
4: 维一，走
1: 走。

0: 德强啊，这次啊多亏你了，想出这么好的办法，让两股鬼子啊勾咬狗，我们才能顺利把伤员送到军分区医院，同志们的生命及时得到挽救。哎，
1: 其实这事儿吧，俺当时也没有太大的把握，可是当时情况紧急啊，俺就试了一下，没想到还成了。哎，运气吧。
0: 这可不只是靠运气，还需要胆大心细，更需要懂得计谋。哎，你又没打过仗，你怎么懂得这些计谋啊？
1: 俺爹告诉俺的，俺小的时候啊，俺爹经常跟俺讲三国的故事，啊，诸葛亮、朱鱼、庞统，三国里的人啊，每个人都懂计谋的，简直是太多太多了。俺听得多了，也就记在心里了。
0: 其实《三国演义》啊，我也看过，但我没有你这么会活学活用，所以啊，这点我还要向你学习呢。哎，对了，你父亲他老人家身体还硬朗吗？
1: 俺爹被汉奸杀害了。
0: 德强，你放心，这个仇一定会报的，这些该死的汉奸会遭报应的啊。

0: 我们要尽快的解决粮食问题，不然的话，就算我们到达洛阴谷，也有可能被敌人包了饺子。
1: 报告，
0: 报！
1: 刚刚接到陈政委发来的捷报，圣水乡一带的武装行动成功，伪乡长王维一被我们活捉了。好，马上给陈政委发电，祝贺同志们成功。
2: 是。
3: 这是这几天听到最好的消息了啊！哈哈，圣水乡的行动成功啊，一定能钳制住敌人的一部分兵力，也为我军撤退争取缓冲的时间。是呀，这庞文老贼既要顾东，又要顾西，这兵力啊必然分散。哈哈哈哈，可是如果不解决粮食的问题，咱们战士的体力怕是支撑不住啊。
4: 我们撤退的西北方向有一个叫做水浦镇的地方，那里有一个鬼子的据点。如果从那里借点粮食，可以解决我军的燃眉之急。
3: 对呀，这日伪军刚刚收过粮都，这日军的据点里头肯定有粮食，抢来了，应该够我军支持几天了。可是我们不能派大部队过去，不然会打乱我们之前的部署。
0: 拖慢我军撤退的速度。走，水浦镇我们武工队的队长叫陈强，以前是我们团三连的连长，由于受了伤，到地方武装队工作，请他来协助我们借粮。
5: 报告团长，我们已经把负伤的战士平安送到军分区医院。
0: 这么快就回来了？啊，路上遇到敌人了吗？
6: 团长，
3: 团长。
6: 我们不但遇到敌人啊，我们还遇到两股子敌人。不过呢，我们没费一枪一弹，两股敌人就死伤无数。嗯，啊，
0: 怎么回事？
6: 都是德翔用了计谋，他叫两股鬼子啊，狗咬狗，我们才捡了个大便宜。<笑>
0: 小伙子不错啊，学会用计谋了啊。
6: 团长，不是啥计谋，其实就是当时天黑，俺们捡了个便宜。
7: 哎呀，那也是你的功劳啊！啊，待会儿告诉我用了啥计谋，让我呢也好好的学习学习。
6: 东海，陈强是你老战友，你马上派人给他送封信。
7: 团长，这样我们刚刚回来，都很累了，需要休息。还是我去吧。
0: 不行，你是连长，你另有任务。
7: 团长，让俺去吧。
0: 你走了一天一夜了，够累了，你还是休息。

0: 啊，安长，不累，真的不累。刚刚参加革命，就是想多出些力，像这种跑腿的事儿，就交给俺吧。
1: 小伙子，这个可不是简单的跑腿的事儿啊，这不仅仅是需要体力，还需要智力和应变能力。
0: 嗯，团长啊，经过这次护送伤员的行动，我认为德湘同志能胜任你交给他的任务。
1: 好，小伙子。
2: 那就辛苦你跑一趟。
3: 谢谢团长。
1: 哎，不行啊！陈强不认识你啊。
3: 团长，我以前是陈连长的兵，他认识我，我跟强哥一块儿去。陈磊子，
1: 这手还受了伤呢。
3: 没事，团长，一点小伤，你经常这样教育我们。
2: 作为一名战士，要重赏不下火线，不只是胳膊受了点轻伤，更不能轻一下火线。
3: 你看，
2: 就是送个信儿，不腿我脚没事，你看能不能跳的？就是送个信儿。
1: 好，王德祥，到，李来福，
3: 到。
2: 送信的任务就交给你们俩完成，
4: 保证完成任务。
1: 保证完成任务。
4: 哎，
2: 没事吧，小李子？
3: 没事，强哥。
2: 哎，强哥啊，
3: 有人给我讲讲三国故事呗？
4: 没问题。
2: 我想写你那些。
5: 娘，快点儿！既然咱们早点去，去晚了就没好位置了。
6: 娘来了，娘来了！哎呀，娘，走走。
5: 爹，
6: 娘，
5: 慢点。
7: 昨天晚上王文一被抓了，真的？可不是嘛！娘，快看，德宗哥，
8: 乡亲们静一静啊！静一静，听我说，咱们王官庄公审大会现在开始，下面由咱们六区抗日民主政府的江同志给咱们讲话。
7: 那个他不是咱村那个卖货郎吗？
8: 哦，是那个货郎，这个卖货郎，他是共产党。好像还是个当官的呀。
7: 是的，是的。
8: 我知道有些乡亲们可能有些好奇，哎，怎么平时在王官庄当送货郎的这个人，现在站到这儿了？那好，我先跟大家正式的介绍一下我自己，我就是抗日民主政府第六区的区长，我姓江，叫江永全。
7: 区长。
8: 乡亲们，从今天起，这片天下就是咱们自己的了。把人押上来，
9: 走，
8: 老实点，跪，跪呀，跪，老实点。这个人大家都认识吧？王维一，他无恶不作。 欺压百姓，鬼子来之前他就先欺压咱们穷人。鬼子来了之后，他立刻变成了汉奸走狗。大家心里都想一想，就是这个人，他害死了多少人，逼跑了多少人。大家再想一想，他做了多少坏事儿，犯下了多少罪恶。
9: 乡亲们，咱们要打倒汉奸，建立自己的政府，一心抗日救中国。大家不要害怕。
8: 咱们有共产党的领导，咱们还有自己的人民子弟兵，八路军撑腰。大伙还记得韦县长送箭无事怎么死的吗？谁要是当汉奸，谁就是他那个下场。对，王维一，他就是一个大汉奸。现在，咱们就正式开始公审王维一。乡亲们，我知道大家心里都委屈，那么现在，就把你们心里的委屈。 都讲出来，想说什么说什么，把他的罪恶一条一条说出来，把受的他的汗一个一个的讲出来。乡亲们，今天就是咱们报仇雪恨的日子。
7: 王维一，他杀死了我的儿子，他被把我们家全部的地都抢走了，你还霸占了。

0: 王唯一，你这个大汉奸大恶霸，你杀死了二男人仁义，害得二家得枪离家出走，你这个大恶人也有今天呐！乡亲们，他王唯一也有今天的下场。啊，
1: 乡亲们，王唯一他勾结日寇，欺压百姓，罪大恶极。现在，我就代表抗日民主政府宣布，宣判王唯一死刑，立刻执行枪决。好。

0: 嫂子，这下真是太好了，共产党不但打死了王唯一这个大恶霸，还把他的田地分给了咱们穷人，这下咱们再也不用交租，不用饿肚子，再也不用受他们剥削了，共产党真是咱们穷人大救星啊。
1: 乡亲们，下面我还要宣布一件事情，我们抗日民主政府决定任命冯秀娟同志为王官庄妇救会会长，任命冯小兰同志为王官庄亲妇队队长，希望以后大家能多多支持他们二位的工作。
2: 娘，花子姑，俺姐姐当官了，她是咱们村妇救会会长。
3: 是啊，
0: 这娟子啊是妇救会会长，兰子啊是亲妇队队长，俺真羡慕，要是俺也能当共产党就好了。
4: 谁家的？你眼瞎呀？没看见呀？娟子一个大姑娘，成天跟老爷们混在一块儿，还要脸不要脸呢？
5: 爹，
6: 四叔。那是孩子自个儿愿意的，俺也没法子。
4: 你赶紧把他弄走，弄回家去，快快！
5: 爹，
0: 那别说了，
6: 来，四叔啊，你愿意咋办就咋办，孩子是俺的，别人管不着。
2: 爹，
6: 嫂子，对不住了啊。
2: 爹，
7: 花钱吧，别往心里去，老人就这样。
8: 大佐阁下，圣水乡一带的几十个村子一夜之间一起作乱，全都落入了共产党的手里。
9: 那你圣水乡失手了，饭桶，一群饭桶。
10: 大佐阁下，我要逃的人据点没有失守，我是带人去

0: 万通可可屏邀请您收看传奇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1: 我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2: 祖峰身上有秘密，
3: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2: 你到底是什么人？
4: 如果据

0: 壮大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刚刚交通员送来情报，日军大部队已经过了清水桥，离俺们这不远了。
2: 我就问你一句话，共产党的机器藏在什么地方？
3: 娟子已经成功的说服了你表姐，只要这同行证一到手啊，明泉和咱们的武工队就可以进城了。
4: 你为什么要给日本人当特务？
2: 王卓，告诉你的东洋爹，共产党现在要掏他的老窝了。

0: 老陈，于团长信上说什么呀？
1: 于团长啊，让我们端掉鬼子在水部镇的据点，为大部队筹措军粮。
2: 我早就想端掉鬼子那个炮楼了。
0: 老陈，以前那个鬼子据点有两个排的兵力，现在被调走了一个，
2: 就剩下不到40个人。
0: 这可是咱们动手的好机会啊！
2: 干吧，
1: 干！小李子，德强同志，你们回去转告于团长，3天之内，我陈翔必定把粮食送到。
3: 太好了。陈队长，俺们团长就等着你这句话呢。嗯，俺们团长还说了，如果需要的话，俺和小李子可以留下来帮忙。
1: 嗯，还不用，我们去武工队啊，有50多号兄弟们，端掉区区一个小据点，绰绰有余。你们就安心回去转告于团长，我们保证完成任务。哎，
3: 太好了，陈队长。啊，那俺们就先走了。
1: 嗨，着什么急？吃了饭再走啊！
4: 来吃饭了。
5: 来来来来来，
3: 哎，小李子，
6: 来来来来来，
3: 来小李，多装点。
5: 这都不好意思，真的是。
3: 好，拿着。啊，
5: 我拿着。哎，
3: 陈队长，如果不需俺留下，那俺们赶着回去向团长汇报呢。俺们就边走边吃，哎，两不耽误。
1: 好，路上一定注意安全。
3: 明白了，
5: 谢陈队长。
3: 好，陈队长，俺们走了。
1: 好，
3: 小李子，走，来着，
0: 注意安全啊。
1: 集合所有同事们，夺取水部镇据点。
2: 是。
7: 前几年，俺跟俺爹走亲戚，路过这个村子，当时还是个集市，特别的热闹。现在呢，连个人影都没有。
8: 这一切都是被小鬼子给害的。
9: 是，小鬼到处扫荡。
10: 哎呀，老总，老总啊，你把这些米给我们留下吧，我们还指望他活命呢。哎呦，
11: 老子当差那么辛苦，吃你的东西怎么了？别惹挠了老子，惹怒了老子，老子把你脑八路给毙了。
7: 小李子，想干

0: 把两人放下，江哥，让他跑了。算了，不要追了，先把粮食还给老伯吧。好。啊，
1: 江同志，快请进。
2: 我那天来的时候，天黑，什么都没看见。现在这么一看，这院子收拾的真干净啊！啊，你不知道，俺娘可爱干净了，是不是啊？嗯，
1: 俺娘就在屋里呢，快请进吧。哎、娘，快请进。这江啊，江同志，
3: 大娘你好。
1: 来来，快坐，快坐，快坐，坐，快请坐。哎，江同志啊，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大妹妹秀子，这是我小妹妹曼子。小曼子，你好。娘，让江同志去咱家的南屋住好不好？
2: 好，好，好。
1: 大娘，
3: 给您添麻烦了。
1: 不麻烦，不麻烦。
3: 您这是忙什么呢？我帮忙。
1: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
2: 娘，去让江同志帮您吧。
3: 秀子，来跟我拾了楠木去。走了，曼子，别用力。你看看，哎呦！大娘，今天那个老大爷他是谁呀？
4: 快点，等会儿。
5: 谁呀？出来，出来！再不出来开枪了！
4: 那个是，那个是，是我，是我，是我！是我！哦，原来是你个二鬼子呀，又抓二枪口上了，吓我一跳！
5: 二位大爷，饶了我！我这上有八十老母，下有三岁小儿，我也不容易啊！我
3: 你不容易。
4: 你不容易就帮着小鬼子一起欺压自己的同胞啊！二位大爷，我没欺负过老百姓，真的，我干这二鬼子那就是混口饭吃嘛。你混口饭吃，帮着小鬼子害了自己的乡亲们都没有饭吃了。
3: 我这以后再也不敢了。二位，大爷，饶了我，大爷，饶了。江哥，我看这家伙还有那么一点点良心。 刚才在村里还替老伯求个情，要不饶他一命吧？饶他一命可以，但是也不能便宜了他。站下！俺告诉你啊，以后不要再当二鬼子了。如果再当二鬼子，俺就真的一枪崩了你！
4: 再也不敢了，再也不敢了，二爷，只要饶了我，这以后再也不替日本人卖命了。
3: 装的啥呀？没拿出来，拿出来！地瓜，就刚才被你们追的口干舌燥，跑不动了，我老想垫里边，挖两个地瓜吃。小李子，啊，你肚子饿吗？
6: 是有那么一点点饿。哦。
4: 不，大爷，给你们吃，你们吃，你们吃，吃吃吃。
3: 都给你们，都给你们，都给你们，都给你们了，都给你们。哎，没了。这还差不多。我们走了。哎，哎，你不是说你再也不当二鬼子了吧？那你要枪还干什么呀？
2: 不要了，没用。走了。我呢叫他四叔，娟子叫他四爷爷。平时啊，谁都不敢反驳他。我今天也是被他给逼急了。
3: 大娘，您做的对。

0: 对，就要敢于跟老封建、老思想说不。
1: 嗯，江同志。
0: 哎，大娘，您就别叫我江同志了，您就叫我涌泉吧。
1: 你说，现在的世道真的变了？
0: 嗯，真的变了，大娘。但是大娘，您不用害怕，不用紧张。你看，咱们不是把王维义给扳倒了，是不是？只要咱们穷人啊，都起来，跟着共产党走，肯定就会翻身做主人的。现在日本鬼子正在侵略咱们中国，我们必须团结一心，把他们赶跑，这样我们才能过上安生日子呀。
1: 那你说，俺家娟子成吗？
0: 大娘，我认为他成，娟子他很能干。
1: 就是个女孩子家家的，怕别人说闲话。
0: 大娘，现在啊已经是新社会了，讲究男女平等。往后啊，这女人会跟男人一样做大事情的，在咱们八路军的部队里就有很多女兵呢。
1: 哦，真的？
0: 真的。大娘，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
1: 俺家德强的事儿，我不知道娟子跟你说了没有。
0: 娟子跟我说了，娟子说她哥去参加八路军了。
1: 也不知道德强有没有参加八路军。现在八路军啊，替他把他爹的仇给报了，他要是能回来看看就好了。可惜啊，也不知道怎么给他捎个话去。
0: 哎呀，大娘，如果德强真的参加了八路军，那现在大部队正在转移呢，还真不好联系上他。不过您放心，我会啊找人打听一下，如果德强他真在部队里啊，那就让人给他捎个话，让他回家看看。
1: 哎，那感情好。俺也知道这共产党八路军啊是个好部队。
0: 嗯，
1: 德强真的要是能够参加八路军，那俺啊也就放心了。
0: 是的，大娘。
2: 强哥，啊，过了前面那个林子，咱们就到大部队了。好，快走。哎，小李子，哎，你先回去向团长报告，啊，待会儿再回去。
3: 你要干啥去？
2: 哎，你别管了啊。
3: 喂，早点回来。
4: 你吓死我了！哎，团长不是让你送信去吗？你怎么回来了？
2: 啊，腿脚坏，送信回来了。
4: 挺厉害。
2: 对了，嗯，地瓜，哎，吃吧。
4: 嗯。
2: 嗯。
4: 哎，你这从哪弄的？不会是偷老乡的东西了吧？
2: 你把俺想成啥人了？俺是那样的人吗？俺是搅和二鬼子的。俺送去回来的路上啊，收拾了一个落单的二鬼子，俺就下了他的枪，搅他的东西。这不，枪在这儿呢。啊，你怎么不吃啊？很甜吗？啊。你咋不吃啊？
4: 咱们团的同志已经好几天没吃饱饭了，这一个地瓜够做一大锅地瓜粥的，够好几个人吃的了。
2: 哦，是这样啊。
4: 嗯，
2: 那俺也不吃了，留给团里的同志熬粥吧。啊，
4: 你吃吗？
2: 啊，不吃，啊，刚才吃过了。哎，拿着。
4: 嗯
2: 嗯。杏梅，
4: 嗯，
2: 俺能问你个问题吗？
4: 你说。
2: 你有对象吗？
4: 干嘛要给我介绍一个啊？
2: 不是啊，俺就是问问，你不说也没关系。
4: 嗯，我有未婚夫了。
2: 你订婚了？
4: 还没，不过在我心里呢早就认定是他了，等到打完鬼子我们就结婚，到时候你也来参加。
2: 啊，订婚了。订婚了。来，他是咱团里的同志吗？
4: 嗯，以前是，现在不在了，
2: 转到地方工作了。
4: 德强是这样的，他的工作性质呢我不方便跟你说，等革命胜利之后

0: 呢，我就介绍你们认识，好吗？
1: 哦，是这样啊。行，那还懂了。
0: 别总说我了，说说你吧。你呢，有喜欢的姑娘吗？
1: 没有。
0: 哎呦，还不说实话啊，老实交代。
1: 俺也不知道算不算，他对俺挺好的，俺也有点喜欢他。可是
0: 他喜欢你，你也喜欢他，还有什么可是的呀？
1: 可是他家是地主，他大伯是大汉奸王唯一，王唯一杀了俺爹，俺家和他家有仇。
0: 哎呀，他大伯是他大伯，他是他，你又不跟他大伯过日子，只要他人品好就行啊。哎，他叫什么名字呀？
1: 他叫姓厉。
0: 姓厉。哎，你站住。行。
2: 老乡，谢谢啊，您赶紧回去吧。哎，
3: 还是有点烫啊。你呀，就是胆儿太小，这是吓着了。咱不是王唯一，也不是汉奸，没干那伤天害理的事儿，共产党不会把咱怎么样。你呀，就放心吧。
4: 但愿如此。
2: 妈，我回来了。
3: 啊，小姐回来了。你妈病了，我在照顾她。
2: 啊，我妈病了。哎呀，我妈怎么病了？妈，怎么了？这是严重吗？哎呀，
4: 妈呀，这不就是着凉了，这几天感冒，已经吃药了，应该就快好了。哎呀，
2: 我不在家，你要照顾好自己啊。啊，
4: 我知道。哎，心里啊，你怎么现在回来了？怎么不在学校上课啊？
2: 妈，我听说呀，共产党打下了圣水乡，在咱们村呀也要建立革命根据地，我就回来了。哎呀，这下可好了，咱们这儿终于是共产党的天下了。
4: 哎呦，你看你这孩子，这有什么高兴的？
2: 我咋不高兴啊？这共产党是领导咱百姓打鬼子打汉奸的组织，他们要是来了，咱们就不怕鬼子不怕汉奸了。
4: 哎呀，你看把你高兴的。心里，你别忘了，你大伯可是被共产党枪毙的，
2: 他是罪有应得，共产党枪毙他也是应该的。
4: 哎，我可告诉你啊，他毕竟是你大伯，你爸如果听见你说这些话，他会怎么想啊？长点脑子吧。
0: 姓厉，既然是你喜欢的姑娘呢，我就相信她一定是个好姑娘。哎，对了，我告诉你，王唯一死了。
1: 王唯一死了？他是怎么死的？
0: 被咱们的同志勾审后枪决的。就在前几天，王光庄的敌人现在都被咱们赶走了，那里是咱们的根据地了。
1: 王唯一死了。静美，可惜不是俺亲手杀了王唯一，替俺爹报仇。
0: 德强，不管是不是你亲手杀的，这个仇咱们都报了。现在那里是咱们的根据地了，你要不要回家看看家里人啊？
1: 好啊，好不。静美，既然王光庄现在是咱们的根据地了，俺娘还有俺妹妹，他们都安全了。现在部队需要俺，等大部队都安全转移了，俺再回家看望俺娘和俺的妹妹。
5: 大佐殿、変態政府委員丁義平に連絡を取りました。丁氏は潜水艦に人をやり、共産党の情報と兵の配置を探り、我が軍に協力すると言ってきております。
6: 共産党の総力部隊は消滅できたら、俺は潜水艦を奪い返して消滅できたら。

0: 姓厉。
1: 哎呀，你回来了。
0: 姓厉。哎呀
2: ，好孩子，来，让爸看看。哎呀，几年不见，变成大姑娘了。怎么没在学校啊，孩子？
1: 我们学校这几天放假。爸，你今天累了，早点休息。来，我给你拿东西。
3: 哎，不用不用不用，
0: 你听我说呀，我不累。他挑着担子走了一天的路了，你赶快给他弄点吃的，另外啊，帮他找个房间。今天呢太晚了，你就住下吧。啊，哎呦，
4: 谢谢您先生，您真是个大好人啊。
0: 不客气，去吧。
1: 你跟我走吧。
0: 哎，那个我问你，你妈呢？
1: 我妈在屋里呢。
0: 去吧，
1: 我走了。

0: 哟，你回来了！哎呀，
1: 小芳啊，这两年不见，又漂亮了。啊，哪里？我……哦，你一路上累了吧？我去给你做点吃的。好啊。
2: 哎，对了，
3: 咱们家那个柜子上的钥匙在哪儿呢？
1: 啊，在我这儿呢。啊，给你，那我去做饭了。
3: 你受累。

0: 今天赶了一天的路，累了吧？
1: 我的确是累了。

0: 娘，咱们王官庄要组建学校了。咱们这里不是有学校了吗？哎呀，以前那个学校啊，那就是王唯一挣钱的幌子，能上得起学的都是有钱人家的孩子。这次不一样了，咱们穷人家的孩子也能上学了，只要愿意，都能上学识字儿，就是不愿意上学的。 俺们也要去做好孩子父母的思想工作，让孩子们去学习文化知识。江童之说了，孩子就是祖国的未来，一定要把教育给搞上去。
1: 姐，那俺也能上学了吗？
2: 那当然了，以后啊，咱们的秀子要争取当王官庄的第一个女大学生。
0: 太好了，太好了，那俺也能识字了，俺也能上学了。娘。
1: 不光是孩子，就是成年人，只要想识字儿，也一样可以上学。俺想过了，等学校建好了，俺也跟着去学习，做一个大年龄的小学生。<笑>那感情好啊，咱们家几辈子啊都没有识字儿的，到了你们这一辈儿啊，终于有识字儿了。以前吧，我和你爹老就商量着，想让德强去识字儿，可家里哪里有那么多钱呢？唉。 德强在家就好了，他也可以去读书识字儿了。
3: 忍住啊，有点疼。他的伤怎么样？
4: 没什么大碍，正在包扎呢。嗯。

0: 叫冯德强。
1: 这次写对了，进步很快啊。
0: 杏梅，你看，他会写自己的名字了，冯德强。多亏你这位老师教的好啊。
2: 那也是你这位学生啊，肯读书，在打鬼子休息的时候都不忘学习知识。哎，德强啊，只要你肯学呢，我把我认识的字都教给你，怎么样？
0: 真的呀？啊，当然肯学了。啊，一开始啊怕你不肯教俺呢。
2: 我当然肯教了。你知道吗？等抗战胜利之后呢，我最大的理想就是当一名教师，传授知识。你呢？等抗战胜利之后，你的理想是什么？
0: 理想？其实吧，啊，没有太大的理想。等打跑了鬼子，抗战胜利了，俺最大的理想就是回王官庄，俺爹不在了，俺要好好的孝敬俺娘，还有俺三个妹妹。
2: 三个妹妹？不对吧？
0: 咋不对了呀？俺就三个妹妹啊。
2: 你还有一个妹妹要照顾，你忘了？
0: 谁啊？
2: 姓厉啊。你还要把你的姓厉妹妹娶回家当媳妇，好好的照顾呢，不是吗？
0: 你说啥？你别说了，你。
2: 哎呦，害羞了哟！我们抗战英雄也会脸红啊！哎
0: 呀，俺都说你别说了，你还说。哎，张队长，张队长，出啥事儿了？

我回去看看。张队长，张队长，粮食来了。哎，啥情况呀？

0: 老爷，您用早餐。
1: 长嫂，从今往后，你别再叫我老爷了。
2: 什么？
1: 现在王官庄已经是民主政府了，过去老爷奶奶的那一套已经过时了。你呀，今后就叫我先生，啊，还有，告诉其他人，也都叫我先生。
0: 是老爷。不，先生。哎呀，
1: 长嫂，赶快去吃饭吧，啊。
3: 爸，爸，啊，你看你给我买的新衣服真好看，好看吗，妈？
4: 嗯，好看，好看。好看，来，好
1: 看。你坐上。赶快吃吧。
4: 星丽，别看了，赶快吃饭。
1: 来，吃饭吧。
3: 谢谢妈。
5: 本来鬼子的据点只有30多个人，我们以为这次的夺粮任务会很顺利，没想到就在我们快要攻下城楼的时候，突然来了大批伪军，我们的任务失败了，死伤了10多位同志，陈强同志也在掩护我们撤退的时候牺牲了。
6: 看来我们是小看了庞文的，没想到他早就预料到我们的计划，还给我们设了埋伏。二旅长，水波镇据点有多少敌人？
5: 具体数目不太清楚，但至少应该有100多人。
6: 林政委，命令王东海，让他带领独立连全部兵力攻打水波镇，夺取敌人粮食，狠狠地打击敌人。
7: 是。
1: 兄弟啊，你说你们学校放假，我也是教师啊，我怎么不知道现在放的是什么假呀？
3: 爸，其实我们学校没有放假，我就是不想去教课了。
1: 咋能不教呢？哎，当初让你到县城去教书，我可是托了不少关系的嘛，咋就不教了呢？
3: 爸，您也知道，自从日本人侵略咱们中国之后，所有日战区学校的教材都被那些日本人控制着，他们呀还美化侵略战争，奴役我们的思想，这样是教不出来有理想有骨气的学生的。我早就不想去教了。
7: 孩子说的有道理呀，
1: 不想教就不教，这样的学校没必要。
3: 谢谢爸支持我。咱们村啊，现在成立了抗日民主政府，我回来就是想为了咱们政府做些贡献，我想教学生一些有用的知识。可是我又担心，因为大伯的事儿，共产党不要我。
4: 兄弟，快别胡说，共产党可是杀了你大伯。
3: 爸，共产党杀了大伯，你恨他们吗？

0: 虽然是我亲哥，但是我们两个人走的可是不一条道啊！他投靠鬼子，人贼为父，残害百姓，无恶不作，共产党枪毙了他，深入人心。我不恨共产党，
1: 我就。

0: 知道我爸密室里。妈，你听见没有？爸不恨共产党，你还担心呢？
1: 我不仅不恨共产党，我还想帮着共产党。我这次回来就辞掉了原来的工作，我想回到自己的家乡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情，为抗日民主政府出把力。
2: 那你这次就不走了？
1: 已经决定了，这次回来就不走了。
3: 张哥，
4: 小李子，
3: 快亮亮召集我们连队集合。
4: 小李子，俺刚才看见张队长了，是不是出啥事了？
3: 他们的多量任务失败了，陈强队长牺牲了。
4: 啊！
3: 团长命令咱们立即攻打水铺镇，夺取军粮。
4: 好，走去找于团长。

0: 江同志，咱们接下来是不是要先去各家各户统计一下有哪些孩子愿意主动上学的？
1: 对，不光是王官庄，周边的村子都估算一下。
0: 王建之，你咋回来了？你还敢回来？
2: 院子姑娘，对不起，打搅了。
0: 你来想干啥？
1: 娟子，您就是王简之先生吧？
2: 鄙人王简之，不敢请教您的大名。
1: 我叫江永泉，是抗日民主政府第六区的区长。王先生您好。
2: 江区长好。
1: 您好您好。快请坐。坐。
0: 江同志。
2: 我坐了。
1: 王先生，您的为人处事我是早有耳闻的。您跟你的哥哥王维一完全不一样。我们抗日民主政府对像您这样的开明人士是完全没有敌意的，所以你完全不必拘谨，坐吧。
2: 谢谢。哎，
1: 娟子，给王先生倒杯水。
2: 我，不用了，不用了。
1: 听说王先生一直在烟台教书，对吧？
2: 是的。
1: 那怎么忽然回来了？
2: 我。陈局长，我想首先我应该向政府表明一下我的态度。不错，我哥王维一被政府判了死刑，我心里是有些难受，毕竟人心都是肉长的，况且他又是我亲哥哥。可是他当了汉奸，犯了那么多罪恶，他的死罪有应得。我是个读书之人，我对我哥的所作所为一向是反对的，可是我无法阻止，我只好敬而远之，远走他乡。这些乡亲们都是知道的嘛。
1: 王先生果然是读过书的人，那见识跟胸怀真的令我们佩服啊。您跟你的哥哥王维一素然不同，这都是乡亲们说的，乡亲们对你的评价那是非常高的。
2: 谢谢江区长明察秋毫，我一直担心怕你们因为我哥的事咱们政府误会我。
1: 不会不会，完全不会，只要您拥护抗日，拥护抗日政府，我们是双手欢迎的。

萨，犯我疆土，杀人放火，无恶不作，整个中华大地一片焦土啊！这是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的仇恨。

0: 通可可屏邀请您收看传奇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1: 有人说我们商行有中共的卧底，
2: 我现在是明确的怀疑目标。
3: 我是个汉奸，但是我真没干什么坏事啊！我
4: 来找陈家平啊，我怎么会知道会在火车站遇到杀人呀？吓都要吓死了。
5: 我只是个演员，对政治上的事情不感兴趣。
6: 我们就是替日本人办事的。
7: 我就是大龄未婚会计。
8: 何事情，李夫人怎么可能会是我？
9: 你们每个人都有嫌疑。
10: 这或许是最后的机会。
11: 小平，

当震动达到20赫兹至2万赫兹，声音出现，而要听到这样的声音，

要越过杜甫未曾纵览的山岭，飞过白居易未曾送别的草原，跨过李白未曾激扬的河流。声音所达之处，心动开启之时。

0: 日本鬼子犯我疆土，杀人放火，无恶不作，整个中华大地一片焦土啊！这是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的仇恨。国民党政府不敢正面抗日，一味的避让逃跑，老百姓没有办法，只好拿起武器拼命抗争。可是大刀长矛怎么干得过鬼子的长枪大炮啊？血淋淋的惨状让我看清了现实，亡国奴的日子不能再过了。我带领学生参加抗日宣传，不幸被鬼子抓进了监狱，一关就是好几个月，受尽了百般折磨。出狱之后，我不顾一切的又投入到了救亡工作，毕竟身单力薄，干不过鬼子啊。
1: 王先生，您的所作所为令我们佩服。
0: 蒋局长，我听说家乡来了共产党领导抗日，我高兴啊！我想都没想，我打起行囊连夜就往家赶。蒋局长，我想为家乡的抗日战争事业做一份贡献。

0: 份力，并希望得到政府的允许。
1: 王先生，我代表抗日民主政府欢迎您的加入。
0: 这么说，我从现在起就是抗日民主分子了。
1: 你已经是了。

0: 你喝点水吧。为了表示我的决心啊，我决定把我们家南山的50亩山地，还有东边的70亩良田，以及我家里的5万斤存粮，一并交给政府。
1: 那就是敌人的炮楼，王连长，这个炮楼易守难攻，而且现在敌人的兵力和武器都加强了。如果我们要硬攻的话，恐怕会伤亡很大，而且对敌人更加。
2: 东海，张副队长说的对，我们还是想一个办法，既能攻打下来这个炮楼，又可以减少不必要的伤亡。
1: 张副队长，如果我们从外面强攻不行，能不能想办法从里面？ 找到突破口呢？
3: 以前也可以，但现在不行了。我们以前有位同志安插在敌人的内部，可是上次我们在进攻的时候，他在战斗中牺牲了，短时间内也找不到合适的人打入到敌人的内部。
1: 敌人可能要到这边来巡逻，
3: 他们为了防止有人窥探炮楼的内部，所以四处派人巡逻。
1: 连长，你们先回去，俺待会儿再回去啊。
4: 大强，你要干什么？
1: 哎，总之俺也不知道，放心，俺不会干傻事的啊。
4: 那你早点回来，自己注意安全啊。
1: 哎，知道了。
4: 车吧，
1: 快走啊，强哥，
3: 小心点儿。
4: 大强，你小心点儿。
1: 知道了。

0: 刘班长，我这风湿的老毛又犯了，你看实在走不动，我能不能歇会儿再走啊？
1: 就你事多。好，休息一会儿，赶快跟上。
0: 谢谢刘班长。
1: 走。

0: 晚不是跟你说过，不要再当二鬼子，不要再穿这身衣服吗？
1: 包大爷，我也是没办法呀。你们刚走啊，就遇上了他们，硬拉着我回来，我也不敢不回来呀。这不，我正找机会离开呢。
0: 你真的要离开小鬼子，重新做人？
1: 真的，包大爷，我要是骗你，我就是那贵孙子。
0: 我现在就脱衣服。哎，
1: 等等，别这么着急脱衣服。你想个办法把俺弄进去，当二鬼子。
0: 您开玩笑呢？我这刚脱衣服，你怎么又……
1: 你看俺像开玩笑吗？俺实话告诉你，俺想端掉这个炮楼，因为只要有这个炮楼在，周边的老百姓就没有安生的日子过。
0: 你们要端掉这炮楼，让我当内应是吗？
1: 没错，叫你当内应，总比当汉奸强。
0: 你这叫戴罪立功，弃暗投明，将功赎罪。刚才你说的话是真的？
1: 俺们八路军说话一向算数。对了，你叫什么名字？我叫年大帅。年大哥，你说你有个儿子，难道你想让你的儿子有一个当二鬼子汉奸的爹吗？ 难道你想让你的儿子一辈子都抬不起头吗？严大哥，为了你的儿子。

0: 带罪立功吧！只要你帮我们端掉这个炮楼，马上向上级汇报，算你将功赎罪。
1: 好，
2: 我听你的。
0: 好，
1: 不行，太危险了，那个伪军怎么可以相信？
2: 德强，你这个想法不错，可这个计划太轻率了。第一，这个伪军是否可靠？
0: 二，如果这个伪军出卖你，不但你有危险，我们整个计划也会遭到破坏。嘿，
3: 放心，俺并没有告诉老年咱们的整个计划，俺只告诉他俺要混入敌人内部，至于要做什么、何时行动，哎，俺都没有说。
0: 让你一个人去，太危险了。
3: 正是因为危险，所以俺才要一个人去。如果老年真的出卖俺，大不了损失俺一个，不会连累其他的同志。等俺进去之后，晚上有机会。
0: 俺就开始到处的放火，只要敌人内部这么一乱，你们就开始攻打炮楼。
3: 如果我们想尽快攻打炮楼，好像短时间也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不如就试一下吧。
0: 可是德强，
3: 你一个人去我还是不放心，再带两个同志吧。
0: 行了，你把我带上，我跟你去。
3: 不行，老年在伪军里面那就是一个老兵油子，没有什么权利的。 再说了，他能不能把俺给弄进去，那还不好说呢。人多了，更加会引起他们头头的怀疑，对咱们计划不利的。不过你们放心，俺不是想做什么孤胆英雄，俺只不过觉得一个人行事会更加的方便。
0: 大海，
2: 可是德强，你一定要注意安全。如果没有机会，咱们千万不要硬来，咱们再想其他办法，好吗？
0: 明白。
4: 德强同志，你一定要小心啊！明白。站住！干什么的？
5: 老总，老总，俺找年大山，他是俺堂哥。
4: 哎，堂哥，老三，你怎么来了？哎，真的，没事儿，这是俺堂弟，放他进来了。
5: 哎，谢老总，谢老总，哎，谢老总，哎，你怎么来了？哎呀，胡队长，这个是俺堂弟，这一直闹着要跟我借保安队，这不今天自己跑来了。你看，就留下他吧，这以后打起仗来肯定是把好手。
6: 别和俺提大仗，这每次打仗，也没见你往前冲过。
5: 长官，我这年纪大了，腿脚慢，跑不快。
6: 他不一样啊，年轻跑得快呀！行行行，老年，就给你个面子，你好好的教教他，要是出了问题，我可饶不了你。
5: 一定一定，
6: 谢谢胡队长，胡队长，你放心，俺一定好好干，俺什么都能干。行行行，下去吧下去吧。
7: 老徐啊，给俺盯着这小子。
8: 胡队，您怀疑这小子是八路？
6: 不好说呀，这个节骨眼上来的人，就算不是八路，要防着点。严大山这个小子胆小怕事，给他个胆子也不敢通共。要不，俺还真不敢留下这小子。
9: 哼，
6: 胡队长，八路前几天刚带咱这儿吃了亏，应该不敢再过来闹事儿了。
9: 嗯，
6: 不敢来最好。要是再来，哼，再让他们吃个瘪子回去。
5: 来，枪给你。哎，哎呀，哎呀，谢谢长官。没摸过枪吧？没有，
9: 俺这是新球上将头一回。哈哈，
5: 你小子还挺逗。哎，你刚来的，就不要领枪了，免得走了火。过几天再来吧。
9: 对对对，
5: 还是徐副队长想的周到。老三，不行，这枪就先还过去了。
9: 那好吧，
5: 对，老三，这几天先不要给他发武器，先观察几天。
9: 是。
5: 哎，
10: 何将军，怎么没枪啊？也好，
5: 至少啊，不会出事儿啊。
10: 哎，俺看。 你是怕俺连累你吧？
5: 我这不也是怕你出事儿吗？那刚才我们那郭队长的话你也听了，我这人生来胆小。

0: 我们打算什么时候动手啊？
1: 你看，还都不着急，你着什么急啊？真是的，俺得先观察清楚里面的情况，等观察清楚之后，过几天再动手吧。
0: 哎，那就好，那就好。哎，魏磊，我跟你好好说的说。
1: 哎，好。

0: 怎么还没动静了？刘江不会被那二鬼子出卖了吧？
1: 我们要相信他，等钱的鬼点子多，再等等吧。
0: 我当初就不应该同意这个计划，刘江鬼点子十多，可战斗经验不够，万一出了什么事儿，
1: 他一定不会有事的。
0: 对，不管怎么说，今夜就算没有刘江的信号，你要打冲锋，不能再等了。
1: 我们现在等等吧。

0: 什么地方？报告太君，胡队长叫俺来替两位太君站岗，两位太君可以回去睡觉了。
1: 回去，这里除了我们大本皇军，任何人不能靠近。
0: 嗨嗨。

你小子真是艰辛，跟我走。我三，我三。老李啊，不要害怕，像这种铁杆汉奸，他就该杀。你现在枪响了，马上就有人来。你现在抓紧到大门口去，想办法把大门打开，让俺们的人进来。快去，快去啊！

0: 哎呀，
1: 连长，
0: 干，
1: 这么多子弹、啊！
2: 马凤忠，把缴获的所有粮食和武器弹药全部装车带走。
3: 是。
1: 哎，连长，
4: 小鬼子现在肯定已经知道我们攻打了水铺镇。如果把这些战利品全部装车的话，很容易引起小鬼子的围追和堵截。
5: 德香说的对，不如就叫同志们把战利品装到行军袋里，能带走的就带走，带不走的就交给武工队的同志处理。
6: 好，快行动吧，
1: 同志们，动手！还吃肉？
2: 哎，这次回去有一顿饱饭吃了。
5: 是呀，咱们的同志们啊，太久没吃上一顿饱饭了。这说起来啊，还真要是多亏德强了。要不是他，就算咱们能攻打下来鬼子的据点，也不可能这么快完成任务啊。嗯，
4: 哪有啊，这都是大家的功劳。
7: 德强哥，你还谦虚上了。你别说，你来没几天就连续立了几个大功。我看呐，

0: 回去船长一定会提拔你，给你升级的。嗯，
1: 这小子要是再这么立功，我看我这个连长都要让给他了。不过你要是真的能连立战功，我还真愿意让给你。
2: 真的，连长，还一定好好表现。
1: 不是，你还真的想抢我连长啊？
2: 哎，开玩笑的，连长。再说了，连长这么大的官，带着这么多人，哪可不

0: 不行，同盟不会只派一支兵力，肯定还要后援。说不定现在就在包围我们，此地不宜久留，我们要赶快撤退。
1: 可是咱们身上都背着粮食，跑不快，敌人很快就能追上我们呀。
2: 是呀，咱们让好不容易搞到的粮食，全部都落在敌人的手里。这样，东海，你带着一排和二排的同志们先撤，我带着三排的同志们留下来掩护你们撤退。
3: 我是连长，要战斗也是我留下来战斗。
1: 正因为你是连长，你的责任大，你才不能有事。
0: 我知道，营里的争不过你，这样吧，得胜，带着一排、二排的同志先撤，我和你都留下来，准备战斗。
4: 那好吧，就这样吧。
0: 同志们，三排的同志们，把粮食分给一排和二排的同志们，三排的同志准备战斗。
4: 连长，你们一定要多加小心。
0: 一排、二排同志，给我走！
1: 快蹲下。

0: 石头，哎，王老师回来了啊！下地呢啊！哎，王老师，哎，哎呀，慢点，慢点，哦，
1: 没事吧？
0: 哎呀，可得当心点儿！哎，哎，当心！哎呀，来来来，这使劲儿！哎呀，你没事吧？
1: 没事，刚脚滑了一下，
0: 路滑。注意点，
1: 好，谢谢啊。
0: 好，没事没事。
1: 好，
0: 慢点慢点。
1: 好。
0: 家里有人吗？
2: 有人呢，进来吧。

0: 二先生，
1: 是你嫂忙着呢。啊，
0: 二先生，什么时候回来的？
2: 回来两天了。哎，仁义哥的事儿，都是我哥做的恶。仁义嫂，对不住了。我一直想过来赔个礼，道个歉，可是我没脸来呀。
0: 王一做的恶和二先生无关，
2: 是我哥做的恶，可我当弟弟的没能阻止，也难辞其咎。仁义嫂，我过来主要是想给你们家做个补偿，可我不知道该怎么做。
0: 二先生，坐下来说吧。

0: 任一嫂，你有什么需要尽管说，我一听照办。
1: 不用，家里都过得去。啊，
0: 任一嫂，我哥已经被民主政府处决了，这是他罪有应得。我真心的希望咱们两家能够抛弃恩怨，这一夜就算翻过去吧。
1: 过去的都过去了，这日子啊，得往前过，眼睛啊，得往前看。
0: 任一嫂，你能原谅？人呢？哦，对了，那个，这是我的一点心意，别嫌轻，千万收下。
1: 二先生，心意我领了，不过礼物啊，我真的是不能收，你还带回去吧。哎
0: 呀，你要是不收，就是还不肯原谅我，收下。
1: 真的不能收。
2: 王建之，你来俺家干啥？
0: 娟子啊，我今天过来是向你母亲赔个礼，道个歉，希望她能够原谅我。
2: 你哥杀死了俺爹，这个仇俺永远也不会忘。你走吧，俺家不欢迎你，把你这些东西也带走，俺家不需要。
1: 娟子，怎么跟二先生说话呢？
2: 娘，
1: 快回屋做饭去。
2: 去。娘，
1: 娟子这丫头啊，脾气倔，回头啊，我好好的管教她。
0: 不，这事不能怪娟子，说来说去，还是怪我们家，对不起你们家呀。任一嫂，说心里话，今天能够得到你的原谅，我这心就安了。哎，这是。
1: 这礼物啊，真的不能收。
0: 好吧，那你先忙着，我改天再过来看你。
1: 哎，
2: 娘，俺就不明白了，您为啥要原谅王建之？他是王唯一的亲兄弟，还能是好人吗？俺一看到他就来气，笑得那么阴险，像一只披着羊皮的狼。
1: 娟子，王唯一和王简之他们两个人不一样。
2: 有啥不一样的？人家人嘛。
1: 娟子，咱们家呀受过王简之的恩惠啊。
2: 受过他的恩惠？
3: 我们这次的脱衣任务啊，要比我们预计的更加困难。现在日军有一支队伍在我们后面紧紧追击我军，另外还有两支日军，一支在山阳坡，一支在大乳山，一头夹击我军，妄图把我们堵在鬼见愁山谷。如果我们要突出敌人的包围圈，只有在一个叫做牛梭湾的小峡沟突围。
4: 牛梭湾不是一条死胡同吗？如果我们被日军堵在那里，那我们可只有挨打的份了。
3: 我亲自观察过地形，这个小峡沟确实是个死胡同，但是前几天下过一场雨，雨水呢出了一个溶洞，我们可以从溶洞转过去，转过溶洞离开了牛梭湾的小峡沟，再经过一夜的急行军，我们就能到达洛阴谷。
4: 好呀，咱们呀，只要到了罗英宫，那里山高林密，这日军就无奈我何了。
3: 但是还有困难，这个溶洞啊十分狭窄和曲折，最窄的地方只能容纳一个人过去。我们几百名战士带的粮食和物资要全部过去，怕时间来不及。只有一个办法。
4: 什么办法？
3: 安排一支队伍打伏击，

0: 在外面偷着敌人，被战士们正确识别，那这支部队的同志可就十分危险了。这支十分坚决的任务，也许是为了挽救更多人。这怎么样了，团长？这个任务非常危险的，您打算安排谁？这个任务？
1: 王东海，王连长，
2: 兄弟没事吧？哎，王连长，只要能让同志们吃上粮食，腾一点没关系。
1: 你没事吧？我没事。嗯，好了。你呀，打起仗来就跟疯了似的。哎，没事儿。俺告诉你啊，俺小的时候啊，俺爹带俺去算过命，算命先生说，俺能活到99呢。
2: 只要过了99这一关，那就是101岁啊！俺娘那个村呢，受到了天灾，一粒粮食都没有收上来。你姥姥啊，就被活活给饿死了。你姥爷带着我和你大姨就出去逃荒，到了穆海县城的时候啊，大馒头就把大姨呀许配给了城里的一个大户人家。真的。 你老爷啊，带着我继续逃荒，后来就来到了王官庄。走到这儿的时候啊，我们都饿得快走不动路了。你老爷就偷了2个地瓜给我，没想到这2个地瓜是王维一家的。按说这2个地瓜对王维来说不算什么，可是啊，他对我打了歪主意，看上了娘。 他想抢俺做他的媳妇，不同意，他就把你老爷打成了重伤。后来我们俩总算逃了出来，可是没走多远，你老爷就昏倒在路边，幸好遇到了你爹，他就救下了我们。你老爷看着你爹忠厚老实，临终前呢，就把娘许配给了他。娘。
3: 原来俺老爷也是被王维一害死的，
2: 可是没有想到啊，就算是这样，他还是不肯放过我们。
3: 娘，王维一又使了啥坏招？
2: 他知道你爹要娶，那你们咋办？能咋办呀？打也打不过他们，逃也逃不了。那时候啊，二先生在县城里读书，正好学校放假。 他就回家了，看到王维一做的恶，就跟大哥大吵了一顿。王维也是让着他弟弟，就放过了我们。没有想到，20年后，你爹还是死在了王维的手里。娘，原来是这样，难怪您不恨王建之了。
4: 说这些啊，就是要告诉你，王建之和王维不是一样的人。要不是他呀，我和你爹早就死在王维的手里了。娘，俺知道了。伤敌1000，自损800。这次大突围，我军虽然歼灭了不少敌军，可是咱们的损失也不小啊。到目前为止，我军已经伤亡了200多人，负伤的。
5: 更是不计其数啊！是，每当看到同志们倒在敌人的枪口下，我的心像刀绞一样痛啊！哎呀，这次我军伤亡很大，主要是跟武器装备跟不上有关系。炮，我军的武器连长枪都不能每人一把，要不是缴获了敌人的武器，恐怕只有挨打的份了。
4: 是呀，可是敌人对我兵工厂实行了严密封锁，这兵工厂原料短缺不说，就是造出来的武器也不能及时送到部队，这大部队在转移，兵工厂也在转移。为了躲避敌人的扫荡，就在前2天，兵工厂的宋厂长为了掩护机器转移，被敌人杀害了，同时还牺牲了10几位同志。
5: 我准备安排林同志负责团部和兵工厂共团部。

0: 我们派谁去？我已经物色了一位人选了。等到我们这次顺利脱围，就安排他去兵工厂工作。
1: 王先生来了，王先生来了。
2: 张先生，你找我啊？请坐。哎，请坐，请坐，
1: 谢谢。
2: 张局长，请问有什么指示？
3: 不是指示，是请求。经过县委担任王官庄小学校长一职。
1: 不行，江局长，您听我说，我就是一个教书的，如果让我做一个教员，那还算称职，当校长这万万使不得，使不得。
3: 坐。这不但是一份请求，这也是一份重任啊。王官庄小学的情况想必你也了解吧，之前是您哥哥王唯一开办的私人学校，孩子，我们刚入政府啊，想让所有的孩子都能接受教育，我们想扩大招生，
1: 大约想招多少呢？
3: 我们刚才估算了一下，王官庄加上周围村子的适龄儿童，至少也得有两三百个学生吧，两三百个学生呢。可我们的师资力量太薄弱了。王先生，您教书那么多年，教育事业您是完全了解的，我们都是门外汉啊。王先生，为了教育事业，为了孩子们，就请你不要再推辞了。
1: 既然是一份重担，那我就义不容辞，当仁不让了。
3: 我就知道您一定会同意的，那以后学校的事情就全靠你了。
1: 江局长，我绝不辜负政府和你对我的期望，争取把学校办好。
3: 我相信
4: 他这次真不走了。
5: 走了，这可咋办？我们的
4: 先生回来了。
6: 哦，你回来了。政府找你有什么事儿吗？
4: 招聘老师，组建学校。哦，
6: 那这是好事儿还是坏事呢？
1: 这应该是，
4: 我想应该是好事吧。啊，长锁啊，少尼最近在干什么？
7: 啊，我前几天上工庄表姑家，龚少爷在家闲着呢。哦，
4: 这个龚少尼倒是喝过几年墨水，只是吊儿郎当，不求上进。这样，你去把，还有呢？

0: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
1: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处室。
2: 你知道她在上海干什么工作的吗？
3: 商行，那肯定做买卖呗。
4: 要让他们相信，相信我们是情侣。
3: 你缜密，当汉奸，可惜了。
5: 你到底还对我演了多少戏，撒了多少谎？
6: 陈家能给我回一天，何胜早就都一天危险。
3: 我爱他。

0: 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梦。
1: 陆峰身上有秘密，
2: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0: 送来情报，日军大部队已经过了清水桥，离俺们这不远了。
1: 我就问你一句话，共产党的机器藏在什么地方？
2: 娟子已经成功的说服了你表姐，只要这同行证一到手啊，林泉和咱们的武工队就可以进城了。
3: 你为什么要给日本人当特务？
1: 黄卓，告诉你的东洋爹，共产党现在掏他的老。

0: 120余封书信真迹，五大主题，请战、为官、治学、通人情、了生死，勾勒出一幅宋代千人千面的风雅群像。
1: 我觉得这本书是把学术和非学术进行了一个很好的搭建，它做了一个桥梁式的一本书，把故事先讲清楚，在故事中你再去品味那些个墨宝，你要有兴趣自己再去挖掘。
2: 它通过书信的方式呢，这种碎片式的它解读，
0: 尺牍书鸿，见字如面，从书信中读懂历史，从历史中欣赏书法，从书法中体悟情感，从情感中了解人性。
3: 士大夫最重要的一点，上升到一个阶段的时候，他是一定要有家国情怀的。其实不管是宋代也好，还是我们现在这个时代也是一样的。
0: 本期遇见好书推荐遇见广西好书2023年度榜单入选图书《千面宋人》，传世书信里的士大夫。庭云落月笔墨间，书不尽言多少事。透过千百年前的咫尺之书，我们看见宋朝，看见中国。

0: 上千艘进出港口的渔船怎么管？
1: 这是我们全域智能监控系统，结合我们现有的船牌识别技术，渔船进出港自动抓拍、自动识别渔船进出港的动态管理。
0: 万亩深海的金鲳鱼如何养？
2: 这是我们周长90米的深水抗风浪网箱，它相较于传统近海网箱，抗风浪能力能提升3倍以上。
0: 从数字超级大脑到水下甜甜圈，本期中国新制造带你解锁广西现代渔业创新发展中的科技力量。

海洋是生命的摇篮，也是国家发展的战略要地。在中国迈向海洋强国的征途中，海洋渔业正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智慧革命。在广西北部湾海域，从解锁千艘渔船管理的超级大脑到万亩海上牧场，科技正在打破传统。

创新深耕这片蓝色粮仓。在我身后是广西北海市电建渔港，这里是华南地区最大的渔港之一，同时也是北部湾最大的渔货交易中心。

处的港口是什么样的体验。今天我将化身成为智慧渔港野番。

0: 我面对的第一个难题就是，这么大片海，船来了，我怎么知道他是谁呢？我这5.2的视力显然是不够啊。
1: 给我们介绍一下这套天眼系统是怎样解决这个难题的。
2: 这是我们全域智能监控系统，结合我们现有的船牌识别技术、渔船进出港自动抓拍、自动识别渔船进出港的动态管理，实现了我们一港管船、一港管安全的重要目标。嗯，
1: 我们通过放大可以看到船只上的很多细节，相当于是给每一艘船都安排了一张电子身份证。
2: 是的，
1: 这就是应对看不见、认不清的第一项发明——港区智慧感知网。它让一港管船变成了精准高效的自动操作，也是咱们北海市沿海区打造的国家级沿海渔港经济区、建设智慧渔港、平安渔港的重要一环。船是进来了，但是第二个问题接踵而至，大家都想靠岸，但是不会就这么多，怎么样才能实现不堵船、不插队、公平高效呢？这可是一个技术活。而且像电建这样的核心渔港，高峰期之后有上千艘渔船对泊位的激烈需求非常集中。
2: 这是我们研发的 APP 正在测试中，未来我们将升级泊位预约功能，回港前点一点泊位就预约好了。
1: 那相当于是说在咱们的港口有一个智能调度员，这样就不怕堵船了。这就是第二项发明，智能调度与泊位预约系统。它把传统的经验调度变成了科学的数据调度，让渔民省心，港口通畅，也是我们渔港从传统的管理模式向现代化信息化跃升的一个缩影。电建渔港三面环路，是天然的避风港，但是安全管理一点都不懂松懈，最大挑战是如何在24小时守护这片海，尤其是夜晚和大风天。

0: 室，这里是沿海区渔港渔船管理指挥中心。
1: 同样，我们的系统会自动发现异常，比如休渔期出海渔船出海，我们马上发现。哦，
0: 看来是不知疲倦的安全管家。这就是第三项发明——全域智能安防系统，它的背后是一条清晰的使命，为的就是依靠技术实现依港管安全，为蓬勃发展的海洋渔业保驾护航。看到全域感知、智能调度、智慧安防等这些环节环环相扣，这背后少不了覆盖全港区的 5G 网络提供的高效稳定的一个链接支撑，可以说是科技感满满。
2: 对，我们所有的技术其实都是为人民服务的，我们的初衷非常的明确，就是守护好三个安全，一个是渔民的安全，一个是渔船的安全，另外一个就是渔区的一个安全，这就是我们一切工作的一个硬基石，推动渔业现代化的一个治理，筑牢安全生产的防线，正是我们建设国家级渔港经济区最核心的一个要义。
0: 其实这套系统的深层价值已经超过了眼前的管控，更在于可持续生产的关乎未来的海量数据，这些数据呢不仅是管理的依据，更是发展现代渔业打造蓝色粮仓的宝贵财富。
2: 能为渔业资源的一个评估、航路的规划、应急指挥提供科学的一个依据，是真正的渔业大数据的一个金矿。未来啊，我们在智慧渔港支撑下，电建渔港将朝着集渔业生产、还有加工、还有旅游等多元产业融合的方向进行发展。
0: 从看得见的感知到管得好的调控。

0: 赛道守得住的安全。智慧港口的建设守护着2000多艘渔船和数千名渔业人员的安全与生计，而这背后是国家海洋强国战略与广西向海经济发展蓝图所提供的强大科技支撑，是 5G 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与海洋渔业深度融合的创新实践。随着数字技术在海洋领域的深度应用，这片海港的未来必定更加智慧，更加繁荣。
1: 离开北海电建渔港，我们沿着广西海岸线向西，来到防城港企沙中心渔港。作为广西首个国家级沿海渔港经济区的核心，这里不仅是渔民的家，更是防城港向海经济的渔业支点。
2: 嗨，大家好，你看我现在正在去往白龙珍珠湾的路上。金秋十月啊，是金鲳鱼最肥美的季节，那我们要带大家去感受一下海上牧场的丰收季，我一定要把最肥美的金鲳鱼给大家带回来。
3: 沿着海风航行了一个多小时，我们现在就来到了广西首个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白龙珍珠湾海洋牧场。大家看，这远处这一个个的圆形的网箱啊，它就是我们标准化金鲳鱼养殖的深海扛风浪的网箱。这远处看起来还挺像一个个甜甜圈的，近处一看还真大呀。你看，工作人员正在进行海上作业。
4: 邓涛你好。
3: 你好。
4: 这是我们周长90米的深水抗风浪网箱，它相较于传统近海网箱，�抗风浪能力能提升3倍以上，同时它也降低了养殖密度30%，既给我们的鱼群留足了生长的空间，同时也减少了我们在养殖活动中对于海洋环境的压力，真正实现了生态友好型养殖。哇，
3: 真是太好了！像我们这边那么大一片海域，为什么要选择防城港的这一片作为我们的海洋牧场？
4: 第一，因为这里的山好，防城港背靠10万大山，有着天然的避风港，自然灾害少。第二呢，是因为这里的水好，防城港白龙珍珠湾海域罕见的同时拥有红树林、珊瑚礁、海草床三大海洋系统生态，这也是我们建设高标准海洋牧场的首选条件。
3: 我听说为了养好金鲳鱼啊，我们在这边是投入了几千块的人工鱼礁。
4: 人工鱼礁相当于是我们在海里建了一所房子，吸引一些海底的底栖生物聚集在鱼礁附近，进一步去净化海水的水质，同时呢，在海底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生态环境。
3: 哇，激动人心的捕捞时刻开始了！你看这金光闪闪的金鲳鱼，特别的壮观。

0: 漂亮的金枪鱼啊，我相信放到餐桌上加工的也很好吃。今年咱们的金枪鱼的收成怎么样？
1: 第一期开发的3000亩海域，预计可以产出350万斤成品鱼，产值约6500万元。
0: 今天我们在白龙珍珠湾看到了传统渔业向智慧渔业转型升级的清晰路径，相信未来我身后这片蔚蓝色的海洋还会给我们创造更多的惊喜。下面我们就一起来看看金枪鱼是怎么加工的。

0: 我们深加工中心是2024年开始成立，然后满足了我们环城港近代深加工的一个需求。如果满负荷运作，差不多达到30到40吨左右。现在有超级发达的物流及我们的超低温冷冻技术在，能够远销全国的一些超市和一些电商平台，甚至到欧美。
1: 目前环城港的金鲳鱼，它的年产量已经超过了2.5万吨，已经直逼一个百亿产业的大关。
2: 如果说智慧渔港是向海经

0: 济的出发港，深海牧渔则是现代渔业的新答卷。科技正在重新定义靠海吃海，这不是未来蓝图，而是广西奋力书写向海经济的崭新篇章。
1: 有人说我们商行有中共的卧底，
2: 我现在有明确的怀疑目标。
3: 我是个汉奸，但是我真没干什么坏事啊。
4: 我来找陈家平啊，我怎么会知道会在火车站遇到杀人呀？吓都要吓死了。
5: 我只是个演员，对政治上的事情不感兴趣。
6: 我们就是替日本人办事的。
7: 我就是大龄未婚会计。
8: 何时请李夫人，怎么可能会是我？
9: 你们每个人都有嫌疑。
10: 这或许是最后的机会。
11: 我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12: 陆峰身上有秘密，
13: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12: 你到底是什么人？
14: 如果拒绝

当震动达到20赫兹至2万赫兹，声音出现。而要听到这样的声音，

要越过杜甫未曾纵览的山林，飞过白居易未曾送别的草原，跨过李白未曾激扬的河流。声音所达之处，心动开启之时，在这里感受生。

1934年11月27日，红一军团主力从平山大平渡口渡过湘江，准备控制全线及湘江沿岸的平山、凤凰嘴、界首等渡口，保障红军主力顺利渡江。在这里，红军将会遭遇怎样的危机呢？位于桂林市泉州县凤凰镇的大平渡口，地处湘江水路交通要津，是泉州著名的古渡之一。这里风景优美，两岸绿树葱茏。然而，在潺潺江水之下，却回响着一段90多年前那场惨烈战役的铿锵之声。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一路突破国民党军队的三道封锁线。蒋介石调集近30万大军，构筑第四道封锁线，企图将中央红军聚歼于湘江东岸。11月27日，为阻击敌军，率先突破湘江的红一军团，在大平渡口东面的角山铺构筑防御工事。

0: 小山坡，距离全县近十余公里，桂皇公路从中穿岭而过，两侧山岭扼守通道，是中央红军抢渡湘江的生死门户。11月28日，小山坡阻击战打响，湘军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向小山坡阵地发动攻击，阵地上红军的战壕被炸塌，掩体被摧毁，但负责防守的红一军团主力死战不退。米花山是角山铺旁边的一座小山，一道蜿蜒斑驳的战壕静卧山岭间，这里曾是湘江战役中最惨烈的战场之一。驻守此地的红一师用他们的血肉之躯筑起一道坚强的屏障，经过两天两夜的激战，红一军团在角山铺用顽强的意志和决心阻止了敌军围歼中央红军的计划。但是红一军团的损失也十分惨重，在战斗中牺牲的指战员约2000人。这是收藏在泉州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的一件蓑衣，用棕榈叶制成，蓑衣左胸上缝着一块破旧布片，上面写有汤基二字。蓑衣的主人叫汤世基。汤世基是谁？他的遗物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1: 汤世基是湖南浏阳人，1928年他走上革命道路时改名为一荡平，意思是以荡平天下不平为己任。一荡平后来担任红一军团2师第五团政委，在角山铺阻击战中他率部坚守在尖峰岭阵地。
0: 在激烈的战斗中，一荡平大腿被子弹击中，身负重伤，仍坚持指挥。此时敌人蜂拥而至，无法动弹的一荡平面临被俘危险。
2: 当时他受了枪伤很严重，走不了了，那么他就让身边的警卫员给他补一枪，但是那个警卫员呢，怎么忍心向自己的领导和同志开枪呢？就在这个危机时刻，他为了不拖累战友，把警卫员手上的枪抢过来，自己对着自己开了一枪。
0: 一声枪响，震彻山河，26岁的生命化作星辰。易荡平为了不拖累战友，用生命践行了他绝不当俘虏的誓言。2019年，易荡平的后人将这件蓑衣捐赠给了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在这座展馆里，每一件文物都在向参观者诉说着那段血与火的历史，传承着那份永不褪色的长征精神。这门布满斑驳锈痕的迫击炮，是2017年在湘江河道清淤时，在凤凰嘴渡口打捞上来的。当时，迫击炮对于红军来说是比金子还要宝贵的宝贝。1934年10月，当中央红军踏上长征征途时，全军携带的枪支仅有3万多支，平均2个战士分不到1支枪。作为重武器的迫击炮更是稀缺，整个中央红军只有38门，这门炮就是其中之一。这门迫击炮为什么会沉入江底？根据专家考证，迫击炮的出水地泉州县凤凰嘴渡口，在湘江战役中曾是红军主力渡江的重要渡口，也是红军牺牲最多的渡口。1934年12月1日，红八、红九军团相继在此渡江，敌人用飞机、大炮等重武器轮番轰炸渡口，逼近后又以机枪扫射，给渡江红军带来惨重伤亡。

鲜血浸染，江面漂浮着战士们的遗体。后来会被流传起一首民谣：三年不饮湘江水，十年不食湘江鱼。讲的就是这段历史。红军突破第四道封锁线后，全军指战员对当时的左倾军事路线产生了怀疑，从而为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做了酝酿和准备。1988年，聂荣臻元帅为角山铺阻击战中牺牲的烈士题字：绝山阻击战中牺牲的红军烈士，永垂不朽。奇怪的是，聂荣臻在回忆文章中写的是角山，为何在题词上却写绝山呢？据当时泉州县志办的工作人员回忆，聂荣臻意味深长地说：红军是在经泉州血战后才觉醒的，因此绝山之绝是觉醒觉悟之意。2019年，角山铺阻击战旧址被国务院核定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同年，在旧址上修建的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竣工。纪念园分纪念林区和纪念馆两部分。纪念林区以一草一木一忠魂，一山一石一丰碑为主题，将多年来发掘收敛的湘江战役红军烈士遗骸安葬于此。纪念馆通过文物、文献、图片、影像重现，交织成一段段震撼人心的历史画卷。2021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参观，向湘江战役红军烈士敬献花篮，缅怀革命先烈。90多年风雨，硝烟早已远去，山河已换新颜。红军长征过广西，留下了一件件充满故事的革命文物。这些文物承载着伟大长征精神，让红色血脉在这里世代更续。就在角山铺阻击战战事正酣之时，位于新安的光华铺也展开了激战。中央红军如何强渡湘江？下集见证，继续为您讲述红军湘江战役革命文物背后的故事。

0: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啊？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处事。你知道他在上海干什么工作的吗？商行，那肯定做买卖呗。
1: 要让他们相信我们是情侣。
2: 你心思这么细腻缜密，当汉奸，可惜了。你到底还对我养了多少心？撒了多少谎？
3: 陈家庭多活一天，有生早就多一天危险。
2: 我爱他，但他不是杀人。
3: 我不知道真相是什么。 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4: 陆峰身上有秘密，
5: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4: 你到底是什么人？
6: 如果拒绝。

0: 1919年的五四爱国主义运动。这个运动之后，陈嘉庚讲得很清楚，他说国脉尚存，民心不死，所以我们这个民族是有希望的。所以在1919年的7月，他就从新加坡回到厦门，要办厦门大学。
1: 他的驱动力唯一就是从教育那边发展，因为他总觉得我们没有教育，没有这些高等教育，就是永远冒不出头。
2: 创办一所综合性大学，耗资巨大，仅凭陈嘉庚一己之力十分困难。于是他希望向更多的华侨寻求支持，募捐资金，但愿意投资创办大学的人却寥寥无几。对此陈嘉庚十分无奈，我国人传统习惯，生平艰难辛苦都为子孙积，若父血脉已绝，尚夫待人吝啬，一毛不拔，既不为社会计，亦不为个人名誉计，真情愚不可及。即使困难重重，陈嘉庚创办厦门大学的决心依旧坚若磐石。1921年4月，他聘请当时颇具社会影响力的蔡元培、黄炎培、余日章、郭炳文、邓翠英等社会名流担任筹委会委员。陈嘉庚自己又独立出资100多万元，厦门大学正式开学。陈嘉庚还再三邀请了远居新加坡的老友林文庆博士，担任了厦门大学真正意义上的校长。陈嘉庚认为，办好一所学校，一校之长至关重要。任校长者必须有爱国之心，有道德毅力，德才兼备，专心办学，坚决不要挂名校长、空头校长。对于教师的选聘，陈嘉庚也为学校制定了极其严格的标准，首先是品学兼优，更要能为人师表。在教育方针上，要求德智体三育发展，这是陈嘉庚在20世纪20年代就提出的主张。从1921年至1937年，十几年间，厦门大学吸引了包括林语堂、鲁迅、顾颉刚等人在内的一大批优秀学者来此授课。这段时间内，除了少量来自亲友的捐赠，厦门大学的运行基本是靠陈嘉庚一人之力在努力支撑。
3: 我印象中，就是嘉庚先生有一句最有名的话，就是说，国外的大船呢、开进来之后，你首先看到的就是一个中国的一个大学嘛。嘉庚先生的那个像，他是随处可见的，他会给你一个精神上的一个凝聚力。
2: 如今，作为中国距离大海最近的一所大学，厦门大学已是中国海洋学科的摇篮之一，它也成为了中国东南地区的一道独特而亮丽的风景。嘉庚号，这艘全球级无限航区的海洋科学综合考察船，也以科考这种独特的方式，达成了陈嘉庚的航海夙愿。陈嘉庚作为一位优秀的实业家，却一直将企业经营所获利润用以维持厦门大学的运作，由此企业的流动资金变得十分短缺。1929年，全球经济大萧条，橡胶产品大幅降价，陈嘉庚的一些工厂相继倒闭。每年供给厦门大学25万至50万的经费，成为他经济上的沉重负担。银行和投资机构虽然愿意给陈嘉庚贷款，却提出了苛刻条件，
1: 就是当年的汇丰银行 就说，你如果要继续做生意呢，我们可以支持你。如果你把所有的钱都放到你的教育里头呢，我们就把你给平掉、关掉，不给你继续做。
2: 陈嘉庚在回忆中写道：“有人劝于停止消费，以维持营业。”于不忍放弃义务，毅力支持，盖两校如关门，自己误青年之最少，影响社会之最大。他毅然卖掉自己的许多产业，继续维持学校运行。
1: 怎么辛苦，宁可卖掉他三间大厦来资助厦门大学。
0: 所以1929年他已经亏损了300万。那么在这个情况下，陈嘉庚公司只好重新组成了叫陈嘉庚的有限公司。这个有限公司呢，陈嘉庚已经不再是董事长，他就作为一个董事会的成员之一。就在这样的经济的情况下，他依然很难维持。
2: 1937年，陈嘉庚因无力继续办学，将厦门大学无条件捐赠给国家。而他在家乡创办的集美学村各校则一直坚持下来。为了谋集美学校的永久发展，1943年，陈嘉庚创办了集友银行，以其从中获取股息与红利，使集美学校增加一个长期稳定的经费来源。
4: 想赚钱是不可能的，但是呢，集友银行是联系集美学校的一个重要的纽带，可以帮助集美学校的发展。
5: 集友银行呢，在当时应该说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集美学校的经费紧张的这个问题。那一直以来呢，长期以来呢，集美学校都得到集友银行这个股息的支持。
2: 1937年7月7日，日军发动了卢沟桥事变，中国全民族抗战爆发。家国危亡之际，1938年10月，来自东南亚各国的180多名华侨社团代表，成立南洋各属华侨酬赈组

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陈嘉庚被推举为总会主席。陈嘉庚作为800万南洋华。

0: 条件者，当以汉奸国贼论。提案内容直指汪精卫的投降主义，而宣读这份电报的恰恰就是汪精卫本人。
1: 在战争期间还谈言和者，皆汉奸卖国者。这个提案是汪精卫自己在大会上练的，其实他练完以后他整个非常难堪，而下面一片掌声。
0: 这封电报提案正是由南侨领袖陈嘉庚发出。著名记者出版家邹韬奋评价说，这是古今中外历史上最伟大的提案。而不出陈嘉庚所料，汪精卫最终投靠日本，沦为遗臭万年的卖国贼。南侨总会成立不到两年，大量侨汇持续不断流入国内，为当时中国经济社会的稳定提供了重要支撑。南侨总会还发出通告，号召华侨子弟中有驾驶技术的人员和技工回国参加抗战，很快就招募了3192人。这些志愿回国抗战的华侨后来被称为南侨机工，他们归国后主要从事滇缅公路的运输和汽车维修等工作，为抗战期间的后勤补给保障做出了重要贡献。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不到两个月，战火烧到厦门，集美学校生存发展面临严峻威胁。1937年10月，集美师范及中学开始迁往安西文庙。时值国难，如教师薪俸降减，可增班级，多招中学生，以为闽南教育根本。抗战胜利必属于我，而博战胜、坚持、毅力之光荣也。危急时刻，陈嘉庚仍然坚守着教育救国的信念。1939年，各校学生增加许多，部分学科迁往大田、南岸狮山等地。大田集美第二学村就职，这里至今还保留着当年学村的部分原貌。
2: 厦门沦陷以后呢，这个因为厦门离开安西只有46公里，飞机一起飞连预警的时间都没有，所以陈嘉庚先生为了规避一篮子鸡蛋的风险，把集美的三所最重要的学校水产航海农林商业这三所学校呢，就再次自迁内地。他内迁到大田的第一个校址不在这边，他们大田先生把最好的地盘让给集美学校了。
0: 此时中国所有沿海已被日军彻底封锁，很多航运学校认为学生毕业后也无用武之地，就都停止办学。集美水产航海学校成为抗日战争时期唯一一所还在办学的航海学校。
3: 那我们现在要做准备呀，不能等到以后封锁解除了再来办。没说在山区里面培养航海，可以说在航海史上我们中国没有，世界也是没有的。
0: 抗战期间，许多集美学校的学生毕业后直接奔赴了抗日前线。这座雕像刻画了抗日女英雄李林与日军激战的场面。李林正是集美学校的一位杰出的人物代表。李林原名李秀英，1930年，他因为归国华侨生的身份，被厦门集美学校录取。在校期间，他深受校主陈嘉庚爱国思想熏陶，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成为晋绥边区抗日前线的一名指挥员。甘愿征战血染衣，不平倭寇誓不休，这是他出征抗日战场立下的誓言。1940年4月26日，在被众多敌军包围的情况下，他宁死不屈，将最后一发子弹射向自己，壮烈牺牲，年仅25岁。2009年

0: 李林被选为一百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之一。在抗日热情的感召下，很多集美学生都奔赴了抗日前线。其中归国归侨学生林有生、李金发、陈庚国、林步梯、王继生还被誉为北上抗日五侨生。抗战全面爆发后，陈嘉庚认为两年多的时间里，南侨总会未尝举派代表回国慰劳忠勇抗战之将士及遭受痛苦之民众，海外华侨余意实有未尽。他决定亲自率团回国。1940年3月，陈嘉庚率领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考察团回到战火中的祖国。3个月的时间里，他从重庆到延安，再到山西、河南抗日前线。而后陈嘉庚又考察了中国西南和东南地区，接触了大量国民党军政要员和共产党人，率南侨慰劳团回国慰劳抗战，是陈嘉庚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在延安的8-9天时间里，陈嘉庚感觉自己发现了一个全新世界，这是一个与重庆完全不同的世界。他对中国共产党及延安居民大加赞赏，并预言中国的希望在延安。陈嘉庚对国民政府的不满迅速招致了报复，国民党派驻南洋的使官暗中操作，妄图分裂各华侨团体，干扰陈嘉庚去任南侨总会主席。陈嘉庚为维护华侨团结，刊登了一则启事：此南侨总会第二次被选举，概不愿意南洋侨胞在抗战中相互倾轧耳。陈嘉庚的启事在南洋侨界引发了一场轩然大波。祖国的安危让身处海外的数百万华侨寝食难安，新加坡各著名侨领李光前、陈六十等到颐和轩俱乐部劝说陈嘉庚。大家认为由他出面领导抗日救亡运动是最合适的人选。1941年3月31日，南侨总会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选举主席，到会的152名代表中，除陈嘉庚自己，其余151名代表一致将选票投给了陈嘉庚。
1: 中国人呢、文化的有一个核心的要义就是和字啊，家和万事兴，小到家庭，大到单位，再大到一个国家民族，都是团结特别重要。
0: 虽然陈嘉庚与国民政府的关系近乎决裂，但陈嘉庚支持中国抗战的决心却始终未变，捐助抗战的资金和物资也从未停止。1942年2月，新加坡沦陷之际，陈嘉庚在好友帮助下乘船逃离新加坡，开始了为期3年的流亡生涯。这一年陈嘉庚已经70岁。陈嘉庚纪念馆的仓库里至今完整保存着南侨回忆录的原稿，这是陈嘉庚在印度尼西亚避难时写下的人生记忆。南侨回忆录是华侨史上一部不朽之作，也是厦门大学集美学村的历史见证，激励着两所学校的一代代师生不忘初心，砥砺奋进。3年之后，日本宣告投降，陈嘉庚所深爱的祖国也全境光复。1946年6月26日，蒋介石撕毁双十协定，向解放区展开大规模进攻，全国解放战争由此

0: 早已回到新加坡的陈嘉庚接受采访时断言，不必五年，最多三年，独裁贪污者必倒，民主派必胜利。此时的陈嘉庚选择了公开站在中国共产党人。果然，内战的走向与陈嘉庚预料的如出一辙。1947年底，国共双方的战略格局发生根本变化，国民党军队失去了战场的主动权。为迎接1948年新年的到来，陈嘉庚公开在颐和轩俱乐部挂起了毛泽东的画像。
1: 他原来回来，他就说他政治门外汉，实际上他懂政治。他是以一个应该说是一个主人翁的态度，他不是共产党，但是以主人翁的态度来跟我们共产党同心同德。
0: 1949年1月20日，毛泽东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致电陈嘉庚，先生南桥朔望，人望所归，仅请命驾北来参加会晤，速电欢迎，并其赐福。陈嘉庚接到邀请后，当即赴电，革命大功告成，和盛兴奋，严寒后绝回国庆贺。1949年5月，陈嘉庚乘坐国泰轮船至香港，又换乘捷胜轮船从香港北上抵达天津。漫长的航程中，他遇到了诸多集美校友，有大副，有船长，还有饮水员。这些从集美水产航海学校毕业的学生让他倍感自豪。在北平，陈嘉庚再次与毛泽东见面，距离上次的延安之行已经过去9年。1949年9月，在陈嘉庚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期间，叶飞率领解放军第10兵团继解放福州、泉州之后，又发起漳厦战役。就在他准备下达命令攻击驻集美学校的国民党守军时，部队收到了来自周恩来的电报。集美学校是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创办的，我军在解放集美时要尽力妥善保护，要严防破坏。这封电报让部队避免使用重火力进攻，使得集美学校得到了完好保存。
2: 狭路相逢
3: 勇者胜。
0: 厦门市集美区，这里的龙舟比赛传统已延续了200年之久，团结合作、奋勇向前的拼搏精神在这里代代相传。新中国成立后，正是在陈嘉庚持续努力下，集美的龙舟比赛运动一直保留至今。
4: I mean, when we were watching, he always tell me how much great grandfather enjoy the dragon boat race, and how much that he want to make the society happy.
0: 陈嘉庚晚年回到祖国，大部分时间都住在集美学校一幢普通的教工宿舍里。陈嘉庚病重期间，他把存在国内银行的300多万元全部捐献给了国家。1961年8月12日，陈嘉庚在北京逝世，享年88岁。
5: 虽然陈嘉庚呢离我们远去了，但是他的精神呢是越来越体现出价值，应该说是历久弥新。
6: 嘉庚实业报国的精神呢、受感染、受影响、受熏陶，应该说嘉庚先生啊树立了这一种海外华侨华人诚实守信还有艰苦奋斗的一种典范。
0: 陈嘉庚不仅是华侨的杰出代表，也是全体中国人的优秀楷模。

0: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如今陈嘉庚的长孙陈立人也已经80岁高龄，但他仍往来于新加坡与中国之间，为传扬嘉庚精神而继续奔波。而越来越多的人也在嘉庚精神的鼓舞下，诚以为国，一以处世，信念坚定，奋力前行。
1: So that is the inheritance that he gave us, the knowledge and the relation that he built, not only in Singapore, but the whole world.
2: 今天我们再次回到家乡集美，看到昔日的小渔村已发展成为国际化、现代化、活力之城，看到集美学校践行诚意校训，传承嘉庚精神，在新时代蓬勃发展，再续辉煌的生动景象，感到由衷的自豪与欣慰。
0: 华侨旗帜，民族光辉，这是毛泽东对陈嘉庚先生的崇高评价。1984年10月，邓小平又为陈嘉庚画册出版庄重题写了这8个大字。2014年，陈嘉庚先生诞辰140周年之际，习近平给厦门集美校友会回信指出，陈嘉庚先生是华侨旗帜，民族光辉，他爱国兴学，投身救亡斗争，推动华侨团结，争取民族解放，是侨界的一代领袖和楷模。他艰苦创业，自强不息的精神，以国家为重，以民族为重的品格，关心祖国建设，倾心教育事业的诚心，永远值得学习，
3: 鼓励我们身怀爱国之情，坚守报国之志。

0: 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1: 祖峰身上有秘密，
2: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1: 你到底是什么人？

0: 120余封书信真迹，60余位名士笔记里的密码，5大主题，请战、为官、治学、通人情、了生死，勾勒出一幅宋代千人千面的风雅群像。
1: 我觉得这本书是把学术和非学术进行了一个很好的搭建，它作为一个桥梁式的一本书，把故事先讲清楚，在故事中你再去品味那些个墨宝，你要有兴趣自己再去挖掘。
2: 它通过书信的方式呢，这种碎片式的历史信息，把它重新拼凑解读。
0: 尺读书鸿，见字如面，从书信中读懂历史，从历史中欣赏书法，从书法中体悟情感，从情感中了解人性。
3: 士大夫最重要的一点，上升到一个阶段的时候，它是一定要有家国情怀的。其实不管是宋代也好，还是我们现在这个时代也是一样的。
0: 本期遇见好书推荐遇见广西好书2023年度榜单入选图书《千面宋人》，传世书信里的士大夫。庭云落月笔墨间，书不尽言多少事。透过1000多年前的咫尺之书，我们看见宋朝，看见中国。

0: 广西山水与人文邂逅的诗篇，墨韵流转，流淌着千年的文明回响，一脉书香承载着一座城的风雨荣光，一书一页镌刻着人们对土地、对家乡最真挚的情感。本期我们的新征程，让我们以笔墨为舟，顺流而下，穿行于城市之中，共赴一场穿越八桂大地的书香之约。南宁，一座会呼吸的中国绿城，半城绿树半城楼间，是传统与新潮的相拥，是古韵与繁华的交响。这里是都市，也是一片诗与歌共会的家园。
1: 南宁的可爱是要花时间慢慢体味、渐渐读懂的。南宁文化图典把我眼中那些零散的美好连成了一部深沉的诗文。从亚淮洞的星光到昆仑关的月色，我第一次触到了这座城市的千年风骨，也找到了自己扎根生长的力量。我从豫中平原来到雍江之畔，一个河南姑娘把最好的年华、把心安与归属都留在了这片常绿的土地。
2: 我记住的第一抹绿是满城张荣，感受的第一份鲜是四季花开，尝到的第一道菜是街头老友。以书为舟，带你渡入这座城的千年江流，读懂我从异乡到故乡的时光回响。
1: 从前我是风景的记录者，而这本书给了我一双眼睛，让我看见绚烂背后的文化密码，让我从看见走向听懂。我开始用笔尖与舞台和这座城市对话，一本本读书笔记，一场场文艺演出，是我写给绿城最真挚的情书。三街两巷藏满旧时月色，青秀山是它常青的衣襟，

0: 江水是他不息的血脉。南宁文化图典里写着的正是这份生动的从容，也是我留在这座城市的全部理由。遇见一本书，读懂一座城，我是南宁城市领读人葛瑶，我在南宁文化图典的字里行间触摸绿城的千年文脉，感受雍城的温暖心跳。
1: 江作青罗带，山如碧玉簪，桂林山水是中国人刻在骨子里的诗意。漓江春水，烟雨风铃，共同晕染出大地的水墨丹青，成就了甲天下的自然画卷。
2: 人与一座城的缘分，往往是从一本书开始的。遇见一本书，读懂一座城，这句话用在我与桂林之间是再合适不过了。很多年前，那时我在漓江出版社工作，每天推开窗就能看见漓江的水在阳光下闪着细碎的光。桂林的山水滋养了我，桂林的文化浸润了我，桂林的生活塑造了我。所以今天我想向大家推荐一本书，作家任灵举的《江如恋》。他写漓江的水，写两岸的山，写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写流淌在岁月里的故事。作者用细腻的笔触将桂林的山水、历史、人情织成一幅绵长的画卷。我在桂林的那些年呢，亲眼见证了这座城市的变化。漓江的水越来越清了，两岸的绿道越来越长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到桂林开民宿、做文创，讲桂林的故事。这是一种传承，也是一种新生。就像《江如恋》里写的，桂林的美不只是山水的馈赠，更是一代代桂林人守护的结果。作为桂林城市的领读人，我希望每一个读到《江如恋》的人都能从这本书看见一个真实的桂林，不只有山水甲天下的美丽，更有深厚的人文底蕴；不只有游客眼中的风景，更有桂林人心中那份对故土的眷恋与守护。读一本书，悟一份情，织一座城。愿我们都能在书页之间遇见桂林，读懂桂林，爱上桂林。我是桂林城市领读人聂振宁，期待与你在书中相遇。
1: 向南遇见北海，银滩的细沙在指尖流淌，涠洲岛的灯塔守望归帆，老街的骑楼娓娓诉说，海浪轻舞，海风微拂，是这座城市最浪漫的告白。
3: 领略一种向海的豪情，我是北海城市领读人陈建功，我的家乡都在北海。我向大家推荐这本《向海之约》。8岁时候离开的时候呢，是1957年。那时候的北海啊，并不像好多人说的是一个渔村，它是有很深厚的历史渊源的。当时北海呢，虽然街不多，但是呢，仍是非常有韵味的一个。我经常小时候在这个北海北部的这个沙滩上玩儿。这边是有沙线，拿那个小篓子一搂回去泡，泡完之后倒汁儿，然后放上盐子、沙线汁儿。

0: 老提这个词“北海滋味”吧，就我们文学啊，无非就是和读者分享他生活的滋味，包括我们这本书，他们都是跟我们分享一个北海的滋味。就我小时候，我老看着那个海上飘了很多木屑什么之类的。哎，我老想象是这不是海上哪船翻了呀，飘在这儿了。我从小就有一颗走异路寻他乡的这样一种愿望吧。我觉得北海是它具有极大的包容性，这是北海人的一种生活态度。我倒觉得和我当年上北大的时候受到的教育有很多相近之处。只有开放才能保持一颗少年心。我已经啊77岁了，但我仍然觉得自己有少年心。我们有一种寻找别样人生的快感。我还就非常推荐这本书，同时也希望大家都到北海来。我们到了北海之后，我们领略之后，我们觉得归来还是少年。
1: 防城港，一座山海相连的边关之城，京族的独弦琴拨动着大海的心跳，在白浪滩追逐浪花，在十万山眺望远方。海的包容与山的坚韧共同绘就了这座城的底色。
2: 每座城市都有它自己的密码，对我这个新防城港人来说，读懂防城港是从倾听两种声音开始的。一种是海浪的声音，千万年不曾停息，那是十万大山在北部湾的悠长回响。另一种是这座城市生长的声音，是无数梦想与这片山海共鸣的脉动，它们交织在一起，也像这本《相约防城港》给我的感觉，它不着急告诉你防城港是什么，而是先带你看看这里有什么，有怎样的海，怎样的山，怎样的人，怎样的故事。在这里，你能清晰地触摸到这座城市的年轮，金竹的独弦琴，一根弦就能弹奏出大海的万千思绪，那是古老而灵动的诗行，是沉默却有力的告白。边关的烟火交融，是笔墨酣畅的章节，写满了守护与通达的传奇。从海上胡志明小道起点，到西部陆海新通道门户，这些波澜壮阔的历程，正是我们正在亲历的最激动人心的进行时。有人问我，作为城市建设的参与者，怎样看这里的变与不变？我说，不变的是这片海赋予的胸襟与梦想，变的是我们笔下正在绘就的日新月异的画卷。第一次站在规划图前，那未来的轮廓让我想起第一次看到白浪滩时的景象，黑沙白浪，气象万千，这些像写作中的起笔、格局、气韵，都早已在心中有了谋划。打开这本《相约防城港》，读懂一片海如何滋养一座城，一群人如何共创一个未来，以及无数个我如何融入一个澎湃的我。这本书对于我来说，更像一部我们的合著。那些关于山海、渔村、边关的文字与影像，关于这座城市的记忆与感知，记录的不止别人的故事，还有我们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奋斗与期待。阅读让城市更有温度， 文脉让发展更有力量。我是防城港城市领读人朱启东。

0: 以书香浸润港城，让全民阅读之风在山海间吹拂，让城市文脉在书香中更续。
1: 百色是一抹永不褪色的红，这里是英雄的故土，热血激荡，豪气云天。百色也是一片层层叠叠的绿，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山水意境一眼万年。

0: 写了不少小说，有人研究我的作品，说我的文字里总带着桂西北的味道。桂西北是什么味道呢？我想可能是凌云白毫茶的清芬，田林八度笋的脆嫩，也可能是驼娘江上的风，天坑飘落的雨。这些细节固执的鲜活的印在我脑海里，几十年不褪色，它们构成了我之所以是我的底色。我认为在血脉传承的链条之外，故乡更应该是记忆的源头。我写少年诗赋，写洞乡的木匠世家，那些孩子在风雨桥边奔跑，把木匠手艺当作游戏。我写的时候想的是我的童年，我和小伙伴放学后在山上疯跑，在河边摸鱼，在两所仓库里抢救小老鼠，什么都能玩，什么都敢试。我写都到我的锦上来，写一个叫锦绣的女孩，用壮锦编织梦想。壮锦，绣球，黑衣状的黑，五色糯米饭的彩。我写的时候，他们从记忆里涌出来，铺满稿纸。有人说，写作是虚构，是想象。但我想，无论是虚构还是想象，总要有一个源头。或许写作就是回家，每一次落笔都回到那些山、那条河、那些人身边。所以当这本换心之旅摆在我面前时，我翻开来看到的是我看了很多年也看不够的风景，走了很多年一直都在走的路。这本书把这片土地的多彩和厚重都装进去了。多彩是壮锦的颜色，也是各民族的歌声。厚重是80万年的首府，是部落驼的史诗，是革命先辈的热血，是黄文秀书记的青春。他们本来就在那里，在这片土地上，在每一个百色人的记忆里。遇见一本书，读懂一座城。我是百色城市旅读人杨应川，今天推荐这本《换心之旅》，其实也是向大家发出一封邀请函。如果你想了解百色，翻开它；如果你想去百色，带上它。在这本书里，你不只看到风景，你还会看到我，看到像我一样的人和这片土地奇妙的链接。
1: 贺州仿佛遗落在尘世外的桃源，黄窑古镇的青石板路被岁月磨得温润如玉，每一块砖瓦都藏着千年的故事，姑婆山的云雾缭绕如同仙境，茶香氤氲间是故土的深情，慰藉着游子的乡愁。

0: 哇，河州好写意哦。
1: 有人问我，拍了半辈子的戏，哪方水土是我的艺术原乡？我填过无数张表格，在籍贯那一栏永远只有四个字：广西贺州。
2: 我出生在贺州，两岁的时候随父母去了广州，这次翻开这套书，贺州印象、贺州形影，就像打开了一扇记忆的门。门的那边是我从小听长辈讲的故事，是我后来用镜头去寻找、去安放乡愁的地方。
3: 风光里走过了几千里，一转身却在原地。
1: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我带着剧组回到贺州拍《茶是故乡浓》。那个时候，很多人问我为什么跑那么远去取景。文物里，在山腰缠绕，茶树在石缝生长，那是我亲眼看到的样子。我站在那片茶园里，忽然觉得我不是在拍戏，我是在把小时候从长辈那儿听来的想象的故乡一帧一帧地还原出来。
4: 阿婆啊，这个是你自己编的吗？
5: 对。
4: 你今年有多大年纪啊？
5: 九十啊，
4: 九十岁，
1: 挺好的，挺健康的，你看很精神，是吧？
4: 我们
1: 这套书里不光有山水，还有人情。书里面收录了很多作家的文章，我最喜欢的是那些写的普通人生活的篇章。这些画面就是我记忆里面的最踏实的底色。我在 TVB 几十年，导了几十部戏。年轻的时候是闯，想证明自己，现在老了才明白什么是回。因为我的事业里有太多贺州赋予我的力量，那份踏实温润，就像故乡里的那方水土，支撑着我走过半生的光。

0: 我是贺州城市领读人刘世玉，以贺州文学作品、贺州印象、贺州行吟为媒，邀请你一起读懂贺州的山水人文，也读懂藏在山水人文里面的乡土。
1: 遇见一本书，读懂一座城，从雍江的繁华到边关的静谧，从岭南的古韵到海滨的浪漫，一座城市，一卷诗篇，广西的魅力还在续写。我们以书为媒，以城为卷，共同翻阅广西的山水人文，触摸这片土地深处最蓬勃的脉动。

0: 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1: 陆峰身上有秘密，
2: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1: 你到底是什么人？

0: 来情报，日军大部队已经过了清水桥，离俺们这不远了。
1: 我就问你一句话，共产党的机器藏在什么？

0: 地方。
1: 娟子已经成功的说服了你表姐，只要这同行证一到手啊，明泉和咱们的武工队就可以进城了。
2: 你为什么要给日本人当特务？
0: 王主，告诉你的东洋爹，共产党现在要掏他的老窝了。

0: 我是灵山香鸡，
1: 我是金州大好，
2: 我是百色芒果，
3: 我是五名我该。
4: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魏字号。糖罐子、菜篮子、果盘子、米袋子、肉案子，在这里牛羊满山跑，甘蔗论捆卖，水果好自由。广西的丰饶远超你的想象。被回归线穿越的广西，有饱满的水分和肥沃的土壤，为水果生长提供了锦衣玉食般的生活条件。沃柑、芒果、火龙果、荔枝、沙田柚、柿子、金桔、猕猴桃，一年四季轮番登场。上市档期那是排得满满当当。宝子们是不是很羡慕贵字号庞大的水果家族呢？柑橘、柿子、火龙果、百香果产量位列全国第一，水果总产量常年稳居全国之冠，广西是当之无愧的水果王国。广西南丹县中堡苗族乡是南丹黄牛舒适的家园，在这里大伙夸人都说，嘿，你真牛，原因嘛，咱们到村子里走一圈就知道了。你看这家家户户盖的房子、跑的车子、数的票子，那个都是牛牛们挣来的。为了照顾好这些大宝贝，乡亲们专门引进先进的管护技术，每只牛牛从娘胎里就享受精心呵护，更别说咕咕坠地后就享受这青山绿水的好环境，还吃得好喝得好。在贵字号大家庭里，不只是牛，还有巴马香猪、德宝矮马、玉林三黄鸡、柳州螺丝、龙胜凤鸡、灵山南水牛、西林麻鸭、都安山羊、宜州桑蚕茧。广西畜牧地标产品不仅仅是乡亲们辛勤劳动的成果，也是他们尊重传统养殖技艺、追求纯正品质的生动体现。人生百味，少不了跨越山海的美味。广西壮阔的北部湾如同巨大的海洋宝藏，在钦州，一个个漂浮在海上的木牌就是生蚝的家。豪门贵族规模之大、品质之优，为钦州赢得中国大蚝之乡的美誉。海洋牧场蓝色粮仓，渔业产能节节攀升，金鲳鱼、泥丁等海产品已经成为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广西水产品总产量位居全国第八、西部第一，这是海洋的馈赠，更是绿色发展的见证。从山间的清新到海边的鲜美，从田野的甜蜜到林间的珍馐，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贵字号农业品牌得到了最生动的诠释。无论是北方小冻梨还是南方小土豆，来广西暖心暖胃。
5: 让更多贵字号农业品牌叫响大江南北，这不仅仅是嘱托，更是奋进的方向。今天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广西壮族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市场与信息化处王进副处长，以及三位农业企业。

0: 业的龙头企业负责人来到我们的演播室做客。
1: 如果说土地是广西农业的根，那么农业品牌就是广西农产品的魂。这几年啊，我们一直把打造农业品牌精品作为核心发力点，以特色农产品优势区为舞台，用科技为全产业链加持，跑通了品牌强农、产业集聚到价值提升的一个成长闭环。给大家看一份最新的成绩单，截止2025年底，广西累计认定桂字号农业品牌673个，其中去工品牌101个，整个农业品牌家族的总产值超1600亿，品牌总价值呢超5000亿元。可以说桂字号农业品牌已经成为优质农产品的代名词。
0: 王处提到的这组数据也刚好印证了广西农业的硬核实力和蓬勃的生机。就拿大家最熟悉的水果来说，截至2025年，广西园林水果总产量已经突破了3500万吨，连续8年稳坐全国头把交椅。咱们广西人不仅实现了水果自由，更是在用实力给全国人民端上了一份甜蜜的果子。
2: 今天我带来的是我们启凤济州公司精心培育的明星产品五明沃柑。中国沃柑看五明，这不仅仅是一颗橘子，更是咱们广西人对土地的敬畏，以及对桂字号农业品牌这块金字招牌的执着。来，王处金涛，我们来品尝一下我们这个五明味沃柑。
0: 咱们的这个果子特别的饱满，看到没有？它这个我们桂字号认准的这个沃柑哈，它的这个外观你看特别的果大。首先，这个是达到什么样的果了？多少的？
2: 这个是75度，直径是75，
0: 直径是75的。然后呢，这个色泽也非常的这个鲜亮
2: 啊。品尝一下这个口感，
0: 哇！嚼到嘴里，那个汁水非常的充足。
2: 对，
0: 而且刚才吃的时候呢，我觉得这里面不仅甜，还带着一种浓浓的果香。
2: 对，
0: 而且微微的泛的一点那个果酸呢，又让它这个甜中和的恰到好处。
2: 是的，
0: 我觉得五明沃柑真是棒。
1: 五明沃柑呢，之所以成为我们全国知名的地理标志产品，靠的就是自然禀赋，再加上咱们农业人对品质的这个追求。
2: 咱们五明这片土地啊，每回归线穿境而过，土壤天然，富含硒元素。但光有好几处还不够，我们每个环节都要严格对标桂字号农业品牌的准入门槛。在种植上，我们不投机取巧，严把水肥和品控关，只有死磕品质，才对得起消费者的舌尖，对得起桂字号农业品牌这几个字。
1: 我们培育桂字号农业品牌，本质上就是用市场的无形之手来倒逼生产的标准化和产业的现代化。我们的目标是把广西打造成面向全国的高端农产品的一个生产基地，通过品牌自身的价值来吸引全球的购买力和资本注入。在这个过程中啊，像启凤橘洲这样行业龙头企业就是最大的受益者。那也是我们品牌强农最生动的一个缩影。
2: 其实很早我们就尝到了品牌出海的甜头。目前我们拥有2座现代化的水果分拣厂，4条智能分拣线，并且拿到了严苛的国字双口出认证。如今我们的沃柑已经卖到了全球30多个国家，年出口量达到1.5万吨。毫不夸张地说，我们是目前国内沃柑出口量最大的企业。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基地啊，每年为当地提供3万人次的就业岗位，发放农民工工资超过1000万元，真正做到让乡村民的这个腰包鼓起来。
0: 不仅富了咱们的企业，而且让我们整个产业链上的这些乡亲们的腰包也更鼓了。听完罗总的介绍，我也由衷地为咱们的桂字号农业品牌啊感到骄傲。无论是政府部门的顶层设计，还是政策的护航，还是像启凤橘洲这样的企业在产业链上的实干与拼搏，都让我们真切地触摸到了桂字号水果品牌的硬核实力，也品味到了这抹甜蜜背后的匠心和底气。
3: 我的童年是在绿树、溪水。

0: 讨厌的鸡。这是我的妈妈，她养了半辈子鸡。
1: 哎，鸡有什么好怕的呀？
0: 总说她的妈妈的妈妈的妈妈。

0: 我们的妈妈也都喜欢养鸡，因为我们的灵山鸡是有2万多年历史的老土鸡，和其他的鸡很不一样。
1: 喂，
2: 我明天下来拿20只鸡，
1: 哎，
2: 帮我选最好的，
1: 哎，
2: 老婆坐月子呢，
1: 好多安排。

显然，那些愿意开车几百公里来买鸡的人，也都知道我们的灵山香鸡有多好。不过，我还是更喜欢把鸡卖掉之后的冰激凌。当然，鸡也不是什么时候都可怕。被一个又一个灵山香鸡喂大的我，长大后离开家，离开灵山，才后知后觉地开始想念它，还有它的味道。但是，这么大的城市，这么多的饭店，我却很难再吃到童年的鸡味儿。

0: 于是我决定回家，为了吃鸡，也为了让更多的人吃到好鸡，我像妈妈和妈妈的妈妈的妈妈的妈妈一样，喜欢上了养鸡这件事。土生、散养、慢活，在荔枝林里的鸡和几十年前一样，够土、够味、够天然。
1: 在广西讲究无鸡不成宴，不管是家宴还是喜宴，这餐桌上呢总少不了一盘地道的鸡。而在咱们桂字号畜禽的家族里面啊，鸡更是重头戏。今天就带大家好好品尝一下这份独有的桂味鲜香。
2: 广西呢，这个丰饶的自然禀赋孕育出了25个风味独特的优质鸡品种，而灵山香鸡更是咱们广西人餐桌上的常客。
1: 吃鸡的小伙伴们，你赶紧看过来，我们今天还专门请到了养鸡专家来说说这鸡要怎么吃才更好吃。来，邓总您好。
2: 大家好，我是广西元丰牧业股份集团有限公司的邓小静。涛哥叫我小静就可以了。那我们集团呢是一直持续专注于灵山香鸡的培育，也是持续深耕桂字号肉鸡产业的企业。那说这么多后，不如亲自来品尝一下。
1: 咱们先喝一碗汤，谢谢。
2: 对，这是用清水煮的灵山香鸡的鸡汤，而且只放了少许的盐调味。二位可以品尝一下，看看感觉怎么样。
1: 地道的食材，最珍贵的食材，往往是最简单的烹饪方式啊。
2: 对，是。
1: 鸡香味很足。
2: 对，因为我们是坚持那个长天灵慢养的方式嘛，所以说它的鸡味哈是很浓的，哪怕只放清水啊，只放一点盐，喝的那个鸡汤的味道都会感觉那个鸡味很浓郁。对。
1: 这个确定就是只是放了点盐调味，
2: 对，
1: 其他所有味道都是鸡肉散发出来的。
2: 是的，没错，原生原汁原味。
1: 那这个鸡汤也太好喝了吧？
2: 对，
1: 就是喝到嘴里了之后，那种鸡肉的肉香味儿，我觉得弥漫得很足。我们来尝一下这个鸡肉啊，看一下它的肉质怎么样。然后它的这个味道呢，我觉得比汤里的那个鸡香味更浓。
3: 我觉得其实大家觉得煲鸡汤比较就是可能需要技术，但是我觉得用到我们广西的这种优质肉质鸡来煲鸡汤是非常简单的一个活。
1: 对，
3: 只要加几片生姜，清水，把鸡放进去，煲够这个半个小时，就是一锅鲜美的鸡汤。
1: 有的时候别人觉得我们厨艺好，其实我觉得把鸡选好了，
3: 对对，
1: 咱们这道菜基本上就成了大半了，对吧？
2: 对对，就是很多消费者也问哈，就是为什么只用清水煮灵山香鸡就可以做到鸡汤味这么浓？那首先呢是因为得益于它的优良血统啊，灵山香鸡它原

产呢是青州灵山县。那据考古证实哈，那个地方2万年前就有大型鸟类栖息了，所以说它可以说是那个天赐的优质禽鸟类的一个金库啊。那只有血统

0: 还有一个就是喙短，就是它的嘴巴那个地方比较短啊，比较 Q 萌，它的形象比较可爱的啊。那第二点呢，就是得益于我们的那个养殖环境跟我们的养殖技术啊，因为我们这个鸡哈，它不是关在笼子里养的，是在42万亩荔枝林下啊进行一个跑山慢养啊，所以说白天呢，这个鸡可以在这个山坡上跑步、跳高啊、运动啊，它那个肌肉得到了充分的锻炼，晚上呢才归巢栖息。每一只鸡是养足120天啊，所以说是一个长天龄慢养，得益于这样就是慢节奏的一个鸡生啊，所以它积累了足够的物质风味，那哪怕只用清水煮呢，它的味道鸡味就感觉已经很浓了啊。
1: 你刚才这个提到的这个爽脆感呢，其实就是这个肌肉纤维紧密度的一个体现。广西地处亚热带，优越的生态环境赋予了我们肉鸡独特的一个品质。那我们在这个农业品牌建设的时候，一直都是强调的绿色、生态和优质，就是要从源头，我们保证这种最纯粹的一个风味。
2: 其实，在我们自治区的农业产品的这个认定目录里面啊，我们也制定了很多详细的标准，然后去进行考察和认定，那才能够在全区形成这样一种好的生态，让所有的企业都按照这个标准，我们广西的鸡肉品牌才能够逐渐的享誉全国，形成我们贵字号的特有品牌。
1: 在自治区农业品牌目录制度里面呢，我们对于畜禽水产品有着严格的一个准入标准，比如说它必须要取得广西畜禽现代和生态养殖的一个认定，另外一个呢，必须要建立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体系。作为龙头企业，只有通过这种标准化的品控，才能赢得市场的好口碑。以前呢，大家买鸡可能要看这个经验，那么现在呢，我们通过我们这个贵字号农业品牌目录的一个背书，消费者只要看到这个标识，就知道这是通过了我们的层层审核，安全优质的农产品。那么这种信任的建立呢，就是让林山香鸡不仅走出了我们广西，还打入了港澳的市场，通过电商走向了全国千家万户的餐桌，企业的品牌价值也会越来越高。
0: 那目前呢，我们每年就是光鸡的这个销量哈，就已经达到了这个5000万只啊，在市场上呢，这个占有率、品牌力、规模呢，都是行业第一啊。所以说，从种源到生鲜食品，都可以做到可溯源，非常安全啊，消费者呢也买得放心，吃得安心。
3: 从爆汁清甜的五明沃柑，到皮脆肉香的灵山香鸡，每一款贵字号农业品牌产品，都承载着广西的生态优势，凝聚着政府的品牌培育、政策护航以及企业的匠心坚守。如今，广西优质农产品正带着八桂大地的鲜香与甘甜，走进全国千家万户，走向全球市场。未来，贵字号农业品牌必将持续发力，一路畅享大江南北。
4: 我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5: 祖峰身上有秘密，
6: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

0: 大震动达到20赫兹至2万赫兹，声音出现。而要听到这样的声音，
1: 哎呦我的土地，哎呦我的土地，
0: 要越过杜甫未曾纵览的山林，飞过白居易未曾送别的草原，跨过李白未曾激扬的河流，声音所达之处。

0: 歌美好家园，记录广西荣耀。李赞壮美广西。
1: 当吴州桥的枪声划破长空，万千海外侨胞虽远隔重洋，却以赤子之心筑起另一道长城。没有战袍，身披热血围甲，不握钢枪，手持信念作盾，这是跨越重洋的奔赴，是刻进骨血的忠诚，是中华儿女用行动书写的答案。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长期以来，一代又一代海外侨胞秉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不忘祖国，不忘祖籍，不忘身上流淌的中华民族血液，热情支持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为中华民族发展壮大，促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增进中国人民同各国人民的友好合作，做出了重要贡献。
1: 在桂林喧嚣的街市深处，一座名为万祥糟坊的老建筑静静矗立，它看似平凡无奇，却在抗战的烽火中肩负着领导广西地下党联络湘、赣、粤、港以及南洋等地的党组织的任务。它就是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派出机关，八路军桂林办事处所在地。80多年前，一封封关于战局动向的情报就从这座不起眼的小楼传向硝烟弥漫的大地。1939年的一个深夜，卧室深处那扇不起眼的柜门又被打开，伪装成寻常衣柜的秘密电台显露真容，天线早已在墙壁夹层伸展，指尖跳动间，短促的滴滴声化作无形的电波，将机密情报悄然传送。电波里，八路军桂林办事处负责人李克农接到了一项重要任务，组织力量前往越南，接运海外侨胞捐赠的军需物资，务必以最快速度送达延安。
3: 当时呢，就是桂林八办呢，就充分利用当时这个南洋华侨啊，有20多名司机在桂林集训，通过华侨军政的十几部卡车，再加上八路军桂林办事处亲自带员去押运，把那批物资运回来。因为这批物资比较多，里面有包括有500多桶汽油，还有大量的这个通信器材，还有大量的药品啊，还有医疗器械，大概有50-60车的这么一个规模。
1: 除了重要物资，等待接运的还有一批强烈要求回国参战的华侨学生和南侨机工。后来曾任新华社代理社长的菲律宾华侨王维珍便是其中之一。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华侨青年同祖国命运紧密相连的感情从来没有像这个时候这样强烈。我作为一个14岁的少年华侨学生，也向父亲提出了回国参战的请求。据他回忆，这趟征程险象环生，车队在途中被日本飞机的机枪打坏了2辆，翻车事故和疾病夺去了我们中3位同志的生命。在这条运输线上，陆墨村军需物资转运站是重要的中转站。这2张照片是桂林八办工作人员与华侨的珍贵合影。李克农代表八路军、新四军接受了华侨捐赠的物资，以及一面绣着血肉长城字样的锦。

同时，李克农也向侨胞回赠了一面锦旗，写着祖国先锋。这一来一往的情谊，正是抗日救亡时期海外侨胞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的最好见证。

0: 这里是广西省艺术馆，和周围的建筑比起来，它红色的外立面显得格外的醒目。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岁月里面，无数的爱国志士汇聚到了桂林，这其中就包含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戏剧艺术家和文艺团体。在这里，他们以戏剧为武器，以歌喉为号角，掀起了抗日救亡文化运动的滔天巨浪。
1: 正是这座红房子为爱国艺术家们提供了尽情创作演绎的舞台，见证了一场规模空前的戏剧盛会——西南第一届戏剧展览会。中共中央南方局动员了120多位中共党员和进步戏剧工作者投入西南剧展的筹备，被誉为话剧三仙境的女日戏剧家欧阳永倩、田汉，旅美戏剧家熊福熙正是筹备委员会的核心骨干。欧阳永倩在致各地同志的一封信写道，抗战以来，中国的戏剧工作者承继着数十年优良的革命传统，热烈地响应了神圣的号召，用我们的武器戏剧艺术积极而毫无保留地参加了全民族的英勇战争。这封书信一经发出，立即在戏剧界引起强烈共鸣。1944年2月15日，西南剧展在广西省立艺术馆拉开帷幕，西南八省32支文艺团队近1000名戏剧人集结于此。2月16日，西南剧展以欧阳渝倩创作的桂剧《木兰从军》作为开场戏，到5月19日，将近100天的时间里，八省文艺工作者在桂林的剧院、学校和街头演出了京剧、桂剧、话剧、歌舞、杂技等70多个剧目，170多场，观众突破10万人次。
0: 从筹备到演出，西南剧展始终活跃着华侨戏剧人的身影，他们带领团队倾力创作，在条件极其艰苦的环境下依然坚持排练。桂林市区很多像这样的岩洞，既是天然的防空洞，也是他们最佳的排练场。凭借着微弱的火光，他们以开阔的艺术视野融汇中外戏剧流派、方言以及时代精神，通过戏剧演出展览、戏剧资料展、戏剧工作者大会等形式，为抗战中的人们带去了希望和力量。

0: 这首由田汉作词、聂耳谱曲的《告别南洋》，是当年回国参战的南侨机工们最常唱起的歌曲。80多年过去了，这动人的旋律依然让人热泪盈眶。虽然故人已去，但这些老物件依旧，他们无声且坚毅地向后人诉说着当年的沧桑与荣光。
1: 这一张的话，就是我爷爷温金水从马来西亚归国之后，参加南侨机工抗日救国活动，广西公路管理局以及西南运输管理处给他颁发的一个汽车驾驶执照，还有机工的一个认证。
2: 这一枚章的话是

0: 1939年四月回来的时候，军事委员会，西南艺术处给南桥鞠躬颁发的纪念章。
1: 这张照片呢，是以抗战胜利以后发给抗战的工作中的南桥鞠躬的，也是一个证明他们的工作业绩吧。
2: 这个箱子是用来装干粮的。他们响应陈嘉庚啊老先生的号召，回来救国救亡，有力出力，有钱出钱。
3: 父母从小就是在泰国长大，父亲呢就是专长无线电，母亲呢搞后勤打针啊护理啊。
4: 他们有一个响亮的名字，南洋华侨鞠躬回国服务团。1939年，祖国沿海沦陷，西北公路和滇越铁路先后被切断，由20万筑路民众在9个月内徒手开凿而成的滇缅公路，成为中国与外部联系的重要国际运输通道。然而，路修通了，问题依然严峻。当时中国严重缺乏熟悉汽车驾驶与维修的技术人员。在民族存亡的危急时刻，广大海外侨胞毅然响应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召唤，奋勇投身于抗战的滚滚洪流之中。时任南侨总会主席的陈嘉庚先生，在南洋商报刊发南洋华侨筹振祖国难民总会第6号通告，征募懂驾驶会修车的华侨青年回国服务。一纸呼唤，万千响应。通告发布后，报名者络绎不绝，其中不乏出身优越、家境殷实的青年。通告要求年龄在20到40岁之间，但许多人报国心切，或瞒报年龄，或虚报岁数，更有人巾帼不让须眉，女扮男装，只为奔赴前线，共赴国难。
5: 这一张是我父亲聂汉平，这是当时报名表上面的照片。我父亲是以驾修两人的身份，就是说他开车的技术很好，修车的技术也非常棒。他回来的时候，我爷爷奶奶是不太同意的啊，但是我父亲他这句话他是讲的，不回去有很多理由，回去就是一条理由，报效祖国。
0: 我爸爸也上船了，那爷爷在追到了码头，就拼命地喊我爸爸的名字。我父亲呢，在船里面朝着我爷爷的这个方向喊的方向，就跪下来。扣了3扣，叩头，说了一声再见，父亲，我走了，忠孝难两全。
4: 就这样，他们挥别亲人，舍弃安稳生活，毅然踏上一条生死未卜却义无反顾的归国之路。1939年，先后有9批共3200余名南桥鞠躬回国抗战，成为滇缅公路上的钢铁战士。擅长驾驶的承担起卡车司机的重任，穿梭于烽火前线运输物资；精通维修的则驻守沿线车站与修理厂，日夜保障车辆通行。在这条全长1146公里的抗战生命线上，他们每一步都面临着生与死的严峻考验。
1: 很惊险的啊，底下是滔滔的怒江，车子在上面4000多米上的山头上跑，经常有车子、战车、日本的飞机经常跟踪扫射，九死一生，把这个物资运到各个战场，交接完以后，又从战场上直接运伤兵，运到后方医院，运到医院完以后，运物资运到国。

这是热血激荡的归国潮，3200多名华侨青年放弃安稳的生活，毅然踏上了生死未卜的征程。这是无惧生死的运输队，他们驾驶着3000多辆大卡车，在死亡公路上往返穿梭，将军需物资运抵前线。这是慷慨悲壮的集体记忆，近1/3的南侨机工在此长眠，用生命铸就了抗战的血脉通道。他们用行动证明了，无论身在何方，中华儿女的血脉里永远奔涌着爱国的赤诚。无论相隔多远，海外华侨与祖国母亲的心永远紧紧相依。

0: 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1: 陆峰身上有秘密，
2: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1: 你到底是什么人？
3: 如果拒绝

0: 120余封书信真迹，60余位名士笔记里的密码，5大主题请战、为官、治学、通人情、了生死，勾勒出一幅宋代千人千面的风雅群像。
1: 我觉得这本书是把学术和非学术进行了一个很好的搭建，它做了一个桥梁式的一本书，把故事先讲清楚，在故事中你再去品味那些个墨宝，你要有兴趣自己再去挖掘。
2: 它通过书信的方式呢，这种碎片式的历史信息把它重新拼凑解读。
0: 尺牍书鸿，见字如面，从书信中读懂历史，从历史中欣赏书法，从书法中体悟情感，从情感中了解人性。
3: 士大夫最重要的一点，上升到一个阶段的时候，他是一定要有家国情怀的。其实不管是宋代也好，还是我们现在这个时代也是一样的。
0: 本期遇见好书推荐遇见广西好书2023年度榜单入选图书《千面宋人》，传世书信里的士大夫。庭云落月笔墨间，书不尽言多少事。透过千百年前的咫尺之书，我们看见宋朝，看见中国。

90多年前，红军长征过广西，在湘江战役中浴血奋战，向死而生，以巨大的牺牲为代价，最终突破国民党第四道封锁线。短短19天时间里，记录着英勇与牺牲的无数户政，散落在广西的群山之间，让长征精神永远流传在这片八桂热土。本季见证红军长征湘江战役文物背后的故事，带您见证红军长征过广西留下的深刻烙印。距离灌阳县城约8公里的新墟镇枫树脚屯，整洁的国道旁有一座表现红军奋勇拼杀的雕塑，战士们肃穆的表情把往来游人

0: 的思绪，带向了与今日的风和日丽截然不同的战场之中。1934年深秋，一场事关中央红军存亡、革命成败的战斗，就在这里打响了。1934年11月26日，中央红军长征开始进入广西。蒋介石早已调集近30万大军进行围追堵截，在湘江布下第四道封锁线，企图将红军全歼于湘江以东。位于湘江以东数十公里的灌阳县新墟镇，是桂军从南面截击红军的必经之路。守住新墟一带，才能保证渡口南部的安全。为掩护军委纵队强渡湘江，11月27日，红三军团第五师师长李天佑接到军团首长彭德怀的紧急命令，不惜一切代价，坚持3天到4天。
1: 如果这个新墟守不住，敌军就可能把我们红军斩要四点，主要在我们的湘江的东部都有可能过不了，那么我们这个革命就将会失败。
0: 当时红五师人枪比例远达不到1:1，而快速向新墟逼近的桂军是装备精良的两个师又一个团，共1.3万人。悬殊的力量差距下，这道命令几乎变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师长李天佑没有片刻犹豫，当即做出部署，抢占灌阳至泉州公路段中8公里的两侧有利山头，在新墟至排骨江布置起前后4道阻击阵地。第14团在右，第15团在左，中央军委炮兵营在左后侧，师指挥部设在离最前沿阵地约1公里的杨柳井屯右侧的一座民房里。
2: 这里是红三军团第五师指挥所旧址，它位于灌阳县新墟镇农桥村杨柳井屯，原为该村环市村民住宅。民国时期建筑，砖木结构，分南北两屋，分别是指挥所、机要室、警卫室，总面积约130平方米。
0: 此事拂晓，新墟阻击战在枫树桥村前沿阵地骤然打响。桂军以密集队形轮番冲锋，反复冲击着防线。阻击阵地后方仅几十公里，就是准备渡江的两个军委纵队。战士们如磐石一般钉在阵地上。
1: 等于上一次打下次，上来一次打下次，结果呢是勉强的守住了秦营阵地这一天啊。接着呢，到了第二天，也就是29号早上是拂晓的时候，那么敌人进行了更加猛烈的猛攻，采取了一个是天上有飞机轰炸，下面呢又是机枪、炮火掩护。
0: 11月29日下午。在敌人的全面进攻中，红五师第14团团长黄勉昌倒在了阵地上，年仅32岁。同一天，红五师参谋长胡震也在战斗中壮烈牺牲。经过3天2夜的鏖战，红五师伤亡已达2000多人，14团、15团的团长、政委，1人牺牲，3人负伤。营连干部大部分壮烈牺牲。当12月1日中午，两个军委纵队全部渡过湘江的消息传来时，这支原本3000多人的部队只剩下不足1000人。今天的湘江平缓而安静，英烈们义无反顾的坚守，让红旗所蕴含的信仰永不褪色，至今仍飘扬在湘江两岸。在枫树桥村战斗最激烈的时候，一面红旗偶然被交给当地村民，经由祖孙3代的守护传递到今天。这面红旗长85厘米，宽75厘米，有2块红布拼接，饱经90多年的时光蹉跎，

0: 面颜色早已变淡，但旗面上的红胡椒星图案依然清晰可辨。它成为了湘江战役新圩阻击战中唯一在民间发现的红军旗帜文物。1934年11月29日深夜，枫树角村的一位叫黄和林的村民，冒着极大的风险，收留了一位负伤的小红军。
1: 我太爷爷太奶奶他们呢，好可怜的这个小童子啊，那么小啊。后来我太爷爷跟那小童子包扎伤口，我太奶奶就给他煮了几个鸡蛋给他吃啊。
0: 经过两天的悉心照料，伤势稍好的小红军急着去追赶部队。临行前，他从怀里掏出一面随身的旗帜，郑重地交给黄鹤林，说等革命胜利了，他再来取。那年的湘江，连江水都被烈士们的鲜血染成了红色。然而，这位没有留下姓名的年轻红军战士依然相信，胜利终将属于这支红色的队伍，终将属于人民。这面带着灼痕的红旗，从此留在了黄鹤林的家中。1941年，他在弥留之际，将儿子黄荣清叫到床前，郑重叮嘱，一定要收好红旗，等着小红军回来。黄荣清就把红旗抹上锅灰，藏在棺材里。1944年，日寇进犯灌阳，黄家一家被迫逃离家乡。但黄荣清没有忘记父亲的嘱托，将这面红旗悄悄藏在年仅8岁的儿子黄光文身上。斗转星移，硝烟散去，温暖和煦的光焰普照着新中国的大地。1977年的一天，黄荣清的儿媳妇李青鸾在打扫整理时，发现了一块黑乎乎的粗布。
1: 我就用力的洗啊，用心的洗，洗了4盆洗衣粉水哦，洗干了，洗干净了，就很红色的。
0: 李青鸾认出，这是一面军旗，小心翼翼地收了起来。1979年，年事已高的黄荣清才把这面红旗的来龙去脉告诉了李青鸾。遵从黄荣清的嘱托，李青鸾将这面红旗郑重地交到了灌阳县人民武装部，现如今珍藏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2006年5月，新圩阻击战战场旧址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在灌阳博物馆还收藏着许多红军长征过广西遗留下的武器、银币等文物，默默见证着当年那些惊心动魄、震撼人心的故事。中央红军长征过广西虽然只有短短19天，但革命信仰却穿越硝烟，永驻广西百姓心间。红军与广西各族人民的雨水深情，也深深镌刻在这片英雄的热土之上。就在新圩阻击战激战之际，红军北面告急，湘军4个师直扑角山谷，对湘江渡口发起猛烈进攻。中央红军又如何坚守角山铺防线？见证下集，精彩继续。

0: 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1: 陆峰身上有秘密，
2: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1: 你到底是什么人？
3: 如果剧本

0: 上千艘进出港口的渔船怎么管？
1: 这是我们全域智能监控系统，结合我们现有的船牌识别技术，渔船进出港自动抓拍、自动识别，渔船进出港的动态管理。
0: 万亩深海的金鲳鱼如何养？
2: 这是我们周长90米的深水抗风浪网箱，它相较于传统近海网箱，抗风浪能力能提升3倍以上。
0: 从数字超级大脑到水下甜甜圈，本期中国新制造带你解锁广西现代渔业创新发展中的科技力量。

0: 海洋是生命的摇篮，也是国家发展的战略要地。在中国迈向海洋强国的征途中，海洋渔业正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智慧革命。在广西北部湾海域，从解锁千艘渔船管理的超级大脑到万亩海上牧场，科技正在打破传统，用创新深耕这片蓝色粮仓。
1: 广西北海市电建渔港，这里是华南地区最大的渔港之一，同时也是北部湾最大的渔货交易中心。

是什么样的体验。今天我将化身成为智慧鱼港铁帆，带

0: 过大便海，船来了，我怎么知道他是谁呢？我这5.2的视力显然是不够啊。快给我们介绍一下这套天眼系统是怎样解决这个难题的。
1: 这是我们全域智能监控系统，结合我们现有的船牌识别技术，渔船进出港自动抓拍、自动识别渔船进出港的动态管理，实现了我们一港管船、一港管安全的重要目标。
0: 我们通过放大可以看到船舰上的很多细节，相当于是给每一艘船都安排了一张电子身份证。
1: 是的，
0: 这就是应对看不见、认不清的第一项发明——港区智慧感知网。它让一港管船变成了精准高效的自动操作，也是咱们北海市沿海区打造的国家级沿海渔港经济区、建设智慧渔港、平安渔港的重要一环。船是进来了，但是第二个问题接踵而至，大家都想靠岸，但是不会就这么多，怎么样才能实现不堵船、不插队、公平高效呢？这可是一个技术活。而且像电舰这样的核心渔港，高峰期时候有上千艘渔船为国务院借阅需求，非常集中。
1: 这是我们研发的 APP 正在测试中，未来我们将升级不畏就渔功能。
0: 智能调度与泊位预约系统，它把传统的经验调度变成了科学的数据调度，让渔民省心，港口通畅，也是我们渔港从传统的管理模式向现代化、信息化跃升的一个缩影。电舰渔港三面环路，是天然的避风港，但是安全管理一点都不懂松懈，最大挑战是如何在24小时守护这片海，尤其是夜晚和大风天。

0: 测试，这里是临海区渔港渔船管理指挥中心。
1: 同样，我们的系统会自动发现异常，比如休渔期出海渔船出海，我们马上发现。哦，
0: 看来是不知疲倦的安全管家。这就是第三项发明——全域智能安防系统，它的背后是一条清晰的使命，为的就是依靠的海洋渔业保驾护航。看到全域感知、智能调度、智慧安防等这些环节环环相扣，这背后少不了覆盖全港区的 5G 网络提供的高效稳定的一个链接支撑，可以说是科技感满满。
2: 对，我们所有的技术其实都是为人民服务的，我们的初衷非常的明确，就是守护好三个安全，一个是渔民的安全，一个是渔船的安全，另外一个就是渔区的一个安全，这就是我们一切工作的一个硬基石，推动渔业现代化的一个治理，筑牢安全生产的防线，正是我们建设国家级渔港经济区最核心的一个要义。
0: 其实这套系统的深层价值已经超过了眼前的管控，更在于可持续生产的关乎未来的海量数据，这些数据呢，不仅是管理的依据，更是发展现代渔业打造蓝色粮仓的宝贵财富。
2: 能为渔业资源的一个评估、航路的规划提供，是真正渔业大数据的精华。未来啊，我们在智慧渔港支撑下，便捷渔港将朝着渔业生产、还有加工、还有旅游等多元产业融合的方向进行发展。
0: 从看得见的感知，到管得好的调控，再到守得住的安全，智慧港口的建设守护着2000多艘渔船和数千名渔业人员的安全与生计，而这背后是国家海洋强国战略与广西向海经济发展蓝图所提供的强大科技支撑，是 5G 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与海洋渔业深度融合的创新实践。随着数字技术在海洋领域的深度应用，这片海港的未来必定更加智慧，更加繁荣。
3: 便捷渔港，我们沿着广西海岸线向西，来到防城港企沙中心渔港。作为广西首个国家级沿海渔港经济区的核心，这里不仅是渔民的家，更是防城港向海经济的渔业支点。
4: 嗨，大家好，你看我现在正在去往白龙珍珠湾的路上，金秋十月啊，是金鲳鱼最肥美的季节，那我们要带大家去感受一下海上牧场的丰收季，我一定要把最肥美的金鲳鱼给大家带回来。
5: 沿着海风航行了一个多小时，我们现在就来到了广西首个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白龙珍珠湾海洋牧场。大家看，这远处这一个个的圆形的网箱啊，它就是我们标准化金鲳鱼的长风。这远处看起来还挺像一个个甜甜圈的，近处一看还真大呀。你看，工作人员正在进行海上作业。
6: 队长你好。
5: 你好。
6: 这是我们周长90米的深水抗风浪网箱，它相较于传统近海网箱，抗风浪能力能提升3倍以上，同时它也降低了养殖密度30%，既给我们的鱼群留足了生长的空间，同时也减少了我们在养殖活动中对于海洋环境的压力，真正实现了生态友好型养殖。哇，
5: 真是太好了！像我们这边那么大一片海域，为什么要选择防城港的这一片作为我们的海洋牧场？
6: 第一，因为这里的山好，防城港背靠10万大山，有着天然的避风港，的水好。防城港白龙珍珠湾海域罕见的同时拥有红树林、珊瑚礁、海草床三大海洋系统生态，这也是我们建设高标准海洋牧场的首选条件。
5: 我听说为了养好金鲳鱼啊，我们在这边是投入了几千块的人工鱼礁。
6: 人工鱼礁相当于是我们在海里建了一所房子，吸引一些海底的底栖生物聚集在鱼礁附近，进一步去净化海水的水质，同时呢，在海底形成一个相对稳定

0: 进。
1: 激动人心的捕捞时刻开始了，你看这金光闪闪的金枪鱼特别的壮观，

0: 漂亮的金枪鱼啊，我相信放到餐桌上加工的也很好吃。今年咱们的金枪鱼的收成怎么样？
1: 第一期开发的3000亩海域，预计可以产出350万斤成品鱼，产值约6500万。
0: 今天我们在白龙珍珠湾看到了传统渔业向智慧渔业转型升级的清晰路径，相信未来我身后这片蔚蓝色的海洋还会给我们创造更多的惊喜。下面我们就一起来看看金枪鱼是怎么加工的。

0: 我们深加工中心是2024年开始成立，我们关于深加工的一个需求，如果满负荷运作，差不多达到30到40吨左右。现在有超级发达的物流及我们的超低温冷冻技术在，能够远销全国的一些超市和一些电商品牌，甚至到欧美。
1: 目前防城港的金昌鱼，它的年产量已经超过了2.5万吨，已经直逼一个百亿产业的大关。
2: 如果说智慧渔港是发海牧渔，则是现代渔业的新答卷。科技正在重新定义靠海吃海，这不是未来蓝图，而是广西奋力书写向海经济的崭新篇章。
3: 要让他们相信我们是情侣。

1934年11月27日，红一军团主力从平山大平渡口渡过湘江，准备控制全线及湘江沿岸的平山、凤凰嘴、界首等渡口，保障红军主力顺利渡江。在这里，红军让位于桂林市泉州县凤凰镇的大平渡口，地处湘江水路交通要津，是泉州著名的古渡之一。这里风景优美，两岸绿树葱茏。然而，在潺潺江水之下，却回想着一段90多年前那场惨刻。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一路突破国民党军队的三道封锁线。蒋介石调集近30万大军，构筑第四道封锁线，企图将中央红军聚歼于湘江东岸。11月27日，为阻击敌军，率先突破湘江的红一军团在大平防御攻势。角山铺距离全县近10余公里，桂黄公路从中穿岭而过，两侧山岭扼守通道，是中央红军抢渡湘江的生死门户。11月28日，角山铺阻击战打响，湘军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向角山铺阵地发动攻击。阵地上红军的战地，但负责防守的红一军团主力死战不退。米花山是角山铺旁边的一座小山。

0: 绕蜿蜒斑驳的战壕，静卧山岭间。这里曾是湘江战役中最惨烈的战场之一，筑肉之躯筑起一道坚强的屏障。经过两天两夜的激战，红一军团在角山铺用顽强的意志和决心阻止了敌军围歼中央红军的计划。但是红一军团的损失也十分惨重，在战斗中牺牲的指战员约两。这是收藏在泉州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的一件蓑衣，用棕榈叶制成，蓑衣左胸上缝着一块破旧布片，上面写有汤基二字。蓑衣的主人叫汤士基。汤士基是谁？他的遗物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1: 汤士基是革命道路时改名为一荡平，意思是以荡平天下不平为己任。一荡平后来担任红一军团二师第五团政委，在角山铺阻击战中，他率部坚守在尖峰岭阵地。
0: 在激烈的战斗中，易当平大腿被子弹击中，身负重伤，仍坚持指挥。无法动弹的易当平面临被俘危险。
2: 当时他受了枪伤很严重，走不了了，那么他就让身边的警卫员给他补一枪，但是那个警卫员呢，怎么忍心向自己的领导和同志开枪呢？就在这个危机时刻，他为了不拖累战友，把警卫员手上的枪抢过来，自己对
0: 一声枪响，震彻山河。26岁的生命化作星辰。易荡平为了不拖累战友，用生命践行了他绝不当俘虏的誓言。2019年，易荡平的后人将这件蓑衣捐赠给了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在这座展馆里，每一件文物都在向参观者诉说着那段血与火的历史，传承着那份永不褪色的长征精神。这门布满斑驳锈痕的迫击炮，是2017年在湘江河道清淤时，在凤凰嘴渡口打捞上来的。当时，迫击炮对于红军来说是比金子还要宝贵的宝贝。1934年10月，当中央红军踏上长征征途时，全军携带的枪支仅有3万多支，平均两个战士分不到一支枪。作为重武器的迫击炮更是稀缺，整个中央红军只有38门，这门炮就是其中之一。这门迫击炮为什么会沉入江底？根据专家考证，迫击炮的出水地泉州县凤凰嘴渡口，在湘江战役中曾是红军主力渡江的重要渡口，也是红军牺牲最多的渡口。1934年12月1日，红八、红九军团相继在此渡江，敌人用飞机、大炮等重武器轮番轰炸渡口，逼近后又以机枪扫射，给渡江红军带来惨重伤亡。渡口的江水被鲜血浸染，江面漂浮着战士们的遗体。后来，桂北流传起一首民谣：“3年不饮湘江水，10年不食湘江鱼。”讲的就是这段历史。红军突破第4道封锁线后，全军指战员对当时的左倾军事路线产生了怀疑，从而为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做了酝酿和准备。

1988年，聂荣臻元帅为蛟山铺阻击战中牺牲的烈士题字，绝山阻击战中牺牲的红军烈士永垂不朽。奇怪的是，聂荣臻在回忆文章中写的是蛟山，为何在题词上却写绝山呢？据当时泉州县志办的工作人员回忆，聂荣臻意味深长地说，红军是在经泉州血战后才觉醒的，因此绝山之绝是觉醒觉悟之意。2019年，蛟山铺阻击战旧址被国务院核定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同年，在旧址上修建的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竣工。纪念园分纪念林区和纪念馆两部分。纪念林区以一草一木一忠魂，一山一石一丰碑为主题，将多年来发掘收敛的湘江战役红军烈士遗骸安葬于此。纪念馆通过文物、文献、图片、影像重现，交织成一段段震撼人心的历史画卷。2021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参观，向湘江战役红军烈士敬献花篮，缅怀革命先烈。90多年风雨，硝烟早已远去，山河已换新颜。红军长征过广西，留下了一件件充满故事的革命文物。这些文物承载着伟大长征精神，让红色血脉在这里世代更续。就在蛟山铺阻击战战事正酣之时，位于新安的光华铺也展开了激战。中央红军如何强渡湘江？下集见证，继续为您讲述红军湘江战役革命文物背后的故事。

我们现在已经到了东阳店，共产党现在要掏他的老窝了。

0: 作为世界长寿之乡的广西乐业，奇山秀峰，绿水蜿蜒，山清水秀的自然环境滋养着在这里生活的人们。今天当地向导为我们介绍了一位与众不同的奶奶。
1: 奶奶，这个床是哪一年的？
2: 啊，我是在被摔了嘛，终于七八十年了嘛，那叫哪层啊？卫生
1: 啊！哎，奶奶，你拿出来这个本子是什么东西啊？
2: 我重复啊。
3: 字三。

0: 国唐朝历代帝王以来习主任的以后，这是我奶奶他们这一代了，这是60代。
1: 这个族谱里面这个张氏应该就是张奶奶吧，上面写的是生于戌5年4月初10。
2: 那个对手我是打的了
3: 啊，你是最大的，
2: 比那个都打的了。
4: 张奶奶是我们目前遇到的

0: 要任务。
1: 那好多岁结婚的？
2: 15岁啊，大伯16岁了。
3: 啊，结婚这么早？
2: 早就早嘛。
3: 早就早。
2: 你看那个姑娘生得好一点，乖一点。你
4: 懂啥的？
2: 管攀亲了都管跟来了。
0: 短暂的接触，张奶奶得知三位记者都还没有结婚，又操起心来。
5: 奶奶是说
2: 你结婚的啊？
6: 我结婚了。
2: 哎呦，一生小娃子了，都有家了，发财了。那个妹啊，25岁了还不结婚啊？做老婆的不好了吗？
7: 懂了，不懂了。
2: 你不听介绍人的话，光说一两个谈就还不成。不论拿钱快去，那个答应不答应你管一天，那就出给他。他把你钱弄完了，他说都别出去，不答应你了钱。你不拿套房子给他，他不来你家。
4: 奶奶，我在南宁觉得好热。这边好冷，你冷不冷？
2: 这两天又冷了。
4: 你穿那么厚，你看。
2: 我都不说才见，他冷了我有点衣啊，你记得穿啊。
4: 穿啊。
0: 位于云贵高原东南的乐谢县城，是广西海拔最高的县城，全县森林覆盖率77.6%，境内地下河及山泉水密布，年平均温度16.3摄氏度，冬无严寒，夏无酷暑。
4: 现在南宁早上是26度，乐谢早上是21度。爸，这个做什么嘞？
2: 我热了洗脸啊。
4: 热水洗脸？
2: 哦。
4: 冷水得不得？
2: 我洗不得冷水。
0: 每年8月，奶奶的孙子和重孙都要到山里采摘一种奶奶最爱的美食。
6: 这里有个大的。
8: 这块就是竹笋啊，他平时喜欢吃这个，是要甜的。
6: 哎呦，这个不好看啊。
8: 对了。
6: 开。
8: 可以了。
3: 哎，你觉得跟你老爸一块儿出来干活好玩吗？
6: 有一些难，但是觉得自己也可以做，就是蚊子有点多。
3: 就是蚊子有点多。
6: 就是他煮饭和扫地啊，我做菜啊，和洗碗啊。
3: 谁给你们俩分的？
6: 自己分的啊。
0: 新鲜的竹笋采摘回来以后，去皮、洗净、切丝，取自家的青辣椒、小番茄，切碎，炝锅，经柴火土灶翻炒，很快，奶奶最爱的酸辣鲜笋就出锅了。养生学家认为，竹林丛生之地，人多长寿，这和经常吃竹笋有一定的关系。
3: 奶奶吃这个，她不觉得辣吗？
9: 不觉得辣，她吃的辣椒了。
2: 其实就，人家有病啊，不敢吃的，甚至嘛。
0: 孙媳妇郑小燕，平日在县城靠开三轮车补贴家用，今天她要到县城附近的果园，给奶奶买些新鲜采收的猕猴桃。
10: 你们的猕猴桃好啊，
11: 我们好早摘的。
12: 里面它脱皮呀都可以吃了，它吃了这个它吃饭吃得多。
10: 你们的猕猴桃大不一，我们是叫其中猕猴桃，对人好，对人身体好。
3: 经常给他买好吃的。
10: 跑的车有钱都买，有时找不到钱都没买。他喜欢他是吃香蕉啊，软的嘛。
3: 哦。
10: 硬的他都吃不掉，还没得牙齿。
0: 猕猴桃是当地的土著水果，茂密的山林间总能发现它的身影，软糯香甜的口感中还富含丰富的维生素和17种氨基酸，更让乐谢人对这青山绿水中的美味爱不释口。
2: 谢谢啊，
13: 它还不算熟的很，它熟完了的话是甜的。这个有点酸，你爱吃吧？
2: 其实吃，多在屋里凉快，我要出大太阳晒口干。

0: 孙子。
1: 奶奶的孙子告诉我们，张奶奶长寿的秘密跟藏在深山中的老家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那里有一口神奇的泉水，带着对奶奶老家的好奇，我们驱车一小时赶到那里。
2: 原来你家在哪？
3: 在那边有一个特别棚那里住了好几十年了，住起来舒服啊，空气好啊。要不要过去看我们最古老的水池就在那里了。
2: 大哥，你这水能直接喝吗？地上的
3: 能直接喝啊，这水很好喝的，你要不你试一下。
4: 哇塞，你喝完一缸
2: 好凉啊。
3: 这
2: 感觉跟超市里面那个冰镇的矿泉水温度差不多。
3: 是啊，
2: 跑这么远打水啊。
3: 是啊，这水好喝，我们经常就跑这么远要啊。
2: 就有点落叶，不过没有味道的，你尝一下。
5: 我看一下你们都喝了，我试试。
2: 也没有树叶的味道，也没有泥巴的味道。
5: 这水挺甜的，
3: 你这里有一点落叶，里面什么都没有，你看很干净的。这个水
2: 看得进去吗？
3: 能看得进去的，你看一下吧。
2: 放哪一下，
4: 照一下。
2: 就是只有一条石缝，还有几个树根，其他也没有什么东西了。
3: 来，你过来尝一下这个，很好吃的。
2: 什么东西啊？
3: 刺梨，野生的。
5: 好吃吗？
2: 哇、
3: 哦，什么味道啊？
2: 啊！这也太酸了吧，有点像凉薯和山楂在一起的味道。
3: 是啊。
4: 刚才尝甜吗？
2: 甜啊，你来试一下。来来，很甜的。
1: 这种长满尖刺的野果是乐野人行走山间常吃的零食。磨掉外皮的尖刺，轻轻咬上一口，酸甜的汁液能瞬间消除夏日的燥热。刺梨本身也是一种滋补健身的营养榛果，具有很高的药用价值。
2: 你摘这么多，它吃得完吗？
3: 可以吃啊，但是不吃了就泡酒了。
2: 泡的酒奶奶喝吗？
3: 喝啊。
2: 英英，你在干嘛？
4: 你们怎么过来了？哎呀，别拍别拍别拍我！
2: 你不是刚才说不好吃吗？你就在这吃。
4: 刚才吃嘴巴里还挺清爽的。嗯，得了，别拍啦，得了。别拍了，每次拍我都偷吃。
1: 食不厌精，会不厌细，每次采回来的刺梨，张奶奶一定会亲自挑选，用小刀去刺，切瓣去籽儿，然后倒入洗净的酒瓮，再加入自酿的米酒，其他的就要交给时间来完成了。身体健康，子孙孝顺，可六代同堂的张奶奶心里还有一个关于族谱的愿望。
3: 早年都跟我们说了，他说还有好多没有写上去的，他也想把这个东西给写好了，他有能记得清楚一点。
1: 适逢周末，奶奶的孙子谭大哥联系了张奶奶所有的子孙，希望大家能够回家一趟，一起完成奶奶的愿望。为了接待马上到家的孩子们，奶奶和家人都忙活了起来。晶莹剔透的老腊肉，黄亮诱人的炸豆腐，香气扑鼻的炒猪肉，都是孩子们关于奶奶的记忆。家人到了不少，我们发现这个六代同堂的大家族，令人称奇的不光是百岁的张奶奶，还出现了许多双胞胎。
2: 你们俩是双胞胎吗？
6: 谁是
7: 妈妈？
2: 谁是哥哥？
7: 哥哥。
2: 你比弟弟大多久啊？
7: 那十多分钟。
8: 我家有三对。
2: 谁啊？
8: 我是一对啊，孙子一对啊，三弟家一对啊，管弟老弟家啊，这种啊。
3: 三妹家老公。
9: 三妹家我就。
8: 耶。
9: 很单位啊。
3: 哎，有他们下头了，帮俺你讲他们下头了，帮你们要叫他过来看一下，问一下，有好多我们不知道的，他可能都不知道完。
2: 奶奶刚才是说了大概有多少个人？

0: 你摆了过来嘛，到时候问一下其他的，还要核对一下。
1: 羊有跪乳之恩，鸭有反哺之意，奶奶的亲人时刻把它挂在心上，陪在身边。勤清洗，多劳动，饮食均衡，乐观开朗，张奶奶还在做着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更有乐业这片好山好水赠予的好环境，生活其中，长寿也就成了自然而然的事。
2: 你到底还对我演了多少戏，撒了多少谎？
3: 陈家平多活一天，何双岛就多一天危险。你不能因为感情影响自己的判断。
1: 120余封书信真迹，60余位名士笔记里的密码，5大主题：请战、为官、治学、通人情、了生死，勾勒出一幅宋代千人千面的风雅群像。
4: 我觉得这本书是把学术和非学术进行了一个很好的搭建，它做了一个桥梁式的一本书，把故事先讲清楚，在故事中你再去品味那些个墨宝，你要有兴趣自己再去挖掘。
5: 它通过书信的方式呢，这种碎片式的历史信息把它重新拼凑解读。
1: 尺牍书鸿，见字如面，从书信中读懂历史，从历史中欣赏书法，从书法中体悟情感，从情感中了解人性。
6: 士大夫最重要的一点，上升到一个阶段的时候，他是一定要有家国情怀的。其实不管是宋代也好，还是我们现在这个时代也是一样的。
1: 本期遇见好书推荐遇见广西好书2023年度榜单入选图书《千面宋人》，传世书信里的士大夫。庭云落月笔墨间，书不尽言多少事。透过千百年前的咫尺之书，我们看见宋朝，看见中国。

来了，把兵站包围了。我，你放心吧。陈露，你这个叛徒，你听见？

0: 我车子坏了，请你修理一下。
1: 你把车子推到里边去，我这就来。同志们都转移了吗？
0: 小赵同志没来及走，被捕了。老杨，
1: 物资呢？
0: 都转移了，没有问题。我去打听小赵下落去。
1: 不，你马上隐蔽起来，绝不能再露面了。
0: 可是部队买的物资还没运去，造迫击炮的无缝钢管还没买到。
1: 兵站的工作绝不停止，我就去请示上级领导，马上和部队取得联系。

0: 这个问题一会儿再谈吧。好，敌人正在搜捕我们的兵站，我的意见马上把老高这个组调回来。不过，反倾向斗争发展得很快，等部队进行反攻的时候，就更迫切地需要物资。我看，51号兵站。 单靠老杨他们那组是不行的，还需要加强啊。上海市委还建议我们打开吴淞的缺口，开辟新的运输线，这很好啊。嗯，应该派个人去。你看，梁红同志怎么样？好啊，
1: 人很精干。
0: 很年轻的吧？这个地方青帮的老头子范金生，不是不久以前收了个徒弟吗？嗯，这个徒弟的年龄啊，就跟梁红差不多。而范金生呢，又是吴淞委巡防团团长黄元龙的老头子，我们就通过这个关系。
1: 哦，对对对对，<笑>
0: 就这样决定。
1: 好，
0: <笑>
2: 吴淞的委巡防团团长黄元龙啊。 是靠着范金生的牌子走发财的，所以他对于范金生是不敢得罪的。我们已经跟范金生谈妥了，你就以小老大的名义去找黄元龙做生意，利用帮会进行活动。
1: 帮会？
0: 是啊。梁红同志，你有什么意见吗？
2: 没有什么，只要党需要，我就这么做。
0: 利用帮会是为了便于掩护啊！敌人正在千方百计的想搞到我们储存在上海的物资，我们就一定要把物资从虎口里头运出来。请首长放心，我一定努力完成党交给我的任务。
2: 很好啊，梁红同志。你到上海以后。

要紧紧地依靠上海党的领导，要依靠广大的群众，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只要你牢牢地记住，上海是我们的国土，是我们中国工人阶级革命的摇篮，是我们党的诞生地，那你就会有力量战胜所有的敌人。

0: 抓来的那个女共产党到现在一句话也逼不出。
1: 好，这是包口，要注意啊。
0: 是，
1: 坐。马科长，共产党那个姓程的叫
0: 程璐。
1: 对对对，程璐先生能够效劳我们皇军，当然是你的功劳。但是这次收获不大呀。
0: 依我看，这个姓程的共产党对他早就有怀疑了，要不然兵站不会撤得这么快。
1: 是啊，物资走得也不慢呐。
0: 请处长放心，这个兵站只要没有撤出上海市区，我马福根担保一定可以全部破案。
1: 那很好，我们一定要消灭兵站。
0: 是，
1: 上海的物资一点也不能叫他们运出去。
0: 是是是，在市区我情报科有办法，就是吴淞方面我伸不进手啊。
1: 吴淞我已经交代给黄团长了，
0: 我就是担心黄元龙。
1: 哦，
0: 他的部下有些是被新四军俘虏过的，很靠不住啊。
2: 报告，
1: 进来。
2: 黄团长到，
1: 请他进来。
3: 是，
0: 那我先走了。
1: 别走，我们一块儿谈谈。
4: 处长，
5: 来来来，请坐。
4: 好，你也在。处长，我已经把吴淞口封得水泄不通。
1: 很好，请坐。黄团长，上海的物资有关皇军大东亚的战局我们封锁住了，可以困死苏宗的共军。
4: 这个我知道，现在哪怕就是共产党的一根洋兵也别想通过我的吴淞口
0: 啊。黄团长，你真有办法呀。共产党是不大好对付。
4: 共产党厉害，我黄远龙也不含糊，我有三个大队驻扎在吴淞。
0: 对对对对，可是共产党的俘虏政策啊，黄团长还是不可不防啊。
4: 马老弟，说句老实话，南京的和平军被共产党俘虏了又放回来的比我巡防团的多吧，你能杀得光吗？
1: 黄团长，吴淞非常重要，有你黄团长在，我很放心。为了大东亚的新秩序，我们日众亲善，团结合作。马科长，我想加强吴淞情报组，帮助黄团长工作，你看
0: 好啊。
1: 黄团长，你
4: 欢迎欢迎。谢谢。
0: 就这样吧，程璐先生，你到了吴淞要特别注意巡防团，那里边有些士兵是被新四军俘虏过的。再见。
4: 稍管闲事，给我狠狠地打！
6: 我
4: 你们以后还敢说新四军的好？

0: 舅舅，可这不是个办法啊！
1: 牛什么办法？马福根就是抓住这个事儿，在背后搞我。被俘的也不只是我们巡防团几个人。再说了，这也不能怪我们。
0: 这个我知道。
1: 马福根，我们整天在这受窝囊气。
0: 在新四军的时候，
1: 别说了。说你们中了共产党的毒，真是一点不错。我问你，我这个做舅舅的给过你什么气受？你想想看，你给家里失散了以后，我亏待过你吗？我也是为你着想啊。这件案子现在情报处真找不着头绪，你要是扣押了这些人，这样反而给马福根抓住了小辫子。
0: 要是他在归天面前一捣鬼，那什么事儿都会落到我们头上了。嗯，那也得注意。新四军放你们是有用意的，你别再给我惹麻烦了。告诉下面，以后谁要是再提新四军三个字，我叫他一脑袋。
2: 新四军是好吗？我们被俘虏了，可日子过得都比这儿好。人家是拿我们当人看待，这儿就不拿我们当人。
0: 当副总，我都没挨打，妈的！我说新四军好到挨了打，
2: 你就老实一点吧。
0: 是啊，可我们还拿着枪去打新四军呢。那我说我要回来，家里有老的有小的，生活困难丢不开，人家是马上发给路费。你们看人家新四军，
2: 早知道这样，说什么也不回来。
0: 人家新四军才是打日本鬼子的，可我们呢？
2: 海生啊，
1: 哎，
2: 你不说领我们去找新四军吗？
1: 我说，咱们连人带枪一块儿过去。
2: 对，
1: 轻点嘛。

0: 程璐的死，根据我的看法有两种可能。第一是共产党干的，第二人是死在吴淞，是巡防团的防区，也可能
1: 是黄团长。
0: 我是说可能跟黄元龙的部下有关系。
1: 你们谁是皇军的忠实朋友我们很清楚，可是马科长，这次你把程璐派到吴淞去很欠考虑。
0: 是，
1: 这件事情就交给你赶快的把它弄明白。
0: 是，
1: 吴淞可以肯定共产党已经在那儿活动。
0: 是，老嫂，现在市面的生油很缺货，有大量的买进呢。
2: 今天得到确实消息，小赵同志牺牲了。他一直表现得很坚强。
3: 他真是一位好同志。上级组织决定，兵站的任务由我们负责。为了更快地打开吴淞巡防团这个缺口，部队首长派了一位梁红同志和我们一起工作。
2: 那好极了。
3: 他是以张老板的身份出现的，利用帮会的关系来找黄元龙和他做生意的。
2: 他什么时候来？
3: 明天可以到，他一来你就跟他介绍关系。
2: 嗯。
3: 安女士，你的身体怎么样？病刚好，忽然流行，当心传染。

0: 是我们团长的客人，请你到我们团部去吧。
1: 好，那你们领我去呗。
0: 是，
1: 川老大，我先到巡防团去，请你把船呢直接开到大通航码头。
0: 好，您放心吧，交给我了。
2: 你们张老板呢？
0: 到巡防团去了。
2: 哦，你看什么时候见见他吧。
3: 我不见，这个时候来不是会惹麻烦吗？进来。
2: 团长，北边来了一串油，说是范老太爷派张老板送来的。价钱不错呀，你看早晨的报纸还是2000一袋，才2个多钟头的事情就到了3000。
3: 您说，
2: 你看行情怎么样？
3: 嗯，还要看涨。
2: 好，
4: 德国人在俄国吃了败仗，日本人也乱了。
2: 又有什么消息？
4: 南通的皇军司令保田大作也给新四军干掉了，皇军又调走了一批，上海更空了。
2: 哦，那么你看那船油怎么办？
4: 照2000一袋，全部吃尽。说句老实话，我们也不知道将来的局面到底怎么样了。
2: 那么要是范老太爷知道有这个行情，是不是
4: 我们也没让他吃亏啊？
2: 那张老板什么时候来？
1: 是不是打个电话请他来一趟吧？
4: 那不好，现在情报处对北边来的人可特别注意，别找这个麻烦了。
1: 他是你的小老大，这有什么关系呢？
4: 虽说是我的小老大，我们也没见过面，谁知道他的底细怎么样？
2: 那船油得赶快成交啊。
4: 哦，哎，这样吧，老宋，你去跑一趟。
2: 好啊。
4: 他在大通旅社208号。
2: 啊，这个账你先看一看。
4: 好
2: 啊。
5: 命令苏宗情报组305调查一下这个小老大。
6: 是。
5: 你知道黄团长有没有一个叫什么小老大的？
7: 小老大？
5: 嗯，有啊，是黄元龙的老头子范金生的守门徒弟。今天来了个张老板，说是黄团长的小老大。
7: 啊，
5: 你认识这个人吗？
7: 从前见过面，可这个人不姓张啊。
5: 不姓张？
7: 我记得他是姓刘。
5: 哦，
7: 叫刘德彪。
5: 嗯，哦，昨天在乌松死了个程璐，今天来了个小老大，真巧啊。
7: 这也会跟共产党有关系？
5: 兵站的物资你查获了吗？新四军能不要这批物资吗？这批物资又非从吴淞出口不可。
7: 哦，所以他来走黄元龙这条路。
5: 对，你去摸清楚，现在这个小老大就住在大东208号。
7: 是。
8: 208号，张老板哪一位？电话。
9: 喂，我是啊。啊，宋先生啊，
2: 关于生油的问题要跟你碰碰头啊。哎，对对对，你身体怎么样，张老板？

0: 问你身体怎么样？
1: 病刚好啊，当心传染啊。
0: 好，现在是我准十点钟来找你。
1: 好，准十点。

0: 208号的张老板出去了，他到茶室去了，你去替我请他来。
1: 好。

0: 老板走了，不在茶室里。
1: 你在这儿盯着，208号的人回来了，马上打电话告诉我。

0: 请你开开门。
1: 来来来，张大妹，你上哪去了？刚才有人找您呢。
0: 啊？他留了什么话没有？
1: 没有啊。
0: 姓什么？
1: 我忘了问了。
0: 我出去买点东西，就回来了。

0: 起送。
1: 党派我到上海来，就是为了尽快打开吴淞这个缺口，我非去见他不可。
2: 这两天情报处正在找阿范，黄云龙已经表示过不愿意见你。
3: 那黄云龙没有怀疑他的身份吧？
2: 依我看，主要还是怕马夫根找岔子。
3: 那你最好马上去见黄元龙，现在敌人内部的矛盾已经加深，你正好利用这个机会去开展工作。
2: 对，就抓住他们这个弱点，

0: 你来得正好，你要注意啊。
1: 哎，
0: 给你们介绍一下，吴明同志，刚从苏州来的梁红同志。
2: 梁红同志，你好。
0: 情况怎么样了？
2: 吴凤钢管日本人统治得很厉害，好难找。我通过了关系，在永大五金号找到了两千尺，不过我还没去看，
0: 抓紧一点。
2: 好，大杨同志，那我走了。
0: 对，组织上派老宋协助你，他会给你介绍巡防团的情况。
2: 走吧。
0: 好。
3: 要让他们相信，相信我们是情侣。
4: 我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5: 祖峰身上有秘密，
6: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5: 你到底是什么人？

0: 大震动达到20赫兹，至2万赫兹，声音出现。而要听到这样的声音，
1: 哎呦我的土地，哎呦我的土地，
0: 要越过杜甫未曾纵览的山林，飞过白居易未曾送别的草原，跨过李白未曾激扬的河流，声音所达之处，心动开启之时，在这里。

0: 糊涂，为什么把他带到这儿来？
1: 是他自己来的。
0: 你就说我不在家好了，叫他结了账回去。
1: 舅舅，范老太爷派他来，你连面都不见，这怎么跟老太爷交代呢？北边的生意以后还做不做？
0: 话是不错，可你知道，日本人很注意北边来的人。
1: 他是你的小老大，又不是外人。
0: 我可从来没见过他，还是叫他走。
2: 大哥，兄弟来给你辞行。
1: 他就是张老板。
0: 啊，请坐。
2: 不，兄弟在这儿既然使大哥为难，我马上就走。
0: 何必着急呢？坐。
2: 大哥，我来的时候老太爷说过，说你是重义气的人，会照应家门弟兄的。想不到大哥现在连见都不肯见。兄弟告辞了，后会有期。
0: 哎，兄弟，这是什么话呢？坐坐坐。不是我不讲义气啊，我实有难言之处。
2: 那我绝不能叫大哥为难呢。
0: 你不知道，这几天风声很紧啊，我是想让你先歇息几天。
2: 程大哥请，兄弟是来做生意的，我不是来游码头的。
0: 好，做生意就好。目前南北交兵，皇军很注意北边来的人，我怕兄弟跟北面的军政方面有什么瓜葛，那事情就难办了。
2: 大哥，你是怕这个？那你看我是这样的人吗？
0: 那自然不会啊。

0: 老太爷的身体好。
1: 好啊，去年他老人家还托人带了10条金子请大哥办榨油机的，你一直没有给他买呀，连信都没有一封，他老人家有点不高兴。
0: 哦，哎呀，当时因为没有货，后来一忙就把这个事情给耽误了。哎，还要请兄弟的老太爷面前美言几句哦，这次我一定给他办。
1: 大哥，老太爷还时常惦念你
0: 啊，
1: 说你寄人篱下，凡事不可大意。
0: 哎，皇军对我倒很器重呢，就是情报处的马福根那个王八蛋老是找我的麻烦。哼，
1: 哦，原来是这样，这就怪不得了。马福根是不是那个戴眼镜的？
0: 你认识他？
1: 我不认识他，可刚才他到旅馆来了，还派了一个人盯上我。
0: 真有这事？
1: 我倒是不在乎，真金不怕火嘛。
0: 他妈的，一点交情也不讲。
1: 大哥，你的处境既然这么为难嘛，那我还是走吧。
0: 不行，您是我的小老大，我不能让人骑在脖子上，那是。走，先去拜见金老头子，他是我们老太爷的同辈弟兄，晚上我请客，给你拉场子，把马福根也找来，大家见见。
1: 好。
2: 这一定是黄元龙出面给这个姓张的拉场子。
3: 处长，你在大东旅馆看的那个姓张的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
4: 一个小伙子，大概有24、5岁的样子。
3: 多大？
4: 也就是22、23岁的样子。
3: 好，
2: 你带几个人先去红叶楼等我。
4: 是。
3: 怎么不对头？
2: 我说的那个刘德彪现在起码也有40来岁了呀。
3: 哦，你去看看。马科长，用你们的话说，可不要打草惊蛇呀。
2: 是是是。
5: 巧极了，
6: 你什么时候来的？
5: 我昨天
6: 啊，
5: 我正想找你。
6: 什么事？
5: 哎，不是，
6: 我还有应酬呢。
5: 啊、哦，南京方面要买批东西。
6: 什么东西啊？
5: 怎么样？有办法吗？
6: 难办。日本人统治得很厉害，
5: 所以才找你嘛。
6: 要是漏到新四军那边去了，谁负责任？
5: 哎，这你放心。还按老规矩，2成佣金。佣金还可以商量，
6: 那我试试看吧。
5: 好，就这么办了啊。
7: 老李
5: 啊，
7: 什么军国大师啊，这么机敏，
5: 谈点生意。来吧，来，马科长来了。
8: 马科长来了。
9: 久违久违，
8: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0: 哎呀，马老弟真是不容易啊，
8: 你们久等了久等了。
0: 哎，小老大，来来来，我替你们介绍一下。
5: 好。
0: 这位就是情报处的马科长，龟田处长面前的红人。这位就是我的小老大张老板。
2: 久仰久仰，
5: 马科长光临，真是荣幸得很。
0: 好吧，那你们谈谈吧。
5: 行。
10: 团长，电话打过了，金老太爷已经出来了。
0: 那好。
11: 小老大来上海真是难得呀，过去在哪儿得意啊？
5: 长跑北路生意。
11: 啊，
5: 今后来上海还要请马科长多指教啊。
11: 好说好说。
12: 金老太爷到。
13: 巧极了，
14: 你们也在啊？
5: 我刚从南京来没几天。
14: 哦，
5: 今天是吴老板请客。老太爷怎么有空出来啊？
14: 哦，今天是元龙为他的小老大接风呢。

0: 啊，诸位一块儿去里边坐吧。
1: 哎，不客气了。哎，一会儿我们进来敬酒。
0: 哎，不敢不敢。诸位一块儿一定请过来呀。啊，
2: 对对对。
3: 最近丁老太爷很少出来应酬啊。
4: 他老人家是不肯轻易出来的。
1: 一会儿咱们去敬酒。
0: 对，
5: 马科长，请啊。好好，吃了，请，请一请。
6: 来，这位，来，请吧，请吧。谢谢，
7: 谢谢。黄德，当着金老太爷的面跟你打个招呼。
3: 什么？
7: 归天处长对这个小老大有点怀疑，咱得慎重点。
3: 我倒是盼望过了。
7: 那趁这个机会，我再跟他谈谈。啊，怎么样？
5: 请，谢谢，
3: 谢谢。好好好，
8: 公事公办嘛。
5: 请，请，老太爷，坐坐坐坐。
9: 小老大这次来上海路上很辛苦了。
5: 哪里哪里，
9: 是乘车还是坐船呢？
5: 坐船。
9: 啊、哦，船上共有几块板？
5: 小弟才疏学浅，只知上安天撒36，下安地撒72，共有船板108块。
9: 小老大真是见多识广啊！少请教，钉有多少颗？
5: 共有365颗钉。
9: 再请教，船上3块板哪一块是无钉无眼？
5: 手里绕的线板，
9: 有眼无钉；
5: 身上背的嵌板，
9: 有钉有眼；
5: 脚下走的跳板。
9: 请问船上有几棵倒栽杨柳树？
5: 据闻是船后的舵梗，大围的护板。
0: 好了好了，都是自己弟兄，这套就免了吧。
5: 初次见面，交代交代也是应该的。
9: 小老大，是哪年进的家？
5: 前年。
9: 前年？我记得范老太爷在5年前不就关了山门了吗？
5: 好，马科长是把我当作刘德彪刘大哥了。
0: 马老弟，范老太爷就不许重开山门了吗？
9: 那小老大对苏中的情形一定很熟悉了。
5: 那是我土生土长的地方。
9: 哦，在新四军共产党的地区生意不好做吧？
10: 今天可真是难得了。
9: 金老太爷，
10: 来来来来来，敬酒，
9: 敬你为友。你难得
10: 来来来，我来介绍介绍，这是南京国府的李局长。这位是宪兵总部的赵处长。这位
9: 吴老板。
10: 好，吴老板。
0: 就进去。哎，加座加座。
10: 来来来，敬敬酒，
9: 金老太爷，
10: 我敬你一杯，
9: 敬你一杯。
10: 来来来，
0: 谢谢，请坐请坐。诸位诸位兄弟，我今天跟我的小老大拉拉场，他是从北边第一次到上海，今后在生意上还请诸位多多帮忙啊。
10: 好说好说好说。
9: 哎，黄大哥，你跟小老大恐怕也是初次见面吧？
0: 是啊。
5: 马科长，前年小弟上香堂，老太爷发了不少帖子，可是南边的呢一位都没有到，那都是因为南北的交通不便。
10: 是啊，不提这事我倒忘了，我也没去，对范大哥真是抱歉得很。
9: 帖子我也收到了。
10: 就是因为交通不便嘛。
5: 老太爷这次叫我到上海来，就是为了专程拜访，往后也好得到大家的帮助。
10: 还客气什么，张老板，以后这要是你的事情，那在座的还不是一句话吗？
9: 是啊是啊，小老大这次打算办点什么货呀？
5: 老实说，要想发财就得担点风险。现在南边缺油，北边缺布，行情呢一天三变。
10: 嗯，这话一点不错。张老板，上海生油存底薄，奇货可居，有远见。
5: 有远见呢。若要是有意思，不妨试一试，我愿意跟各位跑腿。
10: 哦，张老板，你要是有路，我倒有意思试一试。马科长，你呢？
9: 好好好。
10: 老太爷，你看这件事。
5: 可以
10: 可以。这次小老大到上海替范老太爷办货，在座的大家多多帮忙啊。
5: 当然当然。
10: 张老板，金老太爷这块金字招牌抬出来，
5: 你以后的生意好做了。
2: 是。

0: 皇后就要托金老太爷的福了。来来来，诸位兄弟先敬各位一杯，预祝我们生意兴隆，财源茂盛。来来来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怎么样？梁红同志揪住了黄岩龙，打退了马富根，可以说是旗开得胜。也幸亏你在那个时候进来，才解了我的围了。
1: 怎么了？
0: 马富根正要盘问他关于苏中的情况。
1: 哦，
0: 我就把约来打掩护的南京国府那两混蛋混进去给他们敬酒，就把话给岔开了。
1: 梁红同志啊，敌人还到苏中去调查你这个小老大的身份了。
0: 哦，真快啊。
1: 那我们也不慢了，我们不但马上可以恢复骑兵站，还建立了这个地下工厂，他就是我们厂的经理啊。
0: 哦，原来你是这儿的老板呢。那要看什么场合，我的头衔多得很啊。
1: 是啊，有的时候是董事长，有的时候是经理，有的时候又是前客。
0: 你看老周弄来的。老周是谁呀？
1: 是我们最可靠基本群众。
0: 真没想到在敌人的心脏里，我们倒开起兵工厂来了。
1: 市委估计到根据地的机器设备有困难，上海又有广大的工人群众支援我们，所以决定在上海造。进来吧，
0: 老杨。
1: 来来，给你们介绍介绍，这是刚才说的周师傅，这是小孙，这是刚从苏中来的梁红。
0: 哦，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2: 呵，你好
0: 老周啊，你简直把鬼子的兵工厂都搬来了。
1: 我带你去看看我们的工厂去。
0: 走走吧。走。
3: 还是当学徒时候学的玩意儿，现在都忘了。
4: 手艺不错呀，
1: 就是无缝钢管不大好买，吴明正在想办法。
3: 你跟我们大伙谈谈北边的情形怎么样？好啊。敌人这次清乡筑起了万里长的碉堡篱笆，调集了很多的兵力，战斗的规模那是空前的。可是我们根据地发动了全民的反清乡，苏中的党政军民男女老少都动员起来了，到处在打击敌人，消灭敌人。
1: 是啊，上海人民群众的反帝情绪也像干柴一样，一天就会燃烧起来。
5: 哎，那新四军什么时候打到上海来呀？
3: 新四军反清乡就是为了将来的大反攻。
4: 好啊，大伙儿干吧，咱们把炮座撞针造好，叫日本鬼子早点完蛋，干吧。
0: 下一步的工作怎么进行？
1: 敌人对吴淞抓得很紧，我们的物资要从吴淞运出去。现在你就可以利用小老大的身份抓了黄元龙，同时对他的部下要进行工作。
0: 哦，陈指导员还写了一封信，叫我带给朱副官。
1: 那好啊，这样你去找周副官就更便利了。
5: 这种无缝钢管日本鬼子统治的好厉害呢。
0: 你知道他们为什么要统治吗？
5: 我们老板说的，这是军用物资，可以造炮筒的，旁的地方买都买不着。
0: 哦，要是把这批钢管做成炮筒去打日本鬼子，你说好不好？
5: 好，我恨死他们了。
0: 啊，怎么样，东西不错吧？都是来落货呀。王老板，这个你怎么乱七八糟都堆在一块儿啊？你怎么搞的？好了好了，不要打人嘛，请你给我开提货单。
6: 好好好，老兄啊，毕竟日本人查得很紧的，我看你还是赶快。
0: 有数有数。团长不在啊，龟田处长把他请去了，请坐请坐。龟田处长好像对团长很不错啊。
7: 有什么不错？
0: 张老板，这次来上海准备待多久啊？
3: 那就要看货办得怎么样了，将来恐怕还要请朱副官多帮忙了。
0: 那一定尽力。
3: 坐坐坐。我这次来上海的时候，有人转托我带封信给你，我昨天忘了。

0: 哦，那么是搞错了。
1: 不管。
0: 好，团长回来了。
1: 哦，老弟，你在这儿了，好极了，好极了，我正要找你了。
0: 我也是来找大哥的，想商量商量办货的事情。
1: 啊，不用商量了，你坐坐坐。你今天就跟宋家去把货办好，明后天就走。
0: 明后天
1: 弄得好，这个月可以跑两个来回，趁这个机会可以多赚几个。
0: 可是出口证件还没有办好，这船也还没有呢。
1: 一切由我负责。
0: 再说我们要办的机器布，那都是禁止出口的，不简单吧？
1: 哼，现在吴松是我黄元龙说了算，你们还不知道吧？龟田把吴松的情报组全部撤到市区搜查去了。
0: 全部撤了？
1: 撤了，并且还提升我当吴松要塞司令部的副司令。
2: 我不明白为什么要提升黄元龙，为什么要撤掉吴松的情报组呢？
0: 你奇怪？
2: 现在黄元龙已经是大权在手，万一吴松有什么差错，皇军就很难控制。再说成都的死小老大的来都还没有弄清楚呢。
3: 马科长，你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慢慢你会明白的。现在只要你在室内给我加紧搜查封锁。
2: 是。

0: 对吴淞关口来往的船只要严密检查。是。可是处长，我们的人手实在太少，能不能从巡防团调些人来？
1: 黄元龙，哼，
0: 要靠我们自己。是。对军用物资要特别注意，绝不能让共产党偷运出去。是。
2: 处长找有事。最近马科长在做什么生意？
0: 他什么都做。最近好像在股票上赔了不少。哦。这一阵子他跟南京方面有没有来往？
2: 这倒不清楚。
0: 要替我多注意。
2: 是。
0: 以后会有你的好处。
2: 是。
0: 吴凤钢管要赶快运走，敌人最近对五金器材查得很严。
3: 大妈，你好吧？好，快进去吧，大家都等着你呢。
4: 吴淞的情况怎么样？物资什么时候可以运？情况很复杂，吴淞的情报组全撤。 说是为了集中力量搜查市区，吴淞的巡防任务都交给了黄元龙了。难道敌人真的会放松吴淞吗？老宋了解的情况也是这样。
0: 直到现在，敌人连我们的影子都没有找到。
4: 又把吴淞交给黄元龙了，是。鬼子还提升黄元龙当副司令，那黄元龙的反应怎么样？
0: 他很得意，催我快点办货，明后天就动身，要我在这个月跑2个来回，
4: 想大捞一票。提升黄元龙当副司令。

0: 我们要好好的商量一下，我们要不要撤退，还是要保存壮丁，是不是改一改，就跟钢管趁这个机会。现在根据地反倾向斗争节节胜利，物资的需要非常紧迫，东西一定要运出去。我们好好的商量一下。
1: 强强强！9.9抢购36位申金丸，9.9赶紧抢，9.9抓紧抢！
2: 喜讯：特大喜讯！君禄堂36位申金丸，9.9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大金电话只要9.9，前100名打金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机制，赶快。 拨打电话抢购吧！
3: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禄堂36位参精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蓉、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马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历练成丸，吃出羊羔男人味，补足男人。
4: 精气神，
5: 君禄堂36位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蓉、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秘炼成丸。
4: 你看这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位大处方，这得多大劲儿啊！
6: 说到滋补方啊，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
3: 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禄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咱们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配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 配伍精妙，滋补强劲，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滋补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 另外还加入上等牧粒，富含牧粒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马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
1: 电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通知：紧急通知，早日体验君禄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滋补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立刻体验。
3: 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 滋补更霸道，吃出羊羔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 够吧！9.9，赶紧抢！9.9，抓紧抢！君禄堂36味参精丸，9.9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禄堂36味参精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蓉、牡蛎、秋葵、黄精。

0: 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
1: 君禄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金、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
2: 你看这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这得多大劲儿啊！
3: 说到滋补方啊，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禄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0: 咱们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滋补强劲。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滋补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1: 通知，紧急通知，早日体验君禄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滋补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
0: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1: 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9.9元，赶紧抢！
4: 9.9元，抓紧抢！
1: 喜讯，特大喜讯！君禄堂36味参精丸9.9元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禄堂36味参精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
1: 君禄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金、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
2: 你看这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这得多大劲儿啊！
0: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资本。

0: 作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1: 36位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人才珍贵，资源有限，9.9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你现在明白了吧？不撤掉这儿的情报组，在室内加紧搜查，他们会自投罗网吗？

0: 李情报员，马科长，
1: 肖老大，一切都拜托你了。
2: 张老板，早去早来，一路顺风啊！
3: 谢谢谢谢，张老哥，你放心吧，我很快就可以回来。
1: 这是皇军司令部的证件。
2: 好，
1: 驻官。
3: 哟，
1: 你送张老板出口。
3: 好的，就是这个。
2: 再见了啊！再见再见。
3: 起锚吧。
2: 好，
3: 开船吧。
2: 朱副官，我上次给你的那封信还是让我带回去，我丢了。

0: 搜查。
1: 为什么？
0: 不为什么，搜查。
1: 这是黄副司令的货船，有皇军的证明。
0: 哼，黄副司令的货船。
2: 哎，黄副司令，小老大今天走怎么也不通知一声啊？我是特为赶来送行的呀。
3: 马科长，这是小老大的生意船，别误会。
2: 生意船？谁敢担保呢？
3: 这小老大，这究竟
1: 这有什么好怀疑的呢？是咱们合伙做的生意，什么货你问问宋先生，这你都知道的。
2: 查。

0: 科长，查完了。
1: 马科长，
2: 对不起，误会了。
1: 误会，哼，光棍不断财路，您这算什么？
2: 这也没什么，公事公办嘛。啊，
3: 真是欺人太甚。
0: 钱老大，一路顺风，一路顺风。
1: 姓马的，
0: 马科长，这儿有个箱子，抬进来，快点。

朱副官，这是何苦呢？黄副司令，可以打开看看吗？这货是我的，没有黄副司令的事儿。打开。

0: 吃饭了，他也买的榨油机。这是皇军司令部的证件，我也是奉的皇军司令的命令，那你看着办吧。
1: 马科长，这榨油机也是禁止出口的，您看，那是海关的事情。
0: 是，
1: 走吧，走吧。
0: 小子大，一路顺风啊！哈哈，马夫跟这个人真是太不讲交情了。
1: 他妈的，你混蛋！进来。 苏中305来的电报，

0: 眼下敌人上了我们的当，他们的部署整个被我们打乱，我们要趁这个机会把钢管运出去。这个任务非常艰巨，老杨让我告诉你，赶快按下一步计划行动起来，你马上去找朱副官进一步争取他。朱副官这个人可真有意思，他把陈指导员给他的信收下了，可是呢，他不承认跟他认识。
1: 哦，
0: 这倒有点深。
1: 我知道，像我们打鱼的，没有棚的，要气力倒有的是。
0: 是，有了大家的气力，那什么事情都好办了。
1: 日本鬼子把我们压的连气都喘不过来呀，谁不想把鬼子早点赶走了呢？
2: 爹，张老板来了。
0: 好，
2: 周副官，你没有走。
0: 对，
2: 我没有走。嗯，坐，我们坐下来慢慢谈。
0: 你找我有什么事啊，周副官？嗯，
2: 我有件事想请你帮忙。
0: 啊？
2: 有批重要的东西需要运到北边去。
0: 重要东西？
2: 是的，非常重要。
0: 什么东西？
2: 仅有物资。

0: 你老实说，你到底什么人？你说，排长，要把我抓进立功。 人家告诉我，你是个有血气的人。现在看起来，这个话完全不对。你已经是个十足的奴才，你已经忘了是谁杀害了你的父亲母亲，你已经死心塌地的替日本人当走狗了。
1: 你也忘了新四军待你的好处了，张老板，你真的是，张老板。 我一直没有忘记邢四军，陈指导员的信，我看了。刚才你别见怪，走，这几年我过的什么生活？好，不谈这些了。张老板，你说，有什么用得着我的地方？好。

0: 这一期一共有多少钢管呢？
1: 不知道。
0: 什么人买的？
1: 不知道。
0: 那什么时候提货知不知道？
1: 不知道。
0: 你他妈的什么都不知道！你们老板？
1: 不是，在家里睡觉。
2: 哎呀，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0: 这批钢管谁买的？
2: 这是南京来的客人买的呀。
0: 什么时候提货？
2: 他没讲定。
0: 一期有多少钢管？
2: 2000尺。
3: 2000尺。可以造好几百门炮。什么时候来提？
0: 没有一定。
3: 好极了，
0: 我去。
3: 好，这件事情就交给你了，我要连人带炮一起撞。
0: 是。
2: 只要是来提钢管的，不管什么人都不能放过。
0: 是。
2: 有什么事情给我打电话吧。

0: 现在敌人已经把钢管盯住了，我们能不能另外想办法买一批呢？
1: 就是要买，一时也买不到。
2: 购买钢管的钱都是根据地的人民流血流汗来支援我们的，人民渴望着我们早日把日本帝国主义打垮。现在我们就是赴汤蹈火，也要把这批钢管给提出来。
1: 我去想办法。
3: 我跟你一起去。
2: 不，你们不合适，今后你们还要在上海坚持斗争，想好了办法我去提。
4: 不，钢管我们一定要把它提出来，这一场斗争很复杂，怎么分工我们大家得研究一下。
2: 好。

0: 哎，我们派人买那些无缝钢管的，
1: 快去叫老板来。
0: 老板，
2: 该提钢管的。
0: 是啊。哎，叫你们老板快点。
1: 是是，就来就来。
2: 对不起，跟我走一趟吧。
0: 哪去？
2: 到地方就知道了。
0: 你们是哪儿的？
2: 这你管不着。走，
0: 都是自己人，何必来这一套呢？
2: 少废话，走。
3: 南京国府。
4: 哦，误会，误会，原来你们都是自己人呐。
2: 那也得到我们处里去一次，转转手续。
0: 一定要去。
2: 公事公办，
0: 你可以请特派员来。
4: 好啊，
0: 别说情报处，就是宪兵队司令部也没关系。
5: 请进去。
0: 等我们把货装好，带着东西一块去。啊，
2: 等等，等会儿吧。
6: 怎么？
0: 特派员，就他们非要办什么手续不可。

0: 喂喂，请马科长听电话。你是大卫马福根吗？是，他没给你关照过？
1: 他没有提什么呀？
0: 荒唐！
2: 马科长，你的电话。
3: 让他等会儿好嘞。
2: 喂，你等一等啊。
0: 喂，我李特派员呢？啊，喂喂，你是怎么搞的？咱们这批钢管，啊，是啊，你也不早点交代清楚，嗯。
4: 把你搞这么几个混账同学生，怎么办不成？还有此理吗？啊？
3: 哎，王马科长。
0: 是啊。啊，
3: 你说什么呀？啊？哎，你老嗯个什么呀？
0: 嗯，好吧。你马上来一趟，啊！
2: 马科长，你快来呀！马科长，哎呀，这怎么办呢？你快来嘛！
3: 求求

您别见怪，李特派员。既然马科长亲自来，那再好也没有了。您是不是等他一会儿啊？

0: 脑袋。
1: 卡雷拉瓦，哪里是路哥？
2: 你们都是来提钢管的吗？
3: 我们不是的，我们是情报处的。
2: 通通的，
1: 通通的，通通的，
2: 通通带走。哎，
4: 我的不是，老板。
1: 要死。

0: 喂，哎，我就是。哦，马科长。他们都走了呀。谁？王组长，也走了。
1: 什么？宪兵队？那钢管呢？啊？敌人带钢管都带走了。

0: 想叫，你们是不是要把我们当个献媚去？我是情报处人，你看，
1: 我也做不了主啊。
0: 阿秀，你给黄静说一下。

0: 处长，皇军的行动真快呀，连人带钢管全部落网。真高明啊。
1: 抓的人呢？
0: 人在宪兵队啊。

0: 顺利吧。
1: 嗯。
2: 人呢？钢管呢？
1: 别忘了把刚才我跟马夫跟通电话的事告诉老杨。
0: 知道了，
1: 多加小心呐、啊。
0: 嗯。
1: 祝你胜利。
3: 强强强！九块九，抢购36味参精丸。
4: 九块九，赶紧抢！
5: 9.9，抓紧抢！
3: 喜讯，特大喜讯！君如堂36味参精丸，9.9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料足，才能效果好。君禄堂36味肾经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历练成丸，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
1: 君禄堂36味参经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秘炼成丸。
2: 你看这君禄堂36味参经丸，36味大组方，这得多大劲儿啊！
3: 说到滋补方啊，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禄堂36味参经丸情有独钟呢？
0: 咱们君禄堂36味参经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滋补强劲。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滋补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1: 通知，紧急通知，早日体验君禄堂36味参经丸的神奇滋补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
0: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1: 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9.9元，赶紧抢！9.9元，抓紧抢！
1: 君禄堂36味参经丸9.9元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
0: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禄堂36味参经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秘炼成丸，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
1: 君禄堂36味参经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秘炼成丸。
2: 你看这君禄堂36味参经丸，36味大组方，这得多大劲儿啊！
3: 说到滋补方啊，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禄堂36味参经丸情有独钟呢？
0: 咱们君禄堂36味参经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

0: 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滋补强劲。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滋补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汤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1: 通知，紧急通知，早日体验菌鹿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滋补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
0: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1: 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9.9元，赶紧抢！9.9元，抓紧抢！
1: 喜讯，特大喜讯！菌鹿堂36味参精丸9.9元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菌鹿堂36味参精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肽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
1: 菌鹿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
2: 你看这菌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这得多大劲儿啊！
0: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1: 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我将来王清保员在那里看守的，
4: 不管是谁，刚果要是查不到，让共产党提到了，我就要杀死了你！

0: 翻到巡逻艇上去啊，去吧，走，来了，都准备好了。老杨，东西都来了，已经往巡逻艇上运了。
1: 好，把东西搬上去。
0: 刚才无名皮钢管的时候给马福根打了个电话。
2: 处长，皇军的行动真快呀、
1: 啊！说你搞的什么鬼。
2: 起先有个南京的李特派员来提钢管，后来他又和马科长打了个电话。
1: 长什么？
2: 只是说合伙买钢管的事。
1: 嗯，还有呢？
2: 旁边没有听到。后来皇军来了，连人带钢管一起带走了。
1: 胡说，是真的吗？
2: 完全是真的，不信你问小张。
1: 去叫马科长来。
3: 处长，马科长不在。
1: 你跑到哪儿去？
4: 你不是说过要我趁这个机会多跑两趟生意吗？现在我又弄来了一批新货，已经运到你这里了。
5: 什么货？
4: 钢管呢？
5: 什么钢管？
4: 无缝钢管。
5: 你别开玩笑了。
4: 你不信？
6: 张老板，是真的。
4: 谁跟你开玩笑？
6: 舅舅。
5: 好啊，你原来就是共产党，好大胆，把钢管运到我这儿来了。抓人！抓人！
6: 舅舅，

0: 我要是怕你抓我，就不会到这儿来了。
1: 胡司令，有话慢慢说，慢慢说，慢慢说。
0: 黄副司令，你就是把我抓起来送到日本人那里，也没有你的好处。你别忘了，人家都知道我是你的小老大，你给我拉过场子，也合伙做过生意，现在钢管都上了你的巡逻艇了。
2: 好啊，你是存心拖我下水呀？
0: 不，你早就在水里了，现在

0: 是要指给你一条生路。龟田他早就不相信你了，你不想想，吴松口既然交给你了，为什么情报处还要派人到这儿来呢？他马福根要不是有龟田给他撑腰，他怎么敢三番两次的跑来找你的麻烦？现在龟田提升你当副司令，就是要削掉你的实权嘛。你要把眼光放远一点，八路军、新四军已经开始大反攻了，日本帝国主义眼看着就要垮台了。难道你相信日本人真会把你带到东京去吗？你别再糊涂了，舅舅，这些话你应该好好考虑考虑了。
1: 副司令，这话有道理，你的一家老小生命财产要想想将来啊。
2: 那要我怎么样？
0: 请你上巡逻艇把钢管送出吴松口。
1: 副司令，那就赶快送他们走吧，时间越拖越麻烦了。
2: 好，可新四军，
0: 你放心，我们不会抓你的，只要你愿意替我们办事，只要你立功赎罪，过去的事儿可以不追究。
3: 杜副官，马福根来了。
0: 别慌，这是巡防团，又不是情报处，你怕什么？你去接待。刚才我话都跟你说明白了，现在是你自己决定走新的道路的时候。不过我再提醒你一句，马福跟龟田的忠实走狗是你的死对头，你绝不能对他让步。
1: 情况变了，我们都准备上船了，说马福跟来了。
4: 好啊，
1: 钢管被他发现了怎么办？
4: 要撑住，告诉梁红同志要做坚决的斗争。
5: 朱副官好森严的。
0: 对不起啊马科长，他们不知道是你呀，快请吧。

0: 好，马老弟，
1: ，
0: 放心吧，没有人。
2: 大哥，出事了。
1: 什么？
2: 钢管让共产党给踢走了。
1: 哦，那什么线索没有？
2: 市区是已经封锁了，可还没查出眉目来。
1: 啊。
2: 龟田处长估计这批东西不在市区了。
1: 那上哪儿去了？
2: 可能到了吴淞呢。
1: 你是说已经到了我这儿了？
3: 让马副官带来的人发现了。
2: 好啊，你先去把他监视起来。

0: 今天我是过不了关了，特为来请大哥你帮我个忙。万一从你这儿漏了网，你我的身家性命可都难保。
1: 马科长，事情出在市区，你不要往我身上栽。你有什么根据说东西到了吴松？哼，黄大哥，真人面前不必说假话了。既是这样嘛。 那就走着瞧吧，
2: 马科长。
1: 啊，小老大，你真是走得急来。

0: 快呀，怎么也不关照一声啊？
1: 马科长，
0: 啊，
1: 你不是要钢管吗？
0: 嗯，
1: 大哥，你放心，一切有我呢。钢管已经运到团部，

0: 你预备怎么样？这黄大哥说句话吧。贩卖军火也不是第一次，黄大哥还会亏待你吗？嗯，
1: 对，这笔买卖我是做定了。你既然来了，有你一份。
0: 漂亮，那好吧，以后有什么事情用得着我，两位老大吩咐一声就是了啊。今天我要先走一步了，
2: 对不起，马科长，慢走一步。今天要请你一起上船。
3: 对，保护小老大过关，咱们一起上船。
4: 马科长，马科长，
3: 这你们就不漂亮了。今天把我送出去，我领你们的情。在龟天面前，一切由我马福根担待。
2: 这儿是巡防团，不是情报处，马科长。
3: 对，你今天是来的，走不得。
2: 你别害怕，一切由我来安排，绝不会连累你的。喂，你是哪儿啊？哦，在，是龟田打来的。
5: 哦，
2: 要是问起马福根，你说他没有来过。
3: 哎，我黄彦龙啊。哦，马科长，他没来呀。
6: 他要是到你那，给我扣押。
7: 你立刻带人到无缝口岸去搜查，不能让钢管偷扔出去。
3: 是是是，我马上就去。龟田要我扣押马福根，这是怎么回事？
2: 这下你可以放心了吧？一切事情我们早就安排好了。怎么样，黄副司令？以后咱们的生意还做不做了？
3: 笑话！这样事情办得漂亮，怎么不做呢？
2: 好，狗朋友，你把我们送出吴松口，就去和龟田当面交代一下。
3: 好，
2: 黄副司令，
3: 好，
2: 开船了吧？
3: 好，开吧。
2: 开船吗？
4: 开船。
6: 钢管是叫马福根提走的，他一定要从吴淞出口。已经命令黄副司令把吴淞口严密封锁。为了大东亚战争，大日本皇军一定要把共产党的兵站投。

0: 处长，马步根没有来，吴松口我已经封得水泄不通，就是共产党的一根洋钉也别想运出去。
1: 很好。

我乃是浩林，光地连登队身，顶把新老付费网络街内很忙，家庭高级好用，家外是为新老平台登地时光，好保给特色引领。宋爷解河风景记，银山宋店带到抖音，非遗温摩来来而光，英文少光地解说飞解。用美女士隔离，俺是蒙受邀飞舞话送到旅游美。本应好用文老，先按应受被给运用，你未先老提示引来，就去睇。

0: 红石油根捐得老病护理安定，国家恒发登本。有光地布给马某是位姓老，新学生学着文笔很无诶。一直以来，布谷山某有几年肯定，同营山边某、新发某来带，后期特色将文老带到近黑手街边，实实在在。
1: 提到康养机器人，
2: 刚当安吉几人先老，问爱侬我因离了很济，朋友留守罗彼得乐性高头，用得跟你博，你跟你对话咯。我内都说别好安心练兵几人内，也有安吉几人当上先老内，本人大师封神念，别人讲文得眼。
1: 这是一台什么机？
2: 你得安吉几人姑妈？
3: 这是一台家庭机器人。
2: 你得安吉几人家庭诶？地理艺术点上近人文楼，你哋相当地听地近住，当地地理咧感受地定林。
4: 也几爷打北京刀，黄鸭撩手泥，壁挂乱石立品。马芒豆几人问研发阿剑地，手因嚟光子四收，后落融合，有到几连豆连用几几人泥，小得特低。会爽家庭福利等失别松几几人，先多轮被挂冠，过腰多臂降能多甲，每冠松欧里鲁拉塞地。相当几几人都要面对强稳老加稳加保障，技术团队成保障稳带很猛，只能低。但为应对被背当微波稳老，要用含暗。
5: 主要是为了老人些刚性的需求。
2: 定来都合配要用稳老，去要用内部内稳带很猛。上副心口度还上了，去雇佣神经发挥应内。计划边内在头上一番按按几几人按上线老，比较好线也翻好。
4: 本来去稳老，但内用等几用呢？几几人在面当地，你要面屋柜，首用搬四福四合搬得用，有了手也几爷因件搬得嘅，成手落皮子也落多夹，为几几人安心安屋柜嘅。
6: 我们企业擅长的是医疗信息化软件的一些研发。
2: 几爷到阿研发右边软件应分析，到一到按几几人手医院联动很多，后几几人有得眼兴奋吊桥松样嘅，当挂后来只能瞬间起，你感受到稳老情况，共好人生管理福利。
4: 当老吉家庭吉吉人罗比德，得好稳老当生，你实际应家地生，本来应设备只能好累，所谓高级，所以为保老而稳管好，当应跟熬。有几年到生晒世间，本大大吉水当，吉吉人好累，先立得孤本，当吉地但熬孤本解晒嘢，好管好水好，便得应上米那。
7: 这个是我们全程首创。
2: 案内道德等病少道，希望为养文老非难提起。当官案等神经软硬件脚下铺解决方案，按几几人只能合理也 AI， 也视为新老人生平台。但是隔离故事，不论应轻松文老，安全保障，帮助道福人生，避免多半黑暗为多红，帮助养文老不离隔离，但是定小果先变笨，加故事发生，
4: 对人上边。第二，后来文老被讲，导得见西红弱化。等啦，所谓高级桂林生产基地，跟古董只能后来等到山边本福生产，山边跟那福西国的后来生老机构，使恶管哈士莱恩国家手地基。
8: 作为科技在产品研发过程中，
2: 都有了山边研发，一时中结果商业几度受黑文老用，有根设备旁边只能后来等，通过 AI 汉型算法，文老应声按音，只能加合恩帮助，那古董。新鲜灵动恶灵，灵魂灵变，包上变魂所分动安心平安。
4: 打包家庭官家落笔得了手，等三官和新业所谓高级桂林，打按屋柜计几爷因检搬得，等调生产链帮市能为党应先，公司成价位共感，或是为上老边牌几爷，对营养等等国嘅。小公司上老三业恒发三笔行动规划，等边个另一屋，等几亿共感还是怕价边牌几爷搬得，硬是价边牌。企业邓国上楼三业规模成欧搭档高百英文帮 AI 加上楼当应用狠帮很少网络跟网加梦极拉网当顾名咯和高级米成欧和上楼变硬楼光地成被恶分型搬分
0: 今日讲有范成刚东兴市松叶解河风景区，三重店南方电网光铁东兴松叶解河风景区成铁道好引擎，得到银建建立银三重店带动，每部格内是能用能源模，会拥有起共好松电方便。
4: 东兴松叶解河风景区首夜南沙谷旅游度假区极开多望，得东兴康国旅游及地标黑地面，经建内银三重电带动，本面是矮条当送位，首三条当送面，你当时开始拍银时有建内送电，为宾馆旅游落实恶运，共好用

0: 打包电力警们，
1: 我们多次深入景区，
2: 到那边后了经济丢眼部在被打坟部所送电偶用过油背射了摆送所面送肥肥同肥到崩打粉以送病大发现肥肥更猛肥肥感官上粒上夜演美团队评估我能瞬间手恩及兴水。
0: 但那南方电网光体电网公司更有防神钢体防神机冬天体白色体拿波眼行体体送收体打电眼宁明眼龙收眼并亮绿灯，别按烟水机变国，很本上百零一按上三送电，国防国电动小级别送电福利水平点来好来，来好饮水康变国管理落实应用模。金融管邓国返回先业，有委员叫声交友，变个零屋年会有那年被估。被年开内澳所怪好人融合烧魔就立案低起共感报晒饭回高端面影等熟等熟地国把黑大报晒行报晒黑交友代表搭档国各队都散会报晒行开票报晒饭回高端国别话间官司共感饭回交友店内烧魔共感报晒饭回法西等等国等国地拜纳故应份应来归有个饭回先业多交融合转黑该举烧魔明定了奉养恒法年开当季呢辈姑见爽受委运者工地打药运返夜解当会无显控发高灯活动用技术措施后落被驾营后返回转黑过夜布晒共感手送古东盟挖根交流甲姑而且呢个二零零个光之灵山马里四和马里游戏一有光烈能量灵山马澳英地利四加油零山等活动收地用电准备高行活动没特色报道打路顺几回马以数零山小利四人厉害母数据有升到比几硬应用开灯活动大家解释被浪费零山应有生态英地回马加油行法等那零山能马利四四十亿番目松山零英顺小国番准备到
3: 打松解应了等见苦地了非而你表光成体的案例打被光那脚的嘢喺度人地人交度谷云系多数，但对国以爷基云秀山边光子非宜，少现邓地界多优。营部电房光子哭了玩家船东手烧磨，几多月来应云秀光子见面应识脚地，低现手烧磨，边影邓国边手邓兵。
0: 基本内云秀非宜光子来解人地地地恶光，被那面部磨得露声言，但向基部叫大面央面树地，好当巴黎是生疏，被人面带央话忌用。用三臂被射击，奉得暗挡，就地恶那近单行，加拿各市电影社，心在榜内，机械万双，就地特别用后解雕的用被射击，健康的屋没加门来解背，滚缝黑剑三边奔倒，但那紧写等订单，跟一番双线剑，
4: 守住边疆壮紧了手工本事，
2: 守得英国近巅峰万双边疆，地守得结果近非宜，要含啱机风格英国市被飞解，好得。邓平，你有嚟喎？夜晚见面说话冇够，
0: 喊啱应叫报数夜晚，按档对屋赖松赖应，美观联名收几轮，收运低档你打手，会出事。你换嚟夜恨，杜冇咩应牛嚟夜，而一地忧。呢边应嚟光子换嚟新房爽门，赖应云收光子而一假市，低恶光受应门赖。呢啲格间应上有面数，被顾基布话未得失，本比本年松米订单赖赖。
5: 现在这个排单已经排到七月初了。
2: 室内排单跟排等新嘢所咯，应面数收到应费解，被那波单肯定嘅有更大喺过市，冷拜应拎。
3: 我乃谢木秀英呢，多谢门头优，谢人。
6: 我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7: 祖峰身上有秘密，
8: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7: 你到底是什么人？
9: 如果据

0: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本期凡事说理邀请广西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丁斌，广西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陈元，广西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李平，马克思主义教授曾令辉四位学者共同深入解读，同时邀请多位青年社科工作者分享他们的思考与实践感悟。
1: 十年前，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深刻指出，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既取决于自然科学发展水平，也取决于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水平。十年以后我们再回望啊，我们更加亲切地体会到，哲学社会科学从来就不是象牙塔里的高头奖章，也不是远离烟火的理论空谈，它融入时代的图，是一个民族认识自身、把握方向、凝聚力量的精神密码。通俗的讲啊，自然科学帮我们认识物质世界，推动技术进步；而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是人，是社会，是国家与民族如何走向未来。所以他回答的是什么？是我们相信什么，遵循什么，追求什么。一个社会科技引擎也要有坚实的思想底座。在我看来啊，哲学社会科学的时代价值集中体现在三个维度。第一叫明道，它为我们标定方向。时代急剧变化，最可怕的是迷失方向。总书记强调，我国哲学社会科学要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什么是我们正在做的事儿？是中国模式，而是立足于5000多年文明底蕴、百年奋斗和40多年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哲学社会科学帮我们把中国道路、中国制度、中国文化的内在逻辑讲清楚。你比如从精准扶贫到乡村振兴，这背后既是政策，更是对公平正义、发展权利的哲学考思。他告诉我们，成果有谁共享。第二个叫破题，它为我们解决现实难题。哲学社会科学从来不是空想，而是解决问题的锐气。这十年，脱贫攻坚、生态文明、基层治理等等，每一个重大实践的背后都有哲学社会科学的参与。你比如我们在乡村推动文旅融合，表示山歌节庆转化为旅游资源，实际上涉及文化认同、村民参与、利益分配、基层治理、民族团结等一系列复杂的问题，它需要社会学、民族学、管理学等多学科的学动。这正是哲学社会科学的力量，它是帮我们打开理解社会、改造社会门。第三叫凝心，它为我们汇聚共识。社会向前走，除了物质增长，还要有共同的价值追求。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功能就是要把历史经验讲清楚，把时代变化讲透彻，把人民群众的伟大创造总结好，让更多人

0: 理解我们共同奋斗的意义。比如奋斗精神、奉献精神，这不仅是道德的倡导，更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那我们立足广西啊，哲学社会科学又有自有的特殊意义。广西既是边疆民主地区，也是我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促进各民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如何把绿水青山转化为发展动能，如何在深化与东盟合作中讲好中国故事、广西故事，这些都是迫切需要哲学社会科学提供解释框架、政策建议、思想资源。作为研究者，我还特别关注东盟政党政治。我们发现越来越多共产党的治国理政经验，这恰恰说明哲学社会科学不仅服务国内，也承担着文明互鉴、贡献中国智慧的使命。面向未来，总书记要求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作为高校教师和研究者，我们要不做西方理论搬运工，而是立足中国大地，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把研究做在社会现场中。展望未来，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社会科学继续发挥思想库、智囊团、导航仪的重要作用，为这个伟大时代凝魂聚气，为伟大人民立言代言，为伟大梦想贡献智慧。
1: 在很多人的印象中，哲学是象牙，离日常生活太远了，不能直接用到经济社会发展中。其实呢，哲学社会科学它和自然科学一样，是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哲学社会科学又称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人和社会自身的发展问题，包括两大研究领域，一是以哲学为内核的人文学科，主要研究人类的精神文化，经济学主要研究社会发展的规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没有发达自然科学的国家不可能在世界前列，一个没有繁荣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国家也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必须落到研究我国发展和我们党执政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上来，落到提出解决问题的正确思路和有效办法上来。我们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可以说为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啊，提供了最鲜活、最丰富、最具有创新意义的实践基础。各个地方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呢，都聚力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来展开研究。广西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论述和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也是聚焦广西改革发展的生动实践，为我们广西的发展呀出谋划策。2016年以来，广西哲学社会科学的优秀成果奖，可以说70%以上都是聚焦广西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问题，形成了非常富有广西特色的研究领域，以及一批原创性的成果。比如说，在哲学、文化等研究领域，形成了贵学这个最具有广西特色的品牌。再比如说，充分发挥毗邻东南亚的地域优势，在区域国别研究这个领域呢，推动构建中国东盟知识体系，在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方面呢，系统研究了广

0: 广西实践探索的经验，也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建设做出了理论贡献。又比如在经济学这个研究领域，形成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上海经济重要论述与上海经济理论方法研究、西部陆海新通道与区域经济发展研究、平陆运河经济带与沿边临港产业园区高质量发展研究等等这一系列的稳定的研究方向，还出版了中国边疆经济研究系列丛书等等，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的新领域。我们当代中国呀，正在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可以说是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为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理论创新的机会。作为新时代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立足广西的区情，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为构建具有广西特色的自主知识体系，为实现广西的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1: 文化是一个民族、一个地方的精神名片，藏着我们的历史记忆、人文底蕴和精神追求。而哲学社会科学文化读懂文化、传承文化、发展文化的重要桥梁。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强调了哲学社会科学对于人类社会发展与文明进步的关键作用。广西是多民族聚居的地方，文化资源特别丰富，铜鼓、壮锦、三月三歌须、壮族辽歌、花山岩画、风雨桥、泥心桃、六宝茶、打油茶等等，这些宝贵的文化过去大多散落在乡村里，藏在民间传承中。这十年，广西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扎根八桂大地，厚植本土文脉，潜心挖掘整理考证阐释广西本土文化，当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守护者和践行者。我的专业是民族学，研究主要聚焦南方少数民族文化以及非物质文化传承与发展。近十年，我重点关注少数民族节庆文化这一领域。从事这么多年的研究，我最深的体会是，少数民族节庆承载着最本真的民族记忆和文化底蕴。系统梳理、深入研究、精准阐释节庆文化，是社科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它能助力民族文化在当代社会更续传承、行稳致远，守护文化根脉，活化利用创新发展，跟学术研究一样重要。它是让传统文化走出书本、走出展馆，真正融入生活、走进大众心里的关键举措。这十年，广西社科界坚持守正创新，用扎实的学术成果推动文化普及和文旅融合，比如深入挖掘三月三民俗内涵，助力打造民族文化 IP， 从过去的民间歌会变成全民参与热闹非凡的节庆盛会，把泥心桃烧制、摇一摇民俗、侗族村寨文化等非遗研究成果变成科普读物、专题讲座、研学课程，走进校园、社区和乡村，还借助数字技术打造文化虚拟 IP， 线上文博课堂，用大家喜闻乐见的方式解读传统文化精髓。社科工作者用他们的情怀、学识和实践，架起了传统文化和现代生活的沟通桥梁，既坚守广西民族文化根脉，留存文化本真，又秉持守正创新理念，让民族文化扎根当下，赋能生活，服务群众。实践充分印证，哲学社会科学是根续八桂文脉，厚植文化自信，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重要支撑，在新时代文化建设中肩负特殊使命，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2: 确实有一部分人一听到哲学社会科学就觉得它晦涩难懂，离我们

0: 生活很遥远。其实不然，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早已融入我们的思维。比如说我们面对困难的时候，我们会用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来鼓舞我们自己。当我们面对失败的时候，我们一定会用失败是成功之母来调整我们的心态。在我们处理矛盾的时候，我们一定会说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来帮助我们找准我们的方向。在解决复杂的事物的时候，我们也会用联系发展矛盾的观点来理清我们的思路。这些观点和理论深层的镌刻在我们的思维里，都是哲学社会科学力量。在我们看待个人和社会发展的时候，我们也常常借用哲学社会科学的观点，尤其是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我们的实践。我们在对待经济与环保问题的时候，我们会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两山理论来处理我们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关系。这些都是我们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也早已融入我们百姓日常生活，成为我们在处理家庭邻里关系、规划我们未来生活的一把金钥匙。十年来，我的理论宣讲逐迹遍布了广西近80个县市区、120多个乡村和社区，以及700多所大中小学校。我深刻地感知到哲学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使命光荣。尤其给我记忆更深的是，在百牛市永顺小学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结束以后，我们的学生对校长说：“校长，我们不仅要讲好我们家乡的故事，今后我们也要讲好中国的故事。”我被150多名学生围着要我签名时，我深刻地感到，通过宣讲以后，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理解认同以后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又比如我在象州县中团村喜力屯葡萄架下宣讲党的乡村全面振兴的有关如何打通物流最后一公里、开设农村电商的时候，我们的农民对我们党的政策、对我们未来充满了希望。当然，这十年来，我们越来越多的哲学社会工作者、志愿者，通过进社区、进学校、进企业、进农村等一系列的哲学社会科学普及活动，用群众听得懂的方式开展普及知识，为老百姓白衣解难，让哲学社会科学真正走进寻常百姓家。我想面向未来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当中，哲学社会科学一定更加贴近我们普通人的工作生活。当然，我们也要用哲学社会科学的理论和观点去阐释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不断提升自己，把握中国和世界的大势。
1: 总书记强调，一个没有繁荣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国家，也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这句话让我真切感受到哲学社会科学实在的价值和力量。身在医学高校，我们每天其实都会直面医患沟通、人口老龄化这些现实的民生难题。我呢，也越来越深刻体会到，医学它不仅仅是埋头看病、钻研技术，更需要用哲学社会科学的思维来温润医者初心，化解现实矛盾。我们学校就持续把人文社科融入医学课堂，组织师生深入广西乡村基层开展健康义诊、科普宣讲等活动，主动对接服务防城港国际医学开放试验区的建设，让青年医生走出实验室，走进社会大课堂。 总书记号召我们

0: 要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作为新时代的青年社科工作者，我会牢记这份嘱托，立足医科特色，带着情怀去做研究，接地气的搞实践，努力的当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繁荣发展的参与者、贡献者和推动者。
1: 作为一名刚入职不久的青年助理教授，我对哲学社会科学的理解是从博士到教师的转变中逐渐加深的。读博士时，我更多从书本和理论中认识它。走上讲台后，面对学生、课题和现实问题，我越来越感到他们并不遥远。它首先帮助我们看懂现实，比如学生关心的学习、就业，看似是个人选择，背后却与时代变化、产业发展、教育改革密切相关。同时，它也帮助我们回应现实。青年教师做研究、写论文、上课堂，最终都应联系真实的中国和社会。作为青年教师，我希望把课题做在现实问题上，把论文写在中国大地上，把课堂讲到学生心里去。
2: 作为一名青年教师，我始终认为哲学社会科学从来都不是书斋里的学问，而是指导新闻实践的活的灵魂。我主要从事的是新闻理论的教学与研究。教学中呢，我常常鼓励我的学生走出校园，深入基层，把镜头对准普通群众，真实反映老百姓日常生活里的极难筹判问题。那么在学术研究中呢，我也坚持紧扣国家战略需求来选课题，从脱贫攻坚的中国实践、乡村振兴的鲜活案例中提炼具有本土特色的学术概念。新时代、新形势、新变化，我坚信以人民为中心是新闻工作不变的根与魂，这也是我们青年学者必须守住的初心。
3: 我认为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就是要善于把理论从书斋里解放出来，把宏大的理论翻译成具体的生活指南。哲学社会科学要生活化，不是高高在上的解释概念，而是要把全过程人民民主落地为社区家装电梯、邻里议事协商的真实场景，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转化为乡亲们依托好山好水经营民宿、售卖乡土特产的实实在在收入等等。说到底，就是要放下学术术语，让高深理论变成老百姓听得懂、看得清、用得上的生活思维和处事智慧。
4: 哲学社会科学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一个非常实用的思想工具。很多社会现象的背后都有社科规律的支撑，比如年轻人关心的就业问题、住房问题，就可以用社会学、经济学的理论进行分析。哲学社会科学帮助我们理解社会运行的底层逻辑，让我们在面对人生挑战时拥有更开阔的视野和更稳定的心态。作为90后的高校青年教师，我们需要把做学问和接地气真正打通，既要坐得住，打磨好专业本领，也要多走到群众中间，在服务社会的过程中实现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不辜负时代赋予我。

教育部提醒广大师生家长，教育学生牢记防溺水六不要求。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陈刚、韦涛会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应急管理部副部长陈敏一行。柳州连续发生地震以来，各条战线广大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坚守一线，持续奋战，以实干担当筑牢抗震救灾坚实防线。第22届深圳文博会广西馆备受关注，特色好物吸睛，文创成果引流。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24号星期天，农历4月初八，欢迎收看广西新闻。5月24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自治区主席韦涛在南宁会见，率国务院工作组来桂指导抗震救灾和灾后恢复重建工作的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应急管理部副部长陈敏一行。陈刚、韦涛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感谢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和国务院工作组对柳州抗震救灾和灾后恢复重建工作的指导支持，介绍了有关工作情况。陈刚表示，广西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领会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部署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加强指挥调度，用心用情妥善安置受灾群众，有力有序做好抗震救灾各项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目前，抗震救灾工作已转段进入灾后恢复重建和救助阶段，广西将进一步加强统筹调度，严防地震及次生灾害造成更大破坏和灾情叠加汛情影响，全力以赴抓好灾后恢复重建和防汛工作。希望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和国务院工作组继续给予更多指导支持，帮助广西把抗震救灾和灾后恢复重建工作做得更好。陈敏表示，此次柳州发生地震后，国务院相关部门和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政府密切协作，反应迅速，领导有力，全力开展应急处置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抗震救灾各项工作有力有序推进，取得阶段性成效。当前要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持续抓实抓细抗震救灾各项工作举措，统筹抓好抗震救灾和防汛救灾，加大隐患排查力度，严防次生灾害发生。要抓紧推进灾后应急恢复，用心用情做好群众安置救助，抓紧组织开展灾情核查评估，科学谋划推进灾后重建，抓紧补齐基础设施、基层应急能力等方面短板，全面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国务院工作组将进一步加强专家指导，加大资金和项目支持力度，强化政策统筹，全力支持广西做好灾后救灾救助和恢复重建工作。中国地震局副局长李永林、自治区领导蔡允格、周义觉及钟德志等参加会见。5月23号，陈敏率国务院工作组赶赴广西柳州地震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协助指导地方进一步做好抗震救灾和灾后恢复重建等工作。5月23号，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在前期向广西调拨两批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的基础上，向广西增加调拨帐篷、折叠床、褥子、家庭应急包等物资共5000件，支持当地妥善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连日来，广西社会各界纷纷伸出援手，捐款捐物支持柳州抗震救灾工作。据不完全统计，截至5月23号下午6点，广西慈善组织红十字会累计接收善款2207.66万元，物资折款

0: 16.87万元。当地社会工作部门迅速集结志愿者，奔赴震区一线，投身抗震救灾工作。截至目前，累计组织200余名志愿者，为1000多名群众提供志愿服务。危难时刻显担当，抗震一线见使命。柳州连续发生地震以来，应急救援、医疗救治、安置保障等各条战线的广大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坚守一线，接续奋战，筑牢抗震救灾坚实防线，确保受灾群众得到妥善安置，伤员得到及时救治。我们用镜头记录下了他们奔忙的身影。第一次5.2级地震发生后，柳州14个消防救援站的党员干部带头190名指战员第一时间奔赴震中，连夜展开拉网式搜救。他们不顾余震不断来袭的危险，从倒塌房屋中及时疏散8名群众，营救出2名被困老人，并成功锁定最后一人被困位置。当天11点多，被困近11小时的91岁老人秦美超成功获救。
1: 实施这个侦查的时候，现场的楼房整个墙面也是布满了裂痕，然后地面也是鼓胀隆起，侦查途中还发生了余震，然后周边的建筑也是剧烈的晃动，碎石还有一些碎玻璃也不断的这个掉落下来。
2: 我们周东起福大命大，好开心开心的，还要感谢那个消防员，还要感谢党政府医护人员对我们的脆弱脆弱关爱。
0: 地震发生时，柳州矿建医院血透室内天花板、地板、桌椅剧烈晃动，一名患者从病床上被震起，值班医护人员毫不犹豫第一时间冲向他，做好保护和安抚工作。
3: 他准备自己扯着针跑了，他们是尿毒症患者嘛，手上打针是动静脉内漏，你把自己把针扯掉了，相当于是就像大腿的动脉那里漏了一个口，然后相当于动脉的血一直射出来，会有生命危险吗？
0: 同一时间，血透室还有7名患者正在透析，他们身上连接着专用管路和设备，无法快速拔管移动。危急时刻，全体值班医护人员无人退缩，始终坚守在患者身边。
4: 穿上这一身护士服，直接压制住了我的恐惧，然后就冲去了病人的身边。
5: 我们是整个在过程中，医院导致部医务人员救死扶伤的这个职业品格和责任感，面对到每一个人的选择，一切都是还是为了保护我们的病人的生命安全，这是我们所有医务工作者应该做的。
0: 群众安置是抗震救灾工作的重中之重。5月20号凌晨3点，柳南区商务局接到新的安置点筹建任务，全局党员干部迅速集结，连夜奋战，逐一对接安置人员，核查房源，落实保障条件。当天上午9点，首批震区转移安置人员顺利入住。中午12点，全部201名特殊群众得到妥善安置。
6: 现在血压比之前是稍微控制了一点，好吧？对，你要吃，你等下不吃，等下就躺起来了啊！记得按点吃，好吧？
7: 辛苦了，都是要辛苦的。来的啊，还有辛苦的，好的。
8: 哎，姐姐们。
9: 专门要转移这些特殊的人群，老弱病残，还有很多小孩，所以我们这个点位紧急调配了各方的力量，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的，然后专门设立了党员先锋岗。
0: 当记者5月22号凌晨见到邱进时，已经连续奋战几昼夜没怎么休息的他，正跟大家一起连夜梳理已完成的工作，对接新一天的任务。柳南区公安、消防、应急、卫健、民政等部门也派出党员和干部带头驻点值守，方便协同联动。
10: 时间节点没有处理的话，就不是一个人的这个吃饭问题了，可能就是上百，可能甚至上千的群众的这些吃饭的问题了。
11: 今天晚上就要开始去采买那种生鲜的东西，不采买明天他是没有办法早上供出来。全部是党员，
12: 这种关键的时候，小家应该是没有大家重要。
11: 背后确实是有很多工作要努力来做。
0: 救援人员直面余震险境，医护人员坚守生命防线，安置点基层干部昼夜不停。柳州抗震救灾一线为当前正在开展的树立和践行正确正纪观学习教育提供了最生动的实践课堂。

0: 面对政情，广大党员干部闻令而动，冲锋在前，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这既是理想信念的指引，更是一份责任与担当。只有把用心用情妥善安置受灾群众，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当成头等大事，在极难险重任务中真抓实干，才能创造经得起历史实践和人民检验的实绩。第22届深圳文博会正在举行，位于核心展区的广西馆以浓郁醇厚的民族风情、底蕴深厚的非遗资源、创新鲜活的文创成果受到大家关注。
1: 在深圳文博会的现场，我们可以看到位于广西馆入口的这个展台上，一个个虎头帽、虎头包，色彩鲜活，栩栩如生，引得市民驻足不断。
0: 火爆网络的广西原创品牌雅小七虎头包等特色产品亮相广西馆，以立体布艺设计重新表达中国传统文化的原创国潮文化品牌，在文博会的舞台大放异彩。创始人告诉记者，自从产品走红后，企业订单激增，大大超出现有产能。
2: 是根据我们甘肃非遗的虎头文化为基础，我们去创作的一个虎头的一个斜挎包，三天就已经把我们三个月的产能定完了，所以我们现在已经全店停止预售了，现在全力在赶制我们的生产，来满足我们的订单。
1: 这里是广西味道展区，这两天也是人气十足哦。看到这里有一个榴莲味的冰皮月饼和一个荔枝味的冰皮月饼，听说他们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叫做喜结连理哦，我可以试吃一下这个吗？
2: 试一下。
1: 它这个颜色是淡黄色的，闻着也很香，口感很醇厚，很丝滑。
2: 我们是从马来西亚进口了猫山王纯正的榴莲，在南宁进行加工，然后利用广西特产的荔枝，把这两个产品进行一个结合，荔枝加榴莲，所以这叫喜结连理，体现出了我们中国和马来西亚的友谊。
0: 在广西馆还有一款独具特色的非遗撞锦足球吸引了众多目光，产品由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打造，将民族文化与体育潮流巧妙相融，寓意有球必赢，已获得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官方授权，将作为文创产品在今年6月世界杯开赛后开售。
3: 足球、鸭舌帽这些呢都是非常受我们观众喜爱的，每个人路过呢都会去驻足观看，掏出手机拍照询问价钱。在现场的话，我们也接受到了一些订单，比如说我们有求必应挂件，受到大家的喜爱。
0: 本届深圳文博会上，一件件特色展品，一款款创新好物，展示出广西在持续推动传统文化创新转化、特色好物走出家门的新气象，也让独具魅力的壮美广西风采借助文博会平台传遍四方。5月23号，苗庆旺出席自治区法学会第四届学术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强调始终坚持党的领导，持续强化理论武装，发挥学术委员会平台优势，围绕发展稳定大局，深化法学理论和实务研究，建强法治人才队伍，完善工作运行机制，奋力开创法学研究新局面。5月21号，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广西推介会在重庆举行，围绕西部陆海新通道和平陆运河货源组织与各方共同探寻合作商机，推动货源供给与物流服务精准对接。会上，平陆运河集团与重庆外贸企业签署合作协议，将在港口、物流、园区产业等方面深化合作。广西现代物流集团等企业在渝分支机构集中揭牌，将成为广西企业在西南地区的物流服务前沿。当天还举行西部陆海新通道江铁海联运常态化班列发车仪式。近年来，广西与重庆等通道沿线省区市携手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2025年，通道沿线省区市经广西进出口贸易总额超过7800亿元，同比增长15.6%。今年1至4月继续保持两位数增长。川渝地区经新通道运输货物年均增长率超过27%。今年1至4月，北部湾港、重庆班列运输集装箱超过9.21万标箱，同比增长28.6%。5月21号至22号，胡帆在贺州市调研2026年广西文化旅游发展大会筹备工作时强调，要高度重视

0: 大会筹备工作，突出大会主题特色，科学完善大会方案，加快推进项目建设，坚持节俭安全办会，确保大会办出特色、办出成效，助力广西旅游强区建设。
1: 由中国妇女报社、自治区妇联、自治区党委宣传部等联合主办的《习近平走进百姓家》第二集阅读分享暨2026年桂姐姐大宣讲活动近日在南宁举行，三名桂姐姐宣讲员分享读书体会，把读书感悟转化为牢记嘱托、勇担职责使命的强大动力。桂姐姐宣讲员共同宣读《全民阅读倡议书》，号召广大党员干部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做书香八桂的践行者，优良家风的传承者，文明新风的推动者，壮美广西的建设者。下一步，广西各级妇联将持续深化桂姐姐大宣讲品牌，引导广大家庭从领袖故事中感悟初心，从家风传承中汲取力量，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贡献智慧。
0: 按照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2026年5月24号，广西已完成交办的第五批82件信访件的调查处理，目前已办结30件，阶段性办结52件，现按要求向社会公开办理情况。相关信访件将持续按照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边督边改工作要求，推进查处整改工作。
2: 5月24号，广西接到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15批共98件信访件，其中重点关注件12件。从污染类型分析，涉及大气类26件、水类26件、噪声类12件、生态类19件、固废类9件、海洋类2件、其他污染类4件。从社区市分，涉及14个市，分别为南宁21件、柳州7件、桂林5件、梧州9件、北海7件、防城港2件、青州6件、贵港13件、玉林12件、百色5件、贺州6件、河池3件、来宾1件、崇左1件。当日，上述信访件已全部转交相关市办理，办理情况将按要求及时公开。
0: 从2017年首趟渝桂海铁联运班列开行，到2025年累计发运量突破100万标箱，从北部湾港年集装箱吞吐量228万标箱跃升至1000万标箱大港，到西部陆海新通道青走廊正式贯通，8年协同深耕，广西、重庆两地共建新通道开放促发展，在祖国大西南勾勒出区域合作共赢的壮阔画卷。5月19号，一列满载起酥油、纸浆、石英砂等货物的集装箱班列从钦州铁路集装箱中心站缓缓启动，驶向重庆。与此同时，另一列来自重庆的班列正驶入中心站，车上装载着摩托车零配件、轮胎、汽油发动机、圆明粉等49组集装箱货物。这样的双向对开班列已成为广西重庆间常态化的双向奔赴。
3: 作为货主，我们对该班列感触深刻。我们主营石英砂发运，每月达200到300标箱，班列让货物通道更稳，时效更高，一口价模式更有效降低了我们企业成本。
4: 今年以来，班列累计开行4068列，北部湾港至重庆段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主力线路。截至5月17日，北部湾港至重庆班列已累计开行突破2110列，常态实现双向天天班，货物品类覆盖汽配件、纯碱、石英砂、纸浆等。
0: 数据显示，2025年重庆经北部湾港发运集装箱达26.6万标箱，同比增长33.5%。8年间，西部陆海新通道海铁联运班列开行量从178列增长到超过10000列，增长50多倍，覆盖范围从4省4个站点拓展到18省75市165个站点。北部湾港集装箱吞吐量跃升至1006.3万标箱，跻身全国前10。双方还合作成立西部陆海新通道运营平台，共建北部湾国际门户港、重庆吴水港及青走廊，通道综合服务能力全面提升。
4: 我们将深度依托西部陆海新通道13+2省际合作机制，充分发挥跨区域平台的统筹协调与服务效能，主动抢抓平陆运河通航新机遇，积极探索铁水联运新路径，既推动渝桂货物高效出海直达东盟，更

0: 助力广西激活向海经济发展新动能。
1: 陆海联运正酣，江海直达在望。截至5月19日，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航道工程累计完成基本成型段施工长度119公里，完成率94.8%。三大枢纽金属结构制造已全部完成，世纪工程年内通航。西南省份货物出海航程相比传

0: 啊，主要呢是通过重庆啊，沿着西部暖气通道经评论运河出海啊，到世界各地。后续我们也将加大与重庆等西部地区的工贸企业、物流企业等交流合作，让评论运河发挥更大的效益价值。
1: 运河通则百业兴，广西将拥有真正的出海主动脉，重庆等内陆省份将实现直线出海。未来桂渝两地将以更高效的物流、更低的成本、更广的辐射，推动中国东盟开放合作迈向新高度。5月21号，记者从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的让人民评价九九为公惠民生系列主题第三场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正式颁布实施一年来，广西跟进制定出台促进民间资本规范扫码入企、金融惠企助力等配套政策文件，系统清理妨碍民营经济组织公平参与市场竞争的隐性歧视条款，累计排查相关政策文件3886件，修订或废止72件，推动企业求助、投诉、举报三类问题解决率提升至93%，深入实施金融惠企财政贴息、担保费用补贴政策。截至2026年3月末，全区民营企业贷款余额13,914.32亿元，同比增长4.37%。在一系列政策推动下，截至4月底，广西民营经营主体已达420.7万户，其中民营企业117.3万户，个体工商户303.4万户。
2: 广西民营经济促进条例已经列入了政府今年的立法计划，目前呢已经完成了前期调研、集中起草、初步征求意见的工作，后续呢我们将按程序修改完善后报送审议，力争让条例呢早日出台，惠及广大民营企业。
1: 5月23号，百年大党正青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广西区直中直驻桂机关单位小球运动会在南宁开幕。运动会由自治区党委区直机关工委、自治区体育局联合主办，设置乒乓球、羽毛球等兼具竞技性与群众性的比赛项目12项，旨在进一步丰富广大干部职工业余文化生活，凝聚起大家干事奋进的向心力。近日，茅以升青年工程师交流座谈会暨乐望洪水河特大桥工程实践研学活动在百色举行。中国工程院院士郑接连等多位院士专家到场分享前沿技术与深刻思考。青年工程师们还前往乐业至望墨高速公路重点控制性工程、乐望洪水河特大桥建设现场，实地观摩智能监测等关键技术应用。近日，2026年520中国学生营养日系列活动“学生营养科普大讲堂”在广西卫职院举行。通过专家讲座、互动问答、实践演示等形式，提升师生健康素养，推动家校协同践行科学饮食理念，筑牢校园食品安全防线。
3: 感谢收看，再见。

0: 港多云，29到33摄氏度，南风4到5级，南宁三街两巷多云转晴，27到35度，乐业大石围天坑多云转晴，23到32度，贺州玉石林多云转阵雨，24到31度，桂林象鼻山多云，27到35度，桂平溪山多云，27到35度，大兴德天瀑布多云，27到36度，百色水利工程多云转晴，28到39度，延明花山多云，27到36度，巴马长寿之乡多云，27到35度，阳朔玉龙河多云，26到35度，东仙金滩多云，29到33度，宜州下碱河多云，27到36度，平祥友谊关多云，27到35度，龙胜龙脊梯田多云，25到33度。
1: 下面播送5月24日发布的广西海洋预报。北部湾北部海域有0.6至1.3米的清到中浪，北部湾南部海域有0.7至1.4米的清到中浪，铁山港海域清浪，海温28.5摄氏度，北海港海域清。

浪，海温28.5摄氏度。钦州港海域清浪，海温28摄氏度。防城港海域清浪，海温26摄氏度。涠洲岛海域中浪，海温29摄氏度。北海银滩清浪，海温28.5摄氏度。钦州三娘湾清浪，海温28摄氏度。钦州黄金海岸清浪，海温28摄氏度。防城港白浪滩清浪，海温26摄氏度。防城港金滩清浪，海温26摄氏度。

0: 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1: 祖峰身上有秘密，
2: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1: 你到底是什么人？
3: 如果据

0: 交通员送来情报，日军大部队已经过了清水桥，离俺们这不远了。
1: 我就问你一句话，共产党的机器藏在什么地方？
2: 娟子已经成功的说服了你表姐，只要这同情证一到手啊，明泉和咱们的武工队就可以进城了。
3: 你为什么要给日本人当特务？
1: 王卓，告诉你的东洋爹，共产党现在掏他的老窝了。

这是一个有趣的时刻，101根铸铁有序排列，运动中错落横移，线条彼此之间似乎有某种关联。原来这是一尊雕塑，在空间变幻之中呈现图形。这个创意是为了纪念中国微分几何学派创始人、著名数学家苏步青。

苏步青，浙江温州平阳人，2003年3月17日在上海去世，享年101岁。

0: 再来就是孔子庙啊。
1: 这是南宋时期传入当地的戏剧、戏文、演唱，竟用闽南方言。苏步青生于1902年9月23日，原名苏尚龙，后父亲为他改名苏步青，意欲平步青云，光宗耀祖。那时苏家并不富裕，几年过后，已过上学年龄的苏步青还在山中放牛。9岁那年，苏家终于拿出一担米当学费。父亲领着他走了100里山路，在平阳县城，苏步青成为高校的插班生。那时，苏步青的学习乏善可陈，甚至连续3个学期成绩倒数第一。苏步青满口闽南话，而老师的温州方言，他一句也听不懂。
2: 当时老师呢也不是讲普通话，都是讲本地话比较多。福建话呢，到渝州话呢，各方是互通的。你觉得哪个福建话呢？是俺是各屋里，各北京问过的，各福建问过的。我现在跟你讲的就是说呢，平阳话和福建闽南话呢，是它两个语系呢就完全听不懂。我呢是昆阳这一边人，讲的是平阳话，所以我现在讲闽南话呢，我也不会讲，也听不懂，是这样子的。
1: 如今，那所小学依旧还在，孩子们已当年的苏步青同龄。
3: 你喜欢什么？
4: 我喜欢美术。
5: 哦，我喜欢英语。我感觉数学挺好玩的。
3: 为什么喜欢这个呢？
5: 我爸爸他就是去外面装修，然后他有些时候经常那个东西他就算不准，然后要我帮忙。
3: 哦，一般是算什么东西呢？
5: 他算距离，然后房子距离，然后装修的那个地板中间有个空隙，我爸爸算不准，要我帮他算。
3: 那你知道苏步青的数学水平怎么样？
5: 很好，他在国际上很有名，我们老师以前跟我们讲过。
1: 浙江省立第十中学是当年浙东南的最高学府。1914年夏，这座院墙之外贴出了红榜，第一名正是12岁的苏步青。几何课上，为证明三角形的一个外角等于不相邻的两个内角之和的定理，苏步青以24种算法显露出他的数学天分。在回忆录中，苏步青记得，中学4年8个学期，他足足解了10000道题。数学老师洪彦远是省立十中校长，他拿出200银元资助苏步青出国留学。1919年秋，17岁的少年穿过这个校门，向世界走去。

0: 去哪看的？是叫
1: 日语，是当年苏步青要过的第一关。因为补习班费用太高，他便跟着日本房东练习口语。三个月后，苛刻的考官发现，这个中国学生的口语居然能讲日本神话故事了。东京高等工业学校的入学考试，40名中国考生只录取4名，排名第一的是苏步青。1920年春，他走进这幢大楼，进入电机系学习。18岁的苏步青风华正茂。
2: 1923年，
1: 1923年9月1日中午，突如其来的8级地震摧毁了城市和校舍。强震引发的大火几乎让苏步青一无所有。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我整天神情恍惚，终于生了一场大病。落魄的年轻人此时还面临着毕业和升学的两场大考。仙台位于日本本州岛，如今被称为学术之城。1904年，鲁迅成为此地第一位外国留学生，这个百年前的教室也以他的名字命名。东北帝国大学有日本一流的数学系，地震后第二年，苏步青来此地报考。当时这所大学原则只收本国学生，留学生入校门槛较高。校方规定，两场考试只录取总分190分以上的前9名。那一次，有10几个国家90名考生参加竞争。3小时的考试时间，苏步青只用了1小时，其中解析几何和微积分2门均为满分。最终，苏步青成为了东北帝国大学当年唯一录取的中国学生。这是1925年的苏步青，23岁，一身学生装，头发茂密。此刻，他已经是帝国大学数学系的学生。数学系的洼田忠彦，早年留学德国，是日本著名的几何学家。作为指导老师，苏步青向他请教一道难题。可洼田忠彦并不解题，却让他去读沙尔门菲德拉的解析几何。那是3大本德文原版书，近2000页。苏步青决定先学德文，再读原著。半年后，他去见洼田忠彦，老师问他还要讨论那道题吗？苏步青赶紧上前向老师深深鞠躬。老师的严苛不仅使苏步青破解了难题，还全面系统地掌握了解析几何。洼田忠彦很欣赏这个学生，曾与其共同发表论文。1957年，苏步青访问日本，师生得以再次相见。

0: 形で評価。
1: 29岁的苏博士不但学业有成，还在日本获得了爱情。1928年，苏步青和松本弥子结婚。最初，松本家族的亲戚们始终认为他是日本人，直到当地报纸登载苏步青获得博士学位，才知道这个日语流畅的女婿是个厉害的中国人。弥子敬重丈夫的才华、人品，苏步青看重弥子贤惠、低调。婚后，松本弥子改名苏松本，两个孩子相继出生。帝国大学正式聘请苏步青留校任教。家庭、校园，一切显得那么美好。然而，苏步青却要回国了。早在留学期间，他就与同乡商量，学成后回国教书，建一流的数学系。这恐怕也绝非仅仅是君子一言。你那么喜欢数学，真的很有兴趣吗？日本妻子曾问过丈夫。苏步青回答，是，中国也需要数学。后来，新中国开国领袖毛泽东在上海第一次见到苏步青时，握着他的手说，我们欢迎数学，社会主义需要数学。1931年3月，苏步青携妻子儿女登上轮船上海玩，举家回国。位于西湖边的浙江大学得天独秀，它的前身是创建于1897年的求是书院，是中国近代创办的新式高等学校。苏步青从日本一回来，就直奔浙江大学而来。这张照片拍摄于1931年4月，是浙大数学系的合影，数学系的创始人已被历史铭记。今天，原来的数学系已经是数学科学学院了，不仅教学一流，而且桃李天下。初创时期，数学授课主要由陈建功与苏步青担任，前者擅长函数，后者精通几何。
2: 这个是很有名的数学系。你看，最早是从1933年开始，这里是1940年、1939年、1938年。你看，最早是从1933年开始。
1: 坐标几何、综合几何、微分几何等，苏步青一周要上14节课。苏教授的课不好上，学生一旦被他叫到黑板上，算不出答案，是下不去的。曾经，有个贪玩的女生，在黑板前站了1个小时。最终，苏步青问她：“现在国家这么困难，我们在这里学习，容易吗？”后来，那位贪玩的女生成为了一名物理学家。更让学生压力大的是，数学系的讨论班。数学系每周一次的集体讨论成为传统，坚持至今。苏步青要求：一，讨论当下最新最难的数学课题；二，报告人阐述的内容必须有自己的看法；三，研究必须坚持。

0: 坚持到底，不得半途而废。如果有人不好好准备，而经不起答辩，苏步青会很生气。
1: 他发脾气就是讨论班上面，我们报告听下来他不满意，你这个搞懂了没有？那么有些人回答就是不太懂。什么叫不太懂啊？不懂就不懂。有个工农兵学员啊，后来就报告了，报告就是这样被他挂在那个地方。
2: 那天轮到我报告，我呢用了好多，大概可能是这样，苏先生就马上就问我，数学里面没有可能也没有大概，你讲不出他就叫你掉黑板站在旁边，他来讲，讲了以后他问你懂吗，懂了你再重新叙述一遍。所以后来我对讨论班有点恐惧。
0: 1937年10月24日，日军占领杭州，山河破碎，浙大被迫西迁。1940年5月，历经了3年、2600公里的跋涉，浙大终于在贵州湄潭停了下来。这座始建于明代的文庙，本是祭奠先贤的殿堂，居然成了师生躲避战乱的地方。这个用木桩撑起的阁楼，站着浙大数学系的师生们，时任数学系主任的苏步青也在其中。颠沛之中的苏步青，时年36岁，白衫黑裤。这张苏步青一家的合影，据说是浙大校长竺可桢拍摄的。
3: 我就坐在门槛上面，那个小孩子里面第二个就是我。环境很糟糕，点油灯呢，你如果晚上看书的话，允许用两根灯芯照，两根灯芯的油熄得多么灯亮一些，你如果不干事情就一根灯芯照。
4: 晚上呢，我父亲都是监督我们念书的，我们因为孩子白天比较累，一经念书就打瞌睡，我只记得父亲敲我脑袋把我敲醒了。
0: 这组蜡像再现的就是苏步青一家当时的生活场景。在那段日子里，这位数学家不仅要授课研究，还要为家人的生计挑水、种菜、施肥、灭虫，
3: 什么都种，种点菜、茄子，但冬瓜长不好，好容易长个冬瓜被人家偷走，我父亲骂了很长时间，气死了，长了这么大，被人家偷走了。
0: 苏步青曾有一首小诗，其中。半亩向阳地，全家养菜根，隐君那可及，甘月过黄昏，是他对那段生活的咏叹。九口之家，柴米油盐，苏步青不得不戒掉一天吸50根的烟瘾。即便如此，日机轰炸下的岩洞里，数学讨论会还在坚持。严谨治学、自律自强的苏步青，虽身在穷乡僻壤，却仍然坚持发表学术论文。那本著名的《摄影曲线概论》是苏步青于兵荒马乱中在一座庙里完成的。当代数学家陈省身说，早在30年代初，作为微分几何的研究生，我曾如饥似渴地拜读过苏教授在仿摄和摄影微分几何方面的论文。

1949年3月，苏步青全家拒绝飞往台湾，选择留在浙大。一个下午，他收到一张贺年卡，那上面有毛泽东的亲笔签名。不过，当时的苏步青却在担心，每月2担米的待遇是否会变。有学生去打问，回话说，将来恐怕6担米都不止。果然，苏步青后来每月领到的工资可买20担米。

0: 我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1: 陆峰身上有秘密，
2: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0: 有人说我们商行有中共的卧底，
1: 我现在有明确的怀疑目标。
2: 我是个汉奸，但是我真没干什么坏事啊。我
3: 来找陈家平啊，我怎么会知道会在火车站遇到杀人呀？吓都要吓死了。
4: 我只是个演员，对政治上的事情不感兴趣。
5: 我们就是替日本人办事的。
6: 我就是大龄未婚会计。
7: 何事情李夫人怎么可能会是我？
8: 你们每个人都有嫌疑。
9: 这或许是最后的机会。
10: 一个人与一座城的缘分，就像一粒种子与一片土地的相遇。你不知道哪一阵风把你吹到这里，但你知道你的根早已深深扎进这片泥土里。我写过很多诗，而故土也成为我笔下最常见的风景。我出生在来宾市新宾区一个叫新桃的小村子，村子不远就是洪水河。早在30000多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我们的祖先就在这里生息繁衍。儿时走过的每一条土路都踩在远古的时光之上，